0: 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鲤，解锁金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八点，敬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4: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全长215公里，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县第六屯村，一路弯弯转转，款款而来。它没有黄河汹涌的波涛，没有长江奔腾的激流，有的只是清新与秀丽。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
5: 京杭大运河从衡水流出后，继续在华北平原的大地上轻歌曼舞，一路北行，进入中国杂技之乡吴桥，投入到沧州的怀抱。京杭大运河开凿时，因为山东的地势高，从四女四闸进入河北一流下坡，落差10多米，水流湍急，古人非常智慧地采取了一弯抵三闸的方式。在沧州，运河绵延215公里，9曲18弯，造就了一道独特的绿色风景线，也为沧州人带来了多彩的饮食风貌。沧州儿女的一日三餐，便是这座运河美食宝库里璀璨闪耀的明珠。夏夜沉静，凌晨的微凉让此刻的睡眠沉静又美好，此时却是李三阳一家固定的起床时间。凌晨4点，李三阳简单收拾了下，赶忙开车来到店里。羊肠在需要每天调汤煮制，起早成了李三阳家每天的日常。李三阳祖上从清朝道光年间开始做羊肠子生意，到他这一代已经传承了7代，再加上他羊年出生，在家排行老三，才有了李三阳这么有趣又鲜活的名字。

0: 凌晨的忙碌伴着太阳的升起，沉睡了一夜的沧州开始焕发了生机，经历了一夜美梦的时刻纷至沓来。吃羊肠汤首先讲究一个鲜字，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铁锅，一只盛着羊肠子的瓷碗，汤色纯白，香菜翠绿，入口咸鲜，硬核而炽烈。喝上这一口，足够提神醒脑，保证一天的精神焕发。
1: 劲道嫩，
2: 这还是这个，应该说是羊肠子灵魂，
3: 灵魂，
2: 灵魂。对，
4: 用咱们这边话说，就是挺鲜亮。
0: 沧州人一天的幸福感，常常是从这一碗羊肠子汤开始。

0: 有运河的地方，自然就有码头。码头兴盛的地方，也是人流最为集中的场所。隋代以后，大运河航运业兴起。至元代，山东运河、汇通河、通惠河的打通，使大运河沧州段成为京师与江南水陆交通的要道。每年都有大量的漕粮、煤炭、瓷器、海盐等各色商品在此地流转，航运的繁荣也吸引了许多商船的停靠。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也是多民族融合的地方。随着运河漕运商贸的繁荣，四面八方的回民客商来到沧州各县，他们饮食习惯中不时下水，常常处理了牛羊后就将内脏丢弃。而出身贫苦又有着大智慧的李家先祖发现了这一商机，要来了他们不要的废料，琢磨用清水洗涤，用调料去腥，再用佐料调味，最后一勺热汤浇上来，创造出了肉香四溢的羊肠子，迅速风靡运河码头，成为那些在这里靠出卖苦力搬运货物谋生的人们补充体力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这一碗碗价廉肉香、能量充沛的羊肠子，成了印刻在沧州运河人家基因里的饮食习惯。李三阳的羊肠子店之所以能够聚拢八方食客，除了调味配料，最重要的就是新鲜的食材。李家先祖把羊肠子变成美食，让羊肠子的价格也跳跃了几个等级。现在的羊肠子已经不可能免费获得，但是最新鲜的食材是每天的必须。李三阳要赶在货源还鲜活的时候去采购最鲜嫩的羊肠子。羊肠子买回来需要马上进行清洗，这是个麻烦也需要耐心的活。
1: 就早就开始洗肠子翻肠子，从多大六七岁七八岁这一块，就是玩嘛，就玩就干了。以前我爷爷说过一句话，就是进了李家门没有闲着的人。
0: 李三阳把羊肠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将它与羊肉等一同放入水中熬煮，白芷、辣椒、香叶等香料依次放入，待食材煮熟变色后，腥膻渐去，鲜香扑鼻。这一手羊肠子的功夫，李三阳早已得心应手。
1: 咱们家就是小刀蹭碗沿儿，这个血肠儿它不能从案板上剁，一剁这个血就碎了。就是我们祖先都发明了从碗沿上让人切，切开以后是两边冒两个小蘑菇头，又好看，口感也特别好。
0: 中国人的智慧让简单的食材有了新的生命，也解决了李家几代人的生计。2008年，老城改造，李家百年老店关了店。直至2022年，李三阳才正式接过了祖先手艺，在一条深巷里重新挂起了李家羊肠子的招牌。
1: 其实好多老顾客真的是找不着这个咱们这个好吃的羊肠子了，然后打我一开业，好多人就你这可算开业了，然后十多年没吃这个味道了，然后来的话，哎呦，还是那个味儿，
0: 还是那个味儿，可能是对李三阳最大的肯定，也是对他这个新店主莫大的鼓励。随着时代的发展，大运河旧时的通航的作用逐渐减弱，如 今运河两岸星罗棋布了许多供市民休闲娱乐的各类公园。大运河滋养着世世代代的运河人家，运河畔的人们也在用美味丰富着蜿蜒流淌的运河。
2: 大伯伯，大伯伯，能给你们片儿汤？
3: 哎，谢谢啊。
0: 羊肠子，这道因运河而兴的平民美食，就此成为了沧州传承百年的经典味道。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出了运河区往南，在东光县画了几个大大的弯，在弯弯曲曲的运河两边形成了许多东西隔岸相连的古镇，连接东光县和景县的连镇镇就是其中一个。
4: 河的右侧，也就是西面呢，是衡水市泾县的连镇。听老人讲啊，若干年前以前和那个头没有运河之前，这边都是一个大村吧，都叫连镇。后来修这南运河修的，从当中就是一开两下就分成东连镇和西连镇了。
0: 他叫李勇，是连镇镇李家烧鸡第六代传人。他自幼对大运河的感情，就是他们家起源于连镇码头旁的烧鸡生意给勾连起来的。李勇家世代生活在谢家坝运河畔，以做烧鸡闻名整个连镇。在连镇，如果没有尝过烧鸡，就不算到了这里。鸡通吉，早年贸易繁盛的运河上，商船络绎不绝，客商、船夫到了连镇码头下船休整。这些在运河经线航运中过生活的人们，怀揣着对吉祥的祈愿，品尝着一只烧鸡的美味，是朴素的希冀，也是对劳苦一天的自己最好的慰劳。当年在运河边开烧鸡铺，如今连镇烧鸡的手艺多出自李家，而李勇对于制作烧鸡的流程步骤、调料的多少、火候的掌握，早已烂熟于心。烧鸡的制作并不复杂，先裹上一层蜂蜜水，在滚烫的油锅中让其裹上一层喜人的焦黄麦壳，时不时借助罩犁或小钩子轻轻推动，保证烧鸡均匀烹制，不会糊锅。再加入老汤，以其沉淀出的醇香去除腥味。豆蔻、草果、白芷等21种香料细心调配，在文火焖煮的过程中释放自我，融合碰撞。鸡肉吸饱了汤之后，便拥有了醇厚独特的滋味。经过焖煮后，烧鸡已经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此时就可以出锅了。焦黄的一整只鸡装盘上桌，光亮油润，四溢的香味搅动着空气。扯下鸡肉一口下去，唇齿间被咸香的口味充满，细细咀嚼，淡淡的药草香进入口腔，鸡皮油脂丰盈，鸡肉软烂脱骨，韧而不柴。一会儿功夫，一只鸡便被啃得干干净净。

传承了自家的烧鸡手艺，但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守着一个做烧鸡的家庭作坊。在去年，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在镇上建了一家现代化的烧鸡工厂。他想让连镇烧鸡能

0: 够走得更远。李咏心里一直有个标准，既要守正，也要跟上新时代的新路子。他还将在石家庄上班的大女儿叫回家，和她一起做烧鸡生意。作为宣传部长的大女儿李梦欣，将电商直播的理念带入这个传统的产业，父亲也是鼎力支持。建工厂，开直播，烧鸡的生意越来越好。李勇的心思又活泛了起来，他打算在运河边建个烧鸡博物馆。
1: 这安城是我没出生的那时候我们家卖烧鸡使用的城了，这个得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个城。
0: 李勇想要把这些带着运河边烧鸡铺回忆的老物件收藏保护起来，让现代的人们能吃得到烧鸡，也能联想起那个香气氤氲、热闹繁华的运河年代。老传统，新模式，这可能就是古老记忆最华丽的转身。传承千年的美好祝愿，就像流淌千年的运河水，默默滋润着沿岸大地，滋养一方百姓，滋生一方回忆。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4: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3: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4: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战鼓擂响，
4: 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3: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4: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3: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自东光县沿着运河一路往南，河北吴桥杂技大世界正在演出的是一场名叫运河人家的杂技表演，再现了当年吴桥运河码头上人们耍杂技的场景。吴桥杂技， 最早建于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元朝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杂技演员南下北上，逐渐在全国声名鹊起，同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经运河路过此地的人们前来欣赏杂技表演。时至今日，它已经是吴桥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大运河不仅带火了吴桥杂技，还带来了肥沃的土壤。生长在运河两岸的小麦，在运河水的滋养下，丰收了一年又一年。而沧州乃至河北，作为北方面食的发祥地，用小麦制作馒头的历史至少已有1800年。经过时间的洗涤，馒头又在沧州着染了别样的色彩。红色的甜菜，黄色的南瓜，绿色的菠菜，通过熬煮或榨取的方式获取蔬菜汁，和面的时候加入，五颜六色的面团被揉捏出各种形状。劳动人民的想象力在馒头这个看似平平无奇的主食上充分释放。而在吴桥，花馍还与当地的习俗密切相关。

0: 今年57岁的古秋生是河北省线装束工艺非遗传承人。2016年，古秋生在自己的园区里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线装书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普及线装书知识，展示制作工艺，还收藏了大量的典籍。这本《吴桥县志》就是古秋生的藏品。书里不仅记载了当年运河码头物资集散的场景，还提到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娘家做些花色面食，买些糕点果品送到女儿家。这里的花色面食便是花馍。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是村里面家里看姑娘的嫁姑娘的，那个时候都是几家凑到一起，然后大伙的一块儿做，哎，帮忙做完了之后去看姑娘。那个时候我就跟着在一旁，记忆上最深的是做一个小鸟，好像是那时候感觉做出来的还是挺活灵活现的，但是都是白色的。后期我是在酒店里学习的是面点，我就想借助着一个面点的一个基础，然后能把原来那些老的一些东西那个发扬一下。
0: 梁红军现在是吴桥县小有名气的花馍面点师，从小时候做出第一个花馍造型到如今，将近20年的实践经验，让他妥妥变成了一个老师傅。2017年，他设计制作的吴桥杂技花馍，成功申报了沧州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馍这一传统制作技艺传承到今天，人们对它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不仅在调色造型上要健康漂亮，不同造型的软硬度差异也是门学问。口感要松软醇香，糖油的比例也要拿捏得当，以满足老人与孩子的需求。将近10个小时的忙碌，梁红军完成了花馍造型。今天这场家庭聚会，就是为了前不久刚刚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儿子，以及眼前婆婆的寿宴。福禄双全的葫芦，健康长寿的寿桃，给婆婆的花馍上满载着儿孙们最诚挚的祝福。
2: 来，先把福送给我们的寿星，今天的主角，来，
3: 谢谢，
2: 送给妈妈啊。这个大桃子也是属于寿星妈妈的，来，
3: 谢谢，
2: 来，来，我把这个。
0: 另一边，鱼跃龙门、前程似锦的设计，也寄托着长辈们最热切的期望。品尝暄软香甜的花馍，一家人有说有笑。沉浸在阖家欢乐的氛围里。
1: 最近几年人们学的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有好多我去教学的时候，那个好多人都带着自己的孩子们特别爱动手去做，他们可以捏出一些包子了还有饺子的那个造型。所以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个花馍能够走进校园，让孩子们从小培养一个动手自己做东西，自己那个做这个花馍自己来吃，把这样一个那个传承下去，从孩子们开始
0: 传承古老的花馍技艺，在岁月更迭中守正创新，是梁红军对未来的规划。日子总有酸甜苦辣，生活也离不开柴米油盐，但每一个多彩绚丽的花馍都是生活中幸福时刻的见证。它们以最松软的味道、最明艳的色彩和最吉祥的语言，传达一代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大运河缓缓走来，滋养了2岸6个县的万家百姓。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因为运河来到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 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而随着运河而来的美食，也随着大运河的流通、繁盛、衰退而起落演变。如今，他们带着大运河的记忆，坚守着旧城的味道，正努力奔向新生活。

0: 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扣齿包包、扣齿腰带、MLB 的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元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肤也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正装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液到手只需239元，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部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一起放到购物车里，然后一起结账，这样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数量有限，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规格装的，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个小时的保肤面膜一样，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果，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一个是61号冷象牙白色，另一个是63号自然白色。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11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到2027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的超值，在换季干燥的时候有了它，底妆就能安安心心的。数量有限，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只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诚意故事。昨天咱们说了一代清官魏相书，魏相书为官清正廉洁，有着清初包公的美誉。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直隶巡抚于成龙，则被老百姓称之为是于青天。同样的老百姓心目中的青天大老爷，于成龙又有着怎样不一样的人生呢？下面咱们来听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的讲述。
2: 在清朝的历史上啊，有两个叫于成龙的，他们都是朝廷的大员，也都是有名的清官。更巧的是呢，他们都做过直隶巡抚。第一位于成龙，那是山西人，他字北明，曾经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还有一位于成龙呢，是河北人，他本名叫于振甲，字成龙。因为河北这个于成龙，他比山西那于成龙小21岁，所以啊，人们都习惯称他叫小于成龙。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小于成龙的故事。
3: 清朝的这两位于成龙不光是同名，而且还是同事，这老于恰巧还是小于的顶头上司。当了几十年的官，这老于没有攒下什么家财，就只得到一个大清

0: 第一廉吏的好名声。有了这么一个领导做榜样，这小鱼又将如何做工作呢？
1: 康熙21年3月的一个早晨，北京通州的南关外，大清朝接送官员的车辆刚刚走出城门，就看见城外啊，黑压压的围着很多人，沿着这官道两边长长的队伍排到了长亭外。那这些人是干什么来呢？

0: 一看见这车马出城了，乡亲们都纷纷的挤上来，有的一把就拽住了车轮，大声喊：“大人呐，留下吧！”一时间，这挽留的声音此起彼伏，场面是非常的感人。那么，这位让通州百姓舍不得的青天大老爷又是谁呢？他呀，就是河北的清官小于成龙。这位小于成龙是汉军镶黄旗人，清朝入关，他们的家族就落籍在了直隶古北口潮河的南关，也就是现在丰宁满族自治县叫八间房村。这小于成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13岁就跟一个姓韩的旗人去做牧童。他生在穷人家，深深地明白老百姓的疾苦。后来于成龙的养父于德水在汉军镶黄旗当中立了功，受封为三等爵，于成龙呢因此就获得了监生的资格，步入了仕途。康熙七年，于成龙出任直隶乐清知县，第二年升官为滦州知州，后来啊就来到了通州做知州。于成龙在通州一干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里他获得过很多次先进工作者的表彰，成了官场上的模范人物。没多久，就连那康熙皇帝也知道这于成龙是个人才。那么在通州的这些年里，这于成龙干出了怎样的业绩呢？
1: 天灾无情，有情之州怎样解救一方百姓？南下江宁，清官成龙如何开创一派繁荣？
0: 于成龙获得的这些荣誉，那可是没掺半点水分，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实打实的干工作。当年于成龙到了通州的任上，不巧啊，当时发生了一场大地震，震后不少老百姓的房子都倒了，知州衙门也塌了。新官于成龙没有整修衙门，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白天组织抗震救灾，夜里点着蜡烛处理公文。一场地震之后，老百姓最缺的就是吃穿，于成龙呢把自己的工资全都拿出来救灾，然后派人到以前他就任的乐亭去募捐。在这乐亭县啊，这于成龙早就积攒了很高的人气，老百姓一听说是原来的于知县发起救灾，二话不说都纷纷掏腰包支持他的善举。于成龙还上奏直隶巡抚于北平，就是那老于成龙，申请拨款救灾。这老于成龙是个深明大义的清官，他了解情况就马上批准了这小于的申请，老百姓的命保住了。于成龙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灾后重建，等通州的经济稍稍地恢复之后，于成龙又重修了州学文庙，还创立了免费的学堂，让孩子们呢能受教育。他的忠信大义感动了通州各界人士，受到了普遍的赞誉，尤其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位老于成龙对他是非常的赏识。因为老于本身就是深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所以啊，当地就传颂着这样的歌谣，说前于后于，百姓安居，就是说这两个于成龙那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康熙21年，这老于成龙升官了，当上了两江总督。离任的时候，老于啊特意给康熙皇帝上了一份折子，汇报了小于成龙的业绩。他还举荐了皇帝把这小于成龙调去做江宁知府，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南京市的市长。小于成龙的名声康熙早就听说过，于是就下旨让他到江宁府去赴任。于成龙走的时候啊，他不想惊动通州城里的百姓，起了个大早，天还没亮他就出发。但是他没想到，通州的士绅百姓早就在城门口等着他，通州百姓还筹款在城里为他创建了一座祠堂，天天是为他祈福。于成龙病逝以后，通州人民把他的牌位请进了明焕祠，雍正年间又进了贤良祠，供老百姓世代纪念。康熙23年被康熙

0: 齐皇帝成为大清第一廉吏的山西于成龙病逝在两江总督的任上，皇帝是很悲痛。当年的十月，亲自下江南去巡视江宁府，检阅军队。康熙皇帝看到百姓是安居乐业，市场繁荣，又去军营里看了看，将士们是生龙活虎，练兵勤奋。他听到当地人夸赞那小于成龙，非常感动，于是呢，就让随行的大学士明珠啊，给于成龙写了封表扬信。末了，皇帝还嘱咐小于一定要传承前辈老于的政治廉洁之风，继续为国为民服务。康熙皇帝回到京师以后，还惦记着于成龙的好，就封他为安徽按察使，还亲自接见了于成龙的父亲，赐给他父亲一条水貂皮的裘皮领子，嘉奖他教资有方。接着呢，康熙皇帝招来了那八旗统帅和文武官员，召开了一次学习动员大会，让他们要学习于德水教资有方和于成龙廉洁爱民的品德。虽然受到了皇帝的赞赏，可这小于成龙并没有自满。接下来他又做了哪些深得人心的好事呢？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

0: 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康熙25年，皇帝提拔于成龙为直隶巡抚。康熙皇帝还特意召见了这位新任的小于巡抚，他们谈了一下午，从为官之德到满汉关系，从老百姓的疾苦到惩治贪官，越谈越投机。晚上吃饭的时候，康熙还不放小于成龙走了，让他在太和殿一起用膳，然后又赐给他银两绸缎，一世鼓励。得到皇帝的肯定，这于成龙的工作就更加大胆投入。上任直隶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编制保甲，也就是不论满族还是汉族，都要实行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同时，这于成龙呢还主张把燕山六卫归属到州县，统一的管理，并且在通州、卢沟桥、黄村、沙河设置了围剿盗匪的机构，统一来围剿盗匪。其实啊，这就是中国现在街道派出所的雏形。于成龙的这些举措，它不仅仅是一种制度的改革，更是对腐败体系的一种触碰。通过保甲的改革，于成龙啊得到了很多真实的信息，一些贪官污吏啊、朝廷蛀虫啊暴露出来了。在这武清县义县横行霸道、无恶不作的七人，这人叫沈殿，还有太监张进，他们啊和盗匪勾结，长期危害老百姓。这事儿被于成龙揭露出来以后，朝野震惊。康熙皇帝下诏，对这些十恶不赦的恶徒，处斩、抄家、一平民愤，所以直隶的社会风气就大为好转，旗人和汉民也能够和睦相处了。
2: 这一场雷厉风行的改革，让康熙对于成龙更加是赞不绝口啊！他说，很多官员不犯错啊，是因为他们畏惧国法，看重官位。而于成龙是发自内心的效忠朝廷，爱护百姓，大家应该好好的向他学习。于成龙得到皇帝的赏识，三天两头受表扬，在朝廷之上那是如日中天呐。这样难得的机会摆在面前，是趁机给自己铺路，还是继续为百姓谋利呢？于成龙会怎么选择呢？
1: 于成龙没有因为受到皇帝的褒奖而自大自满，他是一如既往眼睛朝下为老百姓谋福利。比如他提出啊，应该削减州府县的开支，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取消各地进县的土特产。在征派劳役方面，于成龙坚持每年修建河道的工程都要征派民夫，要求旗人和汉民都一样，都要按照地亩平均数来服役。对于他的这些请求，这康熙皇帝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这于成龙身上，那真的就得到了应验。当年刚去通州上班，他就赶上大地震，如今刚刚到直隶，他就又赶上了大旱，闹起了饥荒。这对于于成龙来说，那是个不小的考验。他呢上奏皇帝，请求免征钱粮，赈济饥民。康熙皇帝很快就下诏，免除24州县的税粮，真定、保定、顺德、大明、顺天、河间等56个县，按照受灾的程度免征部分税赋。这些举措呀，就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使百姓最终熬过了饥荒。当时有些汉军的旗人世代都是军籍，全家常年都承担着苛重的劳役和徭役，他们请求能够解除军籍，加入当地的民籍。于成龙同情他们的遭遇，就上奏朝廷。很快啊，姓张的、姓黄的、姓于的、姓周的这些汉军的旗人就都改成了汉人，加入了当地的

0: 民籍。枫泾县土城子有一个卫所的军官，私自用大口的斗来收粮，齐民是敢怒不敢言。于成龙弄清了以后，责令卫所军官必须改成小口的斗，要公平收粮。在镶黄旗的王庄，庄户们每年都要向朝廷进献原木、狐狸皮还有野味儿。庄户人家冒着严寒要进山采集，负担很重，甚至经常有人付出伤亡的代价。于成龙听了庄户们的哭诉，心疼的也掉了泪，他马上就拍板，按照当地所产的市价来交纳银两。这齐民们念念不忘于成龙的恩德，所以在枫泾这一带流传着很多关于于成龙查地审案、公平粮价的故事。
1: 水患严峻，浩大工程为何会迅速竣工？战事紧迫，救命粮草如何能按时送达？
0: 于成龙在担任直隶巡抚和河道总督期间，还做了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那就是治理的永定河。这永定河啊，它原名叫无定河、浑河，因为经常发生水患，危害民生。于成龙通过科学的规划，兴修了永清、固安，直到张歇70里的长堤，史称永定大堤。这个宏大的工程竟然只用了短短3个月就竣工了。于成龙呢，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康熙皇帝下诏褒奖了于成龙，并且把无定河改为永定河。直到今天，京津冀一带的老百姓还在享受着永定河的恩泽。康熙35年，康熙皇帝决定啊，要亲征噶尔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士兵上前线必须得保证足够的粮草和畅通的粮道，这也是打赢战争的关键。及时把粮草运到前线是个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考虑到运粮人选的时候，这康熙皇帝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于成龙。他命令于成龙和侍郎李炳等负责督运军粮。于成龙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亲自赶着马车，一路上克服了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把这军粮按时运到了前线。他的干练和这个敬业精神，那让康熙皇帝是记忆深刻呀，以至于到了晚年，康熙皇帝仍然夸奖说，当年北征的时候，于成龙统一押运粮饷，不辞劳苦，如今汉军的旗人当中再也没有这么忠诚贤良的人了。康熙39年的3月，这于成龙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了。康熙皇帝赐给他的谥号叫湘勤，这个谥号啊，总结了于成龙屡次出征、勤勤恳恳的一生。可见在康熙皇帝的眼里，这小于成龙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于成龙的人品和官品对于后世官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后任者都以这于成龙为榜样，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清官廉吏。通州志的名宦传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乾隆32年的通州知州曹元瑞，他处处呢以于成龙为榜样，处间扬善，一生清廉。到了乾隆43年，通州知州高天凤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于成龙的祠堂，还亲自撰写碑文，带领着全体官吏敬拜于成龙祠。他还走基层收集于成龙的笔记奏章，做成了一个小册子。这么做一是要让通州的官吏百姓世世代代知道于成龙，二是让日后所有继任的知州们永远要效仿于成龙，懂得如何守土安民。于成龙逝去了，但是他的高风亮节在通州、在河北世代传承，开花结果。这正是爱民清官于成龙，高风亮节豪气颂，康熙大帝多褒奖，清廉官德永传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

0: 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 露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牛律师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和这个买房子相关的纠纷。其实这种事情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挺多的哈。很多朋友现在买房喜欢买这个叫一楼带小院的，是吧？大家喜欢这样的房子，喜欢这种小院情节。那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杨女士就购入了某小区这样的一个一楼的住宅。那当时呢，置业顾问是这么宣传的，说房屋附带50平专属入户花园，外墙预留门洞，可开门直达花园。但是这个杨女士在购房的时候，她发现合同的制式条款当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杨女士还算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意识哈，她还专门要求手写备注上了外墙可开门，并且加盖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章。2026年的3月，就今年的3月份哈，收房之后，那杨女士呢就按照当时物业的说辞，就像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往这个外墙上开门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决议书。那物业呢，当时呢收下了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并没有否决杨女士的意向。那杨女士就认为，那我就是可以拆墙了，我可以在这上面搞一个墙洞，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啊。但是没想到仅仅完工3天之后，物业向他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认为他擅自改动外墙违反了小区管理的规定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杨女士就说，你看我当初这合同上写了，而且我还向你提交这个资料了，你没有任何异议啊。

0: 最后几经讨论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杨女士呢就把物业告上了法庭，两边就开始对簿公堂了。咱们就是这么着一个事儿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先来问一下牛律师，这个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口头承诺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手写一个备注，就是这两种形式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的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说啊，就是你想让它有法律效力呢，你首先应该让写到合同上去，
0: 你就像杨女士这样写了，
1: 写上合同上，然后开发商应该盖章，而且盖那个章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章，不能说随随便便盖一个章。
0: 那像本案当中杨女士说他们盖的是销售公司的章，这个章有效吗？
1: 按说是没有效，
0: 没有效。
1: 销售公司它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它是一个代理公司，真正的销售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盖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章，就是盖完章之后呢，这个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盖的章就有效的，有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0: 什么情况下无效？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严格说来不叫无效，叫无权处分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开发商能处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绿地，绿地是公共绿地，你开发商说我把它卖给你或者让你使用多少年，这个开发商是无权处分的，是吧？你就是开发商写到合同里边它也未必是有效的。
0: 那我们这里边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案当中确实盖的这个章没有效，那如果真的物业这个开发公司盖上这么一个章了，那我就能在门上面打个洞就直接通到外面的花园了吗？
1: 够呛，够呛。为什么呢？你看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啊，就是这样的纠纷太多了，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我们说到底是业主说的有理呢，开发商有理呢，还是物业有理呢，还是其他的业主有理，还是业委会有理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看规划。我们首先要把那个规划的图纸，你这个楼的建筑还有你们家的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设计图纸上有没有开门，有没有开窗。另外呢这个绿化是如何这个绿化的，因为不太一样啊，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规划你现在要搞的这个建设和当初我们的这个规划不一致，那很有可能就要败诉，要打起官司的很有可能败诉。另外很有可能这个规划局啊建设部门啊肯定要对你进行处罚。
0: 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规划上面就没有这个门他承诺了你，然后你私自打开了一个门，但其实他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的。
1: 对，
0: 我们还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确实也有门，外边也有这么一个用栅栏呀、或者是绿植啊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花园哈，物业管它叫做专属入户花园。那这个到底是专属的吗？
1: 这个专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专属这两个字。就是第一个理解的话，一般给你围起来啊，用这个栅栏啊，又或者说用绿植啊给你围起来，一般的话别的业主不能跑到里边去。对吧？你说我遛狗呢，我把我家的狗遛到人家的那个绿植里边，一般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啊。这样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使用，其他的人不到里边去，不能说哎呦这个绿植里边挺好的，我搬个秋千，我别人搬个秋千放在里边，这个一般是不行的。但是呢，那说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我能干啥呀？
0: 我能随便建东西吗？建房子吗？
1: 就是一是我能不能是我先挖坑吧，我先在这挖坑，我弄个养鱼池行不行啊？你弄养鱼池全是蚊子，人楼上的业主肯定不干，人肯定要让你把这个恢复原状，是吧？另外的话我往上建东西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说那送个花园这个不好吗？好是好，你能在花园里干的那些建设行为啊有限。而且就是你搞了这些建设行为，你比如说我搞个茶台，我弄几个椅子，弄个桌子，说我能在里边烧烤吗？够呛，是吧？你烧烤啊，娱乐呀，什么我唱歌呀，这个东西
0: 都会影响邻居，
1: 对，都会扰民，这个都不能干。就是不是说当时那个开发商说了这块归我就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
0: 这跟自己家里室内的空间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对。
0: 那在这儿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杨女士她在开这个门洞之前，她向物业提交了就是我施工申请的这个材料了，当时物业没有否认。那这个行为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没有否认呢也不能说等于承认，或者是允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物业呢他确实是那个不同意，但是没有马上告诉你，没有马上通知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不能用说你这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 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
0: 嗯，
1: 应该是如何来表示？
0: 嗯，
1: 我们说呀，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露露前面放了个手机，我拿着露露手机说，我说露露，把这个手机送给我了。露露也不粘声，那是不是就表示人家就同意送给我啊？这个不是，是吧？这种意思表示，就是说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的，除非露露
0: 明确说可以，
1: 对，可以，这就说可以了。你不能说因为露露沉默了就表示他同意了。你大家记着啊，任何民事行为啊，除非极特殊的啊，任何民事行为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沉默了，所以他就表示同意了，没有的。
0: 嗯，
1: 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示出来。
0: 那你看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杨女士她败诉了哈，她就是要把它恢复原状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说我就不动啊，我就拖着，那物业有权利说我给他把它直接拆了吗？
1: 没有。这种案子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起诉的话，原告的话也不是啊，我们正常来说也不是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呢不能做原告啊，像这一类的纠纷业主委员会才能做原告，因为呢是业主委员会，对，代表的全体业主，你物业管理公司只是一个这个管理方，你没有权利代表业主啊，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讲，正常情况下起诉的主体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另外呢，业主委员会胜诉了，你也不能说我组织一个人把给人拆平了去，那也不行，你也得申请法院，让法院来强制拆除。
0: 就我们是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权利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杨女士也觉得我很冤，我当初签了跟这个买房时候签了一个合同的。那我能拿着这份合同要求这个销售公司赔偿我一定的损失吗？
1: 你可以去，因为这个你受到误导呢，就是应该是销售公司。我觉得你跟销售公司的话，你根据你的合同，你看我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呢，还是说按照违约啊什么的，我按什么理由去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呢，这种销售公司呀，往往都是项目公司，
0: 卖完了就解散了。
1: 对，这公司也就解散，你找人也都不太好找了。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律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怎么来避免我这个受到这样损失？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光是听销售公司甚至开发商的说，是吧？你这个说不行，有的时候啊，你还最好是看一下图纸，因为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开发商有时候也注销了，销售公司也注销了，物业公司
0: 找不到这主体了，
1: 对，物业公司他也换了，然后你现在人家其他的业主，业主委员会跟你发生纠纷了，按什么来？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来。所以你尽量去看图纸，你哪怕就是说这房子呢，这个图纸还没定型呢，你跟开发商说你把图纸改了，对吧？然后那个验收的时候，这房屋验收的时候再按新图纸走，然后看新图纸上这个开发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变了，那就可以啊，是吧？我拿着图纸，而且是验收的这个图纸，我去哪儿我觉得打官司也都能赢啊。我觉得是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不能说随随便便谁写一个东西就那样不好使。
0: 我们可能在节目里边反复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要求可能当时没有出现在制式合同当中，可以进行一个补充，但并不是说随便写两笔盖上某一个章，
1: 对，
0: 它就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跟这个房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呀，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呢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现在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一路线上这位朋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是您的。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电梯房，那个就是，有人在上的那个楼顶搭被子，后来就有那个有人反映，就给物业反映，就说那个有人搭被子，结果物业就把所有单元的那个通往楼顶的门就都给锁上了。物业这样做合不合理呀？
2: 那个我们说那个门是个什么门啊？我们先说门的性质。如果门的性质是个消防逃生通道，那不用说这个你们去举报，要消防要知道了也得罚款呀。
0: 一般楼顶的门是这样的，
2: 一般的情况下啊，是消防的通道。然后一般情况下啊，消防来了就不让你锁。然后呢，还有一个单位也要来，什么来啊？派出所来。派出所来了就会让物业你锁上，
0: 安全隐患。
2: 人要是有人掉下去怎么办啊？所以有的时候啊，物业公司也很为难，我到底是听消防的呢，还是听派出所的呢？不是，那你说吧，这要说按那个派出所的那个那他们的说法，你这个为了安全起见，
0: 可以锁，
2: 你应该锁。你要按消防来说，这是消防的逃生的通道，你们可不能锁。
1: 哦，
2: 你是想让他锁啊？你是不想让他锁呀？
1: 我那个嘛，因为我是想去楼上透透风
0: 啊，想上去转转。
2: 你是不想让他锁是吧？
1: 哎，对，
2: 啊，那你要不想让他锁啊，你说吧。
1: 我是说那个，就这个，我去楼。

0: 头上透风这个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吧？
1: 这是您的自由啊！
2: 对，你那肯定是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但是有的时候吧，肯定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别人觉得不安全，嗯，是吧？有的时候不安全。
0: 啊，
2: 是吧？
1: 好吧，
0: 像那个那搭衣服晾被的那个是绝对不允许，是吧？
2: 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你看这个里边啊，你要详细说起来啊。就事儿就多了、你看你搭衣服晾被子、你是自己弄一个设备弄一个架子知道那儿晾还是怎么着，这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你人老去，就像你我想去通通风啊，我想去遛遛狗啊、我想去晒晒被子呀，那个顶层的业主人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顶层的业主有可能把人家的那个防水给人踩坏了，
1: 是的，
2: 就漏水了、你漏了水之后吧，你得申请那个公共维修基金，你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吧，得所有的业主签字，你这个还有时间、所以意见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顶层业主。
0: 是
1: 好吧，想透风的话，咱们到这个一楼哈，很多公共的空间可以转悠转悠，也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样一个咨询哈，说家里两位老人过世了，然后这个母亲是很早前就过世了哈，父亲是最近走得比较突然，说家里呢有一套小产权房，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就是留下来了，兄弟四个就是确实都不想要哈，但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怎么来处置这个问题，他们肯定都不住，
2: 这怎么处置？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你们都不想要，当然是卖了最好啊。
1: 那这个好卖吗？
2: 好卖不好卖，就是我们怎么着找一个接盘侠，是吧？就是说谁肯来接盘，你能不能找到这种人，是吧？你就找到这种接盘侠了，你肯定说那太高兴了，我拿钱他拿房子。但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的房子？
1: 小产权房不好处置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2: 对、我看这个事儿吧，你们兄弟姐妹们分着钱好像是没意见，但是说把它卖出去，
1: 可能
2: 这事儿难度比较大，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哈，他说父母的房产，在父亲去世之后。是就全属于母亲了吗？那现在母亲想要去处置这套房产给到兄弟当中其中一个人，他是不是只能处置一部分？
2: 对，你看正常情况下要是说这房子是父母的、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应该是二分之一是遗产，二分之一是属于母亲个人的。那要是说这个遗产的话呢，应该是母亲和其他的子女呢，如果爷爷奶奶还在，还得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所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来平均分割这二分之一。然后你不能现在你母亲没有权利说我把这套房子
1: 给谁了，
2: 对，因为那有遗产啊，遗产大家都有继承权啊。
1: 所以说就是母亲只能处置自己的那二分之一的部分。
2: 对，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牛律师，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但是我妈怎么就把房子
1: 过给了过户了，直接就对，
2: 怎么就过户给我弟弟了？他这里边就有这么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这套房子写的你妈的名，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去卖房子呢，只写你妈一个人的名。我们现在去卖房子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交易中心那儿。他也不卡你这些事儿，他也不让你提供说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得过来啊。可能你母亲一个人就把那房子卖了，或者
1: 就如果上面写两个人的名，两个人都需要到场吗？还是说一个人也能卖？
2: 对对，你要是两个人的名，你正常情况应该是两个
1: 人都到场。
2: 对、你要是说、
1: 只写了一个人的名，
2: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那肯定得先走继承，再走这个买卖啊、赠与什么的。
1: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太去细究这个问题，所以就绕开了这个。
2: 对。对，当然了，就是绕开了之后怎么办？说你看我妈
1: 已经给他过
2: 给了，给了就打官司吧，那打继承吧。
1: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我们和牛振宇律师继续来探讨跟房产以及婚姻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
3: 十月盛起礼遇国庆，既往用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拍照出片的蔻驰包。

包扣置腰带 ,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 SK2 雅诗兰黛、兰蔻等多款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更有限时福利加码。今天下单就可以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国庆选好物就来济广优品商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它呢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的质地呢非常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50毫升的都要大几百了。济广优品商城国庆特惠，100毫升的正装呢到手只需要239，还能够参加满399减50的优惠。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什么要一起囤的，买下来更划算，花小钱就能够入手大牌特护精华，把皮肤的状态稳稳稳住。数量有限，溯源马可溯源，顺丰直发。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那接下来呢，再来给您分享一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的，它里面呢含有很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个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呢是那种水润奶油肌的特效，轻薄又服帖。平时啊，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块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十一福利只要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算下来呢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使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呢是非常的超值。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牛律师。就是继承的事儿。
0: 您说。
1: 我岳母家是3个姑娘。都已经出嫁了。我就想知道这个怎么到时候继承他这个房产。

0: 继承岳母家的房产，就三个姑娘有儿子吗？
1: 没有，
0: 没有儿子。这继承房产是这样的啊，你看农村的，要是说纯农村的啊，啊，比如说一个小山村，那个你去继承他的房子，你的房子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在农村，房子的继承和宅基地是两回事儿。
2: 嗯，
0: 哦，这个我们得说明啊，这跟城市的房子不一样啊。在农村的话，这个宅基地和房子其实是两回事儿。你宅基地都是整个大家庭共有。你要是说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留下三个姑娘都出嫁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嫁到哪儿，你比如嫁到北京，嫁到石家庄，都是城市户口了。你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啊，也能把那个宅基地证办下来，只不过是属于他给你注明上说什么继承所得是吧，或者说其父母或者其本人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给你注明一下，就是说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你的这个身份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通俗的说没有村民身份啊。你接着呢，你比如说三个姑娘啊，这房子是三间房，一人一间，你们内部其实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了。那证呢，还是证它代表不了这个证上的这个产权如何划分，那证你们可以改是吧。你过去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有确权什么的，你去跟那个村里边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三个姑娘的名都写到那个证上，他有可能给你写啊，都给你写上去。但是说这个房老人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怎么处理呢？那你们自己可以搞个协议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农村的房子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说城市户口的人，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应该是你只能修不能翻盖。
2: 嗯。
0: 啊，你说我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我父母是，或者我以前曾经是，然后后来我考大学走了，我当兵走了，这个房子
2: 挪走了
0: 啊，对，你这房子你可以修，你怎么修都没事，你不能说拆平了重盖，啊，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这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法律的角度，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做的话，那各地跟各地就不一样了。
1: 嗯，现在村委会就是要求我们吧，任何一个人把户口迁回去都行，都能继承。
0: 啊，
1: 但是呢，涉及到
0: 你迁吗？
1: 涉及到一些，
2: 又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1: 吧。现在就是涉及到迁回去户口吧，都挺不方便的，都有些个事情。
0: 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说农村的宅基地要是确权的话，可以确权到这个城市的人口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是是给你写名啊，你像有好多那南方那个发这种证书的时候，他后边会给你注明一下，说这个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那样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村就得要求把户口迁回去。
1: 对呀，
0: 啊，对，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2: 再沟通一下。
0: 对，你可以去沟通一下。你说，你看你这依据是什么？
1: 哦，如果老人写份遗嘱，就是赠与三个姑娘，就是把房子留给三个姑娘，完了去公证处再公证一下，可以吗？
0: 不是，你可以，你不用公证都可以，你不用公证可以，你那等于是在写遗嘱，当然是生前赠与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解决的，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是你要解决的想手里拿个证，对吧？
1: 你证我证，房产证现在肯定他不给了，现在
0: 啊，不给的话，你像解决房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搞一个什么赠与啊，搞个遗嘱啊，搞一个什么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都可以啊。具体怎么写，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让这律师根据具体情况再写这些文书。
1: 行，好嘞，好嘞。
2: 嗯，好，我们也先
1: 好的，谢谢，
2: 收线了啊！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还有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牛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也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家里的小女儿，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现在还在啊，两个哥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一个在北京生活，都属于常年不回来的，但是现在 就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在照顾母亲啊，说母亲跟他说想把房子

0: 留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哈，他说就是这个怎么办？
1: 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实现，就是你母亲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0: 嗯，
1: 因为你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
0: 嗯，
1: 去世了之后呢，应该走继承，
0: 嗯，
1: 走继承人，你母亲，然后你两个哥加上你这四个人，四个人的话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0: 嗯，
1: 然后去继承的二分之一，每人拿八分之一，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母亲说我想给了你我这个孙子，那你只能是把你母亲的那份
0: 给了
1: 孙子啊，赠与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写遗嘱啊，遗赠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如果说这个房子写的你爸爸的名，尤其写的你爸爸的名啊，
0: 嗯，
1: 他过呀都没法过，他就得要需要你们配合，
0: 嗯，
1: 你们不配合过不过去。
0: 嗯，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女儿来讲的话，你看照顾母亲这么多年，她心里肯定想的是我付出的多呀，尤其她说到一句两哥哥常年都不回来。
1: 不是，你是这样啊，你想解决你母亲办事儿不公的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谁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是说服你母亲，
0: 嗯，
1: 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啊，我看了啊，这个已经确实是那个我父亲的名，行，你要不签字，你母亲的这个想法他就达不到，
0: 实现不了，
1: 就实现不了，
0: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对，
0: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如果大家有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牛律师哈。牛律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刚刚这

0: 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进行了一个咨询，说想请问一下牛律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这是外孙女咨询的问题，她的姥姥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啊，姥姥现在名下呢是有一个房产，房产证上只写了姥姥的名字，但是应该是这个和姥爷共同的啊，但是姥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说姥姥现在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这个房子是现成的房子，有人想买，这个问题能处理吗？
1: 这个你看能处理是能处理，说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说这个房子写的什么名，因为我们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人想买，你们也没住着，你们就想卖，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要是说写的是谁的名，说写的是姥爷的名还是姥姥的名，如果是写的姥爷的名，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房产本的话，你肯定是先走继承，是吧，先得把老爷的那份走了
0: 继承过来，
1: 对，你继承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卖，如果写的姥姥的名呢也是你、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当时老爷没的时候子女就签了放弃继承，就已经到姥姥名下了，就是这是相当于属于姥姥自己的财产了，现在
1: 那行，那就更清楚了，就等于说现在老人去世之后是吧，我们假设都写在姥姥的名下，也是姥姥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卖，是吧，你说现在主要问题是说你们也同意卖，然后呢就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那这么着你就说你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就是说卖房子的话需要不需要本人去，是吧，要是说需要本人去，那最好呢把那些合同啊什么东西啊都准备好了，老人清楚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那有人说

0: 要是还都有房子，再往外卖，他这个税
1: 对，就有涉有可能涉及20%的税，
0: 高了。所以说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全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的话，还是先处置一下，
1: 对对
0: 比较好。
1: 对,
0: 对
1: 你或者说你要是担心税的话，你现在走个买卖也可以啊。等着姥姥清楚的时候，咱们走个买卖，
0: 先卖到孩子名下，
1: 对，卖到孩子名下，对。
0: 嗯，然后再说其他的这个
1: 问题。再说的，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咨询呢，哈，就我发现大家很多是跟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很多这个老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在我生前把我这个这个房子处置一下，但是发现很多老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另一方两位老人当中有一方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的这一方他很想处置全部的这个财产，是吧？那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对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处置全部财产不满意的话，就只要不签字就无法处置，是吧？
1: 对对，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方老人去世了，一个老人去世，还有一个人老人在世，那就是说，老人在世的话，要是不更名更到这个老人名下，那我们就得要放弃继承，就是其他的子女同意不同意？你比如说只有一个子女，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好办
1: 是吧？放到老人名下，然后老人再卖给我，啥税都就是税很低，是吧？那假如说呢，就是说得子女很好几个，而且这个老人又重男轻女，觉得我得给了长子长孙，
0: 分配的又不太公平
1: 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子女来讲，老人要跟你谈说那个你们放弃吧，然后都过到我名下，你得多个心眼儿，是吧？你要现在你放弃了，你将来的话，你这个老人说了，都过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给了孙子了，你再说当时我放弃的这个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大家平均继承，你去哪儿找这个证据去啊？是吧？而且那个东西，你放弃就是放弃，你放弃你不能附条件呀，你附什么条件呀？
0: 所以说这个
1: 不能
0: 随意的签这个放弃继承，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对老人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
1: 对，
0: 你什么都不给我我也无所谓，
1: 对，
0: 我就不要了。
1: 对，你千万不要说啊，过到老人名下，将来我们
0: 再
1: 平均分，那可不见得了，那很可能老人生前他就把它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0: 也有可能生前直接就过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1: 对，
0: 或者是给孙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哈。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容易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点是什么呢？是子女们对这个怎么分配也没有意见。老人在生前呢可能也写了遗嘱了，但是这个遗嘱呢附带了一部分条件，就是赡养老人，最后给老人养老送终。但是接受这个遗产的孩子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这个问题就对于老人来讲他也是一个风险，怎么来规避？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这个继承编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老人呢应该少分甚至不分。如果说你有证据确实是说有一方呢就是一点他有能力啊，我们是前提是有能力，他又有能力赡养，他就是拒不赡养，而且的话有很大的证据，而且老人呢需要赡养，而且我们还得说啊，老人需要赡养，比如说老人身体非常棒突然去世的，而且老人有退休金，这种情况下老人其实是不需要赡养的，
0: 叫属应该赡养的这个范围啊，
1: 对对对，这就不属于这种情况。就老人这个在床上瘫了10年，瘫了20年，他连来都不来。那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觉得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提出来，就是少分或者不分。
0: 你就那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
1: 对哈。对，
0: 这个是关于这个老人是否需要赡养以及什么算赡养，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1: 对对，你看老人需要赡养的话，就是什么需要赡养，就是说他靠自己的收入或者靠自己的财产无法维持自己晚年的生活。那有的老人说没有收入，说我没有收入您必须给我，那孩子们说你是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但你这个退休之前你是做的大生意，你
0: 攒了一笔钱，
1: 对，你光房子都10套，你每个月收租金都好几万，那根本不需要我赡养，这就不需要赡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唯一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可以，你们不出钱，但是你们必须要精神赡养我，你们每个星期必须来看我
0: 两次，来看看我，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允许的，
1: 这个可以是允许的。这还有就是说赡养呢是义务啊，就是赡养老人是义务，但是他要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你只能是说这个钱欠着，但是也是个义务
0: 啊，
1: 是吧？他要没有那就拉倒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儿子没有工作也是残疾人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赡养？但是赡养确实他义务，如果法院判肯定判给他，判给他执行不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无赡养能力。
1: 嗯，
0: 你不能说分遗产的时候，要给他
1: 少分不分
0: 不分、嗯，而且这样的还得要多分，
1: 还要多分。
0: 对呀、啊，他没有劳动、哦，
1: 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0: 对，他需要被照顾的。
1: 嗯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1: 嗯，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可能也不太
0: 一样、
1: 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说这个，如果老人在生前想要处置自己的这个财产，牛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就尽量的少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孩子。
0: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还是生前是生前币，你把那房子该分了分了，尤其是房子啊，别的都还好说，给孩子们分了，这个税费啊都少，纠纷也少。你要是说有纠纷，或者你家的情况很特殊，说或者说呢，我这房子我要是说给他们分了，他们有可能把我赶走，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子女这个一是孝顺不孝顺，再一个你子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1: 啊？
0: 你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房子给他，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很有可能走在我前面、
1: 嗯嗯、
0: 而且他还没有子女、
1: 嗯嗯、
0: 走完了之后
1: 更麻烦。
0: 对，那将来的话继承的话，我得跟儿媳妇一块继承，我不见得拿的份额多多少、
1: 嗯嗯、
0: 你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慎重的处理财产。
1: 嗯嗯嗯，也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也非常感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的周五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

0: 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

0: 上线。
1: 易遥满口爆刀，一瓶血肉香甜，一口血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6: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5: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6: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5: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6: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5: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北京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啊，在推介各地的这个经济特色重点旅游景区同时呢，我们要带您去品尝美食，这是我们节目的一大看点啊。
1: 嗯，
0: 看美景吃美食，您可以通过 FM 104.3 调频的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或者呢通过手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啊。大家国庆快乐，我是王鑫。
1: 各位假期快乐，我是王欢。今天呢已经到了4号了啊，其实咱们国庆节的假期已经过半了，这10月的阳光啊弥漫着国庆喜庆的细节，那么10月的春风呢，微风呢也是翻动着这样的一种快乐的氛围。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特别节目呢，就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里给您一个轻松的陪伴。
0: 嗯，不知道这个假期您是选择怎么度过的啊。
1: 嗯，
0: 这个日子其实也真是一个出门旅游的好时节，
1: 不冷不热的。
0: 哎，所以有的人选择干什么，领略名山大川。
1: 嗯，
0: 有的人呢去感受异域风情啊。那这个异域出国游，据说今年这个长线游也是异常的火爆。还有人呢是做这个周边短途游的啊。但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带您做一趟舌尖上的旅行，挺好的，不用舟车劳顿，您只需要打开耳朵，我们来刺激您的味蕾。这几天我们都会带您去吃遍京津冀。
1: 对，您看京津冀哈，这三地呢，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就连咱们餐桌上的美食，其实也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0: 对。
1: 所以咱们就借着国庆的喜气儿哈，咱们聚的是团圆，品的是美味，聊的是乡情。
0: 没错啊，说到京津冀美食，真是各有千秋啊。
1: 对
0: 啊，咱就说别地儿，北京，北京底蕴深厚的宫廷小吃，胡同里的铜锅涮肉，
1: 嗯，
0: 还有。除了北京人都喝不惯的老豆汁我真喝过，
1: 有的人就是奔着那个味道去的。
0: 对，我还专门买了一碗试试，因为什么呢？有人问过我，
1: 又酸又涩，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我这么形容吧，就是那个浸了很长时间的油浸抹布，你。不是，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啊。
1: 哎，但是。

0: 那个据说喝完对肠胃的菌群调节还真的是有非常不错的功效。
1: 但是我知道它这个好喝，为什么北京人喜欢？那可能就那个回味其实是特别好，
0: 特别特别，
1: 特别。
0: 特别
1: 特别，这是北京啊，天津更甭说了，有人去天津不为别的，专门为吃，逛都不带逛的，我就奔吃是吧？酒喝下烧的市井烟火气啊，我就为体验这个，随便一说，煎饼果子、干巴菜，哪儿都有，
0: 耳朵眼炸糕
1: 啊，我燕赵大地就更甭说了，豪迈的吃食。温婉的吃食，各种的吃食，对吧？你看坝上油面、沧州火锅鸡什么的，实实在在的硬菜。所以咱们今儿环京津吃，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对，因为这三地的吃呢，从来就不用分家哈。
1: 对，
0: 你看，比如北京的炸酱面里，它肯定有咱河北的面粉，
1: 它必须是河北的。
0: 天津的麻花里呢，炸的也是三地的情谊。所以
1: 油是咱们这儿的，闹不好。
0: 对我们直播间呢，虽然只有我们两个哈，在广播端陪伴您。
1: 对，
0: 虽然是让您用耳朵听啊。但是呢，咱们的演播室其实也挺热闹的，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现场的连线，然后我们要带着大家到各地去打卡啊。
1: 就是专门种草放毒去。对，这样演播室说您可能觉得就我们俩不太热闹是吧？实地探访我们也有啊。这样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跟随我们的外拍美食达人，我们去看看北京四个最有料的美食打卡街，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啊。
2: 北京四大美食街，牛街、红寺、前门、鬼街，到底该怎么吃？咱们先说前门大街。从前门地铁站隘口出来呢，一进来右手边的御省斋的五香酱牛肉，鲜嫩多汁，99块钱一斤，可以买几片尝一尝。再往里走呢，方砖厂38块钱一碗的炸酱面，我个人觉得呀是蛮好吃的。他们家都是这种13个菜码加一小碗酱，还可以免费去酱个面。对面啊堆出的世界烧麦55块钱，啥馅都能尝到，而且皮薄馅多，咬一口啊鲜汁直冒。我是最喜欢这个猪肉大葱。想吃老北京地道点心的，你就找到这个景坊小吃，鱼大果2块钱一份，爱窝窝呢3块钱，性价比啊都是比较高的。再往前去就是著名的天兴居了，线上你就点一个单人的炒糕套餐，一份炒糕，一笼包子，再配个凉菜，味道嘛包正宗的。然后从这里掉头回到大石蜡，三河稻香村糕点、六必居的酱菜，还有二八酱、紫光园的奶皮子酸奶，都是很适合打包带走的伴手礼。接着就是牛街了，这条街呢主打的就是清真，从19号线牛街站第二口出来，你步行300米就到了第一站百济年糕。他这儿的驴打滚黄豆面香，豆馅比较足，可以说是北京驴打滚的天花板了吧。它不是特别的甜，你不爱吃甜品的朋友也可以试一试，像江米年糕、爱窝窝、桂花芝麻糕也都可以试一试，味道都很不错。这家店的旁边就是一宝黑枣糕了，这个说白了就是切糕，上面回腾枣泥，这么简单。我尝了发现呢，它这个味道太甜了，有点甜的发苦了，不太好吃，不推荐。这个时候咱们过马路去尝尝这个红鸡包子，这个店可以说是牛街排队时间最长的了，旺季的北京基本上一个小时起步，我甚至还看到有人排过3个小时只为吃一口包子的，多少有点亏了。其实味道中规中矩，咱们继续往前走就到了这个宝鸡豆汁了。这玩意儿味道很难评，老北京豆汁的量是非常大的，好吧，属于是越喝越多。豆汁挑战完，咱们继续往前走就是满记烧饼了。它这个牛肉烧饼刚出锅的时候真的是烤得非常的酥脆，你都能听到咔嚓的声音，牛肉馅也是非常非常足的。像网上都推荐的这个炸鸡腿味道就一般了，我的评价不如肯德基，炸也是需要一个排队很久的地方。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300米就到了祥云轩的门钉肉饼了。门钉肉饼也算是老北京的特色小吃了，皮薄馅大，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因为形状酷似古时候城墙上的门钉而得名，值得一尝。牛街我体验下来我只推荐2个地方，白金年糕还有门钉肉饼，其他小吃呀真的是不至于单独来一趟牛街。不过这边有个正餐，是聚宝窑的铜锅涮肉。聚宝窑呢是北京四大涮肉之一，牛街这个是总店，味道也是最好的，我吃了得有4-5回吧。有一个缺点就是大厅太大了，比较吵。下一个就是鬼街了，这边主打的是个夜宵，它可以说是北京夜宵文化的天花板了。坐地铁北新桥站 C 口出来，你踏入鬼街的第一家店就是胡大饭馆，它可以说是鬼街天花板级别的馆子了，开了得有20多年了吧，门口排队都算个景点了。味道真没得说，敞开放心吃就完了。你要是排上队了，你就点麻辣蒜蓉的小龙虾、柴炖牛蛙、香辣美容蹄。不想排队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前面不远就是玉德福老北京涮肉了，也开了这几年了吧，馆子不大，就7-8张桌子，环境就是那种很接地气，都是附近土著日常去的店，肉的品质没得说，缺点就是价格小贵。如果人多需要排队，你还是想吃涮肉呢，可以去对面这个八爷涮肉，味道也还不错，两者嘛差不多。不想吃涮肉的朋友，咱们就继续往前走，步行200米就到了这个彭记铁锅肥肠了。你好这口的你就来这，它处理的非常干净，一点怪味没有。没吃过肥肠的朋友啊，也可以把它当做。

0: 启蒙店，记得一定要来一份泡饼，泡饼加肥肠，哇，绝配！一口下去，你特朗普来了也得跪下。彭记铁锅前面有一家通乐饭馆，是我经常来吃的店。当初1.51块的时候，又在他家吃，直到现在，最便宜的也需要6块钱了。一晃很多年了，哎，湖大排不上队，有来着，包不会踩雷的。对了，鬼街这边的小龙虾都是按只卖的，6块钱到20块钱不等。我建议，如果你不吃钳子的朋友啊，你就点最便宜的就行了。3个6块钱的，一定比1个20块钱的肉多。好，咱们继续往前走200米，就到了嘉陵楼馋嘴城了。这是一个川菜馆子，也是个老店。最开始吃这家呀，是因为湖大真是排不上队，吃过后感觉味道还是可以的，没让人失望。牛蛙、水煮鱼这种大菜味道都很不错，可以来尝一尝。在它的旁边就是仔仔小龙虾了，鬼街这边的生态量属于是排不上湖大的朋友都来吃仔仔了，吃完发现也还不错，慢慢的它也就火起来了。你们也可以试试这个仔仔或者铜锣，真没必要硬排湖大。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过了马路不远就是东兴楼了，老字号八大楼之首，传统鲁菜风的餐厅，有很多北京的特色菜，这里的爆三样、滑溜粥片、果木烤鸭的味道都挺正宗的。如果想吃点青菜炒菜的朋友啊，你就选择这里。东兴楼的旁边有一家涮肉叫北平三兄弟，在这可以一边听相声一边吃涮肉，颇有这种老北京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氛围感，可以来这感受感受。之后就是东四北大街了，距离鬼街还是比较近的，可以一起逛了。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一个红花点心局了，必吃的就是女王卷这个蝴蝶酥，尤其是蝴蝶酥。首先它好看，拍照很出片；其次它吃上去跟上海那个裹着糖粒的那种不太一样，有点像曲奇的味道和口感，黄油味是比较浓的，一口一口的，一袋子一下就没了。再往前就能看到大名鼎鼎的稻香村零号店，这家店的点心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精致，装成礼盒拿出去送人绝对拿得出手。但是呢，如果你想自己尝一尝啊，就别进去了，咱们继续往前走。往前过个马路，首先看到这个宝瑞门钉肉饼，也是北京必打卡的项目。门钉肉饼7块钱一个，有我拳头那么大，最重要的是它皮还薄，相当于这么大一个全是肉馅，就是你能想象到焦香的外皮浸透了里面下的汤汁有多香吗？再往前走60米就是这个王胖子驴肉火烧了，你点一份最经典的普通火烧，里面的馅呢都是驴肉门子还有青椒，稍稍有点辣，不能吃辣呢可以去掉青椒，但我一定要说的是啊，这个外皮都是现烙的，特别酥脆，爱吃碳水的是绝对不能够抵抗的。再往前走就是龙福寺小吃店了，这儿主打的就是个老北京最地道的那些点心了嘛，什么糖火烧、驴打滚、爱窝窝、豌豆黄，这边也有这个豆汁配焦圈，如果有勇士也想体验一下的，他家也有。这家的斜对面就是荣富居大连火烧了，这个大连火烧就是长得像以前人背这个布袋，实则呀就是锅贴，它是有很多馅可以选的，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皮薄肉厚，一口流油的。其他的什么宫保鸡丁、贝德爷烤肉、炸灌肠味道都很不错。再往前走你会经过如玉泰茶庄，你吃了这么多咸的腻的，也该吃吃这个甜的了，它这个网红茶味冰激凌啊，真的是茶香味很浓的，而且很清爽。肯定是有朋友跟我一样是买茉莉花的还是买抹茶的，我建议是你都买就完了。继续往前走，左手边呢有一个象胡同，里面这个胖妹面庄也算是老网红了，是一家重庆口感吃面的一个地方。好吧，你如果想吃这个的可以来这儿尝一尝。快走到地铁站的时候你会路过这个梅潭村糕饼铺，他家的鹈鹕制作是北京最伟大的酥皮糕点，趁热的时候吃，里面的咸芝士都是软的，软甜交织在一起啊，完全都是幸福的味道。好，东四的这条街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也欢迎去过或者是本地的朋友推荐。这次北京四大美食街我就讲完了。
1: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1: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欢。
4: 大家好，我是王鑫。此刻呢，我们的声音正在跨越两座城市啊，我们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津城际的轨迹一路向东，抵达海河之畔的天津。
3: 如果说北京是千年古都的厚重和从容的话，那么天津呢，就是烟火和幽默，
4: 没错。
3: 天津人说话就特别喜庆哈，
4: 听他们说话我就想乐。
3: 对，但是这两座城呢，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故事，
4: 没错。
3: 今天呢，我们带您在这个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距离里哈，去感受一下双城生活的奇妙节奏。我们刚才听的是我们的外拍美食达人为我们带来的胡同里的京韵。哎呀，胡同里的美食真的是一道道啊，都是我们的心坎里啊。
4: 对。
3: 接下来我们再品一品天津的京味儿啊，看一看啊，这穿梭于两城的人怎么能把日子过成流动的风景。
4: 没错啊。

0: 从北京到天津啊，
1: 已经找着感觉了，
0: 找着味儿了啊。虽然这个车程时间很短啊，但是呢它还是有不一样的点，你马上就能感觉到这种不同啊。当然它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场关于生活关于文化的对话，也有所不同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跟随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我们来听听他给我们推荐哪些美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的主持人赵敏。那在这里呢，首先祝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国庆欢迎到天津来玩。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在天津啊，有一句话叫做吃尽川绝天津味，一座城市传统食品的形成和特色与这座城市发展的历史以及它的地理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天津设为筑城于明朝永乐二年，虽然只有621年的历史，但是早在隋唐两代就不断地开挖运河，使得天津地区逐渐地成为了五大河流的交汇点，因此呢，自古就盛产鱼虾蟹四季不绝。天津人爱吃，天津人讲究吃，天津的大饭庄、大酒楼从清朝起就非常的兴盛和发展。天津饮食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明明是有自成体系的津菜，但是全国叫得响的偏偏都是一些平民小吃，这本身也就说明了这座城市的性格，讲究但是不端着。那津菜虽然在全国的八大菜系当中排不上号，但是它的形成过程恰恰是天津城市历史的一个缩影了。首先它是有融合的基因，其实天津菜的形成很晚，大约到民国时期才真正定型，早期主要受到运河沿线鲁菜还有苏菜，也就是淮扬菜的影响，后来又因为离北京离紫禁城很近，又吸收了宫廷菜还有西餐的一些技法。天津城最早的居民大多来自于安徽，后来漕运又带来了苏杭江淮的风味，所以说津菜从一开始就是八方杂处为我所用。其次呢，就是河海两鲜的底子了，九河下哨濒临渤海的地理位置呢，决定了天津人吃鱼吃虾天津为家的底气。津菜最擅长的就是烹制河鲜和海货，口味以咸鲜为主，酸甜为辅，小辣微麻。这个技法呢也非常的讲究，有趴，有炒，有溜，有炸，有煎，尤其是以勺趴和软溜见长，因为这个食材大多是水产，去腥提鲜就成为了关键。所以说呢，天津的厨师也特别的讲究做汤，所谓无菜不用汤。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天津人吃饭，天津的美食是时令感非常强的。天津人吃河海两鲜非常的讲究赶季节，有一句话叫做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说法，意思呢就是哪怕是当掉家里的东西换钱吃海鲜，在天津你也不丢人。这种对于鲜的执着也构成了天津饮食的民间底色了。那津菜里呢，有几组经典的组合是最能体现它的风格的，比如说八大碗儿、四大趴是旧时天津酒席的标配。八大碗分粗细，细的包括溜鱼片、烩虾仁、桂花鱼骨等，粗的则有炒青虾仁、元宝肉、拆烩鸡等。四大趴呢，就是趴整鸡、趴整鸭、趴肘子、趴方肉这类需要功夫的趴菜，通常作为大席的配菜来出现。还有冬令四珍，最能够体现我们天津人讲究时令的一个执念吧。铁雀、银鱼、紫蟹、韭黄，其中银鱼呢是天津的特产，严冬时节才游集于三岔河口，银青彻骨，味道清鲜，这是别处你都看不到吃不到的。紫蟹虽然小如铜钱，但是蟹黄饱满，冬季火锅里添上蟹黄，身价立刻翻倍。那其实经典的津菜还有赠蹦鲤鱼、煎烹大虾、银鱼紫蟹火锅等等，以及八卦鱼肚、炒鸡丝银针这类工艺菜，都体现了津菜博采众长又自成一格的路数。大家在国庆假期来到天津，不光要看我们天津的美景， 同时这个天津的美食您也一定要去亲自的尝一尝，感受一番。好了，主持人，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1: 好的，特别感谢赵敏的介绍哈，让我们仿佛已经置身于天津，品尝到了天津这些地道的美食了。
0: 嗯，介绍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伙儿挨个尝吧，我都真觉得
1: 只有吃过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它的这种美味哈。
0: 的感觉了。
1: 好，那我们一会儿继续跟大家聊天津的美食。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哈，天津还有什么呢？你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我们留言吧。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3: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0: 嗯，说到天津的吃啊，其实我觉得咱们找几个有代表性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哎，好呀，
0: 确实是比较多啊。我昨天呢还跑到这个地方馋了，专门跑到咱们一个特色小店吃了顿烧麦。但是我感觉吧，咱吃烧麦还得跟这个文化相连接到一起啊。说到金门非遗的百年烟火气，那赵大肚子烧麦不得不提，对吧？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连线到了我们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大肚子烧麦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赵国全老师。赵老师，假期快乐。
4: 您好，您好，主持人您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欢迎赵老师，赵老师，其实刚才我跟王光也在说啊，我们很多听众第一次听到赵大肚子这个品牌，觉得咱这个品牌名称特别的接地气。
1: 这王鑫老师还特意翻开了您的视频号，说我得看看这赵老师肚子大不大。我说这个名儿怎么来的，一会儿您就知道了。这样，赵老师，您先给我们讲讲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接地气的名字好吗？
4: 赵大肚子啊，分两个部分去讲。
1: 嗯，
4: 第一呢，就是因为过去啊，我的太爷肚子有点大，
0: 哦，
4: 但是跟现在要比的话，那就不叫肚子了。
0: 嗯，
4: 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过去有一种那个就是腰带是老么宽的那一种，特别宽。
0: 对对对对对，啊，
4: 对。我们那会儿呢有一个学门叫啥呢，叫腰里横。
0: 嗯，
1: 好霸气，
4: 就系这
0: 名儿起的。
4: 对，就一系一扎这种皮带呢，他这肚子就鼓起来了，
0: 哦，
4: 就隆起来了，反正，所以说呢，哎，从那开始呢就起了个，我们当地有一个啥呢，叫人不得外号不富。
0: 嗯，
1: 哦，就必须得有一个别样的这个称呼。
4: 嗯，过以后呢，大家给我太爷就喜欢，也是，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呢，叫什么叫赵大肚子。
0: 嗯。
4: 另一方面讲呢，就是咱们的烧麦呀，
0: 哎，
4: 是皮儿薄大馅儿。
1: 嗯。
4: 对，因为咱们的皮子特别薄，完以后呢，提了起来以后呢，就看就一个大肚子。
0: 哎。
4: 从那开始呢，就是，在人们吃饭的时候，还是吃啥？哎，咱吃点啥今天？啊，你去大肚子那儿吃去吧。
1: 嗯，其实说的是咱们用料讲究。嗯
0: 嗯，
4: 对，一点一点的呢，从这个名字上，最早我们家的烧麦叫赵氏烧麦。
0: 哦，
4: 过去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是以 你家比如说姓赵或者是姓李了，李记啊、赵记啊，
0: 嗯，
4: 什么王记啊，都是以这个名字姓氏为这个招牌。

0: 后期呢由我太爷的这个外号包括我们家这个烧麦的形状，改成了这个赵大肚子烧麦。
1: 哎，这咱就跟那个只有姓氏带一个记字的不一样了，这
2: 他特形象了，
1: 哎，咱这金字招牌这就立起来了，是吧？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咱们那个烧麦制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擀皮儿特要技术，因为它不像咱们擀饺子皮儿是一个一个擀，就是你技术再好，俩俩的擀是吧？
1: 啊。
2: 但这个烧麦皮儿，你知道是一摞一摞的擀。
1: 我还真不知道，我觉得擀单张皮儿就够费劲的了。啊。对，
0: 没有。
1: 看到您这个绝活，就是擀这个烧麦皮儿啊，听说您能把这个八张面皮儿摞一块儿。还能擀得那么薄薄如蝉翼啊，说人说隔着这个皮儿能看见手指影，是这么回事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它这个传统的这种制作工艺啊，每一步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那个什么
2: 标准，
0: 都有一个传统在的，而且呢它还有个寓意在里面。
2: 这个得给我们讲讲。
0: 您看啊，咱们的皮子是八张摞在一起，寓意的呢是四平八稳和八方来财的意思。
1: 哎呦，好
2: 哦！
0: 而且呢，做这个烧麦皮子必须得用烧麦皮子的专用工具，叫走锤。它这个走锤领一个棍儿，上面是一个那个鸭蛋圆儿。它这个圆儿啊是活的。
1: 哦，
2: 这更要劲儿了，这个啊，
0: 对，它是活的，它不是那种那个就是死的那种锤子，是活的。而且呢，压着一圈的皮子过来，它正好是转一圈。
1: 哦，一圈下来正好压齐活。
0: 对。
1: 哎呦，
0: 它这一个呢，这个烧麦的走锤呢，就像是于这个转运珠的一样。哎，转的这几圈下来呢，也代表的运气。对，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这个皮子呢，我们家要求的是这个皮子的中心厚度达到0.3毫米左右。
1: 0.3毫米。
2: 毫米呀、啊，哇。
0: 对。边儿薄呢是达到0.1毫米。
1: 哎呦。
2: 好薄、
0: 所以说它薄如纸，真的不是虚的。
1: 哎，
0: 是真的不是虚的。
1: 这可要功夫，要劲头。对，我说这要功夫。您练这个是几岁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0: 哎呀，我可早
1: 啊！
0: 我记得我从记事儿的时候我就开始。玩那个最吸引我的学这个烧麦，当时就是这个走锤。
1: 哦，
2: 这是个技术活，就干成了吧？它对于小孩来说是有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儿。
0: 是的，我们刚一开始是玩，后期就开始就正式的学了。
1: 所
2: 以您看，这个从小就耳濡目染，
1: 就开始练。
2: 对，而且对这个寓意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美食文化当中应该传承的。
1: 没错，
2: 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1: 人家说，
0: 对，所以说我特别佩服这些老一辈子的这些厨师啊，包括一些那个技术人员。第一呢，他是以什么都没有的现实条件下，能把各种食材。发挥到它的最那个

0: 腰那一块的是一个面疙瘩。
1: 嗯，
0: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发现。
1: 对，
0: 但是我们家的烧麦呢是蓬松口的。
2: 哦，
0: 你还能打开再趁热的时候，当然凉了不可能了。
1: 嗯，
0: 就是热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它，出来以后还是一张整的皮子。
2: 嘿。
1: 这对这个蒸的这个技术啊，也是要这个火候把握也得特别的精确才行。
0: 第一个是火候，第二个呢、
1: 嗯、
0: 就是原材料了。
1: 嗯。
0: 为什么还能打开？不是面疙瘩呢？
2: 嗯。
0: 就是有天津，我们津南小站稻的米粉加持。
2: 哦，稻米粉加持。
0: 对。
2: 啊、
0: 哦。因为为什么？你想啊，这个米蒸熟以后是粘的，对吧？
2: 嗯，对。
0: 所以说呢，它在这个花的这个腰这一块呢，用面粉加一点面粉进去呢，它就会起一个粘的一个作用。
2: 嗯，
0: 把它就是粘在一起。但是你轻轻的打开呢、
2: 嗯，
0: 还是一张整的皮子。
2: 哎，嗯，
1: 您看这南北混搭的这个和面的规矩哈、
0: 哎
1: 啊，也特讲究。
2: 对，
1: 嗯
2: 嗯，
0: 哎，而且它的比例呀，这都是很重要的。
2: 嗯，对。
0: 嗯
2: 这也是对应了咱天津人的口味是吧？
0: 是是是是、
2: 嗯、哎
0: 是、
2: 刚才说的是这个皮儿
1: 、
2: 咱得说说这口味了。
1: 馅儿
2: 这俩掺一块儿整个形成了一个咱赵大肚子烧麦的独有的特色啊。
0: 对，
2: 其实我有一阵吃烧麦吃包子吃饺子有一个特点，就全吃猪肉大葱的，认为这是一个基础、
1: 嗯、
2: 基础馅儿啊、当然咱赵大肚子烧麦不仅仅是猪肉大葱啊，得专门提一款，就是您恢复了的这一款已经失传的，叫葛谷青水萝卜馅儿的烧麦，是吧？
0: 啊、
2: 这个别地儿吃不到，啊，
0: 吃不到。
2: 这个有什么讲究和特点？您能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0: 最早啊，
2: 嗯，
0: 我爷爷当时做过这一款，
2: 哦，
0: 为什么要做呢？第一呢？因为我们那边这个葛沽的萝卜，
2: 嗯，
0: 和其他地方的萝卜还不一样，
2: 嗯，
0: 你看山坡的萝卜吧，它是大，
2: 哎，对，
0: 嘴细粗，
2: 嗯，
0: 但是葛沽的萝卜呢，就是短小，
2: 嗯，
0: 短粗的那一种，
2: 哦，
0: 它这一种萝卜呢，就是说现在当然也那个什么了，拔出来以后，过去的萝卜是拔出来以后，你得入坑，
2: 嗯。
0: 刨一个大坑，把萝卜摆好了之后，码好以后就拿土填上了，它得吸取它的水分，
2: 哎，
0: 然后把它的辣劲儿呢给它挥发出去，把水分吸进来。
2: 嗯，
0: 你到卖完以后，如果要是说卖不完的情况下，那好了，那就直接就和馅儿了，
2: 嗯，
0: 拌馅儿用了。
2: 对，
0: 如果要是说我们那边呢，就是什么呢，就把萝卜可以做成了萝卜开会。
2: 嗯，
0: 各种萝卜菜都可以出来
2: 哦，
0: 什么腌萝卜条啊，萝卜干啊，
2: 嗯，
0: 像什么这种清拌的这种萝卜，这、就是萝卜开会，一切都有可能。
2: 群英荟萃，
1: 嗯，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地域的这么一个小吃，一个吃食，
2: 嗯，
0: 完以后呢，把它演变成了这种馅儿。最早我们拿萝卜包包子包饺子、
2: 嗯、对
0: 啊、
2: 嗯、
0: 就研究它能不能包成烧麦，因为它包子饺子它熟的时候和这个烧麦它不一样的时间，
2: 嗯，对，
0: 因为烧麦呢皮子薄，所以说呢它熟的时间和里面的馅儿能不能统一，
2: 哎，
0: 去熟就可以。
2: 嗯，
0: 完以后就一点一点研究。
1: 嗯，
0: 因为葛沽那个地界儿，它兴盛于海鲜啊，河海两鲜。
2: 哎，对，
0: 对，
2: 嗯，
0: 所以说呢，把这个虾仁啊晒干了，
2: 嗯，
0: 把这个虾得晒干了，晒干了以后把它剁成了碎末，然后和到这个萝卜馅儿里。
2: 嗯。
0: 然后呢，在一起这个萝卜做也不好做，你得先焯熟以后，然后再把水分挤出，
2: 嗯，
0: 然后再拌馅儿。
2: 哎，对，
0: 所以说呢，它这里面就很复杂，然后再加一些调料进去。每一个萝卜和每一个萝卜的它这个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2: 精细到这种
0: 程度。所以说，我们这个严选的这种萝卜，
2: 嗯。
0: 就必须要符合我们的要求。

0: 所以说近年呢也有好多的老年人跟我说，他说你们家还有一款清水萝卜馅的，
1: 哎对，
0: 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做出以前的味道。
1: 嗯，
0: 啊，我说没问题啊，
1: 啊，
0: 我说没有问题，我说我们都做过。
1: 嗯，
0: 我说当然不知道是不是您吃的那是味道，我说这样，我啥时做好以后，我说让您过来品尝一下。
1: 嗯，
0: 我说我尽可能的恢复，因为现在的萝卜跟以前的萝卜也不一样了。
1: 哎，
0: 啊，我说尽可能的去恢复。他说行吧。然后我做完以后，第一笼烧麦出来以后，我父亲他们吃的，完以后呢，第二笼烧麦就是这位年长的人，
1: 嗯，
0: 今年有80多岁了。
1: 哟，
0: 他说我小的时候，在你们家就是跟着你太爷屁股后面小跑的时候，吃过一次烧麦，
1: 就是这个，
2: 就这个味儿，
0: 就是这个萝卜馅的。
1: 哎呦喂！
0: 啊，他说我吃过萝卜馅的，
1: 嗯，
0: 所以后呢，他一点一点的尝，他说，哎，他说这个味道对，
1: 嗯，哎，
0: 他说这个味道对，有点就是90%能接近。
1: 哎呦，
2: 这一刻赵老师心里应该是特自豪的，
0: 哎，
2: 对吧？
0: 哎呀，我这心里那都开了花了都。
1: 哎呦，
2: 其实您看，餐饮业在老一辈嘴里叫勤行的，
1: 哎，
2: 就是这一行其实很辛苦的。就刚刚您说我们恢复这个传统味馅的这个过程，其实说起来现在是吧，就像讲故事一样，我们都能想象到赵老师当时得多下功夫、下心思，
1: 得试过多少遍。
2: 对
1: 对，
2: 而且你看，做这个行业每天。天不亮咱就得起来熬汤啊，和面啊，
1: 嗯，
2: 是吧？
1: 对，
2: 嗯，听说现在赵老师还经常到这个社区啊，还有这个教孩子们做这个美食课堂啊，
1: 嗯，
2: 搞这个飞鱼培训啊。
1: 嘿，
2: 所以我觉得您现在是把更多的这个责任和压力都砸在自个儿肩上了。
1: 嗯，
0: 对，我现在一般睡眠时间应该有5个多小时。
2: 哎呦，
1: 有5个多小时，
0: 就一天，对，一天都加起来，如果没有事儿的话。2点以后到4点，我可以休息有这么1个小时左右。
2: 嗯，
0: 嗯，
1: 哎呦，真不容易。
2: 您看，您干这么多事儿，听着就能明白您这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对，啊，
2: 但是还是很欣慰的，是吧？还是很开心的做这件事儿。
1: 嗯，
0: 不管付出了多少，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喜欢这个行业的话，
1: 嗯，
0: 你是怎么累的话感觉不出来。
2: 嗯嗯嗯，
0: 只能说是什么呢，在研究一个事情的时候，哎呀，等到中间是很难的。
2: 嗯，
0: 很难很难，
1: 哎，
0: 但是结果是好的。
1: 哎，
2: 嗯
1: 嗯，
2: 所以我们在假期里面，如果您有在北京天津附近哈，包括我们这个河北的这些朋友们，真的可以到我们赵大肚子烧麦去尝一尝鲜，就尝一尝那个味道。
1: 哎
2: 啊，非常的经典。
1: 这个悄悄说一句啊，这葛姑清水和萝卜馅儿的，您别墅是绝对吃不到的。
2: 对，独一份嘛。
1: 对，
2: 嗯，
0: 对，
2: 也非常感谢赵老师。嗯，
0: 而且它是有季节性的，只有冬天才有。
2: 哦，
1: 哎，
2: 冬天，
0: 夏天就没了
2: 啊，夏天就没了。
0: 嗯，
2: 哦，嗯，
1: 选料讲究在这时候，
0: 也有很多时刻，就说过，他说你存点，我说那一存的味道
2: 味儿又不对了，
1: 哎，
2: 嗯，
0: 对，那味道就不对了。包括咱们在廊坊，
2: 嗯，
0: 我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2: 嗯。
0: 嗯啊，对，因为廊坊有的时候咱们的廊洽会啊啥的，我都过去参加嘛，
2: 嗯。
0: 所以说呢，在那儿也吸收了不少的粉丝。有一次是冬天，在廊坊国际会展中心那儿，
1: 嗯，
0: 我就带着这个水萝卜馅儿去的嘛，
1: 嗯，
0: 去完以后，后期有好多人都给我下单订，
1: 哎，
0: 没有了。过时候了，明年吧。
2: 再就是去天津吧，
0: 对，
2: 去天津吃吧。
0: 大家都很遗憾，
1: 嗯，
0: 确实是没有了，因为萝卜的性这个季节性有点太大。
1: 嗯，
2: 赵老师这样，您用天津话，地道的天津话哈，给我们这些京津冀的食客老乡们送一句祝福也好，或者发起一个邀请也好，
1: 哎，
2: 好吧？
0: 行了，
2: 嗯。
0: 欢迎大家来天津，来我的家乡，来京南，来葛锅品尝正宗的赵大肚子烧麦。
2: 哎，好嘞，谢谢张老师啊，也祝您假期愉快。哎，感谢您跟我们连线，我们先收线了，再见。哎，
0: 再见。
2: 哎，赵老师，您看是个特热情的人。
1: 对
2: 啊
1: 啊，而且我听他这一介绍吧，我真是巴不得我赶紧去天津，我就吃了一口鲜鲜。
2: 我跟你说，听下一个介绍，你又巴不得要去，
1: 不着急。
2: 因为你看，说到这个美食，说到这种馅儿的东西，可能对我们北方人来说是天生的喜欢。
1: 我就爱吃带馅儿的，
2: 是吧？那接下来咱们既然今天介绍的是京津冀美食嘛，我们再去一个地方，就刚刚这个赵老师说到的，在廊坊寿司。对，我们连线的是张景林老师哈，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他是咱们廊坊香河肉饼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大张肉饼的创始人。我们来接通张老师的电话。张老师，假期快乐。
3: 好，主任快乐啊。
2: 哎呀，张老师一再跟我说，您早点给我联系啊！这11点多，我们这店里开始忙了。
1: 有，咱抓紧时间啊！
2: 哎，
1: 张老师，咱先这样吧，咱打头先说说咱这个香河肉饼。我记得好像要说它前身能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突厥饼啊，是吧？
3: 是的。
1: 按说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多少美食都断线了，是吧？哎，它怎么这口饼就在咱香河扎了根，续上这口气了？
3: 是的，我自从19岁参加工作，学习正宗的香河肉饼技艺制作。我作为市廊坊市的代表性传承人呢，我有责任、有信心把咱们肉饼传出去。
1: 哎，
3: 把咱们香河肉饼呢制作与传承，传到每个角落。
1: 其实香河肉饼真的，您大伙儿听到它为什么名气大，您吃一口就明白了。
2: 有历史，有故事，有传承，还有现代我们这些手艺人、这些老师们这种精心的制作哈。我看咱们这个香河肉饼的时候，其实看到了很多跟香河肉饼相关的这些名人。
1: 哎，
2: 刚刚您说到这个突厥饼，这算一个历史比较长了。再就是说到这个乾隆当时微服私访长的时候，他还留下了一首诗呢，说香河有奇饼。
1: 哎，
2: 牢记心，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你看，就说吃了咱这香河肉饼，其他的事儿都忘了，
1: 都不叫真，别的东西都不香了，就香河肉饼香。
3: 是的。
2: 张老师，这也是真事儿是吧？
3: 是的。
2: 咱
3: 们那个乾隆皇帝到香河私访时，就是咱们到农村，过去还没有说饭店里说的，就是农村的老太太老大妈给咱们给做一张饼。过去呢是叫卷馅，现在叫香河肉饼。给附一首诗，刚才你也讲过了。香河有奇饼，老于记忆心，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在那个时候就传开了咱们香河肉饼的制作。
1: 这是名人背书，他为什么愿意给这咱香河肉饼背书呢？那还得说是咱技艺纯正，是吧？
2: 对。
1: 我可听说了，就是咱这个香河肉饼啊，首先说擀这个饼啊，它擀面杖底下都有个准头，说真正的老师傅擀饼呢，擀面杖下去是有声了，一听声就知道这饼成不成，是这样吗？
3: 是的。咱们那红面就炒菜呢，到这个菜一出勺，师傅快乐拍了咱们俩呀，那个炒勺呢就证明菜出锅了。咱们肉饼呢从开始呢就是包擀烙，擀里儿啊，按面啊，就是三翻六转的，这全是包括一般的传承全懂。就是制作肉饼时候呢，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三翻六转了。手出锅的时候呢，就是擀面杖奔那板一敲的两下，就证明肉饼出锅了。那意思就叫服务员奔给客人端上去。
2: 这是一个我们之间的默契吧？暗号。
1: 那您还记不得这么多年了啊？得擀多少张饼才能听出这个准头？觉得这饼成不成？
3: 我呢从19岁参加工作开始学徒呢，到今年我是68岁。19、68呢也是50年了吧。
1: 真是
3: 一边干一边摸索。 一边干一边的，我老出去参展呢，就是说也学了外地朋友的赶不上声，所以我自己创的就这个连旗敲三下，然后拽饼回来到那边又。

0: 查一下，这证明饼入锅了。
1: 哦，
2: 嗯，
1: 您这个饼都是什么馅儿啊？是不是你也在这个馅儿上有创新、有传承啊？
0: 是的，咱们过去学呢，就是过去的咱们，七几年学徒呢，就是韭菜的、猪肉的、羊肉。这个一开始呢，回民发作呢，就是牛羊肉。
2: 嗯，
0: 到咱们汉人呢，就是猪肉、牛肉啊，现在的驴肉、雏鸽都可以制作。
1: 嗯，
0: 这个馅儿呢，不分猪肉、牛肉，但是那辅料呢也可以分。您比如说，我从22年开始就是抖音吧。线上卖那儿正好疫情，你看我的抖音呢，就是说里边做的那个西红柿啊、老黄瓜呀、什么那个酸菜呀、胡萝卜呀。

0: 当然了，我继续创新。您作为传承来讲，就得创新、发展、传承。
1: 嗯，
0: 所以我就制作了一饼四十。这一饼四十呢，就是在全国影响力比较高。
2: 嗯，
0: 就挺新鲜的吧，就四种馅儿。辅料呢有圆白菜，有韭菜，有紫甘蓝，有胡萝卜，那四种辅料必须得分清楚。
2: 嗯，
1: 这对这个两个人或是这种一个人去吃的这种人数少的食客太友好了，它不浪费，还能尝到不同的口味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造价比较高点。为什么呢？它一张饼二斤，四种馅呢，四个人每人半斤就差不多。
1: 对。
0: 但是现在咱们店里呢，就是你比如全是单烙，你看猪肉、牛肉、羊肉全是单制作。
1: 嗯。
2: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食客他觉得什么呢？我来吃你这肉饼啊，你就得给我吃那最传统的，
1: 嗯，
2: 就是这大葱馅儿的，是不是？都是大葱馅儿的。大伙儿对您这个，就是创新啊，有人觉得就说这可能不太正宗，这不是传统的。张老师，您觉得这个“正宗”这俩字体现在什么地方？
0: 正宗这两个字儿，但是咱们香河肉饼。肉饼店大大小小200家，
2: 嗯，
0: 家家全正宗，但只不过说师傅不是一人教的，
2: 嗯，
0: 您比如说，现在发展的千层加酥肉饼，
2: 嗯，
0: 过去呢，我学徒呢，就是咱们家庭啊，就是说，属于懒龙，咱们家爹妈奶奶都那代做，
2: 嗯，
0: 懒龙完了是卷馅，卷馅完了发展的那个千层肉饼，就咱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千层卷馅肉饼，
2: 哎，
0: 到我这儿呢，作为传承来，您必须得。创新呢，
2: 对，
0: 所以又加了两个字儿，加酥两个字儿。
2: 嗯，
0: 这个加酥两个字呢，就是千层加酥肉饼，就是说您吃起酥脆外焦里嫩。这个酥的制作呢，啊，对，酥的制作呢，就是咱们用咱们的好肥膘炼出油，然后使那油提咱们的白面。
2: 嗯，
0: 就是希望有咱们像咱们早晨喝粥一样性质。
2: 哎。
0: 回砸在面里的烙出这饼叫千层加酥，这叫创意创新。
2: 其实我觉得正不正宗，他不在乎这个说我们用了多少料，这正好说明什么呢？我们香河肉饼是一个活态传承，我们还不断的在创新，在探索。
1: 你知道吗？现在咱张老师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哈，
2: 嗯，
1: 有上百万粉丝，
2: 有
1: 同时在线看着张老师擀饼，我都想象不到张老师那个激动的心情哈。因为你看，以前咱带学徒是一对一这么手把手的教哈，现在您在直播间这一开，哗，百万人进来，这成了全透明教学。
2: 不是，那张老师，我倒担心一件事了啊，人都说这个密不外传啊，您不担心这个，这有人学了您
1: 之后，
2: 对，学了您技术去嘛？您没想过留一手吗？
0: 不留不留，为什么？作为传承人，您就得传承。
1: 嗯，
0: 您不传承怎么叫传承人呢？
1: 嗯，
0: 必须把我所学的、我看到的、我知道的，我全教给大家。
2: 嗯，
0: 我不怕大家全学会，全学会呢，家在家呢可以制作。
1: 嗯，
0: 为什么我的抖音粉丝将近100万呢？就是我在线上的。我的线上的徒弟有800多个，线下的这个实体店得有不下1000家，就全国各地。
1: 嗯，
0: 线上的学呢，就是咱们以书为准，教学为准。
2: 嗯，
0: 线下呢，就到我的实体店手把手亲自教。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外地的想吃香来不了的，想在江苏啊、云南呐、四川、说想开一个总店，
1: 嗯，
0: 那雇我们俩说下岗职工啊，还是咱们有残疾这个就无法。有能力的想开肉店，我必须得亲自教，手把手教。
1: 这有什么标准吗？像我跟新哥这样的，你能收吗？这我们要想学，这行不行啊？这个
0: 啊，没问题，没问题，7天到10天绝对给您教会了。
2: 哎，
1: 新哥，今天咱俩上这节目赚着了，我跟您说，咱要
2: 拜师了
1: ，拜张老师为这个师傅哈。收我们俩这徒弟，我们学会了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和同事来分享哈。
2: 嗯，
1: 哎，张老师，今天你看是4号了，其实国庆假期也过半了哈。您做了这一辈子肉饼了，现在又把操作台搬进直播间，把香河肉饼卖到了全国，把技艺传到了全世界哈。
2: 嗯，
1: 哎，在您自己家的这个宴席上，您还下厨吗？
0: 在咱们家庭，我是不下厨，是我老伴儿下厨。
1: 哦，师娘下厨。
0: 对，师娘下厨。
1: 嗯，
0: 我再跟你说一个，我通过这走播之 抖那个抖音直播间呢，现在我。

0: 们乡我们线下呢就是还有一个食品加工厂
1: 啊，
0: 您也了解到，您搜香河大庄肉饼一有小香，就是我们食品加工现在机械化程度。
1: 嗯，
0: 我们那个十一期间呢，咱们香河县啊，其中也包括我，就咱们实体店平均每家凡是百十斤外走，就是外出寄。
2: 哦，有
0: 啊，就平均每个店，我这店比较多点儿。
2: 嗯，
0: 我们那个食品加工厂呢，是平均每日销售量是5000张。
2: 呵，
0: 5000张，
1: 真的是销往了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全世界的这个美食爱好者能够享受到这一口肉饼带来的这种舌尖上的美食的这种诱惑哈，
0: 是的，
1: 太好了，谢谢张老师，
2: 这格局是真大，
1: 真是啊！希望在您努力下，把咱们香河肉饼继续发扬光大，好吗？
0: 好的，
1: 嗯，好的，也感谢张老师来今天跟我们连线，
2: 谢谢
1: 我们先收线了，再见。
0: 好，谢谢，有时间到王芒来。
1: 好的，再见。
2: 好，

0: 哎，我特有感受，你知道吗？尤其这个音乐一起的时候，哎呀，眼眶都有点湿了呢。
1: 哎，就是老一辈艺人啊，把这些记忆传承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传。
0: 嗯，
1: 其实一口小小的吃食，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地的这个地理人文特色，能感受到它背后带给我们这些故事，来带给我们一种感动。哎，所以不光是舌尖上的问题，更是我们心里的这种激动感。
0: 所以我们就祝福咱们这个京津冀的美食们吧，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京津冀，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
1: 多感慨，我其实我心里有感慨，我饿了感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2: 北京时间11:00，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各诸位，
3: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5: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6: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

0: 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2: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3: 好，又进入了北京的绝美金秋时节了啊！那秋天呢，是非常适合去户外听歌的。10月5号、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我们来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里轻轻地拎出来。
4: 你说白天呢，可以松弛地享受歌手演出，当然也可以和朋友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见个面，喝杯咖啡，喝点饮料，吃点披萨、烤鸭串、牛肉面。
3: 哎呀呀呀，你确实是饿了，
4: 确实是饿了啊！逛逛摊位还能参加现场互动呢。
3: 对，
4: 当然傍晚舞台灯光就越发璀璨。我跟您随便举几个人：陈楚生、
3: 哇、
4: 大鹏、
3: 哇、
4: 黄子凡、黄子鹏凡，还有这个 Wonder 啊、于是老狼、二手玫瑰、回陈丹，就会把现场情绪推向高潮。这名字一出来，我就脚底下就忍不住要蹦起来了。
3: 对，因为这些的歌手的，不论是他们自身的这个音乐的气场，还是现在自己这歌曲的流行程度，
4: 对
3: 啊，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是一个 Hager 哈。所以现在呢，如果大家到这个音乐节去，还有多轮现场的抽奖互动，
4: 哎，
3: 这对于普通的这个听客来说，应该是非常有。
4: 有感觉，
3: 吸引力满满。
4: 所以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对，这里有门票报销的权限，有限定文创的礼物，还有微信红包，很多奖品，就看你今天够不够幸运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哇

0: 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3: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2: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3: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2: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3: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2: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好了，各位，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美食京津冀。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各位好，我是王欢。今天是10月4号了，在直播间能够陪伴的大家非常开心哈。如果是选择远途出行的朋友，现在应该是激情正嗨哈，也到达目的地了，也堵车堵过了、现在正在逛景点呢，
0: 正好是饭点了、
1: 对，如果您在您所在的城市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可以随时拍照打卡、选择河北新闻广播来给我们发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哈、我们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也希望能够把您现在所享用的美食呢分享给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
0: 咱们一看看都有啥好吃的。
1: 哎，如果说您没有选择假期去拥堵出行、选择在家，那刚刚我们连线的廊坊的美食这个张老师也说了，每天抖音开直播叫大家烙这个香河肉饼呢。
0: 哎呦
1: 啊，您没事可以看看自个儿在家里边给
0: 您研究研究
1: 亲人朋友是吧，孩子做一份美食也是不错的、
0: 看看道桥这个是怎么烙出来的。
1: 当然了，如果说您想今天才决定明天去哪儿，我觉得随着我们节目的介绍，您可以去北京、去天津、
0: 对，
1: 去廊坊啊、这些地儿都很近，而且呢美食非常多。
0: 咱就为这趟美食咱出趟门，我觉得就值当的
1: 对，
0: 接下来咱们去哪儿？咱们去三河去看一看。
1: 哎呀，一说到这儿就得说这个三河小熏鸡啦。
0: 哎呀
1: 好美味呀。对呀，
0: 这个熏鸡你看，咱这个叫法啊，起的名字都很有传承性。
1: 比如
0: 说熏鸡，它既是一种手艺，也慢慢发展成一个品牌，对吧。那今天我们连线的是谁呢？王慧同志。
1: 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严记熏鸡的非遗传承人，三河市荣华富贵养殖场的负责人严老师啊。那么严贵宾老师呢，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呢，他其实对于这个鸡肉怎么制作，有传承有创新，而且从养到熏，从手艺到品牌，从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连线严老师，让他给我们讲讲他的初心，再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个行业，未来可以让严老师再给我们展开讲讲他的想象力。
0: 我觉得没问题啊。
1: 严老师假期快乐。
2: 主持人您好。
1: 严老师好。
0: 严老师，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点啊，您是三河市荣华富贵养殖场的负责人，有这么一个身份。咱们熏鸡要先从养鸡开始吗？因为什么，很多熏鸡师傅、包括做烧鸡的师傅，我们只管做不管养。您这属于从源头上把控了。怎么想到要自己建一个养殖场？您是信不过外边的公鸡，还是您心里就有这么一大的一个格局，有这么大一盘棋从头开始下呢？
2: 因为咱们过去选这个食材呢是用各户散养的那些柴鸡，做这个熏鸡，用那柴鸡做出来这个熏鸡呢，有些人反映它就口感发柴，有些油腻，它鸡皮那不含油高吗？咱们时间长。后来呢，我们又用那种三黄鸡，用三黄鸡熏出来那个鸡呢，又反映说这个肉质发面，吃的没有嚼劲儿。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在一个养蛋鸡的养殖场里边，他们卖我们点那个小公鸡儿，这样呢，通过用他那个小公鸡儿呢，做出来这个熏鸡呢，这一尝的口感特别好，又筋道，而且呢吃的还不油腻。通过这个鸡呢，我们一试验呢，我心里头有一个想法，只有自己就是养点这个小公鸡儿，就是心里建个养鸡场啊，这样呢才能后期对咱们这食材有保证。
0: 你看，
1: 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肯定是不容易的。咱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家财万贯长毛的不算。因为这养鸡也是非常讲究科学学问的。对吧？这个完全把严老师从这样的一个做鸡的这个领域到养鸡这个领域，这严老师您跨行了呀。
0: 对呀。
2: 这个也没办法，因为为了咱们那个这个食材有保证，所以说我们也下了一定的功夫，
0: 那是下大力气了。
1: 您这鸡司令大概多长时间就算是正式上岗了？
2: 大概有 连筹建在我的得一年半吧。
1: 一年半，您现在有养了多少只鸡啊？在咱们的这养殖场里头？
2: 啊，因为咱们这个鸡场一共是40多亩地，然后呢，咱们这个鸡舍有8栋，这样呢就是，咱们这个鸡的周期短，养到2个月就可以出栏。
1: 嗯。
2: 所以说，根据这样呢更方便，根据咱们。自己本身咱们的鸡不加防腐剂，根据过节的时候咱们就多放养点，平常的时候就少放养点，
0: 对，
2: 就这样
1: 收放自如了，
2: 对，
1: 源头上有了保障，
0: 对，关键这个食材首先咱自己能控制了啊，
2: 对，
0: 我听说啊，咱们这个熏鸡呢，从选鸡到熏制整整有10道工序，
2: 对，
0: 您能给大伙说一下这10道工序吗？哎，另外您觉得哪一道是最关键的、最要命的这个程序？
2: 我感觉还是最后2道，熏那个卤煮还有那个熏制，
0: 卤煮和熏制。
1: 能给我们详细的来说说吗？这个里边的学问到底在哪儿？
2: 因为啊，过去呢，我们用这个方法呢，就是靠时间长，靠焖。一般呢就是得煮4个小时。甚至煮半天加一宿，这种焖制，它呢特入味儿。按咱们这个行话来说呢，一是入味儿，二是为了就是保证那个水分。保证水分的同时呢，它选择压分量了，这样就出生率高了。等我们现在呢，通过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呢，大家注重健康养生呢，就吃低脂肪高蛋白的，这样呢咱们就是一点点的呢把这个焖制改成急火卤煮了，改成过去都是最低4个小时以上，现在我们都用1小时以内，就让它出锅，并不是说把这鸡煮的不熟，但是也让它煮的那么烂乎，就是裹一鸡了呢，您把鸡体内的一些鸡油全都煮，把它煮化了，在它煮化的同时呢，是它这分量就减少了，成本也就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不管它的成本高低，为了保证质量，咱们就保证这品质，就是把它急火卤煮这一块，您它这个，所以说把鸡体内的鸡油全都把它煮化，这样吃得更健康，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对于女孩来说哈，就是这个减脂餐的要求就符合标准了。
2: 而且是啥呢？而且是咱们今天参加那个北京展会，这个母婴协会，专门就是母婴他们这个协会，品尝了咱们这个产品之后呢，也对咱们感兴趣，也加入了咱们那个加入他们这个母婴协会的会员，就是孕妇也可以，就是放心的品尝，咱这都是有保证的。
1: 这已经是对于食材的最高标准了。放到五零的这个系列。
0: 正是这些不一样的点啊，就是这些工序决定了我们这只鸡是延吉熏鸡，它不是普通熏鸡。
1: 对，这刚才说的是主制的这个环节哈，你看刚刚老师说了，还有最后熏制，对吧？
2: 对，对，最后熏制这一块呢，咱们需要用小火。用小火熏制呢，这样就是好控制。因为您呐，火小了呢，它上不了色。火大了呢，容易熏苦了。这样。而且呢，这样一点点，过去啊，我们那个用那个

0: 百木锯木，
1: 嗯，
0: 它那个味儿，还用过茶叶，
1: 嗯，
0: 实际最后呢，就感觉还是用那个白砂糖熏，
1: 嗯，
0: 这样呢，既卫生，它的口感又好，
2: 嗯。
0: 因为你使那锯末或者那个茶叶一类的，你打开锅盖的时候啊，它容易产生那个锯末灰。
1: 嗯，
0: 这锯末灰就落那个鸡皮身上，它不就是有点不健康、不卫生的？
2: 嗯
1: 嗯。
0: 后来呢，我们一点点试验，用那个白砂糖，这样效果最好。
1: 嗯，哎，
2: 但是您看，
0: 烧焦了，烧焦了，它还不会飞的哪儿全是，而且呢，它还有一种那种淡淡的那种焦糖味儿。
2: 但您看这个卤煮吧，它是以小时为单位的，
1: 嗯，
2: 但这个熏制可是以秒为单位的。嗯，我觉得严老师这个熏要比煮这个还要难哈。
0: 这个在熏制这个过程当中呢，本身咱就家就是干这个，从小就是耳濡目染的，
2: 嗯，
0: 然后对这个都感兴趣了。
1: 嗯，
0: 打我一不念书了呀，就跟他们后边就是打下手。
2: 嗯，
0: 然后呢，通过得一年多吧，自己能熏制了。
1: 嗯
2: 嗯，
0: 这熏制的过程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先把锅烧热，
1: 嗯，
0: 然后把这鸡放在锅里边，盖上锅盖，这样呢就是小火，大概待那么五六分钟吧，要是看表。
2: 嗯，
0: 实际上呢，根据我们呢是不看时间的。
2: 嗯，靠感觉。
0: 对，靠感觉，先看那个锅边上来那种烟儿。
1: 嗯，
0: 上来那烟儿呢，最起初是那个白烟儿。跟那个雾状似的，
1: 嗯，
0: 跟那种雾状小白烟一点点的这个白烟往上冒呢，冒的那个照那个就是那个小麦快要熟了那会儿麦勺黄的那感觉，
1: 嗯，
0: 这时候就干关火，
1: 哟，
0: 把火一关，然后焖上到几分钟，
1: 嗯，
0: 就可以了。
2: 嗯，您看这都是日积月累的经验哈。
1: 嗯，
2: 就是我的眼睛就是尺，
1: 我感觉这个
0: 通过这眼睛观看，然后呢，
2: 嗯，
0: 他冒出这个烟儿呢，咱们一闻也能闻出来。
2: 严老师，
0: 淡淡的焦糖味儿了。
1: 嗯，
2: 严老师，您看您被评为咱们廊坊市的这个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名录里面的产品哈。
1: 嗯，
2: 因为我知道在咱们那一带哈，做这个熏鸡的人挺多的。嗯，
1: 对，
2: 当时怎么就是咱们严记呢？
1: 嗯，凭什么呢？
0: 对，因为咱家能评上这个非遗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当时这个心情呢有点沉重，就是肩上的责任呢感觉更大了。
1: 嗯，
0: 这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1: 哎，
0: 因为咱评上这个呢是祖辈一直坚守传承下来的手艺。
1: 嗯，对，
0: 到我这辈呢已经是第四代了。
1: 嗯，
0: 咱们呢一定还是继续用心，
1: 嗯，
0: 把这个老手艺继续传承下去。
1: 哎，就是为什么凭什么是严记评上了，我觉得就听刚才严老师讲的我就明白了。
0: 嗯，
2: 用心哦，
1: 我觉得严老师是很认真的试图教会我怎么分辨这个烟的颜色。嗯，但是我现在想了半天我是看不出来，这就是这份经验和手艺。
2: 对，
1: 底气。
0: 对，其实我所谓说用心呢，就是我读的书不多，就是有些咱的词也用不到位，但是我都感觉是啥呢，起码咱们得凭良心干事。你像卤煮这一块，
1: 哎，
0: 所有的这个精那个粉儿咱们都不加，
1: 嗯，
0: 纯的这个草木佐料。
1: 哎，
2: 嗯，但是您知道严老师您的这个熏鸡啊给多少的食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
1: 嗯，
2: 就是在节前我们去开策划会的时候，我们的一位同事还回忆起了大概在五年前的春节的网络春晚的筹备过程中，您应该是到我们台里面带着团队现场做了小熏鸡。
1: 嗯，
0: 对对对，
2: 您据说把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演播厅熏得老香了，回味老悠长了，然后这个大家都是赞不绝口啊。
1: 嗯，
2: 所以您看，
0: 大家都挺捧场的。
2: 对，您看，这就是我们自豪的地方，也是我们坚守这份老手艺，
1: 嗯，
2: 让它在各种场合去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1: 嗯，
2: 是吧，尤其是当多少年过去，
0: 对对对，
2: 人们还能够回忆起当时那个打动了他舌尖的味道的时候。
1: 嗯，
2: 我相信严老师的心情一定是从心里往外开花的哈。
1: 五年前，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同事记得还很仔细，
2: 对，他说，哎，就是
1: 那个
2: 严老师对，所以严老师您看现在您是咱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了哈。
1: 嗯，
2: 那您打算带着我们这个地域性的美食未来要走向一个什么

0: 什么样的方向呢？就是我们开始给您出的那道题，您的想象力还会放在哪儿呢？
1: 我的想象力就是加大宣传吧，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咱们三河，了解三河，了解这个家乡的这个特色美食，让更多的人能咋说呢？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品尝到什么叫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在不添加，不添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吧，该咋说哈？这种情况下还坚守过去的这种
0: 老味道、
1: 老工艺，老工艺、老这个匠心传承这种那啥，继续把它传承下去，我们还继续坚守，绝对不会动摇的，不是说容易。本身我又是这个我们三河非遗协会的会长，然后呢，就通过我们这帮传承人坐一块聊天，我感觉就是我们之间聊的这个都是谈的这个是这个作品，它的质量，不是谈就是说这个作品怎么让它怎么去赚钱，聊的不是这个，我觉得这帮人到一块呢，全都是一根筋。不是说特活分，真的就是这种，老是钻他这个他的火怎么样，
0: 老手艺是需要这份坚守的，
1: 手工艺的基本上做老是就是研究他们到一块儿，就研究，哎，他这个怎么做，他这个怎么做，好看怎么回事，绝对不谈说你这卖多少钱呢，你这挣多少钱呢，你挣得少，没有我这账能挣得多，到一块儿不是聊这个，他们聊的是这个工艺怎么去让它更精致，
2: 我明白了。
1: 你像我们做这个美食这一块，非遗美食这一块的，到一块都是聊，哎，说咱们这个过去怎么弄的，现在就是咱们，哎，在不忘本的情况下，还用原来这个老手的情况下，咋样让它再创新点，让它，因为它过去您像我这个熏鸡，基本上您现在也全都是80%还那种工艺呢，它全靠焖熟，它一焖呢，选的又入味儿，这分量也就上去了，它利润点就高了。您像我们这通过一点点的，哎，我们一点点交流呢，就感觉咋样吃的，让它口感更一点不油腻了那种感觉。所以说这样呢，我选择这个小柴公鸡儿，本身它这个公鸡100%保证100%都是公鸡。为啥敢这样说？因为我从孵化场接出来之后，它那母它刚出蛋壳的时候。它这母鸡这个鸡雏都得需要4块多钱一只，您像我这小公鸡呢，就4-5毛钱5-6毛钱一只，它相差10倍，所以说它的工人呢，在分拣的过程当中呢，它都1%的误差顶天了，就是我这一次养20000来只鸡，也超不绝就是3-5只鸡的这母鸡，因为母鸡它也看得出来，一是关的它那鸡冠的小，二呢就是它那羽毛发红，咱们这个小公鸡是白的，
0: 所以您看严老师哈，在每一道关序的时候，都是坚守着自己的那个初心，
2: 没错，
0: 硬撑撑的这种使命感、担当感和责任感，也希望严老师带着咱们这个老手艺焕发出新生机，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廊坊，知道咱们三河熏鸡，知道咱们这一道大美食，好不好？
1: 好，
0: 谢谢严老师。
1: 好，咱们家美食。
0: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先收线了，再见。
2: 好，谢谢严老师。
1: 谢谢您，哎，
2: 好，再见。
1: 见。
0: 你看严老师哈，特别朴实。
2: 我看他刚才说是凑一块啊，一根筋，我觉得这
0: 没毛病。
2: 好，这根筋叫什么叫初心，对吧？
0: 其实你想，鑫哥有的时候。只有我们坚守到了，我们做到了。其实刚刚说我们不为了挣钱，但是我觉得金钱反而是我们做对事情的一个随之而来的奖赏。
2: 没错，都是相辅相成的。
0: 对，希望这些老手艺人依然能够坚守，把咱们大廊坊的美食传到四面八方。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9: 来了来了，11假期来啦！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0: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7: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6: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7: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6: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7: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6: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8: 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欢。
9: 大家好，我是王鑫。我们接着带您啊，咱们一块儿从舌尖上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来畅游京津冀。
8: 对，刚刚我们也说到
9: 十一假期啊，
8: 廊坊啊，环京津啊，
9: 对，
8: 这廊坊的美食真的是说不完啊。刚才说了小熏鸡，有鸡有鱼才成席。接下来我们再带大家去吃一道廊坊的美食禁忌熏鱼。我们去看看这千年的烟风与一脉匠心是如何传承的，一起来连线一下廊坊市级非遗苏桥禁忌熏鱼的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靳建旭老师。
9: 靳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
9: 非常荣幸请您来到节目当中啊，因为听说咱家这个熏鱼啊传承了好多年了。而且和大文豪苏洵有关系，大家听说过吧？这段故事您得给我们讲讲，到底是怎么个由来。 好吧。
10: 我先跟新闻广播的听众们打个招呼。我是廊坊市级非遗苏桥禁忌熏鱼制作技艺第四代创始人靳建旭。说起大文豪苏洵家传授熏鱼这段故事，是啊，咱们当地代代相传下来的。在那时候啊， 念这比较俗销，它叫拔杏庄。大秦河万万娃的渔产特别丰富，是一个特别丰富的码头，码头那个商船呢往来不断。在公元1061年，时任万安主簿的大文豪苏洵来到拔杏庄，他看到拔杏庄的水上美景特别动人。当他来到大秦河边上的时候，看到河上有一个摆渡，两岸的百姓呢通行啊特别不方便，便组织民工修建了一座木桥，方便两岸百姓通行。
8: 哦，
10: 他又看到呢当地的百姓捕获的鱼啊不易保存，他都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实验，腌制出呢寻整持续的方法，并传给了当地以尽兴为首的百姓。这个苏洵走后呢，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他修建了苏洪祠，并把拔杏庄改为了苏家桥，后来呢简称苏桥。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当时的桥呀估计呀全看不见了。只有你这苏洵所传授的群鱼一直流传至今。
8: 明白了，
10: 这是咱跟苏洵之间的来历
8: 啊。就是大文豪苏洵到这儿的时候发现这没个桥怎么通行不方便，就架了一座桥。
9: 对，
8: 架了桥之后又发现有鱼，哎，这鱼又不容易放，那怎么办呢？带着当地老百姓就开始琢磨怎么腌制熏鱼。
9: 对，
8: 这么多年过去了，咱们这熏鱼是世代相传，现在传到了金老师的手中。
9: 而且我感觉很奇特的一点啊，当时单纯是为了能多存几天口粮，慢慢熏出来一口鲜香，就是我们这个
8: 时间的时代的味道
9: 啊。
8: 还
9: 有个说法叫苏桥归来不食鱼，就是说什么呢，哎，这专门说咱们禁忌的啊。禁忌熏鱼就是从苏桥镇回来我就不吃别的鱼了，因为
8: 就只能吃这个舌尖已经被拔高了。
9: 那金老师，这个苏桥归来不食鱼啊，这个底气是打哪儿来的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是什么让咱们跟别家拉开差距的？
10: 我大伙说一下苏桥归来不食鱼这句话的来历啊。这句话呢是咱们禁忌人这一每一代人的坚守，一步步坚守出来的。在那时候呢，在苏桥镇上呢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熏鱼。但是呢每家做的手法火候熏料呢都不一样。制作的熏鱼呢在工艺上香料上有细微一个差距，除的味道差的都相当多。我10来岁的时候啊，随着父亲去制作熏鱼，当时感受最深什么？这每一步呢不是很讲究的，尤其最简单的这个切鱼的方法，这个正常咱们切鱼呢都是咱们看到的都是在鱼肚子那儿腹部开刀，咱禁忌熏鱼的方法呢是脊背一刀，鱼呢肚子上的斜斜三刀，等于是也腹开也背开，两边全部开刀。这个深浅的角度呢都有讲究。这个刀开深了以后，一个鱼肉呢它就特难碎，你整出来以后呢，没有卖相，特不好看。你说切了吧，那个调料压不透，熏的时候呢味儿也少，等于里外的味道它不一致。小时候呢主要的是练这个切这一刀给这一刀，
8: 咱这是一手一刀磨出来的这么一个大数据。
10: 对，因为嘛切刀磨好了以后，你整条鱼的味道从入味从颜值都不行。另一个最关键是什么，是在研究的高汤和那是一种香料的配比。因为别人的放呢别人放的香料呢可能配比不一样，他们的拼的嘛，老师们拼的干什么，跟他说大概放多少，到哪边呢是什么，给他带什么校准比例，随着四季这温度这高与低再微调。
9: 哦，
10: 因为温度不一样，它香料的出味这个程度不一样。包括研究时长时短，
9: 哎，
10: 你再调整放料得多少？
9: 嗯，
10: 必须得跟着变。
9: 哎，
8: 讲究。
9: 嗯，
10: 这家做的可能是什么？我就一表面上我都寻书了，你看着挺挺好看的。
8: 嗯，
10: 你外头看是一条青鱼。
8: 嗯，
10: 咱做什么？必须是入味透骨，盐寻六香。
9: 嗯，
10: 适当无忌呢，步步严谨。
9: 嗯，
10: 高汤呢必须定味，火候定分，这才能呢让咱进行寻鱼的味道。
9: 嗯，
10: 守住熟销寻鱼老味道的底气。
9: 哎，你看哪道工序都是差一点都不行。
8: 对，
10: 对
8: 那金老师，您这个熏鱼这样做的话，保质期能有多长时间呢？
10: 一般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咱刚一做的时候比较原始，比较传统嘛，完全是靠自然风干，没有任何保鲜手段，保质期呢只有短短几天，只能现做现吃，不能。我说促销，只能本地人能吃到，稍远点的都没法带走，后来呢，当我结束以后呢，我都不断在更新，咱怎么想法呢？这么好的美食，咱怎么想是馊皮，叫更多人能吃到？
9: 对，
10: 最后经过不断试验，当时呢，很多人劝我，市面上很多防腐剂。也合规也合法，这是防腐剂的吗？还成本低，还稳定。
9: 对，
10: 但是呢，我心里有个底线，因为穿越到四代了，老祖宗传下的手艺，精髓是天然本味，但尽量是不搁，特别搁防腐剂，咱们靠工艺保它。
9: 对，
10: 我觉得一天了天地后吧，这味道确实有变化。这个老手艺到那儿也变了。
9: 对，
10: 为了守住这种味道的，要保质期。我经过几年的不断实验，第一个是，最开始自制烘干机，调制那个烘干温度、风干时长。

0: 反正
1: 你
0: 收上班。
1: 您也不是完全就拒绝这个现代化高科技是吧？
2: 嗯，你看他这研制的这个烘干机自己研发的，
1: 对，你看，
2: 嗯、
1: 这里边还有一个转型的问题，
2: 这真的是科技。
1: 您是怎么感觉这个找这个平衡点的？
0: 咱觉着呢，咱是年轻人，
1: 嗯，
0: 咱是嘛，既然是传统，
1: 嗯，
0: 不过咱还必须创新，
1: 哎，嗯，
0: 你净坚持创那个老传统，
1: 嗯，
0: 好些工艺不改革。他这个各方面他也达不到现在人的要求、
1: 嗯、哎对，
0: 以前呢咱们都是地道的小作坊小厂，
1: 嗯，
0: 干事呢全凭经验凭手感、
1: 哎、嗯，
0: 后来发现问题以后呢，第一个是保质期味道各方面，传统味道是比较能接受，
1: 嗯，
0: 好些地方呢咱还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0: 在2008年呢咱们改造了车间，
1: 嗯，
0: 更新了很多设备，
1: 哎，
0: 当时很多老人呢不理解，
1: 嗯，
0: 他说你是机器，是不是丢了传统，
1: 嗯，
0: 丢了老味道，
1: 嗯
2: 嗯，
0: 我当时呢一直认着一个理儿，什么，我说咱们是机器是为了给这个产品进行标准化，
1: 嗯，
0: 标准化呢是为了守住味道，
1: 哎，
0: 不是改变味道，
1: 嗯，
0: 你像寻鱼最核心的就是研制和寻制，
1: 嗯，
0: 我做这么是改良，
1: 嗯，
0: 把研制的时间和寻制的时间全给它形成标准化，
1: 哎，
0: 给那个手工的呢咱说话不能机器代替的，
1: 嗯，
0: 咱必须手工，
1: 嗯，
0: 手工后呢人手工呢把那个风味口感给它保留住了，
1: 嗯，
0: 一部分机器改良是什么，改良了把这个重复性不卫生的不稳定的，
2: 嗯，
1: 哎，
0: 但缓解人工不好控制的，
1: 嗯，
0: 但交换设备，
1: 哎，
2: 你看这就是年轻人的传承的新思维哈，量化生产和传统手工之间得找那个平衡点，
1: 哎，有机结合起来，
2: 哎，
1: 嗯，对，嗯，这国庆假期了，那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如果专程去文安苏桥镇找晋级苏鱼，您建议他第一站先去哪儿？
0: 第一个呢我想欢迎一下，
1: 嗯，
0: 欢迎咱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们来到苏桥，
1: 嗯，哎，
0: 国庆假期来苏桥后呢可以第一步先到所镇的大清河人文纪念馆可以看一看，
2: 嗯，
0: 听一听，
1: 哎，
2: 了解人文历史，
0: 里面有各种的图片展列，
2: 嗯，
0: 实物展列，
2: 嗯，
0: 说的是整个苏桥水乡的发展历程，
2: 嗯，
0: 来包括苏桥的寻觅制作技艺，
1: 嗯，
2: 嗯，
0: 请大伙可以看一看听一听，
1: 嗯，
0: 再下呢可以到咱家里呢尝一尝咱瓦店里传下的老味道，
2: 嗯，
1: 对，
0: 除了咱这个市场上比较常见的招牌五常玉外，咱有很多新品，
1: 嗯，
0: 包括熏泥鳅，
1: 嗯，
0: 这个泥鳅呢就是本身是咱们问瓦店的原生水产，
2: 哦，是咱们这儿出产
0: 的，
2: 嗯，
0: 熏完以后呢肉是特别紧实，
1: 嗯，
0: 烟熏香气也特别浓，
1: 嗯，
0: 是过去咱们瓦店人特别爱吃的一款，
1: 哎，
0: 所以能代表那个苏桥啊本土风味，
1: 嗯，
0: 还有咱们听众们也喜欢尝鲜的，咱可以什么，咱新出的用鱼肉做的鱼糕，
1: 嗯，
0: 哦，口感啊特别软糯，
1: 我这是喜欢，
0: 适合儿童吃，
2: 嗯，
1: 嗯，对，
0: 还有咱那个秦做什么，用鱼子做的熏鱼子酱，
1: 哦，熏鱼子酱，
2: 这个可是高蛋白，
1: 嗯，
2: 高营养，
0: 高蛋白，
2: 嗯，
0: 应该是这种制作方法，全国现在唯一咱一家，
1: 嗯，熏鱼子酱就咱这儿有，
0: 对，熏鱼子酱，
2: 要么做第一，要么做唯一，靳老师这思路决绝的啊，
1: 嗯，哎，所以说。这个熏鱼哪里去啊？这我还是那句话，啊，
2: 苏桥找晋忌，
1: 哎，
2: 嗯，
1: 苏桥归来不食鱼，
2: 嗯
1: 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您亲自去尝一尝就明白了。
2: 好，
1: 嗯，
2: 呀，啊，非常感谢晋老师，也希望您能够坚守住咱们这一份老味道，将坚守住咱们这一份做鱼的初心，
1: 嗯，
2: 把这样一份历史的记忆继续传承下去，
1: 哎，
2: 好吗？
0: 好，最后我再说一句
2: 好
0: 邀请的话，
2: 嗯，
0: 国庆期间啊，也欢迎各地食客来到苏桥，品鉴咱廊坊非遗。
1: 嗯，
0: 把这份燕赵水乡的洋味道带回家。
1: 嗯，好，谢谢晋老师。嗯
2: 嗯，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哎，
2: 好，晋老师，我们先。

0: 现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哎呀，这说了一上午的美食，又到饭点了，真的是哈，肚子都很亲切的开始叫唤了。
2: 赶紧去吃。
0: 您说咱们京津冀这美食哈，咱们今天听一上午，发现这吃的可不仅仅是味道啊，
2: 没错，
0: 这是规矩，是讲究啊，
2: 是啊，还是文化呀，
0: 还是文化呀，还是咱老百姓过日子智慧啊，
2: 没错啊，国庆假期大家聚在一块儿，所以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酌，美食是最好的粘合剂，
0: 对，
2: 对吧？当然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特色美食啊，咱们下午还有的聊呢，还有的说呢，聊一聊这些餐桌上的美食以及带来的一些变化。
0: 对，看着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哈。
2: 对，
0: 欢聚的时光呢，其实这样看起来也不短暂嘛。
2: 没错
0: 因为今天还有一下午的时间，舌尖上的美味，心中的情谊，尤其是跟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这些听众朋友们，那绝对是情意绵长。所以在我们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的这一份节目单当中哈，尝的是美食，品的是文化，聚的是人心。
2: 对，所以说如果假期您还没想好去哪儿，不着急，我们接着给您推荐啊。这几天我们都会陪着您，逛景点，
0: 对，
2: 品美食。
0: 哎，
2: 啊，如果您哪个节目或者哪个食物给您种草了，那不妨咱就来一场
0: 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没错，
0: 哎，北京人有局气是吧？天津人有马好吃啊，
2: 是啊，
0: 河北实在吧？
2: 哎，
0: 所以汇成一句话吧，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网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3: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4: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5: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2: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6: 哇，雪糕透心凉啊。
5: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7: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8: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8: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8: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2: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0: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0: 银铃俱乐部，
2: 陪您乐享每一天。
10: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2: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2: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11: 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继续邀请燕赵引领领读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呢，联合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
12: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11: 那这里依然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那除了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应用市场来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同时呢，如果您也想要来展示您的才艺哈，您也想加入到这个引领领读团或者是引领大舞台当中去展现您的风采，也欢迎您呢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引领俱乐部当中。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就可以报名来参加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同时也能够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群内抽奖。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再来说一遍，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好，那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王征。我们先来请出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13: 您好。
11: 王阿姨也跟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王征。
11: 非常欢迎王阿姨做客我们引领俱乐部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哈，我们能听得出来阿姨的声音也非常好听。刚刚可能很多朋友在介绍的时候也关注到了，阿姨是来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会员，所以说在这个朗诵方面应该是很有造诣的哈。那今天呢，阿姨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的朗诵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个篇目吧。您第一个打算带来哪个篇目呢？
13: 老有老的骄傲
11: 啊，
13: 是毛汉老师写的。
11: 毛汉的诗歌《老有老的骄傲》。那这样，我们先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阿姨您也做一下准备。

春天说，夏天老了，夏天说，秋天老了，秋天说，冬天才老了呢。冬天老了吗？冬天淡淡的一笑，拥有美丽的春的梦想，拥有热忱的夏的怀抱，拥有丰硕的秋的收获。资深的冬天相信，老有老的骄傲。没有了春天的幼稚，没有了夏天的浮躁，没有了秋天的忙乱，冬天啊，是如此的安详、淡定、逍遥。没有了学业的压力，没有了谋生的辛劳，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人生啊，是如此从容、真实、美好。人生从退休开始啊，每一天都是节日，每一天都是假日，每一天都是双休日，每一天啊都是自由日，每一天都是时装节，每一天都是美食节，每一天

0: 是旅游节，每一天都是情人节。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春的美梦在继续，夏的热忱在继续，秋的收获在继续，不再继续的只有困惑、焦虑和烦恼。年轻的朋友啊，是不是有点羡慕我们，羡慕我们这些老字号呀？不要急，不要躁，完成了各自的人生历练，你们每个人都会得到一张老人俱乐部的门票。
1: 这是阿姨带来的第一篇啊，老有老的骄傲。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篇文章吗？是不是很符合您现在的心境和生活？
0: 这篇文章呢，我读了两遍，我就喜欢上它了。
1: 嗯嗯，
0: 它说出了我们老年人呢退休的那种幸福感。
1: 嗯，
0: 同时也告诉人们呢，退休了是另外的一种新的生活开始。
1: 对，是的
0: 啊，
1: 它是我们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句号啊，有可能是逗号，也不见得是句号，但是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生活的一个崭新的开始哈。
0: 对，
1: 其实这个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哈，说退休之后的生活，每一天都是节日，都是假日，都是双休日，都是自由日。您觉得是不是特别符合您的退休之后的这种感受？
0: 对，老有老的骄傲，骄傲所在就是这些、每一天都是假日，都是自由日，都是节日，都是双休日，很自由，是吧？
1: 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琐事牵绊，但是退休了之后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会更多了哈。
0: 对对对，所以感到幸福，
1: 感到很幸福和骄傲。但是也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说有一些还没有退休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焦虑，会觉得就是我要是退休了之后突然间没事干了怎么办？您曾经有过这种焦虑吗？
0: 刚退下来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也是想学校的一些事情，但时间长了呢，就开始自己找一些娱乐活动，弹弹琴呐、吹吹葫芦丝啊、读一些简短精巧语言词又美的这些文章，读着读着呢就想朗诵出来，从阅读我就开始喜欢上朗诵了
1: 啊。所以说还是要自己去多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让它更丰富一些，是吧？
0: 是。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说会想到学校的生活，您在退休之前是一位老师吗？
0: 对对对
1: 啊，人民教师
0: 啊，在这个小学当一位老师，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站了44个春秋。
1: 哦，40多年的就人生最好的时光是奉献给孩子们的。
0: 对，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很喜欢这孩子们。
1: 您是语文老师吗？
0: 教过语文。
1: 教过语文啊，因为我们知道小学可能不太分科哈，就是这个很多科目都是需要老师去教的。
0: 对，
1: 那您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喜欢朗诵或者喜欢阅读吗？
0: 那个时候也喜欢读书，也喜欢读书，也喜欢拿出好的文章来跟学生们一起分享。是。然后那个退了休以后，这时间不就多了吗？就丰富了，是吧？咱就读的一些书呢，也就广泛宽泛一些。喜欢的文章呢，就朗诵朗诵。
1: 那您觉得就是喜欢的东西看，就只看和看完了之后再把它读出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0: 不一样。读就是说你用眼睛看跟你用嘴说是不一样的。说出来的时候它是 有感情，有激情，是吧？有那种表情，觉得很自豪的那种感觉，跟你在这默默的读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的哈。非常的感染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平台上，有很多人都说感觉王老师的声音特别好听啊。有人说过您的声音好听吗？
0: 哎，有人说过，
1: 很多人说过哈，还有人说一看王老师就是特别有激情、热情洋溢的这种老师，说如果要是您的学生的话，肯定喜欢您的课堂。
0: 哎，还行吧。
1: 会有很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或者说即便您退休之后还来看您吗？
0: 有。哎，我那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有，还有这个全国。五一奖章获得者，
1: 哎呀，都非常的优秀哈。
0: 对对对，
1: 正好前段时间是教师节，您应该也是收获了很多祝福吧？
0: 对对，收到了很多短信
1: 啊，都祝您这个教师节快乐哈。
0: 对
1: 啊，看还有人说，阿姨好年轻啊，精神状态特别的好，说很有朝气，也特别羡慕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哈。
0: 我觉得他们那个上着班的这些孩子们吧，肯定羡慕我们老年人，是吧？羡慕我们这种很自由，想在这个上班的时候想做的事情呢，没时间去做。退了休之后呢，时间充分了，然后就做自己原来想做的事情。
1: 那今天呢，其实阿姨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篇目哈。刚才的这个是老有老的骄傲，那接下来的这个篇目是什么呢？
0: 月光下的中国
1: 啊，很经典的一个朗诵的篇目哈。那这样我们也准备一下音乐啊，阿姨也做一下准备。
0: 欧震老师的《月光下的中国》送给你。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头，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远处的长亭，近处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银光。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

0: 健壮的古树，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
1: 啊、真的非常的好听哈、啊！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还有人说觉得阿姨的气息特别足，能冒昧的问一下您的年龄吗？
2: 66周岁了、
1: 啊、那我想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和我也会有一样的疑问，就是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精神状态，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永葆青春的这个秘籍？
2: 说不上什么秘籍，我觉得这个朗诵呢给人带来了许多好处。
1: 嗯，
2: 它带给人的这个益处是多维度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其能提升你的气质。
1: 嗯，
2: 是吧？这个增强大脑的记忆
1: 啊、哦、
2: 还有滋养你的心灵。
1: 是的
2: 啊、嗯、最重要一点呢，朗诵还是一种运动。
1: 嗯，它给练气息。
2: 哎，
1: 嗯，
2: 气息一呼一吸，腹腔胸腔，
1: 嗯，
2: 一张一收，
1: 嗯，
2: 它都是在增加肺活量。
1: 嗯，
2: 所以在读的时候呢，哎，气息顺畅顺畅了，那么读起来它就流畅了。
1: 嗯
2: 啊，这是给带来了许多的好处，
1: 很多的好处、
2: 哎、
1: 哈。我们直播平台还有朋友问说，嗯，那如果普通话不够标准哈，就是也没有接触过这种朗诵艺术，我能开始学吗？您觉得、
2: 可以？
1: 嗯，
2: 这个朗诵呢，首先一点要是字正腔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你把拼音学好了，尤其它的第一个字母是，
1: 这个吧，声母，
2: 声母。
1: 啊，
2: 它这个爆破音一定要读出去，然后韵母要读满，
1: 读得饱满，
2: 读得饱满，这就字正腔圆，
1: 嗯，
2: 是吧？再有一个，要想读好这篇文章，你首先要了解作者他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1: 这个写作的背景，
2: 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他写作背景，
1: 嗯嗯，
2: 文章这些那么了解了，那么下一步要处理的是我在这个文章中是谁，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
1: 嗯，
2: 你像我选的《老有老的骄傲》这篇文章，我就得在银铃俱乐部听，银铃俱乐部来送，我不能到幼儿园去说去，
1: 是的，
2: 对吧？
1: 是的，
2: 是吧？要想我是谁，我要读给谁听？
1: 嗯，
2: 然后第三步呢，你就把一些朗诵的技巧啊，这个技巧融入进去，
1: 嗯，
2: 是吧？快慢虚十，
1: 嗯，
2: 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算是可以了。你读着，就是要想这个说这个朗诵呢，它没有对错，
1: 嗯，
2: 只要你读着顺畅，听着舒服，
1: 嗯，
2: 就行了。
1: 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答案和模式，
2: 哎，
1: 是吧？我们的这个停连呀、转折呀、重音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也并不相同，
2: 哎，对，
1: 但是感染我们自己的一定也能够感染我们的受众。
2: 哎，对对对，嗯，就是这样，
1: 所以自己给先陶醉其中哈。
2: 对，自己把自己应该放在文章之中。
1: 嗯，
2: 我要干什么，我做什么，给谁啊，给谁去听，然后再结合。
1: 这是王老师给我们

0: 分享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朗诵艺术哈。那您是从退了休之后才开始去接触这个朗诵艺术的吗？
1: 对，退了休之后呢，就是读一些这小短文，读完了以后就是感觉不错，自己就朗诵朗诵。在这个往后呢，我就加入到了河北省朗诵协会，这里成为那里的一个会员，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一开始我就是听，后来呢就模仿，再往后就自己也张嘴去读，把自个读的呢也发到群里去，让大家给一个评论，再往后呢就是结合着自己的体会感受来读这篇文章，
0: 然后就越读越好，越读越陶醉哈，
1: 越读就越想读，
0: 越读越喜欢，
1: 也就是说这个朗诵呢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这么一项活动了。
0: 那除了朗诵，您平时的退休生活还会安排一些其他的项目吗？
1: 其他的项目一个就是学学弹弹电子琴，
0: 弹电子琴，
1: 吹吹葫芦丝，哇，还有时的时候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像这市里组织的大型纪念活动，我就以这个朗诵者的这个角色吧，参加这个活动。
0: 那能听得出来您这个退休生活真的非常的丰富哈，爱好也很广泛啊。
1: 对。
0: 那最后能不能再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说上这么一句话，或者也送给一些即将要步入退休生活的朋友，送给他们一些祝福好吗？
1: 快退休的朋友们，你们就提前做好你退休要干什么样的事情，是吧？打好基础，等退了休之后呢，加入咱们的引领俱乐部来，一起来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0: 好，非常谢谢王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也希望在日后的节目当中能够邀请您，还有邀请您这个河北省朗诵协会的更多的会员朋友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好，也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引领领读团的部分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大百科，我们在生活大百科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养老房产如何进行配置。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1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 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的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直接进行这个交流了，更可以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群内的抽奖。那微信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直播专区就可以找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点击下方的评论，还可以参与节目的评论。看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为刚刚的这个龚阿姨点赞哈，说声音太好听了，龚老师的朗诵真的是太有感染力了，非常有画面感。还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哈，为这个银发群体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那还有朋友说很期待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今天的生活大百科会带给大家哪些内容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运动让我们银发群体这些朋友的日常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为自在。
12: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银发群体如何安排自己的这个健身活动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内，也包括一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河北老年大学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退休之后的这个生活呀，非常的丰富多彩，时间充裕了，我们会安排很多以前在工作的时候难以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在老年大学像龚阿姨这样是吧，学学朗诵，学学这个老年气功啊，还有朋友呢是学这个唱歌的，学各种各样的。但是一说到运动，往往大家心里就会有那么一点点担忧，为什么呢？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我岁数已经大了，是吧？万一再弄个一个不好，再受点伤，或者说再有个什么情况，所以这个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一些担忧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专业人士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哈，看看银发群体如何来进行运动健身的安排。我们请到国家职业资格教练、营养师、CPR 急救员许瑞教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请出许教练，许教练您好。
1: 你好，
0: 也来跟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瑞耀健身服务馆的主理人许瑞。
0: 欢迎我们的许教练哈。我们先来聊一聊您的工作啊。许教练，在您这么多年从事这个专业教练的过程当中，带的这个银发群体多吗？或者说60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上的人群还有吗？
1: 有，
0: 还
1: 有，
0: 占比怎么样？
1: 占比的话，应该能占到10%到15%。
0: 哦，确实占比不是特别的高哈。
1: 对。
0: 那当他们首次来到健身房，或者说首次接触您的时候，他们这个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您比方说有这种之前有运动经验的，或者说他经常跑步呀，或者说以前跳广场舞，他可能就是说对于自己的现在身体的这个下降他不太满意
0: 啊，想把这个

0: 就是对于身材有要求的，比方说他从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健身，或者说是一个健身的一个运动习惯。
1: 嗯，
0: 因为这个我们的健身的话能让我们的肌肉减少流失，
1: 嗯，
0: 然后呢能抗衰老。
1: 嗯嗯，有没有这种就是以前没有接触过健身或者说身体不好，现在就觉得我不能光靠吃药吧，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样的群体吗？
0: 有之前有过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哥不到六十岁吧，然后糖尿病，然后通过锻炼的话，最后就基本上胰岛素已经停了。
1: 啊，是不是医生也会跟他说，你给运动运动，所以他请到专业人士帮忙。
0: 对对对，还有包括他的饮食也格外的去需要注意一下。
1: 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会给他更多的这个运动建议和饮食上的一个建议。
0: 对对对。
1: 哦，那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和许教练来详细的聊一聊哈，就是如何科学的去安排健身这件事儿。首先第一个问题，许教练，你看很多老年朋友他觉得我每天活动挺多的，我早上去跳广场舞，我上午买菜做饭，我没事了下午跟老姐们溜达一圈，晚上回来还给带孩子，那我这么多的运动我还需要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还需要做这种力量型的训练吗？
0: 哎呀，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吧，大家总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步数多，或者说我每天
1: 一万步，
0: 带孩子，对，然后我从早上开始做饭，
1: 忙忙叨叨的，
0: 对，然后开始洗衣服，然后刷碗什么这些的，这些它其实就是只属于日常的一种消耗，它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算运动。但是您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朋友们，他可能有这个饭后啊，或者说清晨的时候出去快步走，这个可以算
1: 运动，
0: 对对对，
1: 这算有氧运动，
0: 对，这算是比较就是舒缓的有氧运动。快步走。
1: 除了这些之外，他们也需要去接触一些，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说我要无氧运动，我要要求肌肉量，老年朋友也需要吗？
0: 当然需要了，因为您看是这样的，咱们有一句俗话叫人老先衰腿，对吧？
1: 先老腿走不 了。
0: 对，因为我们的肌肉流失呢，大概是从30岁开始，
1: 我就已经开始流失了，
0: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慢慢流失
1: 啊，这么高的比例啊，
0: 对对对，
1: 好可怕呀！
0: 所以说肌肉流失呢，是大家啊，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年轻人，你过了30岁以后，如果说你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你的饮食各方面都特别的不是注意的话，你的肌肉它也会掉。只不过就是速度比较慢。当然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之前有过一些运动员的经历，或者说怎么样的这个特别特别长的时间的一个运动，他的肌肉量会保持得很久。
1: 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发现了，就说哎，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筋秤，我岁数大了也是这个筋秤，那怎么好像看上去觉得这个身体更肿了，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呢，这个里边会涉及到一个专业的东西，就是体脂率。就是您的脂肪呢占身体的一个比例，
1: 一个百分比。
0: 对，随着你的肌肉的流失呢，你体脂肪哪怕你不长，你体脂率也会上升。
1: 是的。
0: 因为它比例变了。
1: 那你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年朋友是需要去运动的，需要有这个专门的时间来做一部分的运动，包括这个力量型的训练哈。
0: 对。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觉得就是我不需要运动的这种误区？
0: 其他方面的话，一是您看，就是不能光追求只走路这种有氧单一的训练。第二个误区还有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关心到的就是，哎呀，我不敢去练力量，我不敢像年轻人一样这样去举铁。
1: 我怕比如拉伤了。
0: 对，我怕拉伤，我怕说这个动作幅度做的不够，是不是没有起到锻炼的效果，或者说动作幅度做的太过了，对关节有损伤。然后第三个误区啊，还有包括就是，早晨起得太早，然后去进行一些，你比方说咱们秋冬季的话，咱们的温度会比较低一些，所以说不建议，就是说您起得特别早，然后去进行一些特别早的一些晨练的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起来以后先观察一下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身体处于一个慢慢被唤醒的时候，然后再去参加这些，包括晨跑也好，或者说一些自己习惯的一些运动也好。
1: 那说到这个习惯型的运动呢，有哪些运动是比较适合我们说年长这些个群体的？
0: 它分着几类。你看啊，第一种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有氧类。快步走，比方说骑骑自行车。
1: 骑行。
0: 对，骑行。然后包括游泳，这都是非常好的运动啊。然后第二种，其实老年人更多的应该是适合于力量训练的中的这种功能性训练。
1: 功能性训练。
0: 对对对。
1: 什么是功能性训练？
0: 功能性训练说白了就是您身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我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您比方说，我们出去买菜，对吧？

0: 我们拎两兜东西，这个其实就属于一个专项的一个功能性训练。再说的通俗一点，你比方说我现在坐在马桶上，我想起身
1: 困难，
0: 对，这其实也属于一个功能，
1: 也属于功能性，
0: 对，对，所以说老年朋友们也不要害怕，就是说您看您来去健身房也好，或者说您进行自己进行一些锻炼也好，您首先要避开一个误区，就是说您不要想着我现在一定要练出多大块，练出多大力量，对，
1: 不是说这样的，
0: 对，
1: 是吧，不是说去健身房我们的目标就一向都像这个健美运动员一样，
0: 对，专业的就是专项的训练呢，它会对您的生活呀，包括您的日常的一个起居，会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1: 你看，就包括像很多的老年朋友说，我这个关节可能活动度不够，是吧，就是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伤病，有些基础性的疾病，这个专业的功能性的训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这些不适，改善这个机体的一个状况。
0: 对，甚至就是说减缓肌肉流失嘛。然后您比方说，我举个还举刚才咱们买菜这个例子，其实买菜这个事儿呢，你看在我们就是健身房里边，它就有一项专项的训练，叫农夫行走。
1: 农夫行走，
0: 对，
1: 是怎么做呢？
0: 说通俗点，就是两个手一边拿一个相同重量的负重，对，然后呢，直起身子来，然后你从一个一个阶段走到另一段就可以，然后全程呢保持你的核心收紧。其实你在拿重物的时候，你全程这个全身的这个核心它就已经绷住劲儿了。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然后你会发现，当你能提4公斤一边一个壶铃，再到你过渡到8公斤，甚至过渡到16公斤，再往上，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包括你的身体稳定性，
1: 就会更好。
0: 对，
1: 就也防止像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出现，比如说过年的时候，孩子们送来一些什么米面油，是吧？然后一拎，哎呀，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了。
0: 对，因为这刚才我给您说的这个农夫行走，它就能很好的，就是你通过经常锻炼，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这种专业的训练、健身房的训练，或者说肌肉的训练，一定奔着把这个肌肉块练大的目的去啊，有很多的目标。
0: 对，你首先就是说保证你的身体的一个正常的运行，对吧？咱说没病没灾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保持一个肌肉流失嘛，减少肌肉流失，这样的话能让您在日常的一个生活中感觉到幸福感会更强一些。你就比方说同龄人，对吧，我们一起去买东西，我拎两个一边一个大袋子，
1: 我没问题，
0: 对，然后你看我走路非常矫健，然后再说的通俗点，你比方说我蹲下系鞋带，
1: 我能蹲下去，
0: 对，我能单腿跪地，然后能把鞋带系好，然后再起身，然后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再说难听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上厕所这个事儿，您说从马桶上站起来，他得需要去扶怎么样的，这其实就已经影响到咱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品质了。
1: 所以说对于这个上了一定年纪的朋友来讲，我们这个或者说肌肉训练这个力量训练的这个目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是吧？
0: 对对，不同的人群呢，包括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能千篇一律，就是所有人你上来就必须练力量，上来就必须练深蹲，必须练什么千万不要这样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年龄阶段不一样，然后我们的需求也会不一样，
1: 包括运动基础也不一样啊。那许教练有没有一些岁数比较大的朋友，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一运动，我发现我这心跳就跳得快，然后我就害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就我还能不能继续动？他们会有这种问题吗？
0: 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这个担心也很正常。今天呢，咱们简单的给这个中老年朋友们科普一下。先说一个概念。最大心率，最大心率呢，就是心脏在极限运动的时候能达到的一个最高次数。
1: 最高的次数，
0: 对，有一个最简单的公式，大家可以记一下。220减去您的年龄啊，但是呢，220减去您的年龄得出来的这个数字可不是让您去够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咱们的最大的一个安全性。
1: 这就是一个安全阀值，
0: 对，
1: 不能超过它。
0: 对，
1: 或者说越接近它的话，你这个身体的不舒适感也会越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就拿我举个例子，我今年38周岁，220减去38，我看182。
0: 对，
1: 就是因为我平时是会有这个一些运动的，尤其是固定运动的这个习惯的啊，然后我会发现在这种臀腿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这个心率会能达到160多，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肺练习哈，就是跑停跑停，就是这种间歇性的有氧，也会出现过心率150多、16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反正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我觉得上到160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觉得 就是我不太舒适了，
0: 对，不太舒服。所以说，大家通过这个主观上的一个感觉，也能很简单的判断到，就是您感觉到咱们现在喘气儿特别的快，然后感觉甚至有一点点头晕、缺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肯定心率就已经接近你的这个极限最大心率。
1: 最大心率了，
0: 对对对，
1: 啊，这是一个安全的阀值啊。那我们有没有说，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银发群体它保持在什么样的心率是比较好的？
0: 它会有一个安全的心率上限。这个公式呢也比较简单。您看，您用170减去您的年龄，比方说您今年65岁，运动时的这个安全心率的上限就不建议超过105次。
1: 哦，就是用170减去年龄，这个数值就更小一点。
0: 对，对对，这是特别安全的一个数值。
1: 就对于我来说的话，就170减去38就是132，就是你在这个之内，你不会有什么。就是我们说突发性的危险出现，
0: 安全心率上限，这个叫
1: 啊，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哈。那怎么测心率？就都要戴个运动手表吗？
0: 哎，这个都没有必要，因为测心率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咱们手上有脉搏，对吧？
1: 对。
0: 然后用你的食指跟中指，搭在你的手腕的外侧，很简单。然后你看着手表数10秒就可以，数10秒的话，
1: 然后再乘个6，
0: 对，然后再乘一个6啊，
1: 您算个大概就行。
0: 对，10秒，咱们跳了18次，那您现在的心率就是108次
1: 啊。
0: 如果超过170，减去您的年龄啊，这个时候就您需要把强度往下降一点。
1: 哦，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啊。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在介绍许教练的时候，我们说到了他的一个身份，叫这个 CPR 急救员啊。就是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或者说银发群体来讲的话，具备您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不是他们找您练习的时候会更放心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啥意思？
0: 这个就是当您出现一些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心肺复苏。包括一些紧急情况的一些处理，
1: 包括使用这个像房颤仪啊这样的东西，是吧？这是红十字会组织颁发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急救的认证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许教练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哈，它是叫这个功能性训练，是吧？我们说到这个功能性训练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他有信心了，就是你看他们都能做到，许教练举了一些例子，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啊。许教练能不能再给我们分享更多一点的例子？就是年龄比较大的，尤其是包括之前可能有一些身体问题的，或者没有什么运动基础的朋友，他们通过训练带来了很好的这种改变的，
0: 可以
1: 有这样的吗？
0: 有，这个呢是我的真实的一位会员姐姐。今天我也想把她的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这位姐姐今年呢60岁，已经退休了。然后他4年前差不多是跟着我开始锻炼的，之前呢也有一些健身的一些习惯，但是有断断续续的，
1: 就有一搭没一搭，没坚持下来。
0: 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好，家庭的原因也好，然后呢，他跟着我锻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一开始的诉求也是塑形，因为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我想也想练练形体。后来，就是随着他这个身体的一些素质的变化，我给他定了一些更基本的、更切合于实际的，甚至说让他现在收益都非常高的一些训练的一个目标。你比方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让他先激活一下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他的平衡稳定系统，然后再往后边的话，会慢慢的增加他的一些肌肉的一些。

0: 对，
1: 然后我们知道有些尤其像那种打鸟头很沉，是吧？
0: 对对对，
1: 它这个力量也有
0: 手腕啊，包括你的核心
1: 啊，这种稳定性都有要求。
0: 对对，嗯，然后另外还有一次有一个例子，他给我就是说了一下，
1: 嗯，
0: 这个例子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也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到，哎，这个锻炼真的是对我有帮助的。一是他喜欢经常喜欢写东西啊，包括你像剪片子呀、啊、什么的，这些都会用到他的这个肩颈的这些。他每次跟我锻炼完以后，他就会觉得这个身上的这个脊柱呀，包括你的胸椎腰椎啊，这个灵活性还有包括肩胛的这些功能得到一些锻炼以后，整个人就是从那个疲劳的状态中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1: 哦，就恢复的也会更快。
0: 对对对，包括他出去旅游回来也好，
1: 嗯，
0: 就是感觉同龄人可能需要休息个3到5天，
1: 嗯，
0: 但是在他这儿可能，
1: 缓一两天就行了，
0: 对，一两天就可以了，嗯、
1: 哦，
0: 而且另外一个就是他现在对于他自己的饮食呀，还有包括一些生活习惯也有要求，
1: 嗯，
0: 要求早起，他每天早晨5、6点就起来了，
1: 哦，还就是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了，
0: 对，包括他的饮食，他也会跟我去探讨，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比方说。中秋节快到了，对吧？喜欢吃月饼，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1: 高糖高油，
0: 对，咱们要控制它的量，
1: 嗯，
0: 因为更多的这个热量摄入到体内以后，包括更多的糖分摄入到体内以后，它不被消耗掉以后，就会转化为脂肪存下来，
1: 囤积下来，
0: 对，
1: 哦、
0: 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负担，说白了。
1: 你看，那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会说，你看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他没有什么基础病啊，那我可能有基础病，这个冠心病、高血压。就各方面都不太好，包括以前可能会有运动损伤，那我们还能去做运动吗？需要注意什么？
0: 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
1: 具体分析。
0: 对，
1: 哦、
0: 你比方说高血压的患者啊，运动前建议测一下血压。如果您的收缩压超过160，舒张压超过100，或者说有头晕、不舒服、恶心的这种感觉，你是。不建议锻炼，
1: 不建议锻炼。我们其实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是最后会出非常严重的后果，
0: 这个后果
1: 甚至危及生命。
0: 对，然后糖尿病的话，最好是练前测一下血糖。
1: 哦，血糖练前测一下。
0: 对对，
1: 哦、
0: 如果低于5.6，或者是高于10.7，不管你是低也好，或者是高也好，这个情况下血糖的不稳定会让咱们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血氧的水平极度的不稳定，所以说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1: 就是刚吃完降压药降下来的，太低也不行。
0: 嗯，对对对。
1: 哦，
0: 啊、然后骨性的一些关节炎，你比方说这个肩关节或者膝关节有不舒服，这个其实大家也存在一些误区。你比方说不动的话，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肌肉对变得更弱，因为血液循环嘛，然后关节也会变得僵硬。关键是选对运动啊、
1: 哦，
0: 你比方说。骨关节有不太好的，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的、啊，你比方说游泳，或者说坐在这个凳子上练一练这个坐姿抬腿，包括靠墙静蹲呀，这些对关节压力小的动作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避免爬山，尤其是下山。
1: 这个对膝关节的冲击比较大，是吧？
0: 膝踝关节都会有压力，包括爬楼梯，往上走还好。
1: 往下走，
0: 对，减少下楼梯。然后另外，你像跳跃类的训练动作啊什么的，这个尽量是避免。咱们就不去做。
1: 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体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哪怕是这个关节、骨骼、肌肉上面曾经有过损伤的朋友，也并不是说我们所有运动都不能做，只是说我们需要更加专业的一个评估，评估身体的状况，看看我们能支持什么样的这种运动。
0: 对对对，你比方说心脏做过手术的，你这个首先要遵医嘱。咱什么都就一定要是有专业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评估，然后。你要是想动，对吧？可以先从温和的散步开始，但是一定要有人陪同啊，在一定阶段的情况下，不建议自己单独行动。
1: 那最后许教练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银发群体来说，或者说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去坚持一项运动，或者想要去开启一项运动的话，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首先的话，您得注意热身啊。热身的情况下，就是把你的关节啊，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让它通过一个舒缓强度。你比方说原地踏步，对吧？或者说，做一些基本的一些关节的一些拉伸，一些动态的激活，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让身体微微发热，然后再去进行你的正式运动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穿着方面啊、衣服呢不要穿太宽松。但是、
1: 不要穿太宽松。
0: 对，太宽松的话，你比方说我们穿一个阔腿裤去锻炼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这个 绊倒啊、
1: 哦，
0: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
1: 尤其是这个上了岁数的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穿的宽松一点，
0: 不要太宽松，一定不要。

0: 影响你的这些关节，比方说脚踝啊这些地方啊，包括你的腰部的这个舒适度呢，也要让它特别适中，不要太紧，太紧的话你会感觉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另外就是鞋子的选择，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鞋都适合于所有的运动，
1: 要为什么它会分什么慢跑鞋、登山鞋是吧？徒步鞋啊，
0: 鞋子不要选太软的，因为太软的话，其实它会无形中增加你对于核心的一个控制、
1: 一个要求。
0: 对对对，其实不建议穿太软的。
1: 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穿那种特别软的，就跟就没穿似的，是吧？底儿特薄哈。
0: 其实不建议，你比方说，这个鞋面呢要稍微宽一些，帮助你的脚趾呢能在鞋里边打开啊。你比方说像我们做一些静态力量训练啊，或者是动态力量训练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可能有打过太极的，其实那种太极鞋就挺不错的，鞋楦
1: 脚趾是要抓地的，
0: 对，然后脚底板比较平，当然你要进行一些跑跳啊、跑步类的话，那一定要穿这种专业的跑鞋，但是也不要说追求这个一味的追求速度呀，或者一味追求这些的啊，当然这些呢都是，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前中后呢，要及时的补水，但是不要一下子喝太多，对，小口往进补，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是热情可能比较高，这个坚持这个事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短期之内呢，先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我2、4、6或者1、3、5，对吧？我每天几点到几点，因为老年人的时间也比较容易整合嘛，我几点到几点，然后我做什么什么样的运动，具体到几点，多长时间，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坚持。
1: 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然后坚持下去，这就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徐教练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带来这样的分享哈。如果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更多的请来我们专业的这些人士，跟我们老年朋友来科普相关的知识。也再一次的感谢您。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8: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9: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10: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也许心情不妙，
12: 也许阳光正好，
1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4: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5: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5: 一起出发，
16: 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有多远走多远。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带大家呀、到博物馆里去逛一逛，这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里的关于石头的那些硬核故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也属于重量级嘉宾啊，是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的科普学者王佳义老师，今天让他来给咱们盘一盘关于石头的那些故事啊，以后你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你心里就有底了，知道怎么逛了。王老师您先给大伙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王佳一。
14: 哎，欢迎王老师。那咱们这档节目呢叫有多远走多远，来过很多这个旅行家啊，包括各行各业的喜爱旅游的人士啊。一说到地质，你看我得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地质学者，您就到目前为止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因为一跟地质有关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西藏、南极、北极，这地球之巅了吧，是吧？或者是哪个无人区，是这样吗？
7: 对对。如果是按照人类的两条腿来算呢，我其实走的真不算远。
14: 哦。
7: 但我今天
11: 带进咱们直播间的这块石头，它可是远道而来，它走过的距离得按几亿公里来算。
14: 几亿公里，您这说的，反正我感觉说的有点远啊。石头没长腿，它怎么能走这么长？按几亿公里，怎么能走几亿公里的？
11: 哎，它其实啊不是走过来的，它是从太空里飘过来的。
14: 飘过来的。
11: 哎，它已经飘了整整45亿年了。
14: 45亿年。啊，不是，我看看您手里这个石头啊，我等会儿啊，大家，我过去看一眼。
11: 您可以拿在手里仔细看看
14: 啊，来来来，我看一下这个石头啊，我替大家看一看啊，45亿年的石头，跟我们想的这个陨石，不知道您脑子里陨石是什么现象啊？但是我现在把它捧在手里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分量的，但是怎么黑乎乎的，还坑。

0: 跟娃娃好像被烧过一样，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哎，你说的对，它确实啊是被烧过的。你看到的这层黑色的外壳，在地质学上叫熔壳。
0: 熔壳，
1: 它是这块石头在砸向地球、穿过大气层的时候，被硬生生给烧出来的。
0: 哦，还真是烧出来的。啊，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什么呢？虽然我有这个疑问啊，但是你看咱们这个神舟飞船返回舱，还有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天象流星，包括到地面说陨石，就是像那个科普片里和电影里边也有这个画面，就是一进到大气层就会变成一个大火球，
1: 对，
0: 烧起来是吧？
1: 对，
0: 石头掉下来的时候跟空气发生了剧烈摩擦吧，摩擦生热，对不对？小学科普课本里边这么写的。
1: 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大多数人容易陷入的一个常识的误区。其实把陨石烧红的真正原因还真不是摩擦，而是空气被压缩。
0: 压缩，哦，压缩，这空气怎么压缩呀？
1: 你想啊，陨石它冲进大气层的时候速度太快了，每秒钟能跑十几公里到70多公里，比子弹还要快几十倍。它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前面的空气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开，结果就是前方的空气被石头疯狂的压缩挤在一起，瞬间呢就形成了一堵无形的气墙。
0: 哦，
1: 在物理学上呢这叫激波。就这一股被极度压缩的空气，它的温度呢能瞬间升到几千度。这才是那个大火球的真正原因。
0: 哦，这个我觉得空气明明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大家你看两手握在一起想压住空气也不可能，它怎么会被撞成墙还来不及躲开。
1: 哎，这个原理呢其实特别好懂
0: 啊。
1: 咱先不说天上的事儿，咱说说跳水。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叫高空跳水就跟跳在水泥地上一样，没什么区别。
0: 这个我听说过，而且我经常看新闻里有人就是做极限挑战嘛，就是多高多高我跳到水里去，一般人还不能模仿。
1: 对，那为什么说水会变成水泥地呢？当咱们在普通的泳池边往下跳，速度比较慢，底下的水很容易就向两边躲开了，扑通一下进去很安全。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下跳，他落水的那一瞬间呢速度能达到每小时100多公里。这时候你再看那片水，水根本来不及往两边躲，巨大的反作用力呢就像一面水泥墙一样拍在人身上，轻则骨折，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危险啊。
0: 哎呀，反正我懂了，听着就很疼，这种感觉啪一下拍在那儿。
1: 没错，所以就像人在高处跳水速度太快，水躲不开一样。陨石呢从太空跳进了地球的大气层，速度快到了极致，空气也同样躲不开。躲不开就会被压在石头前面压缩生热。几千度的高温就把这块石头烧出了你现在看到的样子。
0: 这个黑色的这个外壳叫熔壳，
1: 对，
0: 叫熔壳啊。水躲不开人，那空气躲不开石头，可以这么理解啊。那躲不开跟高温温度升高有必然关系吗？它不是摩擦生热，
1: 它石头往前顶呢，空气躲不开就被压缩。物理学上有个基本的常识呢，就是气体被剧烈的压缩，温度就会暴涨
0: 啊，挤一挤就变热了。这个怎么理解？
1: 也可以这么说嘛。你想一下，咱们平时啊给自行车打气儿，用那种老式的手推打气筒，你快速的往下推压几下，然后摸摸那个打气筒的最底端
0: 啊，
1: 是不是感觉非常烫手？
0: 哦，对，它底端会发烫，但是我小时候理解啊，我一直以为是摩擦生热。
1: 它那个烫手不是摩擦出来的，是里面的空气被活塞强行挤在一起压缩产生的热量。陨石呢冲向地球的时候就相当于抡起了一个超大的打气筒，把它前面的空气急速地往下压，只不过陨石这个超级打气筒啊，挤出来的温度不只是烫手了，而是几千度的高温。
0: 哦，这个意思，几千度，那石头不就直接烧化了吗？
1: 说的没错
0: 啊。
1: 其实绝大多数的流星呢，确实在天上就烧成灰了，就当了那么一秒钟的流星，真正能扛住几千度高温最后砸到地面的，那些都是个头足够大，骨头足够硬的硬汉。
0: 哦，就是我手里就是这个硬汉。
1: 对
0: 啊，您不说我还真没注意。不对，这个硬汉我怎么感觉他，大家看我手里这个你可能看不到啊，但是我摸着他我有这种

0: 总表面好像有这么多个小机关，一个小坑一个小坑的，看着就像揉面的时候被人摁进去的那个小纸印儿一样。它这个应该是软吧，怎么还硬汉？这个印儿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是我们鉴定陨石的第二个特征，在地质学上它叫气印。
0: 气印啊，对，第一个特征刚才说了，就是烤焦的这层外皮叫熔壳。
1: 是的，
0: 第二个就是气印。
1: 第一个是熔壳，第二个就是气印。
0: 嗯，
1: 它是这个石头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大气层的时候，
0: 啊，
1: 这个几千度的高温气流就像刀子一样在石头的表面疯狂的冲刷。
0: 嗯，
1: 在这个石头表面，但凡有一些相对软一点的、不耐热的，直接就被高温气流给烂掉了。
0: 哦，
1: 留下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些坑坑洼洼。
0: 嗯 嗯，
1: 你的比喻很精准。
0: 嗯，
1: 就像软面团上摁出的指纹印一样。
0: 哦，我掂量掂量，哎。这是风和火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您看这石头个儿不大，但是我感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我平时捡的那个石头像鹅卵石啊什么的比它要压手啊，有这感觉。这石头天上掉下来都这么沉吗？
1: 这就得具体看它是什么的血统了。陨石它分三大派系，密度差别很大。像你手里这块呢叫石陨石。
0: 石陨石啊，
1: 主要成分是硅酸盐，和地球上的石头长得有点像，但里头有一点点金属，所以呢要稍微重一点。这一派的势力呢最大。掉到地球上的陨石90%以上都是这种。
0: 都是这种石陨石，90%啊，怪不得有个名字叫陨石，对吧？陨石坠落的意思，坠落的石头啊，原来大多数还真就是石头。
1: 对，除了石头，第二大派系呢叫铁陨石，那种就更沉了，基本上全是含铁和镍的大铁疙瘩。还有最稀有的一小撮叫石铁陨石，连1%都不到，一半金属一半石头。如果把它切开，里面石头和金属交织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0: 我现在忍不住问你，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的切开的？
1: 没错，
0: 有，
1: 非常的漂亮。
0: 大家想要看看，想长长见识了啊，可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真的是太长见识了。不过王老师，我还有个核心问题啊，你看我手里这个东西经历了那么残忍的高温燃烧，又砸在地面上，现在看起来是又黑又丑。那咱们地质学家费那么大劲儿跑大戈壁，甚至去南极冰盖上找它研究它，图什么呀？不就是把石头烧焦了吗？
1: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0: 啊。
1: 我们满世界找这种又黑又丑的石头，那肯定不是图它好看。那是因为呢，它是45亿年前太阳系刚诞生时留下的一枚原装的时间胶囊。我们人类想要搞清楚地球到底多少岁，离开了陨石根本做不到。
0: 还离不开它。不过我有点拐不过弯来。就是你看啊，咱们要测地球到底多少岁，我们在文物鉴定上有个说法叫碳检测。看碳，那咱找个地球上最深的地方，咱使劲往下挖，挖到一块最老的石头，咱测这个石头不就行了吗？干嘛还要找陨石呢？
1: 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觉得测地球多少岁，在地球上随便挖一块古老的石头不就行了吗？
0: 对，
1: 但现实情况却是地球上根本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0: 挖不到，地球这么大个儿，挖不到最古老的石头。
1: 对，因为地球太活泼了。你把地球想象成一个面团，40多亿年的时间里，它的表面经历了无数次的火山喷发、地震，还有沧海桑田的板块运动。这就好比一块面团，被大自然反复的揉捏，扔进火里烤，又拿出来水洗。最初的那一块原始的面团早就被揉烂融化重做了，连渣子都不剩了。
0: 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出生证明，地球自己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1: 对，
0: 重做了。
1: 对，太精辟了。确实是地球毁了。
0: 不过王老师，就算地球找不着自己的出生证明了，但是我手里这块石头哪来的啊？朋友们，天上来的石头。那这天上是天上，地球是地球，是吧？您测出这块陨石有45亿岁，那凭什么说地球也是45亿岁？那这不就好比说啊，我邻居45，那问我多大，我也说我45，这不行吧？
1: 对，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是邻居
0: 哦，
1: 他们是同一天出生的同胞亲兄弟，
0: 还是亲兄弟？
1: 没错
0: 啊，
1: 现在天文学和地质学早就证实了，咱们整个太阳系，包括太阳啊、地球、 火星，还有这些满天飞的小陨石，它们都是在同一场星云塌缩里，几乎在同一个历史瞬间，由同一批物质冷却凝聚成型的。
0: 哦，就是不是先有谁后有谁，是有了这个大坍缩，然后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出生的。
1: 完全正确。
0: 嗯嗯，
1: 地球和这些陨石基本是同岁。
0: 嗯，
1: 既然地球把自己的出生证明给毁了，
0: 哎，
1: 那我们只要找到最原始的陨石，
0: 嗯，
1: 测出它的生产日期，自然就等于知道了地球的绝对年龄。
0: 啊，不对，我得接着找茬儿。不是，您刚才说地球把自己的这个石头啊揉成了面团，原始的石头都毁了，那这块陨石在太空中是飘了45亿年，这它凭什么就没有被毁掉？它没有被太空里的一些物质什么揉捏过吗？
1: 嗯，因为陨石待的这个地方呢比较特殊，是个天然的冰柜。这些陨石呢大部分来自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
0: 嗯，
1: 那些个小行星个头太小了，从太阳系形成的那天起，它们内部就没发生过什么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呀、地质运动呀。
0: 嗯，
1: 它们就像被封在-200多度的冰柜里，一冻就是40多亿年。
0: 40多亿年。
1: 哎，等它们机缘巧合的掉落到地球上，其实就是把太阳系刚出生时最原汁原味的信息直接送到了我们手里。
0: 哦，
1: 所以啊，陨石它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嗯，不是普通石头是什么？这个
1: 它是太阳系的活化石啊。
0: 活化石，哎，绝了，这个词儿真的是听您这么一讲，我真觉得这块陨石落在现在我捧上它，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是吧？而且科学家也真是厉害啊，你看硬是能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黑石头里就算出太阳系的历史。但是王老师，这个石头它就是个死物啊，上面也没有像树一样长年轮，对吧？那反正现在我看着它就是一块石头，怎么把这个45亿的岁数给看出来呢？
1: 宏观上看呢，石头确实没有年轮，但是微观的原子层面，大自然其实在石头的内部呢安装了一个精准的原子计时器。而且这个计时器的核心零件是我们平时听起来非常害怕的东西。就是具有放射性的元素
0: 啊，
1: 比如铀元素。
0: 铀放射性。那王老师快还给你吧，我是不是受到辐射了？我有点发凉。
1: 没关系。
0: 是很危险吗？就因为它是造原子弹或者核电站里边才有的东西吧，跟咱们普通人是不是离得挺远的？这个，
1: 大家觉得危险是正常的。像核武器那种，是把放射性的元素极度提纯和浓缩后的极端情况。但是真实的大自然里，微量的放射性元素不仅没那么恐怖，甚至可以说它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我们身边就有放射性的东西。
1: 哎，没错，比如说去医院查体做骨扫描，或者做 PET CT 查肿瘤的时候，护士打进病人身体里的那个造影剂，本质上就是微量的放射性同位素。只要把剂量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它不仅不要命，反而是医学领域非常有用的侦察兵。
0: 我还真打过这个造影剂，就是我身体里边也有啊。人回来还告诉我说，你要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告诉我，然后这个造影剂你还要再排出来。哦，这危险分子是这么用的。那王老师，它除了能在人体里追踪肿瘤，怎么还能用来给石头标记岁数呢？这个跨度有点大呀。
1: 因为放射性的同位素呢，它有一个很奇妙的物理特质，那就是它天生不稳定。它会自己一点一点的释放能量，然后慢慢变成另一种完全稳定的不再有放射性的元素。就比如咱们刚才说的铀元素，它到了最后呢就会老老实实的变成普通的铅元素。
0: 哦，铅是这么变成的，慢慢变成别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变身了。
1: 没错。
0: 哦，
1: 最绝的是呢，它变身的这个过程极其的规律。就跟咱们都知道的那个沙漏漏沙子一模一样。而且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在大自然中是一个绝对不变的常数。
0: 绝对不变。这个我看我这个抬杠的性质可就又来了。石头对吧，在地球上待了那么几十亿年，风吹日晒，还经历那么多次火山爆发。你看普通的沙漏咱们都用过，摇一摇啊，或者是里边沙子受潮了， 它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那有一次我去饭店，人跟我说这个沙漏放在你桌上，这个漏完之前菜没上齐给您打折，我拿手摇了摇发现它漏的快了一点。那这个您怎么敢保证藏在石头里的这个沙漏它就不受影响？

0: 因为那个人类呀、啊，曾经用尽了一切的办法，想去破坏它，科学家把这些放射性的元素扔进几千度的高温炉里去烧，放进零下200多度的液氮里去冻，用几万个大气压去挤压它，甚至干脆呢把它扔进强酸里，结果呢却发现，不管外界怎么翻江倒海，这块石头内部的原子衰变的速度，连一微秒都没有变过，这就好像宇宙亲自设定的一串绝对的密码，任何的外部环境都没办法影响它。
1: 哦，这是让我想起一个词儿，油盐不进。我都想有一块这样的表，就是不管怎么折腾，里边该怎么走字儿还是怎么走字儿啊。那咱们是怎么靠着这个死板的沙漏算出准确时间来的？
0: 这个很好算。你闭上眼睛想一下。如果一块石头刚刚形成的时候，它的肚子里刚好包裹了一定数量的不稳定的铀元素，但是完全没有稳定的铅元素，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个刚刚倒过来的沙漏。最开始呢，所有的沙子全集中在了上面，
1: 对，下边是空的，一粒沙子没有。
0: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科学家很早之前呢，就在实验室里精确地测出了铀元素衰变成铅元素的半衰期，也就是一半的铀元素变成铅元素所需要的时间，对应到咱们的沙漏，就是它漏掉一半沙子所需要的时间，它是一个固定的44.68亿年。你想啊，等过了很多年以后，科学家把这块石头拿回来一测，发现里面的铀少了，而铅变多了，也就是上面的沙子漏到了下面，科学家只要看一看上下沙子的比例是多少，把这个比例套进公式，直接就能算出这块石头的准确年龄。
1: 这个逻辑通了。那您这么一讲啊，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现在听着好像跟算小学算术题一样了。不过啊，这个公式我听着很简单，但是我发现它还有一个漏洞，就是王老师，您怎么敢保证这石头它刚形成的时候就肚子里绝对没有铅？万一它本来就自带了铅，或者说就相当于一个沙漏翻的时候，我下边的空间我漏下了东西呢？那您这个公式测出来的年龄，那对吗？还不就错了吗？
0: 你说的没错，确实呢。如果下面一开始就有沙子，那就测不准了。这就得说咱们地质学里的一个终极的保险箱了。大自然中呢，有一种极其特殊的石头，当它在高温的岩浆里刚刚结晶成型的时候，它有严重的原子洁癖。就是它会像一台精密的筛选机，主动把岩浆里游离的铀元素吃进自己的肚子里，同时把所有的铅元素死死地挡在外面，一个都不放进来。
1: 也就是说大自然自己动手，就是我强行把那个沙漏的下半截我清空，你是那个不干净的东西，你不能进来，是这意思吗？
0: 对，完全正确。石头凝固成型的那一刻呢，就是沙漏被清零重置，然后开始计时的瞬间。这种不仅自带清零功能还极其抗造的神奇的石头，就是地质学家里眼里的无价之宝，锆石。
1: 锆石不是您说这个宝贝叫锆石，没听错吧？
0: 锆石
1: 就是首饰店里那种，就是几百块钱抓一大把，有人用这个锆石来冒充钻石，是这个东西吗？
0: 是的，在普通人的眼里，锆石呢是廉价的钻石平替，是假货的代名词。
1: 还真是。
0: 但在地质学家的眼里呢，它比钻石伟大的多，也坚韧的多。
1: 坚韧的不对吧？钻石不是号称是最硬的东西吗？您广告里那词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吗？没说锆石。
0: 钻石在常温下确实是最硬的，但它的恒久远呢有一个软肋，就是它怕火，而且非常怕地质环境的改变。
1: 钻石还怕火，那么硬它还怕地质的改变。
0: 对，你得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碳元素。别看它摸起来硬，放到大自然的真实环境里，比如早期的地球，那可是到处火山喷发，岩浆横流，哪怕温度只有1000多度，只要周围的岩浆里有点氧气或者其他复杂的流体，钻石不仅保不住自己，还会被直接氧化燃烧。最后呢就变成了一缕二氧化碳气体，灰飞烟灭了。
1: 哎呦，
0: 就算他运气好没被烧掉，躲到了地下，就因为地下深处的压力变了一下，它也会直接退化，变成一块普通的黑乎乎的石墨，也就是咱们常用的铅笔芯儿。
1: 铅笔芯儿，哇，这么贵的钻石，居然会被烧煤，还会变成铅笔芯儿。当然，确实啊，您大伙儿都认为这钻石是比较娇贵的啊。那您说的锆石，它跟钻石外表看起来是很像的，没点知识区分不了。它能扛住啥？它就不会变吗？
0: 对，它不一样。它不仅熔点高。而且它那个化学骨架强悍到了变态的地步。早期的地球表面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周围的岩石都被岩浆给彻底融化毁灭了，而我们的锆石呢，就像一艘极其坚固的潜水艇，悬浮在这个岩浆里，不管外面天崩地裂，它的核心呢根本就没有被烤化，甚至它肚子里那个记录着几十亿年时间的原子沙漏完全不受外界极端环境的影响，还在精准地记录着时间。
1: 哦，还就是说，哪怕世界末日了，外边全化了，那它不仅活着，还在计时。
0: 对，它是早期地球上真正的幸存者。目前在地球上，人类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固体物质，是在澳大利亚的杰克山脉提取出的。直径只有0.几毫米的几颗锆石碎片，测出来的年龄是非常惊人的44亿年，也就是说，形成这颗锆石的最原始的那块大陆，早就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灰飞烟灭，消失不见。而这几颗锆石呢，穿梭了44亿年，它是那个消失的时代留在地球上的唯一的遗物，
1: 就是周围所有东西全没了。而且您刚才提到这个时间点，44亿年。那会儿地球刚出生也没多久吧？
0: 对。
1: 哎呦，那完了，除了这个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锆石碎片，那现在地球上，咱们能找到的最古老的啊，像咱们平时见到的那种大块的石头，大概是多少岁？
0: 目前在咱们地球上找到的最古老的大块完整的岩石呢，在加拿大西北部叫阿卡斯塔片麻岩。科学家就是从它里面挑出了锆石，用咱们刚才说的原子沙漏测了一下。你猜多少岁？
1: 多少岁？
0: 整整40.3亿年。
1: 40.3亿年，哇，真了不得！没想到锆石有这么大的作用和技巧。就是这样吧，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咱往后也别拿这个锆石当钻石的平替了啊！我觉得这名字，听完了这节课，我再拿这个跟钻石比，我觉得有点。怎么有点委屈人家了，对吧？
0: 对，这就是我们地质人无奈的地方。你去首饰店看到的那些几十块、几百块的所谓水钻，其实不是我们在野外敲出来的天然锆石，大多是现代实验室里人工合成的工业品，学名呢叫立方氧化锆。商家之所以要用锆石这个名字，是因为天然的锆石拥有一种非常强悍的光学天赋，它是自然界极少数在火彩和光芒上能跟钻石直接硬刚的石头。
1: 就跟钻石硬刚，您是说它看起来跟这个钻石一样闪耀耀眼啊？
0: 对，咱们评价一颗宝石到底闪不闪，物理学上有个核心的指标叫折射率。那钻石为什么璀璨，就是因为它的折射率非常的高。光线打进去之后呢，在石头内部疯狂的折射反弹，而天然的锆石呢，它的折射率和色散率也非常的高，只要稍微给它切几个面，它就能散发出非常耀眼的光芒，普通人的肉眼基本上是分辨不出来的，而且这些神奇的晶体呢，不仅能闪，在光学的加持下，他们还会玩变色的魔术。
1: 变色魔术，哎，我明白了。就是我们终于要切换到这个下边了，就是大家除了黑乎乎的矿石陨石之外，在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还能看到各种的宝石原矿石，对吧？
0: 对。
1: 到这样啊，咱们暂时休息一下，我们放一段广告，接下来我们带您进入到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边更为璀璨的那一个部分啊。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3: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

0: 咱们这是在看棋局，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你这老糊涂，
2: 真不靠谱。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 它24小时站岗，一气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4: 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好的，各位，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收听我们的有多远走多远。这一期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重量级的嘉宾是我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科普学者王嘉义王老师。刚才呢听了王老师的这个讲解，大家对于这个普通的石头是不是觉得特别不一样了呢？然后说到这儿，大家对于锆石的认知是不是也有所区别呢？哎，接下来我们就得跟王老师探讨一下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就问了王老师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宝石宝石矿。大家对一说到地质博物馆，可能他最一开始的理解就是这样了啊。您说他们还会玩这个变色魔术，就是说石头不仅能闪，还有各种的色彩给自己调色。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大伙儿去到咱们省地质博物馆展厅里边的一个疑问。明明大家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泥巴石头啊，凭什么有的石头就黑乎乎灰扑扑，像路边扔的那些石头，你像咱们展柜里边那些宝石矿物，红的蓝的绿的

0: 什么颜色都有啊，这个颜色是怎么染到石头上去的？
1: 如果你觉得是染上去的，那就有点小看我们的大自然了。
0: 哦，
1: 这其实不是染色，是大自然在原子层面上跟咱们人类玩的一场光影的骗局。想要揭开宝石为什么能五颜六色，咱们就必须先揪出这一群潜伏在晶体内部的致色的幽灵。
0: 致色幽灵，您这名起的还有点玄乎啊。这个幽灵它是个啥？
1: 他们在地质学上的真名呢叫过渡金属离子。其实就是一些微量的像铁、镉、锰、铜之类的元素。
0: 哦，
1: 不过在搞懂他们是怎么捣鬼之前，你得先接受一个颠覆常识的真相。如果把条件放到绝对纯净的状态下，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顶级的宝石其实都是完全透明，一点颜色都没有的，就像白开水一样。
0: 完全透明，我觉得这个我理解不了，因为之前我看过这个宝石啊，大家现在接触宝石的这个地方也比较多了，你像红宝石是吧，血红血红的，根据这个它的浓度不同还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什么鸽血红啊之类的，蓝宝石它就是深蓝深蓝的，我们就是冲着这个颜色叫的这个名字，它怎么可能是透明的呢？
1: 那是因为它们不纯。
0: 不纯，
1: 对，这也是很多人逛博物馆经常被震撼到的一点。在地质学里，红宝石和蓝宝石根本就不是两种不同的石头，它们在矿物学上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刚玉。
0: 刚玉啊，不是，等等，王老师，您说的是，就是红宝石、蓝宝石等等啊，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石头。
1: 没错，纯净的刚玉，也就是三氧化二铝，就是一块绝对无色透明的石头。但是当这块透明的石头在地下深处的岩浆里慢慢结晶的时候，万一有极少量的铬元素就像个幽灵一样偷偷地混进了晶体里，霸占了原来铝原子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奇妙的光学反应就发生了，
0: 就是铬元素把它给染红了，染色的吗？是
1: 不是染色？
0: 不是染色啊，
1: 是拦截。
0: 拦截，
1: 你想想，当纯白的太阳光照进这颗混入了铬的晶体里，这个铬元素啊就像一道光波滤网，它把白光里的绿光、黄光、紫光一口气全都给吸收掉了。也就是吃了下去。
0: 吃了，
1: 对，唯独呢把红光给吐了出来，直接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告诉我们，哇，这是一颗红宝石。
0: 哦，就是说它本身不是红的，是别的光都被吃掉了，就把红光剩给我们看到了。
1: 对，这就是个高级的障眼法。在咱们地质学和物理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儿叫补色原理。
0: 就是补色，就是相互补充的颜色，
1: 说白了就是做减法。白光里包含了所有的颜色，石头吃掉了某几种颜色，那剩下的光混在一起反射出来就是它的补色。你看啊，明明都是刚玉，如果它吃掉绿光剩给咱们的，它就是红宝石。如果它换个口味吃掉黄光和红光，那剩给咱们的就是蓝宝石。
0: 我这么一听，大自然挺会开玩笑是吧？其实就是同一种透明石头，我随便往里边掺了一点不一样的杂质，咱们人类就觉得哇，这东西稀罕的不得了啊！你看红宝石、蓝宝石，价格还能差出个十万八千里去。
1: 对，可不是嘛，在咱们在那个珠宝商的眼里呢，那是十万八千里的差价。但在我们地质人的眼里呢，红宝石和蓝宝石其实就是两种被不同杂质污染了的透明的石头罢了。
0: 合着咱们花大价钱买的是个污染物。对，王老师，您刚才一直强调说透明石头，这跟我们眼睛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啊！引出我另一个大疑问了。咱们逛地质博物馆看到红宝石、蓝宝石、水晶都是比较透明的，它像玻璃一样，甚至还有说越透越好，杂质越少越好。但是还有很多石头，比如说咱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和田玉啊，它就是半透明状的是吧？那我们路边随便再捡一块石头，那就是黑乎乎的，一点不带透的，这都是地里长出来的，那为什么有的透光有的就不透光？
1: 这个问题问得好。要想搞懂石头透不透光，你别把它当石头看，你把它的内部呢想象成一条光的高速公路。
0: 光的高速公路，
1: 对，当光照进石头的时候， 就像一辆车开上了高速。
0: 嗯，
1: 如果这块石头的内部结构，也就是我们说的晶格，
0: 嗯，
1: 长得极其完美，排列得整整齐齐，
0: 嗯，
1: 里头一个杂质也没有，
0: 嗯，
1: 一条裂缝也没有，
0: 哦，
1: 那这束光在里面跑起来就畅通无阻，
0: 嗯，
1: 刷的一下就穿过去了，
0: 这就是完全透明了，像水晶那样的，
1: 没错，
0: 啊，
1: 纯净的水晶，顶级的红蓝宝石，它们内部就是这种极度完美的高速公路，
0: 嗯嗯嗯，
1: 但是自然界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东西？
0: 是，
1: 绝大多数的石头呢，在地下高温高压里长大的时候，里头不可避免的会混进泥沙呀、小气泡啊，或者因为受挤压，产生了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小的裂隙。
0: 嗯，就是说高速公路上有坑了，坑坑洼洼了，它有路障了，是吧？
1: 太对了。
0: 嗯，
1: 光开到这种路上，撞到气泡，撞到裂缝，就会发生散射。
0: 嗯，
1: 光在里面乱窜，这个时候你从外面看，这块石头就变得雾蒙蒙的，
0: 嗯，
1: 哎，也就是我们说的半透明，
0: 嗯，
1: 咱们中国人喜欢的和田玉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就是和田玉也是因为里边有路障，光跑不过来了，所以它有那种我们说玉质的温润，其实就是光被拦住了。
1: 对，和田玉它不是一整块单晶体，它是无数根头发丝一样细的纤维矿物，
0: 嗯，
1: 紧紧交织在一起长成的，
0: 哦，
1: 光打进去，在这些缝隙里疯狂的折射散射，
0: 嗯，
1: 就好比在一块透明的玻璃上打了一层很细的磨砂膜，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和田玉看起来有一种温润感，
0: 嗯，
1: 像一块羊脂一样不死板，哦，这种美其实正是它内部微小的瑕疵给带来的。
0: 哦，原来和田玉的温润是这么来的。
1: 对，
0: 那还有最后一种呢，就是那些完全不透光死黑死黑的石头，这是什么现象？就是高速公路彻底被堵死了。
1: 那些完全不透光的石头，不是被彻底堵死了
0: 啊，
1: 而是那个人家根本不让光上路
0: 啊，
1: 人家在门口建了一堵金属的墙。
0: 金属的，就是石头里含有，石头里有金属。
1: 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有很多的金属矿物标本
0: 啊，
1: 比如磁铁矿、炼铁用的
0: 啊，
1: 黄铜矿，
0: 嗯，
1: 还有经常被当成金子的黄铁矿，俗称鱼人金。
0: 嗯嗯，
1: 你去照这些石头，一丁点光都透不过去。
0: 嗯，
1: 而且它们表面还闪着那种冷冰冰的金属光泽。
0: 对，我见过这种石头，就是猛一看像铁块一样。
1: 对
0: 啊，
1: 它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些矿物里面含有大量的金属元素。
0: 嗯，
1: 金属元素在原子核的外面有一种非常自由的电子。
0: 嗯，
1: 我们叫它自由电子的海洋。
0: 嗯，
1: 当光刚一打到石头的表面，还没等钻进去呢，
0: 嗯，
1: 这层自由电子嗖的一下直接把光给吸收，
0: 嗯，
1: 或者反弹回去了，
0: 就像镜子一样，就是直接把光给顶回去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对于金属矿物来说，光连大门都进不去，
0: 嗯，
1: 里面自然就一片漆黑。
0: 嗯，哎，等等王老师，您说这个金属矿石是有那个自由电子它当盾牌把光给顶回去了啊，但是啊，你那个咱们在河边随便捡的普通石头，干脆说吧，就咱们桌上放的这个塑料水杯啊，看我手里有支笔，圆珠笔啊，它里边没有金属吧，也没有什么自由电子海洋吧，你看这也不透光啊。
1: 嗯
0: 啊，
1: 这个问题好，直接抓住了大自然挡住光线的第二种绝招。
0: 嗯，
1: 如果说金属矿石呢挡住光靠的是在门口建了一堵反光墙，
0: 嗯，
1: 那普通的石头和咱们生活里的这些塑料，
0: 嗯，
1: 靠的就是在内部建了一座超级迷宫。
0: 迷宫，这些东西里有迷宫。
1: 对，为了弄懂它，嗯，你先想一个咱们在冬天里常见的现象。
0: 嗯，
1: 一整块纯净的冰是不是透明的？
0: 那冰是透明的。
1: 那天上的雪呢？
0: 嗯，
1: 或者你拿刨冰机把这块透明的冰给打碎成一碗刨冰，
0: 嗯，
1: 它还透明吗？
0: 不透明了。这个雪和刨冰都是那种白色的，是吧？
1: 对，
0: 一点光透不过去。哎，不是，对，都是水结成的冰，东西也没变，那为什么砸碎了它就不透光了？
1: 哎，这就是迷宫的力量。
0: 嗯，
1: 当它是一块完整的冰的时候，内部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光一下就过去了。
0: 哎，
1: 但是你把它打碎变成雪花或者刨冰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无数个微小的冰晶。
0: 嗯，
1: 还有冰晶之间夹杂着大量的空气。
0: 哦，
1: 这束光一照进去坏了。
0: 嗯，
1: 碰到第一个冰渣，光被折射到了左边。
0: 嗯，
1: 再碰到一个气泡，又被反射到了右边。
0: 哦，
1: 光在这些无数的碎渣和缝隙里乱撞迷路打转。
0: 嗯，
1: 最后呢，要么被彻底 消耗掉、吸收掉，
0: 嗯，
1: 要么就从

0: 原路被顶了回来。
1: 哦，明白了，就好比我们玩这个迷宫，在里边迷路了，转晕了，就是不能从甲点一直到乙点，你根本就透不过这碗刨冰了。
0: 没错，
1: 嗯，
0: 咱们在路边捡到的普通石头，其实就是那碗刨冰。
1: 嗯，
0: 它们根本不是一整块纯净的单晶体，而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小矿物颗粒、泥沙、杂质挤在一起组成的。
1: 嗯，
0: 光一打进去，就在这颗。就在这成千上万的颗粒的边界上疯狂的折射、反射、瞬间就迷路了。
1: 哦，
0: 哎，再加上石头里呢有一些能吃掉光波的杂质，
1: 嗯，
0: 光进去没走两步就等于被吃干抹净了，
1: 嗯，
0: 当然就死黑死黑的了。
1: 哦，那咱们就看这塑料也是这样的。
0: 没错，在塑料在显微镜下呢是无数根长长的像毛线团一样的高分子链条纠缠在一起。
1: 嗯，
0: 里面还掺杂了各种颜色的粉末。
1: 哦，
0: 光一头扎进这种乱麻里怎么可能穿过去。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内部足够乱，路障足够多，
1: 嗯，
0: 任何东西都能变成不透明的。
1: 哦，我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就是晶体，就是我们喜欢那种所谓透明的质感的温热，太完美了，光刷了穿过去它就是透明的啊，像水晶是吧。晶体里边有最小的这个缝隙的光在里边打转，就是半透明的，就像核电玉。晶体碎成了渣渣，碎成了泥巴，光在里边迷路了，就是照不透的这种普通石头。那要是直接碰上金属墙，门都进不去。哎，好，那就是黑的。嗯，哎呀，真是把光玩明白了，大自然。
0: 其实呢，大自然还有一种更诡异的情况。
1: 嗯，
0: 有一些石头，你拿普通的太阳光或手电筒去照它，它平平无奇。
1: 嗯，
0: 但如果你把它拿进小黑屋里，换一种特殊的光去照它，
1: 嗯，
0: 它竟然会自己发光。
1: 哦，
0: 甚至你把光源都关了，它还在那儿亮着。
1: 哦，自己会发光。哎呀，这是古代传说中的夜明珠吧？这武侠小说里经常写，说哪哪哪儿进宫了夜明珠啊，放在卧室里连蜡烛都不应点，看人看得非常真切，还有价值不菲，引起这个武林人士的腥风血雨，都在抢这个夜明珠。这玩意儿真这么玄乎吗？
0: 传说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了。
1: 嗯，
0: 你要指望一颗石头能代替电灯泡去看书，那不太现实。
1: 哦，
0: 但在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所谓的夜明珠其实不神秘。
1: 嗯，
0: 它不过是石头玩的一场荧光魔术。
1: 荧光魔术，石头通电？
0: 也不是通电
1: 啊，
0: 它其实是受了刺激。
1: 哦，
0: 咱们地质学界最典型的一种能发光的石头叫萤石。
1: 嗯，
0: 古人传说里的夜明珠，绝大多数都是打磨的比较圆的萤石球。
1: 哦，萤石，萤，听这个名字它就会发光啊。它是怎么发光的，自己亮起来？
0: 这就又得说回咱们刚才说的晶体内部结构了。
1: 嗯，
0: 在萤石的内部呢有一些不甘寂寞的电子。
1: 嗯，
0: 它们平时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
1: 嗯，
0: 但这石头有个特点，它对一种咱们人看不见的光特别敏感。
1: 嗯，
0: 那就是紫外线。
1: 紫外线，姑娘们对这种光线非常敏感，就是太阳光里这种会把你晒黑的那种光，是吧？
0: 对，
1: 嗯，
0: 哎，当高能量的紫外线照射到萤石上的时候，石头里的这些电子就像被打了兴奋剂一样，
1: 嗯，
0: 它瞬间呢就从座位上蹦起来了，
1: 哦，
0: 跳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方，
1: 蹦起来，跳到一个很高的地方，蹦走了，然后呢？
0: 它蹦得再高，总得掉下来呀，
1: 哦，
0: 但是它们掉回来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们呢要把刚才吃进去的能量，
1: 嗯，
0: 全给吐出来。
1: 哦，
0: 那奇妙的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1: 嗯，
0: 他们吃进去的是咱们人眼看不见的紫外线，
1: 嗯，
0: 但吐出来的却是咱们人眼能够看得见的蓝光、紫光或者是绿光。就这种现象，哦，在物理学上就叫荧光效应。
1: 哦，明白了，就是它其实不是自己会发光，它只不过是把我们看不见的光转化成了能看得见的光。
0: 完全正确，
1: 哦，
0: 你总结得很到位。
1: 也不太对啊，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怎么着呢？得先有紫外线照着它，它才能把这个光转化出来。当然古人把夜明珠放在漆黑的卧室里边啊，它不见过哪来的太阳光和紫外线呢？凭什么还能亮？
0: 哎，问得好。
1: 嗯，
0: 这就引出了咱们另外一种更加高级的发光机制。
1: 哦，
0: 刚才说的那种光源一关，电子立刻就掉下来，
1: 嗯，
0: 石头马上就不亮了。
1: 对，
0: 但在自然界中呢，有极少数品质极其特殊的萤石，
1: 嗯，
0: 它们里面的电子在往下掉的时候卡壳了，
1: 卡壳了，还能卡住呢。
0: 哎，就是石头内部。

0: 玩的一场能量延迟释放的游戏。
1: 哎呀，真绝了。听您这么一说啊，虽然夜明珠的神秘感被打破了，我的瞬间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珍贵，但是物理学上的这个精妙真让我觉得大自然是真厉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连微观世界里的电子怎么蹦都能被咱们地质学家摸得一清二楚，真太神奇了。
0: 其实微观世界里藏着的秘密也不止电子的在蹦极啊这些，咱们刚才聊了石头的寿命，聊了石头的颜色和发光。其实咱们在逛地质博物馆的时候，还有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
1: 还有什么？
0: 那就是石头的长相。
1: 长相，
0: 你回想一下
1: 啊，
0: 咱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天然的水晶，是不是一个个都长得极其规整的，像六棱柱一样，顶上还带个尖儿？
1: 哎，对。
0: 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黄铁矿，
1: 像铁块，
0: 对，有很多天然的黄铁矿长出来就是一个绝对完美的正方体。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原来每次看的时候啊，看那个水晶的原矿时，我都觉得那是人工用机器切出来的。为什么特别方正？方正的好像是拿那个激光给规整过一样。那王老师，这个真的是自己长的，还是咱们为了好看给磨成这样？
0: 不是磨的，绝对是天然长出来的。
1: 哦，
0: 很多人以为大自然造物都是随心所欲的，奇形怪状的。但实际上在这个晶体的世界里呢，大自然有着很严重的强迫症。
1: 强迫症是怎么说的？
0: 咱们前面提到过晶格这个词儿，其实就是石头内部原子排列的骨架。你要知道，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它不是随便乱堆的，它们是像在拼积木。每一种矿物呢都有自己专属的拼接的说明书。比如说石岩，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石岩，石头的石，它的钠原子和氯原子在结晶的时候就必须得一前一后，一上一下，拼成一个完美的正方体晶格。所以不管它长得多大，哪怕长成几百斤重的巨大的岩块，它依然是一个正方体。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外边看到的这个正方体形状，它内部那些小原子们也是这么排列的。
0: 对，
1: 我们外边看到形状只不过是这些小原子们无限放大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0: 是的，这就是晶体最震撼的地方。宏观的长相就是微观秩序的无限放大。大自然在极其混乱的地下岩浆或热液里，还能用极度精准的规律把无数个原子排列得像仪仗队一样整齐。
1: 是，
0: 所以说只要环境给足了空间和时间，它们就会长出完美的几何形状。
1: 哎呀，其实还有好多问题想向您请教。因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自己对这个玉石啊、矿石啊是有一定的这个感觉和爱好啊，但是时间不允许了。但是听您这么一讲，我觉得咱们地质博物馆里每一块石头都不简单。看，要么是在岩浆里扛过了几十亿年的高温，记录着地球的诞生；要么就是带着光波的骗局和原子杀戮的计时器；要么是在黑暗的地下默默地按照严密的规律用了几千万年拼成了一个完美的几何世界。
0: 没错，大自然它不说话，但是它其实把几十亿年里经过的那些沧海桑田全都记录在了这些石头里面。就像咱们今天聊的，不管是从天而降的陨石，藏着原子沙漏的锆石，还是那些带颜色的宝石和天然长成正方体的矿石，它们其实都是地球写下的日记本。
1: 地球日记本。
0: 咱们人的寿命满打满算也就百十来年，跟这些石头一比，真的连一瞬间都算不上。
1: 是，
0: 但神奇就神奇在，只要咱们找到了科学的钥匙，破译了石头里的这些密码，咱们就能用短暂的一辈子一眼看穿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几十亿年的过往。这可能就是地质学最迷人的地方吧。
1: 哎呀，您说的真好，这句话说的真好，就是用百年人生看穿几十亿年的历史。但是今天这场科普真的是颠覆的我的这个认知啊！石头不仅能给自己倒计时，跟光玩魔术，还在地下偷偷搞几何学。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下次再去咱们河北省地质博物馆逛的时候，看着展柜里的那些石头，绝不就只是一句“哎呦，这个石头好看”，不是，您能一眼看出那种穿越时空的震撼感啊！好，谢谢王嘉义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有多远走多远》，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地质科普。大家再去地质博物馆，欢迎大家多去几次。 啊，好好看一看我们馆藏的那些石头，感受一下这种时光震撼和地球。

0: 我也能离得更近啊。再次感谢王佳怡老师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时间关系，我们跟王老师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

0: 动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今天我们关注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啊，就是一名女子呢买了一双耐克鞋，但是她收到的却是一个空盒。在这种情况下，商家应不应该给她进行退款？最近呢，浙江的市民郑女士在耐克的官方旗舰店购买了一双售价为139元的婴童凉拖鞋，但是收货之后，她竟然发现这个包裹是一个空包裹。郑女士就说了，说5月19号，她在耐克官方旗舰店下单了一双婴童凉拖鞋，5月21号呢，由顺丰快递送至家门口。因为自己当时是不在家，就要求快递员把包裹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并没有当面的拆封验货。那在家人拆封之后发现啊，快递盒内仅有一个空鞋盒，还有一个纸板。他当即就联系商家，并申请退款或者说补发，却这个要求但是被驳回了。商家回复说仓库核实发货无异常。随后呢，郑女士就要求平台介入，平台多次来电仍然说发货无异常，并先后提出补偿100元、130元和139元的无门槛券，但是都被郑女士给拒绝了。她要求查看发货的监控视频，平台与快递公司都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拒绝提供视频。郑女士呢，联系到了负责该包裹揽收以及运输的顺丰的物流，根据对方提供的视频啊，说画面中仅有鞋盒放入包装盒的过程，无法证明鞋盒内是否装有鞋子。因为原空包裹被丈夫丢弃，无法直接举证，郑女士现在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她用别的账号重新下单了同款鞋子，并录制一镜到底的开箱与称重视频。根据顺丰物流提供的数据显示呢，说包裹揽收的重量为0.31千克，郑女士称重后，同款空鞋盒重量为0.369千克，含鞋完整包裹重量为0.431千克。对比可见呢，此前收到的空包裹比正常带鞋的包裹轻大约0.12千克，而鞋子本身仅仅的重量是58克，重量差异足以证明商家没有装入鞋子。郑女士这个时候就把数据与视频提交平台与商家后，平台升级专家处理，并且承认数据有效，为其办理全额退款139元，但是否构成欺诈需要走法律的途径。那商家与平台起初都是说发货无异常，以这个理由拒绝退款。郑女士呢，现在你看无奈换了别的账号，再购买了一次同款的鞋，然后称重取重，最终才拿到了退款。但是目前郑女士提出了退一赔三并且道歉的诉求，平台表示暂不支持。这个可能是我们生活当中吴律师经常会碰见的一类事情啊，就是我们现在买东西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去买的，
1: 没错，
0: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给你发过来的货是什么样的，只有你拆开的那一瞬间你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案子当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的情况，就是这个空包裹，就是我们是不是拿到了空包裹，这个情况到底是应该由谁来证明的呢？
1: 那关于消费者和商家呢，其实各自负有各自的举证责任。我们首先来说消费者啊，他要证明的就是自己收到了这个空包。我们说你得有开箱视频，包括本案中郑女士她说到这个称重记录。那么再说到商家的话，举证责任，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消费者他提出这个东西是空包裹的时候，哪怕他没有一个特别基础的一个视频或者说是其他的证据来证明是空包裹的情况下，我认为这个主要的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就尤其是在前期协商的一个过程中啊，那举证责任还是在商家，因为他商家他是要有一个完整的发货的一个记录的。那么说你商家你要证明已经发货，而且包装完好，包括我们说你在出库过程中的称重，全身的监控，还有一个签收完好的一个凭证等等啊。其实各大平台在这一块其实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就不说什么某宝某东了，是吧？就是可能。

0: 己是空包谷啊、嗯、其实我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哦、那至少得在是5年前了，我在这个淘宝上购买了一个东西，我就购买一个化妆品啊，但是我可能
1: 很轻是吧，
0: 就是双十一我买的东西可能比较多啊、嗯，我就收拾来收拾去把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化妆品就可能直接扔到垃圾桶了、哦、当时我就以为他没有给我发，然后我就给商家去沟通，通过平台沟通啊、嗯、我就说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给我发，商家当时立刻就把他的发货的完整的视频，就是他打包他把这个东西放进去包裹里面整个完整的视频记录都已经给我发过来，那么我作为消费者我肯定是也没有异议、嗯、那好确实是自己弄丢了、嗯、是吧、嗯嗯、所以说在初期的协商过程中，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啊，尤其是你站在你那个角度上为消费者考虑也好，为平台声誉也好，或者为了商家的声誉也好，其实你都是有你把你自己的记录保存完好，并且在消费者提出质疑的时候要告知消费者，给到消费者一个合理的解释、嗯、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1: 嗯，这是一定是必要的、嗯、
0: 对没错、啊、
1: 但是你看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嗯、咱们消费者这个接快递的时候、嗯、其实他是把这个原始的空包裹给丢了，他老公把这个给丢了、嗯、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嗯、其实如果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嗯、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去维权了、嗯、是吧、啊、
0: 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嗯、那我们其实我可能就会有，就是大家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人都会发现，我不可能我收每一个快递的时候我都要进行一个开箱的一个入制，嗯，对不对，就是其实很难做到，那我往往是我打开了箱子以后我发现这个箱子里边产品啊商品有一些问题，嗯，那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立刻进行取证，像本案中的这位女士她其实做到一个选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就是她重新选了一个，
1: 重新下了个单，
0: 对，重新下了一个单、嗯、我重新选择了一个方式，哎，我就不纠结在原始的这个包裹上面，我重新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下了一个单，然后让同一件商品把它弄过来之后，然后我去对比两方的这个
1: 重量，
0: 对，数据啊、嗯、这个重量数据发现哎有问题，嗯，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嗯、
1: 就是这个数据、嗯、重量的数据就是实锤了商家没有发货或者说没有装鞋这个事实，
0: 没错没错、嗯、没错，嗯嗯，
1: 那像经常我们也会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嗯、送快递的时候买东西了送到你家门口了、嗯、其实可能当时你就是这个人没在家嘛，然后就在放家门口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当面去验货，
0: 是的，
1: 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放在你家门口了你没有当面去验货，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嗯，比如说漏发、嗯、或者说错发这样的情况、嗯、责任算谁的呢，
0: 我认为还是在商家以及快递，嗯，就是没有当面验收那你放在门口了那并不等于我认可了，我只是收到这个东西并不代表我认可了你的产品的质量你的产品的数量、嗯、或者是其他的问题，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应该有很久了，就是快递它不管是放在哪里，打个比方说啊，它可能放在你们单位门口一个柜子里它也会拍照，
1: 也会一个留证
0: 有、嗯、就是留存一个凭证，就是他放哪儿了、嗯、就在哪儿怎么回事儿，对不对，不管是菜鸟驿站也好他、嗯、都会有一个拍照留存，那么好既然有这么个情况那就证明我并不是当面验收的，而且还有一些东西啊，就是付东你在网上买过电子产品吗，就有一些电子产品是需要你、嗯、就是我们说相对来说比较价位高的一些商品哈，就是要求你当面拆封验货，
1: 可能这个快递员还会陪着你看着你去拆封，
0: 对，没错、嗯、没错，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啊或者说买一个平板啊这种、嗯、是吧，他就确实是要求你当面验货，那我们肯定说你放在门口了放在柜子里了或者你放在菜鸟驿站，不好意思，我即便是你写的我是收到了啊、嗯嗯、签收了，但是并不代表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你所谓的产品的质量什么数量啊重量等等，嗯嗯，
1: 可能平台包括因为我在闲鱼上经常会有一些买东西、嗯、或者说卖东西的一些操作嘛，嗯，就是很多卖家这个可能也是代表平台的一个观点啊、嗯、就是会说一句话说签收即视为商品无误， 那这样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合理的条款，或者说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行为吗？
0: 我想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打个比方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啊，我买了个东西之后，它

0: 是打比方他给我放到菜鸟驿站，
1: 嗯，
0: 可能在我还没有取货的时候，我打个比方说啊，哎，可能这个菜鸟驿站老板他误点了，哎，导致我这个已经签收了，但是显示签收并不等于我在平台确认收货
1: 啊，
0: 啊，其实商家所谓的这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继续到下步，就是虽菜鸟那显示我已经签收了，
1: 嗯，
0: 物流信息上显示我签收，但是我还没有在平台上点击确认收货，除非我点击确认收货，否则的话是不能视同我认可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产品的。就是行为的，
1: 行为的，
0: 对
1: 啊，就是直到你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才会给到卖家，这个时候才是一个完整交易的一个流程，
0: 没错。其实商家所谓的说你签收，可能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词汇，不是一个很准确词汇，有完整的词汇应该是消费者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因为他签收以后，我印象里好像他们是签收以后大概有个七八天，
1: 嗯，
0: 就是你要是迟迟不给人家点击确认收货，他自动确认，
1: 嗯，
0: 因为他给了你消费者足够的维权时间，包括提出异议的时间，那如果说你放弃自己权利，或者说是你自己主动点击确认收货，我们认为才会就视同你主动认可商品的所有的质量什么重量，这等等一类的，
1: 这已经是给了消费者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0: 没错，
1: 你去考虑考虑这个商品的品质，或者说它的质量，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5: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队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吴律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啊。喂，你好。
6: 喂，你好。
5: 您先把您那边收音机关一下。
6: 我想咨询你一下。我借出这个钱吧，是这个借给一个人钱的，他给我打的欠条，他说是4个月还我，他也现在吧，他到4个月已经超期了，他也没还。我问问我这个欠条能保质期多么长时间，我准备上诉。
7: 欠条是4个月之前给你打的，已经到期了。
5: 来，您先把您那边的收音机或者说您的功放关一下，我们这儿可以听到回音。
6: 收音机我没开着。
5: 啊，那行，那现在我们也是可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您是不是开着免提的？
6: 我开着免提
5: 的。行，那您把免提关了啊，好吧。那吴律师现在跟您说。
7: 您的欠条是上面明确写的是到什么什么之前还是吗？
6: 对。
7: 如果说明确约定了履行期限啊，那么这个履行期限往后您记得3年之内，咱们诉讼时效是3年。如果说您3年内没有打算起诉啊，您记得就是要定期记得催一下。催的时候，催要借款的时候，您记得保留一下证据。当然我们不建议拖那么长时间啊。其实每次催要的话是可以阻断诉讼时效的，就是让诉讼时效再重新起算。但是原则上我们作为律师来讲的话，因为作为普通公众来讲，他可能很难明白怎么才能完全做到这个让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所以说建议您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以后3年内一定要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吧？
6: 就是说从那个打条那一天开始，有效期到就是3年吧？
7: 不是从打条那天开始，从您约定的还款期限到期开始。
6: 那么还能延长？这个得延长时间，3年多也得说啥？
7: 是3年多，就是看您约定了履行期限是从哪天开始还，就是您是要求他到什么时候必须要还了，然后他没有还，这个从这个约定的还款期限往后推3年。
6: 我想咨询一下，我打这个欠条吧，这个人吧是给这个本人打的欠条，他的名下吧，咱也不了解很清楚，从外观上看吧，他有房有车，实际情况吧，到后来咱也打听吧， 他这个他名下吧，房也不是他的，这个车也不是他的，这个车谁的？是他媳妇的名字，他的车。这个呢可以算他的财产吗？
7: 如果说是在他的配偶名下的房产或者说其他资产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问题呢，您可能得等拿到胜诉判决以后呢，等到申请执行阶段再向法官提出啊，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个也是可以的。
6: 哦，这个车吧，他开着。他开着吧，咱都认为是他的。
7: 他开着可不见得是他的啊，尤其得看看是不是在他们夫妻名下。
6: 就在他媳妇的名下，到现在咱打听。
7: 哦，在媳妇儿名下。是。
6: 这个咱要告他，能算他，不能完全算他的财产啊。
7: 在夫妻二人名下的话，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能完全算他个人的，
6: 也能算他一部分吧。
7: 可以。
6: 我咨询一下，我也不肯明白吧。我就说这个，咱要是起诉他，是不是咱得请律师啊？
7: 起诉的话，肯定是建议您请律师啊。当然，如果说您对于诉讼的流程比较熟悉，或者说是您就是有觉得这个聘用律师的费用也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自行去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嗯，
6: 咱自个办不了这些事。
7: 那您办不了，您可以考虑委托律师啊，这个都可以。
5: 嗯，
6: 咱就委托律师的话，我就问你，咱就借给他了10万块钱，这个律师费怎么拿？
7: 是这样的啊，目前律师法对于律师费用的收取呢，只有一个简单的意见，具体的律师怎么收费，您得具体和您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再进行商议。
5: 这个可能每个人也不是一样的一个标准，是吧？
7: 对，而且他每一个案件的复杂程度、案情可能也不会完全一样。你包括整个案子里边可能还涉及到有没有保全措施啊，等等之类的啊。包括有没有外地出差差旅费啊等等，这个可能都不太一样。
6: 我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怎么办行吧。我们是住在一个县城里，他车吧，他男的开着，咱就是说要看见他的车，咱硬扣这里违法吧。
7: 要是在他名下的话，我倒是觉得您真的是扣住这个车是吧，要求他还款的话，如果他报警的话，公安一般来说就认为属于民事纠纷，你们自行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如果说这个车不在他名下，您可是属于非法扣押的啊。
6: 这个车是在他媳妇的名下，他开着，
7: 在
6: 他
7: 媳妇名下，那可能你还得确认一个关系，就是他们二人有没有离婚。如果说已经解这个，你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别那么确定啊。
6: 确定他们，我没他，再有说实话了，对借给这个人钱的这个人吧，给他还挺不错的，挺熟悉的，这些年岁也不少了，要不咱怎么能借给他钱啊，对吧？他俩确实没理。

0: 结婚也挺好的，正常生活而已。
1: 我建议大姐这样啊，如果说您是打算诉讼了，也不想再拖了，确实也没有拖的必要了，您可以到线下去咨询一下咱们正规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好吧？
2: 嗯，
1: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就是关于具体的诉讼方案是没办法给您就是再详细描述了。
0: 啊，我那时就问你一下，就是咱就是私自扣了他的车，这违法不违法？我就是问你。
1: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么做，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没必要再引起其他不必要纠纷。
2: 嗯，这给您的一个建议，您自己也可以想一想，
0: 啊，
2: 再斟酌一下，
0: 啊，
2: 好吧？啊，
0: 哦，
2: 以免咱们再闹出更大的一些事情来，对双方都不好。嗯。
0: 啊，给他，他一定到期了，给他，他说他就是说，他是跑业务的，他就是说钱没回来，你等一等，他就是光这么推。
2: 就是理解您的这个情绪，也理解您这个想法，但是不建议您这么做，就是怕万一之后再闹出什么更大的麻烦，啊。
0: 哦，要这样，万一偷车，他出麻烦了。
2: 嗯，对，嗯，不建议您这么做，这也是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再想想，好吧？
0: 行，
2: 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段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继续来说到我们今天说到这个案件啊。今天说这个案件其实就是消费者买了一双鞋，但是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个论证这个问题，谁应该去拿出证据证明这件事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消费者他还有一个行为，就是他想让商家去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或者说这个快递拿出他发货的一个视频，但是这两方都是以说这是内部资料，以这个为理由拒绝了。所以说现在想问问您，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要求商家或者说快递公司拿出他接收快递或者说发货的这个视频呢？
1: 我认为是完全有权利的。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就是已经有的这种法律规定，像电子商务法还有一个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啊，虽然就叫一些比如说暂行条例啊，包括说暂行办法呀，比如说管理办法啊，我们说这个虽然不是大法，但是它也是目前是可生效的一些法律规定，
0: 这也是真的渗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确实它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相关的法律规定中，其实有明确规定到平台需要建立商家发货的监控制度，保存这种交易啊，包括这种物流记录啊，它不能少于一段时间，但具体时间我倒是有点记不太清了啊，应该是不能少于，应该是在一年以上。就是说你要保存这种完整的记录，我们说平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强调大家买东西要通过一个比较大的平台去买东西，不要私下里通过微信交易，因为我们说微信它是一个让你沟通的平台，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让你专门的一个买卖交易的平台，
0: 它没有这个功能。
1: 对，所以说所有的平台基本上都会就是说提醒大家，就是你不要受到商家的诱导去线下交易。
0: 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平台买东西，就是国家有规定，就是你平台你要建立一个这样的制度，你要督促商家，要求商家必须按照你的要求去保留完整的记录。那我们说在本案中呢，我们就说到消费者收到一个空包裹，那么我向你平台向你商家我提出了你要提供给我相应的记录，那假如说商家也好平台也好始终不出示说当时的一些物流的出库记录啊，或者是怎么样，对吧，明明有但拒绝出示，我认为这首先它是违法的，再有一个还是不利于说平台的持续的发展，甚至是我们建议可以消费者去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边呢，傅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案件里边其实他有提到说这位女士呢，她是联系到了物流公司，也就是我们说的快递公司。那我们说快递公司他提供的这种视频啊，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为什么呢？就是快递发货可能就是商家会把已经打包好的一个包裹给到快递，然后快递公司就是快递员上门的，
0: 他只负责发货。
1: 我负责称重，我通过称重我来确定一个价格，对不对？我的快递费要发到哪儿呀？重量还有路程，对不对？那么如果快递公司人家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我上门收包裹的这种物流，对吧，包括我这个包裹我要发往下一个集散地，这种我认为物流公司其实已经做到他应该做。那么平台跟商家要做到什么？就平台跟商家你要做到你的货 放进这个包裹的一个记录，假如说拒不提供的话，那我认为平台首先没有尽到一个监督义务，那商家你其实是做违反了我们就平台的约定也好，或者说违反了我们国家对于电商平台的一个要求。
0: 嗯，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其实我们也是有权利要求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提供我自己这个商品的任何的记录的，是吧？
1: 没问题，完全有权利。
0: 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商家、平台或者说快递公司没有给这位消费者提供任何的记录，所以说消费者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呢？他另行下单，然后全程录像，包括称重的对比，他的这种取证的手段或者说取证的方法，欧律师，这种方法会不是不是合法的方法呢？
1: 我们说完全合法，它属于一个自力救济，就是我在商家以及平台所对我的权利要求完全忽视的情况下，我采用这么一个另辟蹊径的方式啊，来达到我自己的证据的一个对比、一个保留的情况，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当然本案中可能这位女士的丈夫也有点大意了，就是说你收到一个包裹
0: 没有保留，
1: 对，没有保留一个原始的包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点太大意了。那么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她并肯定就不是必然要败诉的，不是必然你就要接受你这个后果，对不对？那我们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通过再下一单，然后我通过这种有效的数据对比去证明我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啊，
0: 一个合理的一个办法。
1: 对，没错。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6: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也是继续来说到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啊，这个女子买了一双鞋，但是结果她收到的是一个空包裹，但是她，我觉得 挺厉害的，就有自己的方式对自己的这个对商家的行为给自己进行了一个维权。
7: 是的。
6: 但是在介绍这个案件还说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案件是不是构成消费欺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7: 我们首先来看法律上欺诈它的一个定义啊，包括它的条件。我们说

0: 为它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过错。你想想，商家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大量的
1: 工作量比较大呀，
0: 哎，对，大量的一个发货呀，这种情况我们说人力难以完全百分之百避免啊。那么我们说什么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欺诈呢？打个比方说，哎，批量的空包。就是我可能哎，我一下买了好几个，甚至是我可能给亲戚朋友或者亲戚朋友我们俩用好几个账号买了几个，哎，发现都是空包，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可以界定它为是欺诈的。那如果说哎，我其实我在这商家买了很多次东西了，就这么一次，我觉得没办法举证证明欺诈，
1: 这不是一个恶意或者说故意的说不给你发。
0: 对，其实这个举证还是很难的。我们说首先从本案中来讲，作为这位女士来讲，就是刚才傅东你也提到这位女士其实我觉得很有智慧啊，很有智慧。这个可能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很难说哎呀我再买一单
1: 我
0: 再去，我
1: 能想到这个办法。
0: 对，甚至是你看她的鞋，我觉得我其实看到她的鞋，她买的这双鞋重量还是比较轻的，所以说他能想到这个方法就是很难的。就我要提醒到广大听友们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你假如说咱们在电商平台买东西一定要保留原始记录，就是在我从不管我是放到门口了放到菜鸟驿站，就我拿回来之后，如果说首先商品比较贵重，或者说哪怕商品不贵重，哎，我拎了拎好像感觉有一点点异常，或者是我在拿的时候我发现哎，这个箱子有破损，那么我要提醒大家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就是你可以做一个一镜到底的开箱视频，进行一个你看快递面单然后录像然后拆封包括里边再进行称重，我觉得是可以。当然确实我真的我也作为消费者，我真的我每天买那么多，不是每天买那么多快递吧就是我可能一天要收到好几个快递啊，一个月收到那么多快递，我真的没有精力每一个都是去验去封，
1: 对，去录这个开箱视频，
0: 对、所以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是大额商品啊，就是然后就是你收到包装之后你发现有破损的，或者说你发现有其他你感觉到不是很一样的心理，那你记得你要保留好证据，
1: 这个视频是很重要的，
0: 对，然后及时跟商家去协商，所以我认为其实你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我想这样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处理的啊。
1: 就是这种可能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错发漏发这样的纠纷，就是保护好这个视频，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一看那个包裹就知道它肯定是错发漏发了，
0: 对
1: 这种情况更要录下视频，
0: 是没错。
1: 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中顿石家庄律师事务所的吴阳吴律师。那吴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7: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7: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8: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8: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7: 救命啊！快来救我吧！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2: 10月
10: 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0: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0: 寻访三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0: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0: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0: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0: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时间来到下午了，大家下午好。
1: 嗯，
0: 啊，这里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会给您推荐各地的特色重点旅游景区，带您品一品美食，看看美景啊。您可以通过调频104.3的方式来收音机端收听节目，或者是手机上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大家好，我是王鑫。
1: 各位好，我是王欢。那现在呢，我们的国庆假期已经到了4号啊，已经过半了。不知道您现在是在路上呢，还是已经到了目的地呢，还是在家猫着呢？
0: 您是路上堵着呢，还是景区堵着？
1: 哎，不过今年啊，我觉得这个景区堵、路上堵依然是常态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有的时候目的地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去目的地的这个过程也很重要。
0: 哎，过程。路上嘛，对吧？
1: 对，
0: 那你没事听听我们节目，我们先带您云游一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因为今天的主题是这个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所以我们肯定是要跟大家来享受舌尖上的文化哈，开启我们的美食之旅，
0: 一起逛吃逛吃。
1: 哎，上午说了北京的、天津的、环京，还有廊坊的。下午咱们就去张家口吧。
0: 我觉得这个安排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为什么呢？这个中部平原。南部的这个大平原，包括这个海边，都有人说，对吧？
1: 嗯，
0: 北边这块也不能落下，因为一说就是我们都是北方人。那先往北边去，往张家口，而且我觉得张家口美食非常有特色的啊。
1: 嗯，
0: 那哎，王华，咱们是先。

0: 逛呢还是先吃呢？
1: 你说吧，我都行。要不咱先逛，因为运动完了、
0: 啊、
1: 吃饭好像没有那么大的罪恶感。
0: 咱先消消食是吧？哎，你看提到张家口，不知道大家最先想到什么？
1: 大好河山嘛。
0: 你看这四个字
1: 是吧？
0: 啊、
1: 就映入眼帘嘛。
0: 对，这为什么呢？因为这四个掩体大字真的是苍劲有力。舒展大气，
1: 嗯
0: 啊，
1: 标志性的
0: 标志性景观。因为有一次我到草原天路去玩，
1: 嗯，
0: 站在那个草原天路的那个路上看的那个远处的连绵的起伏的那种山势，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大好河山就该写在这儿，
1: 嗯，
0: 别人都不算啊，标志性景观。
1: 因为这四个字，我觉得它不仅是描绘了张家口的那种自然之美，
0: 嗯，
1: 更暗含了对这一段历史过往的这种地位的认可。
0: 没错，
1: 这是一道城门，没错、
0: 嗯、
1: 但是它更是连接南北促进交流的一扇文化之门，
0: 嗯，
1: 魅力之门。
0: 没错，
1: 嗯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张家口旅游推荐官倩南，我们请倩南给我们介绍一下张家口的这个长城之旅啊、
1: 嗯、
0: 就从大境门开始。
1: 好，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到张家口去逛一逛。
3: 我们要邀请到啊旅游达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无论是您平时出游啊，还是想谋划一个一日游，带着全家一块去放松一下，都是可以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啊。我们也是非常荣幸，请到了张家口旅游推荐官啊，也是旅游达人倩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样，倩南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文旅推荐官倩南、
3: 嗯，
4: 今天呢非常开心来到咱们电台做节目，也希望能够在我的介绍之下，让大家对张家口更加了解，也更有兴趣。
3: 嗯，那这样，其实说到张家口，倩南，我首先想到的那肯定是四个字儿，叫什么？大好河山。因为什么？我到张家口旅游是先通过这个张氏高速，然后到了，我直接奔草原天路，然后我站在这个草原天路上往下看那个连绵起伏的山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这几个字啊，大好河山。我觉得真是太精准了。那咱们第一条路线啊，我们这条路线就从这儿开始好吗？大好河山它处在什么位置？
4: 嗯，好的。就这次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两三条特别经典也特别有意义的路线，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刚才王老师说到这个大好河山啊，我觉得是、绝对是我们张家口的一个非常非常标志性的地方，也是最让人一眼难忘也是最有分量的四个大字。它不仅仅是代表了咱们张家口的地形地貌自然条件，就是眼见所得的美景，那同时呢其实还是有很深厚的文化积淀的。
3: 嗯，
4: 这四个大字它在哪儿呢？它就矗立在我们张家口的长城关隘之上。
3: 嗯，
4: 那可能哎很多朋友不了解，其实长城啊在张家口境内有长达1800多公里。
3: 嗯，
4: 是不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数字哈？
3: 对，
4: 嗯，是目前我们全国呢保存的最完整、形制也最丰富的长城段落。
3: 嗯，
4: 可以说是一个长城的博物馆了，在我们整个城市的体系当中。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大好河山来出发，踏上我们这一条长城文化探寻之旅。走的呢就是最精华最有故事的一段。
3: 嗯，因为在这儿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我们节目篇幅有限啊，然后跟大家推荐有限，然后我还给倩南命了一个题，叫什么呢？一日游。其实我觉得要一日游长城的话，那只能是我们走张家口最精华的这个路线。
4: 没错吧。
3: 啊，因为如果你要想完整的，刚才也提到1800多公里的长度啊，很多各式的可玩了。但你说我时间短，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带我们去最精华的地儿吧。
4: 没错。
3: 那第一站，倩南带我们去哪儿？
4: 第一站呢，咱们就从大境门出发，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儿的这个位置哈。
3: 嗯，
4: 这个大境门呢，它是有点来头呢，我在这儿给大家稍微的做一点点介绍。
3: 嗯，好。
4: 哎，这个大境门呢，它是与山海关、居庸关以及嘉峪关并称为万里长城四大名关。
3: 嗯，
4: 也是唯一一座以门命名的关隘，所以说我们张家口的这个文化历史其实是也非常值得一观。
3: 嗯，
4: 这门楣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大字是怎么来的呢？是1927年由察哈尔总督高维岳所题。
3: 嗯，
4: 大家来到之后呢就可以发现这是非常的苍劲有力啊、一个非常棒的书法作品首先。
3: 嗯，
4: 那站在城楼上远眺就可以看。

0: 看到刚才王老师所说的群山连绵、边塞辽阔，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张家口呢是一座陆上边塞、汉码头这么一个又有历史文化又有自然景观的美丽城市，有
1: 哎，
0: 非常强大的气魄的。
1: 这个气场确实很强。因为当时我站在那边往那边看的时候，哇，心说这个连绵起伏的山势透着股子苍劲雄浑的这种感觉。尤其是啊，不得不说啊，就是这个，高维岳他这笔字儿写的是真好。
0: 没错，没错，特别有咱们张家口的，又有北方的这种踏实厚重的特点。哎，同时呢，哎，也能够体现到咱们的景观景致特别的好。
1: 因为我也跟南方的朋友有过交流，我说你们南方的山呢很秀气啊，绿水青山确实是很好看，少了一种感觉。他说什么感觉？我说我们北方山那种雄浑气势。完了
0: 没错，
1: 以后
0: 没
1: 你就
0: 错，
1: 感觉哎很雄壮，这是我们北方的特点啊。
0: 没错。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说张家口境内有1800多公里的长城啊，它并不是说连在一起，甚至说它的都不是一个朝代的长城。现在我们历史有考证的，比如说有7代长城的，有说有13代长城的，就是在各个朝代，可能因为张家口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哈，它都承担着像军捕啊，或者说边塞呀、边关呀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在不同的朝代，在这个位置上都会留下一些跟军事啊、跟保卫这个疆土有关的这些痕迹。所以总结起来有1800多公里的这个长度，那同时。我们其实对长城文化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博物馆来看一看。在博物馆里面有整个的张家口的边塞的历史啊，各个朝代的，包括像以前的一些传说，说我们黄蓉、郭靖是在张家口这边遇见的，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起点。
1: 对，我也觉得是。按照金庸老先生的描述，他们最有可能相遇的地儿，所谓关口，应该就是在张家口，从内蒙古那边过来嘛，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哎，这个是
0: 那
1: 张
0: 么，
1: 库大道的一部分吗？
0: 对，其实也是张库大道的一部分，那也是我们张家口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
1: 对，你从这个门下走过的时候，依稀能听见当年的驼铃声声。这个驼队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
0: 没错。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设计的路线当中呢，还有一条路线就会比较具体的讲到，关于张库大道，或者说张库大道期间的这一段历史当中留下来的其他的一些痕迹，
1: 先给大家打个伏笔啊，
0: 对，那在大经门这儿呢，除了白天咱们可以在城楼上远眺，同时这儿呢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区，里面呢有很多有意思的商业，包括一些特产呀，一些有意思的工艺品呀，就是能够代表咱们张家口文化的，同时呢还有一个相声社。这个相声社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听一听。因
1: 晚
0: 为
1: 上
0: 里面
1: 可以
0: 的
1: 去休
0: 相
1: 闲
0: 声
1: 一
0: 啊，
1: 下，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相声就是，不光是有咱们像北京啊，或者是京津的这些文化，同时呢，它讲到的很多故事，也是咱们张家口本地的一些故事，所以还挺有特色的。
1: 本地特色相声。
0: 没
1: 哎，
0: 错。
1: 他这个地儿是不是也跟那个北京的那个相声馆一样？我可以坐这儿嗑瓜子儿、喝茶，然后听相声。
0: 是的，是的，这个文化呢是一脉传承，表演形式也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的故事呢，可能跟各个地方也有点区别。比如说今天我们这个段子里面讲到的可能是宣化的故事，可能是就是张家口张库大道的故事，也有可能是咱们张家口居民的家长里短的故事，所以也是一种深入理解和体验的方式。
1: 总之就是很亲切，
0: 没
1: 跟这
0: 错。
1: 个很接地气的一种表演方式，这个在别的地儿可真是很难遇到啊，很少有这
0: 对，
1: 样的场所。这是
0: 那
1: 第一。
0: 到了晚上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在夜游大经门。除了有一些比较现代化、比较别致的灯光秀之外呢，现在我们也安排了这个实景的沉浸式的实景演出。五一期间哈，尤其是五一期间的时候，可以把咱们张家口的一些古代文化给串联起来，大家可以在这儿跟这个 NPC 啊一起互动啊、拍照啊、打卡呀，也是非常好玩的。
1: 这个体验就很真实啊。这是第一站，大经门。如果是一天游玩的朋友，如果晚上想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最后一站。我们这路线也可以反过来来
0: 对的。
1: 哈。那其他的还有什么？这条路线上还有哪个景点是最引人入胜的？
0: 在我们这个长城路线当中，还有一站非常重要啊，就是。

0: 鸡鸣驿，那这个鸡鸣驿呢是在我们怀来县的境内。这个鸡鸣驿呢也是非常的有历史价值，它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功能最完整、保存最好的古代驿站。也就是说，是一个古代的邮局、邮政最开始的样子。对，那它现在它整个的这个这个驿站呢也被列入了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还没有正式的啊，是预备名录。那在这儿呢，其实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电影，比如说我之前考证过，说有《大话西游》啊，《西游记》啊，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
1: 《大话西游》在这取过景呢。
0: 对，它因为它有一些就是非常古老苍凉的那个断壁残垣的位置，我不太确定具体里面是哪一个镜头哈，但是呢，就是《大话西游》的整个它那个西域的那个风格。跟我们鸡鸣驿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匹配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机会来到现场的话，你可以找一找我们熟悉的那个经典电影里面某个镜头，是不是就是在这儿发生的？
1: 对，如果你找到了你认为是的地儿，拍照片儿。
0: 对，分享到我们各个平台上，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1: 对，一起来
0: 那
1: 猜猜
0: 同
1: 是不是
0: 时，
1: 这儿。
0: 对，是的。因为这儿呢有很多的古城墙、古戏台和古街巷，保存的都是非常完整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儿。那同时，在这个古驿站整个的村子当中呢，是有现代居民在正常的生活的，所以它还是很有生活气息。走进去之后呢，也特别有穿越感。你可以发现啊，这边是我们现代的居民正进行着日常的烟火气的生活，哎，一回头就是一个古老的，街巷，就是一个古老的戏台，就在那儿搁着，所以呢，整个的感觉也是特别的有意思，
1: 因为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的展示，不是那种死板的啊，跟那
0: 对
1: 个
0: 的。
1: 所谓的，我为什么加个所谓的，就是有些景区景点就是把墙围起来，它就叫一个景区，开始收门票，跟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对的，就是这个鸡鸣驿，这也是它非常别致的一点设计。我觉得它没有完全的把原住民给移出去，说，哎，咱们把这块地方给保存起来吧，把它给束之高阁，让大家去当做一个历史的遗迹去参观吧。它并不是这样的做法，而是一直呢，我们居民照常在里面生活，甚至说在里面呢，也会我们做一些生意呀，然后继续开酒馆的开酒馆，咱们开商铺的开商铺，哎，卖特产的卖特产，所以感觉就像那个古代的那个感觉啊，依然延续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的有烟火气息的。
1: 这种感觉真好，它不是冷冰冰的，它是活灵活现的啊，有烟火，
0: 对。
1: 这边有咱们是必尝的特色美食了。
0: 其实这个特色美食啊，因为张家口各个县区也好，或者景区之间，其实它没有那么大的分别。那首先，我觉得有一个把大家能够粘合起来的东西，也是到了张家口比较有标志性、必吃的一个东西啊，那就是坝上莜面了。
1: 莜面。
0: 坝上莜面，对，是当家无愧的主食。可能不管是我们张家口人，还是说近些年来逐渐对张家口越来越有了解的一些朋友们，都会说：“哎，张家口吃什么呀？吃莜面吧。
1: 对，没错，这简直是一张名片了。我 在张
0: 莜
1: 家口
0: 面。
1: 吃过莜面，我总觉得跟我们在别的地儿吃到的还不一样。
0: 是吧？不，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有的时候我到一些外地呀或其他地方我去旅游，看到也有莜面馆，我也会我想去尝一尝，感受感受是不是跟咱家乡的味道是一样的。但是一尝之下还确实是不一样。后来呢，我也有跟身边的人或者是一些朋友们，我们了解去讨论这个事儿啊，大家有人说有可能是因为水质的原因导致这个莜面捏出来的味儿还是不一样。
1: 还真别说啊，有这个原因。有时候我
0: 对，
1: 还
0: 因
1: 觉得
0: 为
1: 是环境的原因，因为什么呢？别的地方你能复制莜面，但你复制不出来我们张家口那种苍凉雄浑的那种边塞风气。
0: 就吃莜面的这个味儿是吧？
1: 少了这种感觉，可能是啊。
0: 对对对，也有这个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咱们现在这个莜面啊，它也是有多种多样的做法，哎，有比较保持的比较好的原汁原味的咱们本地的这种吃法哈，也有说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想吃一些更精致的做法，更时尚、更洋气的吃法也是有的，所以整个的美食也是随着大家现在的旅游需求在不断的进化。
1: 你看，我们还有网红吃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啊。
0: 对，网红吃法，那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莜面啊，也特别符合咱们健康生活饮食习惯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是健康又管饱。然后呢，还有多种多样的卤，你可以自己去搭配。比如说，我个人比较推崇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就是属于特别经典的一个吃法，就是羊肉蘑菇汤，
1: 羊肉蘑菇
0: 哎，蘸
1: 汤
0: 上这个莜面窝窝，对，是特别地道，特别香。
1: 这地道的蘸料口味到了啊。
0: 嗯，没错，因为，说到这个美食啊，就是哎呀，情不自禁的
1: 我
0: 多
1: 也
0: 聊
1: 停
0: 几
1: 下来，
0: 句。对，因为不管是羊肉还是蘑菇，在咱们张家口这边啊，都是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的。羊肉呢，有多种多样的吃法，这个蘑菇，甚至说有一款蘑菇啊，我不知道王老师知不知道，叫做口蘑，
1: 口
0: 你
1: 蘑，
0: 知道吗？
1: 对，
0: 嗯，你
1: 非
0: 知
1: 常
0: 道吗？
1: 出名
0: 听
1: 儿，
0: 过吧？
1: 口蘑。
0: 为什么叫口蘑呢？它就是因为张家口的口，它
1: 哎，
0: 是因为张家口得名的。
1: 对啊，想吃一
0: 嗯，
1: 口好口蘑还不容易呢。
0: 哎，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来张家口的话，可以先去体验一下这个莜面，
1: 面，
0: 它各种别致的卤料，
1: 对，
0: 然后呢，咱们再上路继续去寻找其他的美味。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应瑶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5: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双
4: 双
5: 征
4: 征
5: 有
4: 有
5: 我，
4: 我，
5: 河
4: 河
5: 北
4: 北
5: 有
4: 有
5: 我。
4: 我。
6: 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2: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6: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2: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7: 出来了，新哥，您这是跟倩楠一块儿逛了逛啊？
8: 哎呀，这一圈可累了，
7: 是吧？腿疼不？
8: 有点酸。其实我觉得啊，就这个时候，秋天去张家口逛一圈，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7: 嗯，听出来了。
8: 尤其是这个长城之旅啊，那个张家口的长城，大家知道冬奥会吧？那时候有一个独特的风景，就是 滑着雪看长城。
7: 哎，真的是、
8: 嗯、
7: 就是现在其实我们你说吃饭呀、
8: 嗯、
7: 这个穿衣呀都已经解决了基本需求了。
8: 对，
7: 其实我们一直在寻找生活中额外的那点意义，
8: 哎，
7: 那点情绪价值，
8: 没错。
7: 哎、
8: 嗯、
7: 所以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你看这两年咱们做节目跟前两年也不一样了、
8: 嗯、那肯定的，
7: 对吧、
8: 嗯、
7: 这两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们找好吃的吧，
8: 嗯，
7: 一边吃还得一边看着，
8: 我们得收拾点道道来。
7: 哎，对，一边看着还得一边想着，
8: 没错，
7: 想还不能白想。
8: 我说咱们好累哦。
7: 哎，你要想在国庆假期期间能这样去跟大家奉献我们的节目和热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8: 没错啊，那接下来该来美食了啊。美食其实我觉得咱们首先从大家最常见的一道美食开始，就是油面。
7: 哎，这绝对算标志性的了。
8: 标志性美食，这张家口人根植于心的一个主食情怀就体现在油面上了。
7: 对，
8: 当然了，米面主食相当普及了，当下对吧、
7: 嗯、
8: 这叫细粮，但是坝上儿女依旧对油面情有独钟。
7: 嗯，
8: 它不单单是一种食材，更是承载了坝上的民族文化，岁月变迁，这叫什么味觉载体。
7: 你看哈、嗯、我觉得张家口的这个人民啊，就是他们非常的聪明，
8: 嗯，
7: 就是他们能够把一个非常简单且不那么好看的食材做成各种形状。
8: 对，
7: 可以见得我们劳动人民的双手是多么的勤劳和富有智慧哈。
8: 是、嗯、
7: 比如说油面鱼儿，它是那种爽滑的、
8: 嗯、
7: 别致的、
8: 哎、对，
7: 油面窝窝，
8: 嗯
7: 啊，它是那种蜂窝状的，
8: 哎
7: 啊，而且做起来应该也挺费劲儿的。
8: 哎呀，但是一看很朴实。
7: 对、
8: 嗯、
7: 还有油面墩墩儿，
8: 墩墩儿，
7: 对，就是每一种做法其实都特别有特色，
8: 嗯
7: 啊，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减脂人士哈，因为他们觉得油面呢是更加健康的一种主食嘛，
8: 哎、对，
7: 啊，他吃了之后可以平衡我们的这个三高系统，
8: 嗯，
7: 哎，所以现在也深受很多的爱美的女性啊、健身的人群啊青睐。
8: 没错，
7: 嗯
8: 嗯，下面咱们就来尝尝这道顶宝啊，又有灵魂的主食什么呢？油面。
7: 好，
8: 哎。

零下十二度，这是崇礼冬季的平均气温。当阳光轻抚大马群山上的皑皑白雪，独属于坝上的美味开始酝酿。坝上地广高寒，油麦恰是高寒作物，抗寒抗旱，好吃耐饿。油面山药大皮袄，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张家口三宝，油面可谓是第一宝。油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不仅香气唤醒人们的味蕾，也为当地百姓提供了一天的充足能量，称得上是真正的赛。

0: 长虹，崇礼菜单张家口基地领衔大师，看上去年轻，但其实做油面的手艺已经过20多年的磨练。
1: 油面一定要开水烫熟，开水烫等于是二熟了，算是。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在家门口，激发了他的热情。早餐过后，他带着徒弟们踏着历史的足迹，准备为传承已久的小吃注入新的灵魂。
2: 咱们这儿呢，就是咱们都统署的一个中路建筑。说到察哈尔都统署用纸呢，首先发开两朵特点，是首先这个察哈尔，它就是咱们中国1520年之前存在的一个省。
0: 归方软地，千货奔集。车马驮羊翠布，增平庸之居。300多年前，中国商人开辟出了一条万里茶道，连接中国南方至北方，再到蒙古、俄罗斯，直抵欧洲。贸易取代了战争，万里茶道驼铃升起，见证了。

0: 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张家口的饮食文化也随同开放之路一起汇聚东西精华，包罗古今万象。
1: 有句诗叫少小胡骑学汉装，满身雕锦压明堂。
0: 刚刚兴建的万里茶道迎来了蒙古王俺答汗和他的王妃三娘子，蒙俄汉民族市场交易的景象赋予了这位王妃探索美味的热情。
1: 三娘子呢又特别喜欢汉文化，她就用汉民族的海参与蒙古高原的油面进行结合，研发了这么一道菜，其实也是一种民族融合的这么一道菜品啊，这么一道菜品。
0: 百年前的瑰丽传奇横跨时空，给如今的崇礼菜单描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烹制海参，对于出生辽宁锦州的于长红自然不在话下，他的家乡正是有名的海参养殖基地。十几分钟后，高汤的鲜香浸润到嫩滑的海参中，味道清纯浓厚，香气扑鼻。从田间到餐桌，油面需要经过三生三熟的磨砺。一熟是把淘洗净的油麦放锅内炒熟磨面，二熟是和面时用开水冲熟，三熟就是用油面做菜前要先蒸熟。生与熟不断交替，竟和人生的苦乐交织沉浮轮转有着颇为相似的哲学意味。在香菇调味料的充分烘托下，一道味美鲜香的油面疙瘩烩海参，带着远道而来的海风，为质朴敦实的坝上高原带来地域风情的碰撞。
2: 炒个新疆土豆片儿吗？
3: 您帮完忙呢，师兄弟给拿点海参，人大连的特产。
0: 20年前，他遇到了张家口本地的妻子，在他眼里，海参与油面的相遇，正如他和妻子跨越山川湖海的相逢。
3: 来，上油面了。
4: 来，油面，
5: 油面窝窝。
0: 一碗油面，一席特色山谷宴，爱与美食跨越山海，总能于不同的文化间扮演亲善大使。而不久后，往来宾客的宴席之上，这道精心烹制的特色美味，将裹含着张家口的厚重历史风情，尽数融化于宾客的舌尖心头。当年活跃在万里茶道的各路皇商富贾早已坐骨，骨子里的大晋门回望着昔日的繁华与沧桑，唯有美食如常，穿越历史的洪流，见证着一场场新的相逢。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9: 我是大鹏。
10: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1: 我是黄子鸿凡，
12: 我们是 Wonder。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4: 大家好，我是蓝老。
15: 本土向联系绿叶，
16: 二小玫瑰，
17: 回城南。
18: 大家好，我是于适，
19: 我是老狼。
20: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1: 10月5号到6号，
22: 北汽西湖
23: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4: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25: 相约城市副中心
26: 绿心森林公园，
2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2: 我们一起
33: 去奔赴。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接着吃，
1: 接着吃吧。
0: 因为什么？张家口
1: 接着吃什么？
0: 张家口讲究的就是一个豪迈风的饮食、嗯、啊，但是呢，又有一种精耕细作的农家智慧，对吧？大碗吃肉，粗粮当饭，熏烤入味儿。
1: 咱们接下来要吃烤羊肉吗？
0: 啊，不，烤羊肉的搭档不是，也炖羊肉的搭档就是什么呢？口蘑。
1: 啊，
0: 一说口蘑，大伙儿就说到，哎，这不是内蒙古的吗？对，它产地是内蒙古，但是跟张家口啊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明清以来呢，它都是经由张家口运往内地的，
1: 嗯，
0: 所以管它叫口蘑。
1: 哦，原来这口是张家口的口呀。
0: 哎、口指的就是张家口啊。而且呢，随着冬奥会的这个召开，就是那一届冬奥会的召开，咱们不是有重礼菜单吗？
1: 嗯，
0: 开发出了口蘑宴啊，各种口蘑，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川流不息的车马和驼队带着茶叶、丝绸、谷物从这里走向大草原，也带来了蒙古人的驼马、皮毛和饮食文化。俗话说，一两烧麦半日茶。烧麦这种起源于内蒙古的特色小吃，配上汉地的砖茶，既易于消化，又可消解羊肉的口腻，是早年间来往张库商道茶馆里茶客们的最爱。
1: 喂，北方的贵姓啊？
0: 郭建军，崇礼菜单张家口基地领办人。今天来菜市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
2: 几代的蘑菇的传承人，就是卖蘑菇。
0: 口蘑，大自然撒在蒙古草原上的白色珍珠，它味道鲜美，但产量低，是中国市场上较为昂贵的蘑菇。早年间，商人载着这白色珍珠一路向南，来到张家口，再从这里输往各地，所以被称为口蘑。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在张家口，各式各样的口蘑在餐桌上展现着他们的千娇百媚。
2: 重庆菜单咱们研发了不少的菜，现在呢缺个主食，现在找师傅来呢，是让师傅给指点指点。
0: 多年前，翟振文从商贾饮食文化中吸取灵感，研发出第一版口蘑宴。时光流转，今天他的徒弟郭建军将为口蘑宴打造出新的头牌。
2: 咱们试试，
3: 对，
2: 多试几种。
3: 对，
2: 师傅您给我最后把把关。就叫鲜口蘑吧。鲜口蘑就是双蘑菇。
4: 咱们就是把这些口蘑呢都做一下吧。
3: 好不好？
5: 这个不错。
4: 试试咱们完了再说。
2: 行，好的。那白哥烧水。
6: 好，辛苦了啊。
4: 靠这个蘑菇你必须得开始。

0: 羊肉汤，油面窝窝香。口蘑改良了羊肉的肥腻感，使烧麦鲜上加鲜，肉的滋味更加香醇浓郁。再配上一口香茶，荤素交杂间，口感更加清爽，层次也愈发丰富。
1: 这个垂垂如细囊，这个烧麦淋漓尽致。
2: 你看这几个那黑蘑这个口味呢，还是有点梗，
1: 对，
2: 相应这个蘑菇这个口感比较嫩，
1: 嗯，
2: 它跟这个羊肉呢也比较符。
0: 开水泡发口蘑，顺时针搅拌涮洗，切好的羊肉口蘑原汤调馅，少量逐次加入料汁，肉馅层层调配，产生独特的劲道。

0: 至此，烧麦馅料松散滑弹，夹着口蘑的鲜香共同进入蒸屉，等待火与时间帮助他们共同完成一场美味的试炼。第一次听师傅讲口蘑宴的故事，到将商贾饮食引入菜肴，经过不懈改良和尝试，郭建军收获了新菜品研发成功的喜悦，更油然生出了一腔豪迈的激情。霸上宾客的餐桌之上，美食在这里与四季时令、地标、文化相结合，为八方来客重现一段艰辛又传奇的流金岁月。这是一次改变，更是一个起点。今天一场朴素却炽烈的拜师礼，与锅中香气四溢的口蘑羊肉、百花烧麦同时在厨房蒸腾，又一群热爱烹饪的年轻人加入了研制美味的行列。
1: 希望我们学而不废，食而不厌，相互帮助，相互提升，
2: 多多学习呗，啥也别学，就得求得爱好，你照这个方向学，你就了不起。
3: 请中教委感谢师爷师父。
0: 带着师爷的殷殷期望，师父的谆谆教诲，或许多年之后，在徒弟们的手中，这道从崇礼菜单由来的口蘑宴特色，将会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与创新中，带给人们更多

0: 民俗交流交往的这个讲究，
1: 对
0: 吧？对，
1: 他都能讲出点文化内涵来。
0: 这个文化打哪儿来呢？我跟你说啊，你知不知道张家口有一个很特殊的称谓叫补子？
1: 哎，当然了，
0: 哎，补子，所以在张家口旅行一定要看一看，逛一逛这些补子。
1: 嗯，
0: 这里边的文化符号很可能惊艳到你。
1: 一起来听听吧。
0: 不信，咱们就跟着这个片子一块去感受一下。

0: 石家庄湾里庙时尚商业步行街有一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艺术工作室。主人周淑英来自玉县的古堡，
1: 后面有一张那个江山千里图啊，江山千里图它就是根据国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就是把江山千里图分成几个部分然后进行创作，那么它出了这个效果呢就特别美啊，这就是一种通过羽线剪纸的这种色彩的创新。
0: 周淑英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家。他师从父亲周永明，练就了剪纸艺术刻、画、染全套功夫，并且开创了六种新技法。把玉县古堡里的衣食住行、节日风俗等用艺术手段精彩地展现出来，定格在时间的记忆里。每逢佳节，玉县古堡里最忙的或许就是这些剪纸艺人，画图、熏样、刻花、点染，一沓沓最具中国传统味的窗花随着熙熙攘攘的集市飞入家家户户的窗棂上、门楣上、心坎上，
2: 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窗花、卖窗花、买窗花、看窗花，这是玉县的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0: 大街小巷里色彩缤纷的窗花不仅仅是一种装饰，更是被保存在岁月之中的生活和记忆。2000年前，纸开始普遍使用。巧合的是，铁制的剪刀也在此时期出现。纸与剪的相逢，成就了剪纸的绚烂。薄薄的纸被双双巧手剪出，各式图案被赋予不同的寓意。子孙繁盛的石榴，荣华富贵的牡丹，吉祥如意的荷花，幸福美满的喜鹊，满满的都是对自然的热爱，对生活的祝福。站在水西堡的南堡门外，一眼即可望到对面的北堡门。南北两门矗立在一条直线上，相对而建，遥相呼应，形成了玉县独特的穿心堡。清晨，年轻的剪纸艺人陈宏宇又一次回到水西堡，找寻儿时的记忆。
3: 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每年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剪窗花，然后贴到这个窗口上，特别的漂亮。
0: 几年前，陈宏宇放弃大城市的繁华，回到家乡扎身剪纸。他喜欢古朴的生活，从中获取着源源不竭的灵感，如同几百年前的祖辈一样。由剪到刻，由单色到多彩，从乡土到时尚，玉县剪纸在一代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和改良下，形成了以刻为主、实大于虚、色多于线的独特风格，将生活中转眼即逝的精彩瞬间定格在纸上，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创新没有终点。2022年

0: 玉县暖泉镇的北关堡村始建于明代初期，已有近700年的历史。享誉全国的古老文化遗存打树花发源于此。
1: 你看这个门路要是原来那个钥匙，
2: 对，
1: 但是后来把它重修了，
2: 对，
1: 它这个比较简单。
0: 87岁的刘宝全出生于玉县的北关堡村。刘宝全抚摸着城墙上锈迹斑斑的铁锈，回想到每年正月15打树花吸引着八方观众。城墙巍峨耸立，墙上附着着厚厚的铁锈，这是500年来泼洒铁水留下的历史痕迹。打树花是玉县暖泉镇古老文化遗存中最具魅力的一种民间社火活动。玉县打树花起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当年暖泉镇有好多铁匠作坊，每逢年节，铁匠买不起烟花，他们从打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灵感，把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堡城门上方的砖墙上，好似朵朵烟花盛开，因此便有了每逢过年富人放烟花，穷人打树花的民俗，给李白写的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赋予了新的诠释。铁匠世家的王德是玉县暖泉国家级非遗打树花传承人之一，他15岁开始学习打树花。
3: 以前看这个老人们打的时候，从小我就爱看，看觉得他比较刺激，所以就学了。像现在你打的时候，下面的观众呼喊声呐喊声，给观众带来快乐。
0: 王德一顶草帽，一件羊皮袄，一个木勺，独自站在这场表演的中心。

在整场演出的高潮，当1600度的高温铁水被百年传承的艺人泼洒到古老的城墙上，树花剧场顿时如同白昼，万朵火花迸溅四射，犹如枝繁叶茂的树花。王德加快了打树花的节奏，那一朵朵绚丽的金花又如火一样的瀑布，其状如火树银花，气势磅礴，颇为壮观。因为古朴，所以派生出了很多传奇。北国的冬季，天寒地冻，万物都蛰伏在苍茫一色的大地上。而在玉县，位于东南山脚下的一座古老村落，却热火朝天。村民正在准备着一场传统的祭火神活动。上苏庄500多年前位于山下的低洼地带，名叫底村。因为常遭洪涝之灾，村民们不断迁移至此。他们相信向上走，万物复苏，于是就有了上苏庄这个名字。建堡之初，堡墙南端修建了一座高约10米的登山楼，

0: 祭祀火神，祈求生活和顺兴旺。村民们又担心火气过盛招来火灾，于是又在北端建起一座供奉刘备、关羽、张飞的三义庙。
1: 刘备传说他是水星，水压火，水火啊偏衡。
0: 三义庙与登山楼一南一北遥遥相望，隐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质的追求，平衡与和谐。然而这一切在上苏庄特有的一个古俗中表现得更为深切，这古俗叫做拜登山。
1: 这就是我们拜登山的这个木架，它用的时候啊，像这个上边都放了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那个灯盏都在这个上面放了。
0: 拜登山活动延续500多年，从未间断。基本内容有点登山、拜登山、耍社火、唱大戏等四部分，每年从正月12开始准备，清扫卫生、挂彩灯、竖灯杆、做灯辇，处处都有讲究。
2: 冬夏也处有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7: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8: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7: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8: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7: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8: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7: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8: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7: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9: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4: 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大义倾城，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16: 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17: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16: 寻访3D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17: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16: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17: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16: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18: 好，各位，到这儿先跟大家说上一条好消息啊。又是进入到了北京的角色金秋时节，秋天最适合去户外听歌了。
19: 对，
18: 10月5号、6号，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开阔草坪上听歌手把旋律唱给晚风，也把假期从日常的忙碌当中里边轻轻的给您拎出来。
19: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好特别不太怎么说呢，就是不用你特别耗时的选择。
18: 对，
19: 比如说你如果是计划去一个什么地方，你要经历堵车，要堵心，这个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决策成本，对吧？
18: 对，
19: 你走出家门，然后到户外听听歌，听完了回家，
18: 是
19: 就非常的轻松。
18: 没错，
19: 因为白天呢它有歌手的演出嘛，然后还有好运通达的主题市集见面会，
18: 对，
19: 可以跟3-5好友一块儿喝个咖啡，喝个饮料，是吧？吃个披萨，点点串儿，其实这是一个特别休闲，这才真正的是那种放假的感觉，
18: 而且还有音乐相伴。
19: 对，到了傍晚的时候舞台灯光就起来了，还邀请了很多非常大咖的这个选手哈，陈楚生啊、大鹏啊、于适啊、老狼、二手玫瑰，
18: 你看
19: 这些音乐人的现场情绪调动能力还是非常在线的。
18: 没错，另外还能抽奖，现场多轮抽奖，极狐汽车使用权、门票报销、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等各种奖品等您来拿，这十一假期新体验啊！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好了，接下来跟着我们云逛吃吧，好吧？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我们在推介各地的重点旅游景区，同时呢，也要带您去品尝一番美食，看一番美景。收听方式调频104.3，这是在收音机端，手机端您可以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 APP 都有啊，可以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
19: 今天下午主要是带大家看了看张家口，因为刚才我们去了大静门，然后呢吃了口蘑，
18: 还去了补子里，
19: 吃了油面，接下来啊咱们去崇礼看看，因为崇礼啊大家一想肯定是冬奥会嘛，
18: 没错，
19: 冰雪嘛，
18: 哎，
19: 那些冬奥的场馆它在有比赛的时候体现的是速度与激情，但是现在呢其实这个曾经依赖冰雪饭的小城有新的生机了，因为它本来就有大自然馈赠的森林资源，有得天独厚的户外运动的优势，
18: 是，
19: 而且现在已经越来越完善的这个旅游服务的保障体系，也是从一季热到了四季火，实现了一个产业的升级和变革。
18: 没错啊，你就说这个冬奥小城崇礼，除了滑雪，其实啊，它能体验的还有很多，比如说户外运动，亲子出游，这些都能实现。而且呢，崇礼这个地方自然生态也好啊，再加上有体育赛事，还有文化体验，城市功能深度融合，能创造出超越季节的这个旅游生命力。 在这里，如果您时间不够的话，来一次一日游，我觉得也是非常妥当的。
19: 对，尤其是从北京过去哈，现在也直通高铁，非常的方便。
18: 没错。
19: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张家口的文旅推荐官倩楠，请倩楠给我们说说崇礼应该怎么玩。
14: 倩楠，咱们接下来要说到今天的重头戏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名气很大，大到现在到了张家口就一定要来游玩一番，对吧？一定要体验一下那崇礼。我觉得崇礼的这个景点和可游览点相对比较集中，如果你想做个一日游的话，是可以的啊，完全没有压力的。都知道这里是冬奥圣地，包括一到冬天，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健身的，喜欢滑雪的，哎呦，那这就扎根在这个地方了，扎根在崇礼啊。
20: 我们这个流动人口啊特别的多。
14: 对。那这个路线能不能跟大家推荐它有哪些不可错过的点是我们一定要体验的？
20: 对，非常的期待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是崇礼人，同时呢我也是崇礼文旅推荐官，所以呢在这儿一定要重点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欢迎大家不管是五一还是某个假期，甚至说每一个周末啊，大家都可以坐着高铁来崇礼玩一下。
14: 对，现在交通也是很方便了。
20: 对，交通方便。那么说到崇礼，其实就是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啊，它是大相径庭的一个风格。我们刚才提到的全部都是古堡、遗迹，一些古代文化，一些穿越千年的感觉。那在崇礼呢，我就整个又进行了一轮穿越，直接穿越到了现代，最现代的那个感觉。
14: 甚至还有点未来感。是吧？
20: 对，甚至说对，现在都有点未来感。为什么？体现在哪儿呢？未来感体现在咱们比如说雪如意的这个高级跳台上面，一柄古代传统的如意，那落到我们崇礼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柄现代的，它承载着体育竞技，承载着很多建筑美学、科技美学的这样一个建筑。所以你说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穿越？
14: 对，真的是。然后我就特佩服那个设计师，您是怎么想的？哇，太了不起了。
20: 对，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太厚重了，随便拿出来一个小元素都能够让世界打开眼界，我觉得。
14: 对啊。
20: 那就是说到咱们崇礼呢，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说冬天滑雪，这个我觉得是已经举世瞩目了哈，我都不用再提了，
14: 这个不用
20: 太有名了。对。那其实还有一个现在正在推广，同时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被低估，还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的宝藏的一个点啊，就是夏天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
14: 这个有什么特点你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跟大家的认知好像不那么一样啊。
20: 是的，除了你看我们一想到冬天，哎呀，下完雪之后我们就好像对崇礼的另外一半就有点空白了，想象不到是什么样子。
14: 对，
20: 那我在这儿先给大家提出来一个概念，你可以先去想象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它到夏天的时候平均温度只有21度左右，你能想象吗？
14: 21度的夏天。
20: 但我们城市里面像北京啊周边的这些地方都已经说热到我们需要避暑，需要开空调了。
14: 对，
20: 我跟你说崇礼它是没有空调的，你能想象吗？
14: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是冬天到的崇礼，然后它那个空调使用率很高，但是到了夏天好像真没有这个选项。
20: 对的。
14: 对，
20: 就是到了崇礼呢，有很多朋友们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哈，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酒店，星级酒店这些里面它是有配备空调的，为了调控温度啊，让大家更舒适更习惯一点。其实在我们民居里面，本地人生活的房子里面几乎是没有人装空调的，因为是真的用不上，太凉快了。到了夏天的时候，
14: 对，
20: 完全不会有那种说我们闷热啊，或者说潮湿啊这种感觉。整个夏天，只要不是阳光直射的地方，都是非常凉爽、非常干爽的。基本上呢，尤其是到了早晚的时候啊，它甚至还会有点微凉。所以来崇礼避暑一定是夏天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4: 对，有天然大空调，可没有那种电灶劲儿啊，没那种感觉。
20: 没错没错，非常的舒适。那同时在咱们崇礼呢，植被环境非常的好，这个也是不用多言的一个特点，我觉得。一到夏天，青山环绕，林海连绵。而且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夏天的崇礼几乎没有蚊子。 蚊虫特别少。
14: 嗯，对。
20: 嗯
14: 啊，这个不用蚊香，不用那些现代化的设施。
20: 对，就是大家很多人喜欢夏天，但是啊，不堪蚊虫的这个侵扰。
14: 嗯，
20: 在崇礼呢，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穿。

0: 穿着短袖随便在外边遛弯儿，随便逛，不会有这种顾虑。所以，对整个的自然环境和气温啊，包括条件啊，就是很适合夏天避暑。尤其是作为咱们京津冀周围的这些游客朋友们，不管是自驾还是说坐高铁，都非常的快。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1个小时高铁就可以从北京的这种大城市的氛围、工作的，或者说生活的压力的不一样的这个节奏里面，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转化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度假氛围。
1: 就算是城市的牛马，那我也希望你驰骋在我们崇礼的绿水青山之间啊，这就
0: 对，
1: 是正道地方了。
0: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安排一趟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冬奥路线吧。
1: 好。
0: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环境特别好啊，就是另外呢，就是我们很多人认识崇礼、理解崇礼呢，还是因为冬奥这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级盛会。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虽然说冬奥已经过去了5年，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想给大家去重启一下我们对冬奥的那一段记忆。
1: 对，但它热度一直没有减。
0: 对的，包括我们在建设的这些冬奥场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雪如意，它不仅仅是在冬奥期间发挥了作用，在后续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像这些场馆，它的使用率都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条路线，我们就从这些场馆开始给大家去做一个讲解。好，那么这一天呢，我们来到崇礼之后，我们要到太子城冰雪小镇。还有冬奥村、
1: 冬奥村，
0: 冬奥展馆，对，这些地方一定要去逛一逛。这个就像是我觉得崇礼啊，就像是一个冬奥痛城。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年轻人有一个词儿叫痛城、痛包什么的，对吧？就是把这个相关主题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都集中性的摆放或者说陈列在一个地方，大家就可以在崇礼这个地方啊，感受到什么叫冬奥痛城啊，有很多这个冬奥的文化元素啊，冬奥的场馆建筑啊，包括一些项目在生活里边的这些娱乐的这些转化，其实都还是存在的。从咱们太子城冰雪小镇出发，咱们在这儿呢，不仅是冬奥的核心区，还有一个很别致的地方，就是在这儿脚下还埋着一座金代的皇家遗址。也就是咱们的太子城遗址展馆，
1: 就这个遗址也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参观一下
0: 对，
1: 的。
0: 可以参观的。它这个也是非常的别致，因为这个金代遗址呢，也是在我们冬奥会建设期间偶然间被发掘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很奇妙的哈？
1: 然后你
0: 穿
1: 想
0: 越
1: 一想，
0: 了，
1: 你上边是现代化的这个建筑，甚至有种未来感，脚下踩着的是什么？金代皇家遗址，
0: 对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缘分，因为这个金代皇家遗址啊，是在金章宗时期，也就是说距离咱们现在已经有820多年、830年了，将近的一个时间。那他为什么当初会在崇礼这个地方去建立这样一个行宫呢？就是当时的金代皇家，他有一种制度叫做纳钵制度。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要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移动办公，去狩猎，然后去做一些皇家处理一些皇家那个行政级别的一些任务。然后呢，我们也要去度假。实际上，我觉得它也还是有度假的含义在的。所
1: 那
0: 以
1: 个时候就是旅游胜地了。
0: 从800多年前就已经被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度假胜地了。所以800多年之后呢，其实现在发生的我们冬奥会也好，或者说现在旅游业这么发达，我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太子城展馆，不仅可以看到一边儿就是我们非常现代化的冬奥设施的建设，那另一边呢就是一座非常漂亮的这个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进这个遗址博物馆去看一看当时的那些城墙啊、地基呀、包括出土了一些非常有考究价值的一些文物，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1: 这是一条路线，那接下来往哪走？
0: 对，然后呢，就一定要去这个雪如意国家跳台中心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北京冬奥会最具标志性的一个场馆。整个造型呢，就是以中国传统如意，依山而建，气势恢宏。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整个呢是被绿意环抱的，比冬天更温柔。 站在山脚下仰望。

0: 或者说，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顶峰俱乐部啊，坐着电梯。现在还有开发了很多彩色的小缆车，也特别的漂亮。到了顶峰俱乐部之后呢，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视野，去看一看整个太子核心区，它都可以收入眼底。
1: 哎，这个景色就很雄伟了，可以
0: 对
1: 拍
0: 对
1: 照
0: 对，
1: 留念，也是一个网红打卡点了。
0: 对对对。同时，在这个场馆呢，现在它也是对外开放做一些商业运营的嘛，开会呀，或者说一些活动啊，展览呀，像这些的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活动啊，都可以放在这儿，所以还很实用。
1: 雪如意现在变成绿如意，可以来看一看。
0: 四季如意可以说，四季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同时，因为这些场馆它都是建设在咱们崇礼的这些森林草甸之间的，依山而建，对，依林而建，它对，整个的自然环境的相互结合也是非常的巧妙。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不光是能够感受到建筑的美好，只要出门儿，你就可以感受到天然氧吧，可以在这个草甸上、森林里面随便的走一走、散散步，都已经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体验了。
1: 其实我挺喜欢户外运动的，我喜欢徒步，喜欢登一登山。括弧不要太高，太高爬不上去。
0: 不要太辛苦。
1: 其实这种活动，其实在咱们崇礼也是随时可以开展的，是吧？
0: 对，随时可见，随时开展。有一些像咱们度假小镇里面，他们会有组织的去进行这些路线的开发，比如说，跟大家一起组个队，或者说组织一些。定向越野呀，或者是徒步竞赛类的活动。那如果说你不想跟团儿，我就想自由自在的，我带着小狗，带着家人，我随便走一走，逛一逛，休闲逛也可以。
1: 也可以的
0: 每片林子，对，都可以。你能够在山上呢，看到很多已经开发好的路线，然后也有很多路线上面都已经有这个指示标志，大家也不会担心迷路啊，或者是担心找不着，你可以跟着这些标志去随行，
1: 对，
0: 随
1: 基
0: 心
1: 础
0: 走
1: 设
0: 路，
1: 施已经很完备了。
0: 对，就很舒服的。
1: 对，时间来到这儿，看我们节目时长进行的也差不多了啊。最后简单跟大家来一个总结，发出一点邀请，好不好？
0: 好的，那我们其实回到这个五一假期啊，咱们除了各个度假小镇之外呢，崇礼的梧桐大道也是热闹非凡。为了这个迎接这个小长假，我们当地也筹备了很多活动，包括像骑行啊、市集呀、NPC 的表演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过来参与一下。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环节，也邀请大家来试试自己的运气。
1: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吧，简单。非
0: 好
1: 常感
0: 的，
1: 谢你的介绍啊，让我们对
0: 好
1: 张家
0: 的。
1: 口、对崇礼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如果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现在高铁啊、公路啊都已经很方便了，是吧？如
0: 对
1: 果你
0: 的，
1: 有时间啊，不光是这种像五一啊、十一啊这种大假期，平时一个周末，您就可以，哎，像我们刚才说的，用1个小时的时间脱离你的牛马生活，
0: 对，
1: 来
0: 崇
1: 到
0: 礼
1: 崇
0: 到崇
1: 礼。
0: 礼，
1: 好，谢谢钱楠。
0: 好嘞，再见。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金秋迎国庆，香满京津冀，
5: 一城一味三地飘香。
3: 河北新闻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5: 寻味三地烟火，共赏秋日山河。

0: 对吧？哎，说到崇礼，崇礼菜单，我就让我觉得呀，别以为张家口只有边菜的那种粗犷，是吧？它其实也有精细的东西。主食，大块羊肉，咱都说了，一听说油面窝窝，好像是挺
1: 一下就吃饱了，上来就上主食。
0: 别，咱这也有吃的啊，菜单上有个什么酸汤湖鱼，是不是？又感觉给这个塞北城市增加了一丝细腻感。
1: 对，因为我们一说这个湖，这个西湖醋鱼，那就是杭州，对吧？
0: 对，
1: 就是那种江南的温婉的那种气质。
0: 哎，
1: 但是你看，咱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崇礼菜单上的这个
0: 酸汤
1: 湖
0: 鱼，
1: 哈，我觉得是塞北城市给这个世界奉献的独一无二的一种美味。
0: 没错，
1: 即便是到了严寒冬天，在这儿呢，也能有一场冬捕，在这个沃伦纳尔的冬捕呢，就可以让张家口热闹起来，新鲜起来。
0: 哎，这咱们一起品尝一下这个酸汤湖。
1: 好。

四季轮转，阳光藏起了肆意的光热，冷风掠境，气温零下，波澜浩荡的湖面被一米多厚的冰层覆盖。张家口市区向北约160公里的库伦闹尔即将迎来一场盛大的冬捕。

0: 凿冰布网，经过几个小时的作业，渔网都安置妥当，接下来就是等待。这里的人们对于渔猎文化的原始崇拜，或许要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草原部落。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小红城遗址，就近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西城墙，中间的这个大的那个土包呢就是过去萧云中的一个青鸾殿。因为这一带就是靠近天鹅湖嘛，它冬天的主要的就是以凿冰打鱼为主，打鱼为生。
0: 寒冷漫长的冬季，库伦闹尔的百姓依靠冬捕维系生活，繁衍生息。千年前的古老习俗承载了人们告慰四方、祈求平安丰收的热望。百公里之遥，与库伦闹尔同样冰雪皑皑的崇礼，热烈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胡正德，崇礼菜单张家口基地领衔大师，工作在崇礼，北京2022年冬奥会令他产生了更为浓烈的创作激情。
2: 这个宣汤湖鱼基本上定性就拿草鱼做。
0: 酸汤湖鱼是胡正德的拿手绝技。2018年冬至日，第一届冬捕节之际，他研发出色香俱佳的全鱼宴，一道酸汤湖鱼为食客带来冰雪与美食的奇妙碰撞。在今年的全鱼宴中，一经推出就荣登新晋网红。如今他入选崇礼菜单，将作为张家口的美食代表呈现在世界游客面前。

0: 从崇礼到孤园，每年冬至时分，胡正德都会亲自到场，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见证第一批鱼的捕捞。
1: 就像我们选择的鱼的呢，标准是2.5斤的是最好，每一条鱼就只能做一个菜。
0: 草鱼性子活泼，是水中的游泳健将，高效的锻炼使它浑身肉质紧实。切成条的白萝卜加入糖泡椒等制作成酸汤。草鱼去骨改刀切片，煎炸烹煮，食材与酱料经由时间的催化，彼此激荡，逐渐交融，肉质中的蛋白质越发容易吸收，充分唤醒香味分子。大骨浓汤熬鱼，出锅浇油，一道汤醇鱼鲜味美的酸汤糊鱼一锤定音。年轻的时候来张家口当兵，后来放下钢枪拿起锅铲，在日复一日的相处沉淀中，胡正德对这座城市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也从他厚重的历史文化中获取了源源不断的滋养。火焰映照着人们对于丰收顺遂的美好寄望，在冰与火的交响中纵情歌舞，-30度的极端严寒，冰雪运动刹那间的腾空旋转落地，一如一道酸汤糊鱼带来的味蕾狂欢，酸的刺激，甜的撩拨，鲜的诱惑，缓缓滑入胃里。一口酸汤鱼是库伦闹尔的味道，更寄予了这里勤劳朴实的人们对生生不息、年年有余的朴素祈愿。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不同的人们来这里商贸，在这里交往，到这里生活，开放与交融写满了这座城市。
2: 奥运加油，不厌。
0: 炉火明灭，时光步履匆匆，不着痕迹地投影在食物上。一碗油面，一簇口蘑，一尾草鱼，古老的味道将与现代的盛会惊艳登场。崇礼菜单上的张家口，在-12度的冬奥温度中，以一场记忆盛宴迎接八方来客。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自10月1日起，我省已进入秋冬森林防火期，广大民众要提高防范意识，严禁携带火源、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发现火情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 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8: 我是大鹏。
9: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10: 我是黄子鸿凡，
11: 我们是 Wonder。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13: 大家好，我是蓝老。
14: 奔赴少年新兵营，
15: 二手玫瑰，
16: 回城南。
17: 大家好，我是于适，
18: 我是老狼。
19: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7: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9: 10月5号到6号，
10: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极狐
2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4: 绿心森林公园，
2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8: 我的音乐节首秀，
10: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9: 我们一起
30: 去奔赴。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十月金秋风正好，锦绣盛装京津冀。
6: 这个国庆，我们跨越山海，欢乐相聚。
3: 寻访3地美食，共赏秋日盛景。
6: 以美食为饵，品京津冀特色风味，尝街巷珍馐。
3: 以文化为桥，观燕赵秋景，览京津芳华。
6: 一口美食，一番滋味；一方水土，一种风情。
3: 河北新闻广播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天津新闻广播共同推出国庆特别节目《国庆来相聚，美食京津冀》。

0: 最后的这半截啊。我感觉下午咱说了这么多好吃的了，
1: 嗯，
0: 差那么点意思，
1: 来点酒吧，
0: 无酒不成宴嘛，是吧？哎，
1: 只是听一听啊，不是真喝，我们在直播间也没喝酒啊。
0: 那我就问你，喜欢喝葡萄酒吗？
1: 哎呀，你专挑人痛处戳呀！我一个对酒精高度过敏的人，你问我，我喜欢，我特别喜欢，我什么酒都喜欢。但是确实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所以有的人可能喝酒就跟喝饮料一样，有的人就是无福消受，我就是这种。
0: 哎，
1: 但是我确实对葡萄酒还是
0: 可以品
1: 茗一番
0: 的，
1: 对，还是很喜欢的。
0: 哎，您可能没有想到，张家口这个地方还盛产葡萄酒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去怀来。张家口怀来县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这个葡萄酒，怀来葡萄酒啊，而且离北京很近。他一说这名字你就明白了，长城、紫荆、马丁这些知名的酒庄都在怀来呢。
1: 你知道吗？其实在79年的时候，在怀来就诞生了新中国第一瓶符合国际标准的干白。
0: 哎。
1: 而且多次在国际大赛中获奖，这个产品现在还出口到了几十个国家。
0: 嗯，那肯定得尝一尝。
1: 对，
0: 并且怀来附近有个著名的官厅水库，
1: 对，
0: 这里的狐仙呢也是别具一格，跟这里的葡萄酒搭配那更是一绝啊。这样吧，让我们一位同行，带咱们一睹为快，尤其是让他们啊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酒和美食怎么搭配啊。
1: 好啊，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田宇。烟波浩渺的官厅水库不仅滋养了怀来的沃土，更孕育了鲜美的狐仙真味。

0: 那在怀来名人与美食之间又碰撞出了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怀来县葡萄酒局培训中心主任杨爽，以及怀来官厅水库国家湿地公园月湖酒店行政总厨孙志强，一起来细细探寻，娓娓道来。那么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孙大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县葡萄酒局的杨爽，今天呢很期待坐在这里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的本地特色菜如何搭配我们的本地葡萄酒。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怀来月湖酒店的主厨孙志强，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咱们怀来的美食。
0: 好，感谢两位的到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咱们当地的美食啊。说到这里，孙大厨肯定是特别有发言权了。那说到怀来，大家最先想到的美食是什么呢？
2: 说到咱们怀来，大家一定想到是咱们怀来官厅水库的鱼。
0: 太对了，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啊，咱们靠着官厅水库吃的就是这里美味的鱼鲜。那说起这官厅水库这鱼，我就想起了一首诗：北方产量过长江，南方风物过长城，官厅水库鱼三尺，夹库湖山两岸清。这首诗可不是我自己做的啊，是咱们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提笔写下的诗句。
1: 那他是不是已经来过这儿品味过我们的鱼鲜了呀？
0: 对，这也是郭沫若先生当年到访过咱们的官厅水库，挥笔题诗赞誉这里的鱼鲜啊，有感而发写下这首诗了。那这份滋味呢，也随着笔墨流传至今。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说道说道。话说1951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决定修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库，也就是咱们的官厅水库，来根治了永定河千年的水患。在1954年竣工，成为当时举国瞩目的水利工程啊。1958年呢，也就是官厅水库建成后的第四年了，郭沫若先生率领中国文联参观团赴官厅水库来考察。在那个时候呢，水库的水质非常的清澈，水量呢也非常的充沛，两岸的青山环抱，湖中鱼虾肥美，一派生机盎然的盛景，所以就让他有感而发，倍感振奋啊！在品尝了咱们当地渔民烹制的水库鱼后，他对这份鲜醇呢赞不绝口，欣然挥笔写下了刚刚我所说的咱们这首诗句。那这首诗呢，不仅是对官厅水库自然风光的盛赞，而官厅水库鱼三尺这一句啊，更直白地点出了咱们这里的鱼鲜丰硕而鲜美，所以成为咱们怀来官厅鱼最具分量的文人背书了。
1: 哎，田宇，听你讲完郭沫若先生，我突然想起来了，郭沫若先生曾经把我们当地的一种葡萄誉为北国明珠，你知道是哪种葡萄吗？
0: 北国明珠，据我所吃到的这些美味的葡萄里，那难道是红提？龙眼儿？
1: 对，就是我们当地的一种本土葡萄，叫做龙眼葡萄。这种龙眼葡萄呢，它曾经也是我们的国宴佳品和宫廷贡品。说到这儿了，说到葡萄了，那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怀来葡萄酒的这些事儿吧。
0: 好呀。
1: 那你知道我们怀来葡萄酒的几大优势吗？
0: 怀来葡萄酒的优势，据我所知呢，那就是中国的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就是诞生于怀来的。
1: 对，
0: 那其他的还得您来为我们说道说道。
1: 好多个第一是吧？其实我们怀来的葡萄酒呢，它主要是有三个比较大的优势。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怀来这里的葡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从唐朝代宗年间就开始已经有葡萄种植了。那个时候啊，多种植一些鲜食的葡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龙眼葡萄呀，以及我们当地的白马奶葡萄。
0: 那咱们什么时候拥有了酿酒的葡萄呢？
1: 这个呢，我们开始种植酿酒葡萄呢，其实是有一个小的历史故事的。在1972年的时候，当时呢尼克松访华，尼克松当时就说啊，他说你们中国很大，但是缺少时尚的女性和葡萄酒。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来我们就命全国五部委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最后选址在了风土最为卓越的怀来，命中国葡萄酒泰斗郭其昌老先生 先生在怀来组建一支研发团队，用我们当地的一种鲜食葡萄，先是成功的研制出了我们中国的第一支龙眼干白葡萄酒。紧接着后来呢，我们才开始从西德呀，还有从其他地方引种了我们的国际酿酒葡萄品种。
0: 跟国际接轨了之后，引入了一些西方的一些品种。
1: 对，国际上大部分的酿酒葡萄品种在怀来其实都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赤霞珠呀，希拉呀，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雷司令呀，霞多丽呀，这些都是国际的酿酒葡萄品种。那龙眼呢，是我们怀来本土的一个酿酒葡萄品种，它是一个既可以鲜食又可以酿酒的葡萄。因为我们当时在研发中国第一支干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大面积的种植这个国际酿酒葡萄品种，所以我们就选用了当地的一种本土的鲜食葡萄去进行研发，最后我们成功的研制出了中国的第一支干白葡萄酒。那像在怀来这里呢，我们除了诞生了中国第一支干白，我们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支传统法起泡葡萄酒，是在1990年的时候。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支符合国际标准的白兰地，在1997年的时候。那我们怀来呢还有一个第一，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0: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我们另外一个第一呢，就是在怀来呢诞生了中国第一支单品种马瑟兰葡萄酒。
0: 马瑟兰又是一个新品种了。
1: 对，它是一个由赤霞珠和哥海纳杂交的一个酿酒葡萄品种，被引入到我们的中法庄园以后，发现呢它特别适合我们的怀来风土，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典型代表的一个红色的酿酒葡萄品种。
0: 在之前呢，我们都是引进西方的人家现有的品种，而这个是我们杂交新研制的一种品种，所以带有着咱们本土的风土人情。
1: 对，是龙眼和马瑟兰呢都是我们怀来葡萄酒比较本土有代表性的一个酿酒葡萄品种。那说到历史呢，是我们的第一大优势。那我们的第二大优势呢，就是我们怀来这里的风土是非常的卓越的。我刚刚说我们好喝的葡萄酒它其实是种出来的，
0: 对
1: 吧？
0: 七分靠种，我听你说了。
1: 对，首先我们怀来这里呢是处于北纬40度葡萄种植的黄金纬度带上。这个纬度带呢是特别适宜葡萄种植的。第二点呢，是因为我们怀来这里啊，我们是两山夹一川的这样一个地势，海拔呢是从300多米到2000多米的这样一个海拔差。这种不同高差带的海拔，你猜它有一个什么优势呢？能想得到吗？
0: 它的光照，
1: 这种海拔，
0: 气候，
1: 对，是这种气候特别适宜我们种植不同类型的葡萄品种。比如说海拔低的地方，我们可以种植一些比较早熟的酿酒葡萄品种，像比如说赤霞珠啊、希拉呀这些红葡萄品种。海拔高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种植一些晚熟的葡萄品种，或者是呢一些冷凉的，比如说像我们喝的一些雷司令干白呀，或者是霞多丽呀、黑皮诺呀这些酿酒葡萄品种。所以说在怀来当地呢，我们可以找到世界大多数的这个流行的酿酒葡萄品种，品种是比较丰富的，而且我们酒类的这个品种也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像我们有干白、干红，然后桃红，以及我们有这个起泡酒，还有我们的这个白兰地等等，这些都是品类非常齐全的。其实我们怀来这里的这个风土优势呢，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里呢光照资源非常丰富，昼夜温差很大，这个就非常有利于葡萄去积累它的糖度和风味物质。那积累糖度和风味物质以后呢，我们酿造出来的葡萄酒呢，它的口感就会非常的平衡、优雅和醇厚。这是我们的一个风土优势。那还有一个优势呢，是因为我们怀来这里的土壤它是沙质土壤，这种土壤特别适合葡萄生长，它可以向下扎根去寻找水源，然后扎根的过程中呢就可以吸取土壤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元素。所以说怀来这里呢是盛产优质葡萄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地。那还有一个风土优势呢，就是我们怀来这里的降雨量。怀来这里呢，其实我们葡萄每年所需的这个水量呢是600毫米，怀来这里的降雨量呢是在400毫米左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既给你喝水，然后又不让你喝饱，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 给葡萄生长产生一种胁迫感，它可以向下去扎根寻找这个地下水。对，扎根的过程中呢，它就可以吸取更多的这个
0: 矿物质。
1: 对，所以呢，这种的降雨量呢，特别适合我们生产优质葡萄。那生产出优质葡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酿造出来好喝的葡萄酒了。
0: 嗯
1: 啊，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风土的优势。那第三个优势呢，就是我们华莱这里的区位优势。我们的区位优势非常明显的，我们离北京非常的近，然后我们的这个市场呢是非常好，
0: 非常
1: 的，对对对。
0: 嗯，我这样听您说了之后，我觉得这每一种的品种的酒呢，它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是吗？
1: 对。
0: 经常我们在品尝美食的时候，也能搭配上不同的酒，是吗？
1: 对，这个餐酒搭配呢是讲究一个非常和谐的。那我们本地的菜呢，当然要配我们本地的葡萄酒是非常搭的。
0: 没错。
2: 哎呀，今天听到这个杨主任一席话，我们对于葡萄酒这个知识真的是了解很多呀。
0: 对，我们都长知识了。原来我们的葡萄酒能挖掘出这么多深刻的底蕴。
1: 对，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些就是餐酒搭配的建议，一会儿让我们孙大厨给大家说说我们本地的菜，然后我给大家再讲一讲我们本地酒到底应该怎么搭配。
0: 对，咱们的餐酒搭配必须是完美融合的。
2: 说到咱们怀来菜了，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咱们怀来水库的鱼了。
0: 没错。
2: 对，因为咱们怀来水库自五一年初建之后呢，周边人一直是靠水吃水的饮食传统，运用了咱们这个独特的鱼鲜饮食文化。以前的时候呢，咱们河边的渔民打上鱼来都是在河边岸边
0: 直接，就是
2: 直接对现场制作了，有那个铁锅炖柴火烧，这是最原始的垮炖做法。还有呢，咱们家里边有那个清蒸，还有一些那个小白条炕着，河虾炸着，有很多种吃法，也是不同的鱼类不同的吃法吧。
0: 嗯嗯，但是对于咱们家常来制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还是形式比较单一的，是吗？最开始的时候。
2: 对对对，因为当时这个各种方法也不是很多，大家对于这个东西认知也比较少，所以说它这个做法上比较单一。
0: 没错。
2: 而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咱们本地的这种餐饮的一种饮食的延伸，然后与外来这个接触，咱们现在本地的这些做法呢也都延伸很多种。哎，不，以前都是一条鱼整顿或者剁块，现在咱们有这个片片呀或者溜呀炒呀之类的。但是通过现在外来的这个美食影响，大家都可以学习到了，哎，从咱们这个饮食上又延伸了不同的做法。然后咱们近些年呢，从2024年开始，咱们怀来又做了这个怀来官厅湖宴。
0: 那咱们在什么机缘巧合下为什么要研制咱们这个官厅湖宴呢？而且我知道这个官厅湖宴分为春夏秋冬四席呢。
2: 对，咱们这个怀来官厅湖宴呢，想以是这个怀来百味鲜为核心理念，用咱们的美食加咱们怀来的文化，全链条打造一条这个实现农旅融合与乡村振兴这样的一个文旅的一个窗口吧。
0: 咱们都采用的是四季时令的鲜蔬与水果，是吗？
2: 对，咱们这个内容就是要以这个四季的时令，以咱们这个湖鲜野趣为魂，哎，然后达到咱们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形成咱们这一个一湖藏四季，百味宴来怀来。
0: 嗯，那您给我们具体说说吧。
2: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怀来四季席，咱们有这个春夏秋冬四席。每一席里边呢都有不同的做法，来体现咱们这个华莱美食。
0: 那每一席中都有我们的官厅湖鱼吧？
2: 当然了，不只是有官厅湖鱼，还有咱们这个华莱当地的一些特产，我给大家说一说吧。
0: 好嘞。
2: 咱们这个春席里边呢有咱们这个华莱的鱼，你像咱们这个五香熊鱼呀，还有这个青洞藜麦养生鱼肉狮子头，还有这个水库炖河鲜，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华莱的。然后还有咱们这个东水泉自制豆腐，尤其咱们这个藜麦养生鱼肉狮子头，这个不只是咱们这个华莱水库的鱼，还有咱们这个粮食之母藜麦。
0: 哦，听您说呢啊，咱们有这个农家自制的豆腐，还有这个养生的藜麦，听着就非常的新鲜接地气，而且非常健康呀，这种食材。
2: 对，春天嘛，有一种咱们那个小时候吃的，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0: 我知道，在树上。
2: 对，春天的鱼犬儿，
0: 哎，
2: 特别绿油油的那个。
0: 嗯，
2: 我们用这个鱼犬做了一个窝窝头。
0: 哦，这俩融合到一块儿，我还没有吃过呢。
2: 又是既健康又应季。 然后咱们这个还有下席，下席里边呢咱们采用的是咱们这个怀来的这个七八里大蒜。
0: 哦，这时候大蒜就成熟了是吗？
2: 对，还有咱们这个每年这个十片杏，熟了之后这个十片黄杏。说到这个黄杏呢，刚才杨主任提到了一个名人，和咱们这个黄杏也有关系。
0: 哦，咱们刚才说起的名人有郭沫若还有尼克松，您说的是哪个呢？

0: 们这个湿地散养鸡，
1: 散养的鸡喝的是咱们官厅湖的水，吃的是咱
0: 们，对，然后咱们这个红酒呢就用的咱们这个华莱的红酒。
1: 哎，这红酒呢用的是哪款红酒呢？
0: 嗯，我们目前做这道菜呢用的是希腊红酒。
2: 哎，您看人不光是这个菜有讲究，酒呢也有讲究，凑到一块儿又是一种不一样的新感觉。
3: 咱也给大家出个思考题哈，听一下午节目了，回去查查这个希腊红酒到底有啥说法。
2: 一定得尝一尝啊。那你看不知不觉呢我们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其实挺想知道今天哪一位美食在您心里种了草啊。您
3: 有没有那种立马就想去尝一尝的冲动呢？
2: 或者说我们给你介绍的哪个景点哪个位置引起了你的兴趣啊，你想逛一逛呢？我觉得不妨趁着这个假期，虽然有一半，这不还剩两天吗？
3: 还有三天呢，
2: 还有三天的功夫呢。
3: 对，
2: 您选择一个目的地，看一看美景，品一品美食，总之尽情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3: 也希望大家假期持续快乐。
2: 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啊。今天节目呢，直播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啊，感谢，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5: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经常有朋友向我咨询修图软件啊，一般我都会推荐美图秀秀，因为我觉得它很基础，但是功能又非常强大。再有就是它很多年了，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就有了，现在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功能。但是有不少朋友说，你看现在都是 AI 时代了，可不可以让 AI 帮我修图？真的可以。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便是美图秀秀旗下的一款 AI 修图软件，名字叫做 Robo New。大家说你怎么读萝卜呢？明明是萝卜，你怎么日乐不分呢？因为它是英文 R-O-B-O-N-E-O， 萝卜 New。 那这款 APP 使用起来可以说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呢，是我们只需要输入自己的修图要求，它就可以给我们去修。复杂呢，就是说你得给出尽可能详细尽可能具体的指令，否则最终的效果可能不会让你满意。像我在体验这款 APP 的时候啊，先是上传了一张我的个人照片，这张照片是某次参加活动时候拍摄的照片，当天穿了一件蓝色衬衫，我先给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指令，帮我把衬衫改为黑色。然后这个时候 APP 就开始分析这张照片，整个分析过程会同步显示啊，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照片，照片中有哪些元素，大概是什么场景，修图要求是什么，等等等等，就跟我们平时使用 DeepSeek 包括那个豆包等等吧，这样的一些 AI 软件一样，它会把自己思考的过程工作的过程全部展示出来，就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忙着看活。差不多十几秒之后呢，就生成了按照我的要求所调整的照片。你还别说，哪儿都没变，只有衬衫从蓝色变成了黑色，而且完全看不出来是 P 的，就好像那天我穿的就是一件黑色衬衫一样。然后呢，我又按照平时我个人修人像的习惯给他提出了一些指令，比如说把脸修得小一点，肩膀稍微宽一点，皮肤白一点，头发蓬松一点，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比我个人通过美图秀秀一点一点的调整要省事多了。但是也有翻车，像我个人是自来卷啊，我这个头发又软又细又塌，所以我从小就很羡慕那种头发炸起来的同学，哪怕几天不洗头，哪怕风吹雨淋的，人家头发也不乱。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地敲出了指令，把发型改为美式前刺。然后他又是一通分析，哎，我一看他分析的这么专业，就觉得有戏，我就一直盯着手机屏幕，期待最终的效果，期待自己也有美式前刺这样的一个发型。但是翻车了，因为他把我的头发给变长了。因为当时我拍照的时候啊，那天是一个活动，所以我是抓了头发的，前面刘海完全撩了起来，但是他却给我设计出了刘海，而且是特别不自然的刘海，整个把我的眉头给遮住了，真的特别丑。所以这个发型这块是失败的啊。那么这个是人像，我呢又试了一张风景图，是我之前爬西山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那天呢有点雾蒙蒙的，所以远处的山看起来不太清晰，天空呢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正常如果是我自己修这张照片的话，我会拉高清晰度对比度，然后为了让山看起来更绿更有活力，我还会调整色温色调什么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些指令都输入了进去，几十秒之后就修好了，效果还不错。虽然说不像我自己动手修的那么理想，但是跟原图相比的话肯定是要好很多的。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最开始我所提到的指令，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如果仅仅只是说把这张图给我修一修，他也会帮你修，但是他可能修的就不太好。这个就像什么呢？比如说公司里面老板说把这个方案再完善一点，他就给这么一句话，咱们就很难干活，因为咱也不知道他要让咱完善的地方是哪些地方。但如果老板说把这个方案再精简一点，字数控制在5000字以内，重点突出未来规划和投入产出的部分，这个方向就很清晰明了，咱也就知道怎么去修改了，对吧？所以说指令尽量给的具体，给的详细一点啊。那么除了修图之外呢，他也可以帮我们设计海报。那我就给了一句指令，帮我设计玩转手机圈节目的宣传海报，要求出现玩转手机圈这五个字，并且给出播出时间17点到18点，画面中要出现多款手机的元素，整体色调为具有科技感的蓝色。然后大概过了几十秒吧，它就生成了海报。大体上还算比较满意吧，就是能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里面的手机啊，我刚才提到画面中要出现手机元素，然后在这个海报当中出现的几款手机
一看就是几年前的旧手机，因为还是水滴屏的大下巴那种，所以我又给出指令，我说把图中的手机替换为近半年发行的机型，然后还给出了几款具体机型的名字，然后很快他就完成了调整。就是这个效果怎么说呢，它肯定不如我们专门从事设计的同事所做出的海报那么好看，但是对于完完全全的小白，对于咱们根本不会做海报的人，至少是可以救急的。你比如说学校老师要求家长设计海报，很多人都是去找打印店找人家设计，还得花钱，你提个这个要求提个那个要求，人家还不耐烦，实在没必要。所以现在咱们只需要给出自己的需求，越具体越好，他就可以给我们设计出来一张海报。当然不满意的话，你可以继续让他修改嘛，就不停地说这儿不满意那儿不满意，具体怎么改你跟他说，他就会不停地修改。除了设计海报，他还可以设计品牌 logo。 你像我给出了一个指令，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因为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公众号的这个名字就是听见高磊，然后我有很多的社交账号都是听见高磊，现在常听我节目的忠实的粉丝也都知道啊，一说听高磊的节目搜听见高磊差不多就都能搜到，然后我就要求他给听见高磊设计一个 logo， 要求呢就是简洁大方，除了这四个字之外尽量不出现其他元素，整体风格定位清新文艺。然后这款 APP 给我惊喜了，因为一开始可能是我的指令不够详细或者说他不太知道清新文艺的定位是什么，所以他先是搜出了九个他认为跟我的指令相匹配的其他风格的 logo， 并问这九个 logo 里面有没有我喜欢的，然后我就选择了其中两个，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我喜欢的是这种风格，他就参照那两种风格进行了设计，而且设计出了好几版。此外呢，他也可以帮我们做视频，你像我在手机里面找了一张我们家狗的照片啊，然后我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他之后说帮我生成一个360度环绕拍摄的视频。你就想一张静态的照片，只是一张正脸的照片，他竟然真的就是好像我是拿着相机围着狗拍了一圈的那种效果，没问题啊，这个效果非常好。我又说把它改成卡通动漫风也成功了，还可以只通过具体指令干什么的，就是让它生成产品的介绍视频。你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网上经营小店，你平时老拍产品也挺累的，那你就可以给一张产品的图片让它去生成相关的一个介绍类的视频，推介视频都可以，非常简单，比我们自己拍摄要省事多了。还是那句话啊，给出的指令越具体越详细越清晰，它的完成度就越高，那生成的视频啊图片呀都可以免费保存到相册，默认是带水印的，但是你可以在保存的时候把水印关掉。此外呢，基本上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为什么是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每次登录它都会给我们积分啊，每天登录啊，不是每次登录，每天登录都会给我们积分。这个积分在 APP 里边叫算力萝卜，你甭管它，就是它比如说你有30个算力萝卜，你就可以理解为你有30个积分，这个是足够我们使用的。但如果说你需要让 APP 大量的帮你修图生成视频做设计设计 logo， 那可能就得付费了，因为你的积分肯定就不够用了。但是对于每天我们修个一两张图生个一两个视频，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好，再说一下这款 APP 的名字 RobNeo， 这个拼音怎么拼？RobNeo， 大家可以下载体验啊，充分发挥你的想象，给出个性化的指令，看看它都能帮我们完成哪些调整。好，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先去搜索哈 ，RobNeo， 实在记不住名字的，到时候也可以私底下加我微信去问我 RobNeo。加我微信的方式大家肯定能记住吧，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我的名字高磊就可以了。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睡眠质量非常差啊，比如说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无法入眠，再比如说半夜总醒，醒了之后就睡不着了，看着窗户外面的光线越来越亮，心里干着急，越着急越睡不着，所以说必须得想个办法。因为如果睡眠不好的话，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的话，心情就会很差，身体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所以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对于入睡难或者对于半夜醒了睡不着的朋友比较友好，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什么是冥想呢？我觉得练瑜伽的朋友可能会比较了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改变自我的意识让身心得到放松。那也有朋友说冥想不就是闭上眼睛让自己安静下来，说的确实没错，但并不是每个人闭上眼睛就能安静下来，因为闭上眼睛可能脑子还在活跃着想东想西。所以说冥想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轻柔的声音指引着我们去慢慢的放松身体，放松神经。这个是我的个人理解啊，可能没那么精准，但是我觉得对于入睡难或者失眠的人群来说是有所帮助的。因为我个人的睡眠非常非常差，差到几乎每天半夜三四点都会醒，然后呢就睁眼到天亮，所以每天就很累很疲劳，免疫力也很低，我经常容易生病。有我微信的朋友可能看我隔三差五的就会晒，哎呀我又病了什么的。反正成年人吧，至少得保证每天有6到7个小时的睡眠才行，但是我估算下来每天的平均睡眠也就是4小时左右，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改变这种情况。如果说半夜醒来，我得努力的让自己再能继续睡一会儿，比如说听听音乐，听听新闻，听听小说，但都不太行，因为越听大脑越兴奋。然后呢也试着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五只羊也没什么效果。有一天半夜醒来实在睡不着，我就想着那既然脑子那么清楚，躺了也快1个小时了，不行就刷会儿手机，万一刷着刷着就困了呢。结果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冥想直播，画面当中呢也没有人，就是那种太空的一直循环的画面，然后有一个声音轻轻地说着，现在用你最舒服的姿势平躺下来，双手放置身体两侧，跟着我的节奏来呼吸，呼吸，就这样。然后我就听着啊，跟着他做，哎，真就睡着了。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像小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哼儿歌哄我们睡觉一样，那么轻柔那么舒服，会让我很有安全感。而且因为一直有声音引导着我们去做什么，所以跟着他的指令呼吸，跟着他的指令去想，他引导我们去想象那些画面，脑子也就干净了，不会去想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反正对于我来说是比较有用的，所以醒来之后呢，我就找到了专门用来冥想的 APP， 也就是今天推荐的冥想星球。需要先说明的是啊 ，APP 中有很多的冥想，它是需要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免费的。我觉得对于睡眠不好的朋友来说，我们只需要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段免费的冥想音频，就可以起到作用。那在我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它会先调查我们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冥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改善睡眠、减压放松、调整情绪、提高专注。另外你的冥想经验是零基础、初学者、进阶还是资深，再或者你每天希望冥想多长时间，5到10分钟、10到20分钟还是30分钟以上这些。你像我就是为了改善睡眠嘛，而且我之前也没有冥想的基础，也不知道冥想是什么，所以我就根据我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了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它仅仅只是想了解我们的实际需求，然后后期会推荐一些定制化的课程，当然很多是需要付费的，所以我说你不用管它，咱们就直接跳过也好，或者说随便选择一下也好。然后最最关键的就是在这个 APP 里面去选择那些免费的冥想就可以。我们在进入到首页之后可以看到很多选项，像冥想疗愈内心、冥想入门、减压放松、情绪调整等等等等，也是不用管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你不管点击哪个 APP 它都会有一些冥想音频。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点击冥想或者冥想入门，然后去里面找看看哪个免费，点开听就可以了。因为冥想的作用太多了，所以不管是哪个选项下，它都有针对不同需求的冥想场景，像摆脱烦躁啊、倾听内心呀、睡前放空啊、梳理思绪啊、晨间唤醒啊，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相应的冥想的课程啊。而且不管我们选择的是一个什么场景下的一个冥想的音频，基本上都是有舒适的白噪音、轻音乐，再加上轻柔的人声。这个白噪音可能是下雨的声音、风吹树林的声音、山谷鸟叫的声音，或者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那轻音乐的话，可能是钢琴、小提琴或者其他的音乐。人声有男声有女声，都是用非常温柔的、非常平静的、非常呵护的、非常缓慢的语气，一句一句的指引我们接下来去做什么。Turn the lights down low。比如你现在打开了一个冥想的音频，它可能说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双手自然垂落或放在腿上，感受每一次呼吸，想象着你的面前出现了大海，你走在岸边。反正这几天醒来的话，我会先克制自己不碰手机，看看能不能凭借我坚强的意志能不能再睡一会儿。但如果说几十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半点睡意，我就会打开这款 APP 找一个免费的冥想课程，然后感觉自己慢慢的被催眠。虽然说不同的冥想他们的那个引导的口令不同啊，但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通过调整呼吸让我们的身体做到放松。那人只有在极度放松卸下一切防备的时候，睡眠才会有保证。想想看，为什么平时我们在外地上班就觉得每天都很累，有压力，很焦虑什么的，也失眠多梦，但是放假回到家，回到爸爸妈妈身边，回到自己的房间，自己从小睡到大的那个床，就会格外香，睡的那个质量也会非常高，其实是同样的道理。APP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选项，我就不详细跟大家介绍了，因为我觉得，我推荐这款 APP 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在 APP 里面随便找一个免费的冥想音频，然后跟着指引去做就行。其实这款 APP 有点类似此前我推荐过的小睡眠，也是有很多舒适的环境白噪音，但是小睡眠跟今天的这个冥想星球两者不同，因为小睡眠聚焦的就是睡觉，它只有一种场景，但是冥想不仅仅只是为了睡觉，助眠只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反正只要是你觉得自己压力大了，或者说现在有点焦躁不安了，你想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下来平静下来都可以啊。手机使用长了难免会出现问题，那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关机重启，让它休息一下。那我们的大脑也是这样，每天都在运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它也会累，也需要休息。所以说冥想可以当作是让大脑休整一下，做个保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下载体验啊， APP 的名字叫冥想星球，冥想星球。再次提醒各位，里面有很多内容是付费的，但是你不要管它，你去里面找免费的冥想的内容就可以了。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6: 看电影、
7: 点外卖、
6: 听歌、
4: 玩游戏。
8: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9: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9: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手机可以做很多事儿啊，但如果说每天都会用手机去做的事儿，一定少不了查看日期。虽然桌面时钟组件还有锁屏界面都会显示日期，但它仅仅只有几月几日星期几，远远不够。如果想查看更多详细的内容，比如距离下一个节假日还有多久，现在处于什么节气，下一个节气是什么，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这些都得还需要另外一款 APP 去查看啊。所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样一款信息丰富且多元的日历类的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其实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万年历顾名思义就是日历，加上每日两个字，不就是说每天都需要打开看看吗？但是这个日历每天都得打开看看，它一定有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啊，注意底部有这么几个选项，分别是今日、月、年、我的、更多。那默认情况下它显示的就是今日页面，这个页面的内容真的非常多，但是杂而不乱，每一部分的呈现简洁且富有条理。最上方呢就是日期，大概日期的这一块占了屏幕的三分之一。首先就是日历格式的日期，就是那种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只显示周几，今天是几号，以及阴历日期。往下看呢是非常醒目，字体也是页面中最大的，今天的当前的日期，其中的阴历日期字号最大，还是加粗加黑的，然后用小字显示年月日以及周几，而且还会显示这是今年的第几周第几天，今年是什么年等等内容。大家应该见过那种过一天撕一页的老日历啊，就跟那个上面的内容基本一致。肯定有朋友说，老日历最大的作用除了看日期之外，还能查看每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也就是宜什么忌什么。别着急啊，往下看，像什么宜嫁娶、宜祭祀、宜开光、宜拆卸，或者说什么忌置产、忌

墓记安葬之类的，他都有写得非常的清楚。那再往下的区域，喜欢看日出或看日落的朋友一定会非常喜欢，因为它会显示今天的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比如说如果你准备明天看日出，那就可以先查看明天太阳几点出来，然后再计划几点起床。那需要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允许 APP 读取你的位置，毕竟每个地方日出的时间是不同的。青岛的日出一定早于石家庄，太原的日出一定早于乌鲁木齐，所以说这个位置权限一定要给到他，你要让他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才能够准确地告诉你你所在位置明天的日出大概几点出来。之前有一次乘坐大连到烟台的那个海上游轮，我专门选了下午的船次，就是为了看这个海上日落。但是呢，虽然说甲板上很开心，但也不能一直在甲板上等着，因为阳光很晒，紫外线非常强，而且风很大，所以呢，我就通过这款 APP 查看了日落的时间，基本上踩着点才去的甲板。我觉得

出和月落，也就是月亮，几点出来，几点下去，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再往下看是具体每个时辰是一座什么。你像一天24小时，古人是分为12时辰的，那每个时辰都有不同的名字。你像现在就是酉时是吧，就17点到19点，那每个时辰也都有适宜和不适宜的事儿，也就是凶时和吉时。当然这个吉时我们听的比较多，因为电视剧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桥段，什么吉时已到对吧，那比较懂或者说对于这些比较在意的朋友，你没事可以翻一翻，看看每个时辰咱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那再往下呢还有很多内容分区，比如说它会显示距离下一个节假日有多久，那这块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因为你看一看就会觉得哇原来还有多少天就可以再度休假了对吧，然后它也会显示接下来还有什么节日或者节气。此外如果对于星座有研究，那么 APP 也会实时显示当前是什么星座，包括今天可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幸运颜色幸运数字幸运物品等等，它都会显示啊。还有最后一个模块叫做每日环球视野，每日环球视野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看今天全球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件。你像有些朋友平时喜欢看新闻，但是又苦于大多数资讯类的 APP 所推送的内容太多太杂乱了，而且很多都没有什么关注价值，那你可以每天在这个地方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的新闻都是经过选择和编辑的，都是严肃的真正值得关注的大事件，每天看上一眼绝对是能够对当前全球的局势是吧是能够有所了解的。这就是首页的内容，很丰富对吧，听完我介绍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界面这么多内容得多乱呀，其实并不会，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每个区域都有醒目的分区，整个浏览下来我个人觉得很有条理，是非常清晰的。但如果你觉得有些板块不太需要，比如说什么每天什么时辰该干什么不干什么那个我不需要，那你就可以把它关掉。我们怎么关呢，在底部看一下右下角的那个选项叫更多，我们点开之后呢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设置按钮，然后在设置界面有一个模块管理，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 APP 它所提供的所有的板块分别有节气、我的事件、每日一季，就是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啊，还有日出日落、月出月落，包括时辰、一季、节假日、月相、太阳系、星座等等等等。那你希望在首页可以常看到哪些内容，把那一项前面的那个框给它勾选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每一个区域的先后顺序也可以通过拖拽调整，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星座，那你就可以把星座那个板块调到最上面。那刚才介绍的都是今日页面的内容，今日不就是首页的内容吗，那此外呢底部还有几个选项，分别是月年和我的。如果说只想查看日历，就想看到那种表格一样的日历，大家可以点击底部的月，就是月份的月，然后就能看到当前月份的一个日历表格，每个表格只显示阴历和阳历两个日期数字，但是呢它会在日历上用绿色标志出节气，比如说春分、惊蛰、秋分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就会用绿色字迹来提示出来，当天的格子都会用绿色来标出来，那节假日的话它会用蓝色来标注。此外涉及到倒休之后的工作日，它会用更加醒目的橙色来提示我们。这个是月的界面啊，那么再来看一下年的界面，年的界面就更加精简了，它会将每个月有哪些节日和节期都贴出来，一目了然。最后要跟大家说的是那个我的界面，其实在我的界面它只有一个功能，就是记录提醒事件，你接下来计划要做的担心忘掉的可以先写下来，并且设置好提醒时间，到时候我们就会收到通知。而且呢我们的提醒事件还会出现在首页，只要你打开这款 APP 查看日期就能看见，它会在首页日期部分的下方用一张小卡片来显示，非常的方便。当然啊我刚刚提到就是首页所有的模块它那个顺序是可以调整的，默认情况下它会出现在日期下方，你的提醒事件是什么都会显示出来，你也可以把这个提醒调到最上面或者说你认为合适的一个地方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APP， 名字叫做每日万年历，每日万年历，简单来说就是一款日历 APP， 但是又提供了很多跟日期相关的使用功能。那如果大家对于当前手机自带的日历的功能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去下载体验，名字叫每日万年历。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每天应该都会在手机上搜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不知道去吃什么，那就搜一下附近有哪些好吃的馆子，然后呢看到那些结果就越看越懵，怎么推荐什么的都有。然后如果说有朋友来玩的话，咱们想带他们去逛一逛正定，那搜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哪条路线效率最高，能够覆盖所有的景区，而

且还容易出照片，甚至我们在家里做饭发现食材不太认识，也不知道该怎么做，那也得上网去搜一搜。当然啊，有手机搜索很方便，但是不管我们搜什么，各大软件都会一股脑的给我们检索出一大堆相关的但是可能根本就没用的内容。所以说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我个人认为很宝藏，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搜索，而且最最关键的是检索结果简洁明了，都是干货，不管是旅行攻略、地道美食还是交通出行、购物推荐等等都可以。那这款 APP 的名字叫点点，对，点点啊，就是一点点的点点。应该有不少朋友其实本来就在用。那这是小红书旗下的一款 AI 搜索软件，它最核心的本事就是把复杂的需求变成现成的答案。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打开 APP 之后，底部呢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搜索框，然后搜索框的两边，一个是麦克风，一个是相机。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敲字，我们也可以发语音，那如果需要识别图片或者分析图片还可以拍照。举例来说啊，周末想去爬个山，以往呢可能我们会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各种搜，但是现在你只需要发送石家庄周边爬山攻略，它就会瞬间给出我们结果。你像我今天输入这几个字之后，它给出的结果有爆毒寨、苍岩山、五岳寨等等。当然大家可能觉得平平无奇，别的软件也能搜到吗？但是它会把每个地方距离市区多久、需要多少车程、门票多少以及爬山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列举了出来，非常的简单明了。你比如说五岳寨啊，除了告诉我们离市区的距离、开车需要多久以及门票的价格之外呢，它还说全程徒步需要5到6小时，山顶温差大，需要携带冲锋衣。那么这个是五岳寨。然后苍岩山这一块，他给的建议是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因为这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徒步需2到3小时，山路湿滑，要注意安全。那爆毒寨这一块写的什么呢？徒步登山大约2小时，有3800级台阶，夜爬需要带手电筒，山顶风大，做好保暖。也就是说他会把每一座山的特点、注意事项以及建议都写得非常非常的具体。你像爆毒寨夜爬确实挺火的，但是爆毒寨也确实没有路灯，所以他提醒我们带上手电筒。还有就是很多人去苍岩山就是冲着这个地方是卧虎藏龙的取景地才去的，所以人家格外提醒我们，你一定要打卡桥楼店，别你还没走到那个地儿呢就回去了，那你就白来了。因为桥楼店是电影最后的时候玉娇龙纵身一跃跳下山崖的地方，所以它的这些结果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的，就是说这个地儿是不是太远了，或者说这座山是不是值得去，爬起来累不累。而且检索结果当中都配有图片，一眼就能知道每座山的大概风貌风景。如果你点开某一张图片，还能看到右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会跳转到 APP 给出的这条推荐的他所参考的那篇文章，也就是其他博主推荐的原文，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内容。反正这个搜索结果我是很满意的，简单明了还言之有物。但你想想，如果是我们自己去搜那么多帖子、那么多视频，你可能翻了2小时都不见得有什么概念。

哇，他家的锅巴菜能让你一秒体验到地道的天津味道，浓稠的汤底儿包裹住每一口锅巴菜，加上腐乳香油和麻酱，再配上绿豆煎饼，超级香。也就是说，不光这个菜馆名单推荐给我们了，至于为什么推荐，他也用一句话给出了说明，每一句话看起来都是有画面的，一下子就让我们对这家店有了概念。同样，每条推荐都带有图片，而且点开图片后，左下角有链接，点一下就能跳转到其他博主的推荐界面，可以看到更详细的介绍。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一开始我们自己搜了各个博主说的各种推荐，你看完之后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那再来说一说旅游攻略啊，我觉得做攻略是一个很费脑子的活，因为你需要把完全不了解的这些地方进行串接，再设计出一个相对科学合理的线路，所以就需要大量的搜索浏览。那每次出去玩之前，光小红书我可能就收藏几十个帖子，虽然我知道有些推荐是重复的，但还是得收藏，因为我搞不清楚具体线路，没有任何概念，反正我走到什么地儿，如果想到什么了，方便我随时查看就行了。但是在这款点点 APP 里，它可以给出相对简洁明了的线路安排。我今天呢是以石家庄为例啊，因为石家庄我太熟了，我想看一看它所推荐的是不是合理。然后我给出的指令是石家庄市区一日游攻略，我说的是市区啊，所以说周边的就不算了。然后 APP 给出的这个线路是这样的，上午去河北博物院追溯城市历史，之后去解放广场，因为这个地方保留了石家庄的城市记忆，而且广场上的胜利之城雕塑值得拍照留念。中午可以去清真寺街吃饭，下午可以去绿地中山里、乐泰北国这些商业中心。这个是他所给出的一个推荐啊，我知道肯定有朋友说啊，哪有推荐中山里的，也没啥人也没啥店，地儿还小。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建筑是很出片的，它非常适合喜欢 City Walk 的年轻人，我个人就很喜欢。还有人说怎么还推荐乐泰北国呀，但是你想想看，当你有朋友有同学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说这市区除了商场也没啥可去的地儿？所以你看他的推荐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为什么推荐的是乐泰北国，却没有推荐什么万达欢乐会呢？因为我输入的前提是一日游，也就是说时间并不宽裕，所以他推荐的这些地方都很集中，都是在中山路沿线，还是很科学的啊。另外呢 APP 的拍照功能大家也可以试着去用，我可以把它看成是行走的百科全书。有一次我在正定的时候看到一个特别的古建筑，我不知道这个建筑是什么，我就拍了张照片上传，它就立刻识别了出来，还告诉我这个建筑的朝代信息、结构特点、文物价值等等，而且还有拍照最佳角度，包括旁边卖文创的小店有这个同款冰箱贴，它都推荐了。另外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碰到了不认识的菜，你可以把照片输入进去，问问是什么菜，它会告诉你怎么吃怎么做，甚至有一些非常贴心的细节的提醒，什么开水焯一分钟去色，这些它也都不会漏啊。另外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避坑指南，非常适合咱们出门消费。比如说如果在石家庄买赵州雪梨，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别买提前装盒的，因为容易有坏果，认准带绒毛的果饼新鲜的。这个都是基于真实差评总结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花冤枉钱。而且它的信息都是随时更新的，比如说你今天搜索了一个问题，那么等到明年你再搜索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他给出的推荐结果就不一样了。总之呢，不管是找美食、做攻略，还是解决生活当中的小难题，这款 APP 都可以帮助我们省时间并且避坑。那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多次用到一个词，简洁明了，因为它会将内容进行筛选和总结之后再返回给我们，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节省时间，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到最简洁明了而且都是干货的推荐。那这款 APP 完全免费，没有广告啊，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下载体验。此外呢，在微信里面它的小程序版本也是可以使用的，也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点点就可以了。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
10: 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项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
9: 这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10: 长城，我来了。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哎，志刚，上车。
1: 哎，大鹏，你看一下那无人机有电吗？
0: 有，满的。
1: 行了，这鬼天气，昨天刚。

0: 巡查了三道关，今天还得跑一趟。
1: 突发情况，刚下过这么大的雨，怕对长城有危害，得再去看看，要是有裂缝坍塌要及时上报的。
0: 山路滑不好走，咱们慢点开吧。
1: 放心吧，那咱们出发
0: 走。
2: 在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有一段著名的倒挂长城三道关长城，这段长城在山海关长城中地势最为险峻，建在陡峭的悬崖上，坡度接近75度，因仿佛倒挂于山脊而闻名。作为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的队长张鹏，每周都要到这里巡查一次，遇到暴雨冰雹等极端天气时也要及时排查隐患。和其他队员的巡查不一样，张鹏要借助一样现代工具无人机。

0: 哎，志刚，帮我搭把手，箱子放那儿就行。
1: 好嘞。大鹏，我真佩服你，这么有先见之明。七八年前你就知道去学无人机，前脚刚学完，后脚正好咱们志愿保护队就缺无人机手。
0: 这说明啥呀？说明高科技呀、是大势所趋。
1: 也对哈，就说这三道关长城，以前巡查得手脚一块用才能爬上去。别看这一段才3-5公里长，这来回一趟也得4-5个小时呢。这山这么陡，万一不小心没踩稳，那可就太危险了。哎，可有了无人机就不一样了，咱就在这平台上远远站着，无人机一飞，几分钟就搞定了。以前咱们走不到、人眼看不到的盲区，也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0: 那是，当年老祖宗修长城、守长城，现在咱们80后。不光也要把长城保护好，还要用最先进科学的方式方法保护长城。赶紧擦擦我这宝贝无人机的镜头哦，这两天可把它累坏了。
1: 你够心疼他的。
2: 哎，大鹏，你别擦了啊！你看那边是不是过了俩人啊？
3: 哪儿啊？
2: 往三道关那边走呢。
3: 哎呀，我说，这三道关可是最原始的长城了。今天要是能爬一趟呀，那真值了。
4: 哎呀，也不知道咱天黑还能不能爬。
0: 哎，还真是，
2: 是驴友吧？
0: 看打扮肯定是。嘿，朋友，你俩干嘛的？
4: 是喊咱俩的吗？
0: 是喊你们的。
3: 哎呀，我们就是路过的。怎么了？有事吗？
0: 你们俩是驴友吧？想去爬三道关长城？
3: 那怎么了？
0: 是这样啊，我是咱们山海关的长城保护员张鹏，这是我的搭档何志刚，我俩今天就是来巡查长城的。我劝你俩啊，最好不要爬了，太危险了。
3: 哎，我们有专业的装备，户外经验很丰富的。
0: 别说啊，这三道关跟别的长城可不一样，就在悬崖峭壁上，而且有的砖底下因为时间太久远，早就已经空了，踩上去很可能会坍塌，真要是一脚踩空啊，可就完了。
4: 哎，是吗？可我这儿看着挺好的呀。
0: 你们不信啊？你不信我叫无人机飞过去给你们看看。
3: 这是啥？无人机都整上了？嘿，这装备可够先进的啊。
1: 那可不，我们从2017年开始就用无人机巡查三道关了，每个礼拜都要来看看有没有问题，对这儿的每一块砖都熟悉得不得了。
0: 好了，装好了。
4: 呀，真快，看得真清楚。
0: 哎，你们来看这儿，这几块砖表面上看着没问题，你再往下看，这儿，是不是已经空了？
4: 哎呀，真的是，幸亏啊，咱们没有上去。
3: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不好意思，确实没想到，谢谢，要不然咱们这小命啊可就危险了。
0: 不客气，其实啊，驴友们喜欢长城，我们也很高兴，毕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咱们所有中国人的骄傲，大家都向往长城。但你们可能不了解，按照长城保护条例，擅自攀爬未开放的长城是违法的。
4: 啊？违法？
1: 没错，随意任性攀爬、不恰当的攀爬，都会对已经缺损的长城墙体带来更大的损坏，甚至啊，可能会导致相关点段长城的消失，那对我们的民族文化遗产是最大的伤害。
3: 哎呦，这个我们以前呢还真是不懂，今天呀，你二位也是给我们上了一课。得，那我们就不爬了。
0: 不过啊，你们可以从我这无人机镜头里看看，不仅能居高临下俯瞰长城，还能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长城，一样过瘾。
4: 真的吗？太好了，机会难得，我得好好看看。
5: 山海关长城志愿保护队如今有10名队员，以85后为主。与普通的长城保护员相比，这个团队的队员更具科技范儿。他们不仅能延续前辈的情怀，继续丈量长城、守护长城，还能用科技武装起来， 结合大数据、无人机、专业应用软件等工具，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长城。这不，为了介绍最新的长城巡查技术，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的郭书记和张鹏一起来到第一代长城保护员李亚忠的家里。
6: 李老师，李老师，
7: 哎，谁呀？哟，郭书记，大鹏，你们怎么来了？
6: 来看看您。这不，我们长城保护队又武装了几样新技术，也给您展示展示。您这是干嘛呢？哎，
0: 还用说吗？准是又擦他的宝贝自行车呢。哎，
7: 这两年巡查长城换骑电车了，可我还是觉得比不上我这老伙计好啊。
6: 李老师，您这辆28大杠得有快50岁了吧？
7: 那可不，我这几十年研究长城、走长城，全靠它了。
6: 你知道吗，张鹏？嗯，李老师当年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千里下辽阳呢。
0: 我听说过，要不李老师能是我的引路人呢？就这个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7: 那还是99年呢，是为了找一段燕长城古迹，我就骑着这自行车，有长途客车呢，我就跟着自行车一块搭车，下车了我就骑我的自行车，就这样一直到了辽阳，一路上顶风冒雨，用了38天，最后啊，可算是找着了。
6: 你看看李老师有多爱长城。我记得后来您好像还骑着这辆自行车去过北京张家口呢，那一次时间更长，好像是50多天。
7: 对，58天，也是为了考证长城。那是2005年，我那时候已经是正式的长城保护员了。
6: 咱们秦皇岛2003年在全国首创长城保护员制度，2006年这个制度还写进了国务院颁布的长城保护条例。李老师是第一批长城保护员，那时候巡查长城全靠用脚走、用眼看、用笔记。
7: 哪儿有现在的无人机呀？想都不敢想。
6: 李老师，我们现在不光有无人机，我们又更新升级了，都用上大数据和全球定位系统了。快让张鹏给您介绍介绍。
0: 没错，李老师，我们每一个保护员手机里啊，现在都安装了一个户外助手软件。您看啊，打开这个软件就可以记录自己的巡查线路轨迹和巡查过程状态。以后啊，我们每个保护员出门巡查前，先在微信群里报备一声，包括巡查人是谁、巡查时间、巡查段落、巡查内容。巡查的时候啊，一直开着这个软件，我们钥匙也打开这个软件，就能共享到它的位置，结束了还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巡查日志呢。
7: 哟，这可是个好东西，这样啊，咱们的人走到哪儿了，咱都能知道，如果需要帮助，就能很快找到啊。
6: 嗯，我们旅游文广局里的人也可以实时看到保护员的行动轨迹，保障大家的安全。
0: 我们每次巡查三道关啊，用无人机采集的照片都会上传到数据库，而这个户外

0: 外助手也有标注点，可以实时拍摄照片，把照片进行采集上传，哪段长城有状况可以及时通知区旅游文广局来进行处理。
1: 没错，把照片和之前拍摄的资料进行精准对比，我们还能迅速判断长城墙体的状况样貌，近期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要不要进行预防性保护。
2: 嘿，这可太好了，还是你们年轻人有范儿，快赶紧的给我手机也装一个。
0: 来来来，我现在就给您装上。
1: 咱们长城保护队有了张鹏，真是如虎添翼呀。
0: 郭书记，您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3: 保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和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方法。高科技不仅使长城保护队员们的巡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规范，也为他们打击违法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0: 哎，媳妇儿，我正巡查长城呢，今天晚点回去啊。
4: 哎，放心吧，没事儿。
5: 哎，快过来，快过来，这有东西。
4: 等一下，等一下，媳妇儿，你别说话啊，好像有动静。
5: 哪儿？哎，真有，哎，就这儿，快快把铲子给我。有了，有了。我看看，这啥宝贝呀？这是宝贝不？看起来好像是个火铳上的零件，是螺丝什么东西？这能值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值钱的。行。
4: 哎，媳妇儿，我不跟你说了，好像是两个盗挖长城文物的，我得赶紧给郭书记打个电话。郭书记，我巡查长城发现了两个盗挖人员，您赶紧叫执法科的人过来。
6: 你开户外助手的定位了吗？
4: 开了开了开了。
6: 我马上叫人过去，你注意安全。
4: 好，好嘞。
5: 刚才那边找过了吗？
7: 找了呀，再找几分钟，要是还没咱就撤吧。
8: 喂，大鹏怎么了？
4: 赵大姐，我正在你们村旁边这段长城巡查呢，发现两个盗挖人员。
8: 就是我负责的那段吗？
4: 对对对，我已经给郭书记打过电话了，执法科一会儿就到。这俩人快走了，我先去路口上堵住他们，您赶紧过来啊，户外助手上有定位。
8: 好，我马上就到。

0: 大鹏，人走了吗？
1: 还没过来呢。
2: 一会儿拿着这个去问问，看值多少钱。
3: 行，
2: 今儿也没挖着什么好东西，
3: 真是晦气。
1: 来了来了，赵大姐，你打开手机录上视频啊。
0: 好。
3: 明天咱们还挖吗？要不咱换个地儿？
4: 二位大哥，先别走，你俩是不是在地底下挖着东西了？
2: 你谁呀？关你啥事儿？
4: 我们是长城保护员。
2: 长城保护员？那你保护长城去呗，我挖没挖着东西跟你有啥关系？你去干点正事儿去吧。
0: 保护长城就是正事儿。
3: 哎，你这老太太怎么说话呢？你拿着手机你录啥呢？录
4: 我们长城保护员有责任劝阻一切破坏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行为。如果你们在长城脚下挖东西，已经涉嫌违反文物保护法和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了。
2: 我没违法，我可啥也没干。哎，快点快点，咱赶紧走。
3: 赶紧走赶紧走。
4: 你们俩刚才在长城脚下盗挖文物的行为我都已经录下来了，你不承认也没用。
2: 得行，算我们认栽，我就挖了个火冲上这玩意儿，我把它给你还不行？你让我们走。
4: 这我不能要，我国国土下埋藏的东西属于国家。再说了，你们是在长城根下盗挖，还损坏了长城这么宝贵的文化遗产。
3: 不是，那你们什么意思呀？给你你不要，也不让我们走？
2: 我跟你说啊，我们俩对付你跟这小老太太绰绰有余，你到底想

0: 干什么？
1: 我警告你啊，你别动手啊，我们可拿手机都录着呢。
2: 大哥，大哥，你开执法车。
3: 闭嘴。
4: 张鹏，赵大姐。
1: 哎，刘科长，
4: 我们一接到郭书记的电话呀，就找到了你的定位，赶紧往这儿赶了。就是这俩人吗？
1: 对，就是他们俩。
4: 我们是山海关旅游文广局执法科的，你俩是干什么的？
5: 我们
6: 是捡垃圾的。
2: 对，我们是捡垃圾的。
4: 捡垃圾？现在捡垃圾都配上金属探测器了。
1: 刘科长，我录了视频，他们刚才在长城底下挖宝贝呢。
5: 哎呀，同志，我们没挖着什么宝贝呀，就俩火冲上的零件。那不信你看呀，大哥，你快把东西给人家看呀。
3: 我们也是第一次干这个，想着守着长城，没准底下埋着什么值钱东西呢。那就挖着这么俩小玩意儿，就特别的小，给你。
4: 哎呀，人家别人守着长城是想着怎么保护长城，哎，你俩守着长城就想着打长城主意。我可告诉你们，不管东西大小，地底下埋着的文物都是属于国家的。按照文物保护法、长城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像你们这样的行为，轻则治安处罚，严重的涉嫌盗挖破坏长城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5: 哎呀，同志，我们真是不懂这个呀。你要是知道是犯罪，怎么也不敢呢。
4: 你们在哪儿挖的？
2: 就那边。
4: 那我再给你们普个法，按照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长城保护范围内禁止从事钻探挖掘活动。你们先带我们过去，把地面恢复原状，后面咱们回局里处理一下。
1: 那好，刘科长，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我们就接着巡查去了。
4: 哎，好嘞，张鹏，赵大姐，辛苦你们了。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1: 长城啊，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它是我们的责任。
7: 捡垃圾、护文物、检查墙体裂缝、劝阻不文明现象和破坏长城行为，虽然守护长城的过程很辛苦，但队员们感到很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守护长城意味着什么。让张鹏更高兴的是，近年来不断有年轻人加入到保护长城的行列中来，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有自由职业者，有教师。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1: 哎，志刚，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新加入的志愿者小韩，大学生，趁着暑假回来也想做做长城志愿服务呢。
8: 志刚哥好。
9: 啊，你好你好，零零后啊，好啊，这个暑假咱们山海关游客多。我们做文明引导，正缺人手呢。
8: 没问题，竭尽全力。
9: 哎，大鹏，你去外地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哎，不去了。
9: 不去了？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啊，收入翻好几倍呢，你不觉得可惜？
1: 翻几倍也不去了。哎，
9: 我就知道你最后啊还是走不了。
1: 那还不是舍不得放不下长城吗？哎，志刚，你说这长城是不是有魔力啊，就吸引着我总想去了解它，每次去看它都有新的发现，就像一个无穷的宝藏。
9: 嗯，我跟你一样，我觉得长城太伟大了，哪怕有再不高兴的事儿，一望见长城心里一下就豁亮了，心里的疙瘩也就都解开了。
1: 20多岁的时候啊，觉得世界那么大，咱总想出去看看，现在才发现最灿烂的文明就在咱家门口，家里这么好，应该请外面的人都来看看，你说是不是，小韩？
8: 哎，没错，守护长城啊，就像守护咱们的家一样。
1: 哟，李老师和赵大姐都已经出发去巡查了，那咱带好无人机，打开定位，也开始吧。
8: 好嘞，长城，我来了。
7: 无人机巡查、专业应用软件记录、光纤传感技术监测，曾经老一代长城保护员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长城，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新一代长城保护员开始用新兴科技守护历史文明。张鹏总戏称自己是2.0版长城保护员，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一定会出现更为先进的保护方式，古老长城也一定会迎来3.0版、4.0版，甚至更高能力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这是升级，更是接续和传承。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二集《新科技下的接力守望》，剧中人何志刚由吴晓飞演播，李亚中由边建峰演播，郭书记由王鑫演播，赵大姐由王小敏演播，刘科长由徐兆琛演播，张鹏由李建楼演播，小韩由薛雨桐演播，盗挖人员由李明泽、张志超演播，驴友由徐兆琛、岳娜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1: Hast du Bach gehört?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1: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0: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2: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0: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4: 联合我们10-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

0: 餐、送菜等等服务。
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2: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丽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宁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豪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5: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7: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5: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8: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5: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9: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0: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1: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3: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14: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5: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6: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8: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17: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9: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17: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20: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2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2: 剩下的就明天
21: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2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23: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钱了过来，
22: 又是催机器的，
23: 对，催到15块。
2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2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21: 好了，
23: 辛苦你们了啊。
2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2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2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4: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0: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24: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6: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3: 17岁的陈昀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5: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7: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5: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6: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4: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

0: 对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邮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邮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0: 金秋好时节，吃蟹。

0: 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声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咱们今天啊再说一件特别暖的事儿。是在9月3号早上7点多，杭州萧山技师学院高三女生周子欣骑车上学，在育才路学士桥附近等红灯的时候啊，看见一位白发老奶奶突然向后倒地。周围一时没人，周子欣没有犹豫，快步上前扶起老人，挪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奶奶后脑勺啊在流血，自己的校服袖口啊后背已经沾满了血。他立刻拨打120，急救接线员指导说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垫在伤口上。环顾四周找不到毛巾，周子欣脱下校服外套叠好垫在奶奶的后脑勺下。你看，17岁的女孩没有一丝犹豫呀。更让人暖心的是后续，现场一位朱女士主动帮忙联系了奶奶的老伴儿。救护车赶到后，周子欣赶去学校，染血的校服被她忘在了现场。那天早自习她迟到了几分钟，但什么都没说。直到晚自习结束，她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小妹妹，奶奶送去医院了，谢谢你的善良。校服在我车里，我给你洗好了再联系你取。朱女士后来对记者说，我当时就想，总不能让孩子穿着带血的校服去上课吧。一件沾满血迹的校服被一位素不相识的姐姐洗干净叠整齐送回来。周子欣说呀，校服有血没关系，如果奶奶出事了没人帮，我会很难受。这句话突然让人突然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总是义无反顾地冲上去扶老人，而成年人往往就显得很犹豫呢？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不是不想帮，是不敢。就这些年扶老人被讹的新闻看得太多了，好人被官司拖得筋疲力尽啊，警惕不是冷漠，是见过太多让人心寒的事。掏出手机拍照取证不是为了发朋友圈，是为了自保。成年人这种犹豫我们不苛责，因为换做任何一个成年人可能都会多看一眼多想一步。可周子欣孩子他不会算这笔账，他看到老人倒地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去帮他。他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讹人，只知道老奶奶倒地流血了。一个孩子的纯粹让他跳过了所有的利弊分析，这就是孩子的可贵，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心里最干净的那个角落。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只是孩子的特权。那位帮周子欣把校服洗干净送回来的朱女士就是一个成年人，她同样可以选择放下校服就走，但她没有啊。她看到了一个孩子做了成年人不敢做的事儿啊，或者犹豫才能做的事儿，然后她用自己的方式保护了这份善意。

0: 周子欣的感和朱女士的懂放在一起，才是这幅善意图景完整的样子。这其实就是一道拷问全社会的考题。就当一个陌生人倒在你面前，你的第一反应是该不该帮还是该怎么帮？从周子欣到朱女士，从脱校服到洗校服，善意完成了一次温暖的接力。啊，希望奶奶没事啊，这校服也干净了，人心也被照亮了。这束光告诉我们呀，犹豫也不是我们成年人的错，但纯粹不该只是孩子的特质。啊，它是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的那束光，只是有时候啊落了一层灰。啊，这个时候周子欣擦了擦，朱女士也擦了擦。啊，这光不就更透亮了吗？他们让我们看见，哪怕心存顾虑，依然可以在力所能及之处为善意铺一条路。
1: 及时评论，深藏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福建南平一个叫地景国际小区的业主张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啊，也是个烦心事儿。自己花钱买了地下人防车位20年的使用权，买了一辆新能源车，停了快2年了。最近突然被通知禁止新能源汽车驶入地下车库，物业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怕爆炸。怕爆炸这3个字就把一辆合规车辆拦在了自家车位外面。这个小区啊有个业委会，业委会这事儿办得还挺扎实，程序上好像没问题。8月29号发通知，659户参与表决，615户同意，要求10日内把新能源车全部移出去。物业说这是个老小区，消防设施达不到标准，但升级得花钱呀，没钱只能出此下策。现在物业也没办法，只能执行业委会的决议。啊，据说这个小区啊，哈，只有2辆新能源汽车。剩下的都是油车。这件事的问题在于，怕爆炸就一刀切禁止啊，这是典型的懒政式治理。新能源车的风险差异在于消防措施，不在于车辆本身。一个小区消防设施不达标，不去想办法改造升级，反而把所有新能源车拒之门外，这叫解决问题吗？这叫转移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这种一刀切的禁令合法吗？多数人的投票不能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河南锦泽律师事务所主任傅建就直言，业委会的决议属于一刀切过度管控，剥夺了新能源车主使用车位的权利，侵犯了业主的停车使用权。啊，民法典第280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委会的决定啊，侵害了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啊，张先生购置的车位是这个使用权协议中没有任何条款禁止停放新能源汽车呀。而且市场流通的新能源汽车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合法产品，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新能源车进入地下车库的规定。这业委会无权凭主观的消防安全隐患就剥夺业主的合法物权。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这615户业主投票通过禁止业主养宠物啊，禁止穿红色衣服的业主进小区，这也能生效吗？当然不能啊。对吧，投票不能解决一切，多数人的意志不能凌驾于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之上。那么业主该怎么办呀？律师给出了明确的维权途径。第一个啊，向属地住建部门、街道办或者消防救援大队投诉反映。啊，那么第二，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业委会的决定无效，要求物业排除妨害啊，恢复业主正常停车权利，并可主张赔偿因无法停车造成的损失。我看报道说，当地12345的回复也印证了这一点，说如果有异议啊，建议通过司法途径依法处理。好在呢，舆论发酵之后，相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当地表示，这一措施已经暂停实施，并约谈了涉事物业，下一步将协商形成方案。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但是暂停只是治标啊，改造才能治本。物业那句话也是实话，升级要钱，这个钱从哪儿来？这确实是很多老旧小区面临的现实困境。啊，问题根源在于很多地下车库的建设标准还是10几年前的，根本没考虑到新能源车。啊，现有标准已经提供了改造路径，就是住建部等部门正在组织修订国家标准， 明确停放电动汽车、安装充电桩的汽车这个地库啊、车库啊、这充电设施、设置楼层等等这些要求。新建地下车库充电区域必须设置独立的防火单元，啊，采用耐火材料分隔，啊，配备自动灭火啊这个喷水灭火系统、排烟设施和应急照明。啊，既有建筑内配建充电设施，也有明确的标准可循。所以说问题不是能不能改，而是谁来出钱，谁来推动。这资金来源可以从财政补贴、社会资本等方面寻求突破。啊，地方政府可以出台既有小区、地库、消防改造的补贴政策。物业维修基金是不是也可以依法用于消防设施升级呢？就关键是不能把成本全部转嫁到新能源车主身上。以后这新能源车主这越来越多了，对吧？现在还有没多少人买油车了，地下车库的消防配套跟不上的话，这个问题迟早得解决。靠一刀切禁止解决不了问题，只会制造新的矛盾。啊，多数人的投票不能成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通行证。小区治理需要在法律框架内找到平衡，既要保障公共安全，也要尊重个体权利。啊，总之，安全不是靠禁出来的，是靠管出来的。把责任推给新能源车主，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任的做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来了，来了，11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就在大运河音乐节。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儿，搭子们，咱们约起来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700多辆车里啊，他替一个女孩找到了最后的念想。9月5号，郑州17岁女孩朵朵的父亲突发疾病离世，父母6年前离异，父亲独自在郑州租房生活，朵朵连最后父亲的一面啊都没见到。料理后事的时候，遗物只剩下一部手机和一把车钥匙，那辆黑色的比亚迪车牌 UVMX951、不知道停在哪里，哪条街哪个角落。车里有父亲的身份证，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可能身份证上的照片是我最后的念想了。面对镜头，17岁的朵朵啊，泣不成声。9月8号，他向当地媒体小丽帮忙求助。视频发出之后啊，无数人转发。当天晚上，90后小伙郭先生刷到了这条视频。他是一名在郑州打拼的农村小伙，种这个芽苗菜，每天晚上往各个菜市场送菜。评论区有人提到啊，说曾在龙湖镇附近啊见到过那辆车。郭先生正好要经过那片区域，送完菜之后，他和兄弟放下手头的事，开始一辆一辆的找。当时正在下雨呢，他绕着附近区域排查了700-800辆车呀。1个多小时之后，在紫荆山南路附近，他终于找到了那辆 UVMX951。车上留着电话，他拨打过去，接电话的正是那个正在等着消息的女孩。说小女孩啊特别不容易，自己也是举手之劳，想啊尽一点绵薄之力帮帮小女孩。郭先生就说的这么轻描淡写。绵薄之力这4个字他用了，可谁都知道啊，雨夜里一辆一辆的找，找了1个多小时，排查了700-800辆车啊，这不是绵薄之力，这是把一个陌生人的心事当成了自己的事来办。第二

0: 天，朵朵在媒体陪同下来到车前，他拿起父亲留下的身份证，啊，泣不成声。他说：“谢谢大家帮助我找到车，让我完成作为女儿最后的心愿。”啊，17岁，失去了父亲，连告别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辆车是他和父亲之间最后的连线。郭先生找到的不只是一辆车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女孩和父亲之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是一段还没来得及好好结束的告别。啊，这件事最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郭先生说的那句“举手之劳”。他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在送菜的路上看到了一条求助视频，然后顺手帮了一把。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回报，甚至也没有想过这件事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他就只是觉得一个小女孩不容易。啊，这种不假思索的善意比任何精心设计的善举都更让人动容，因为他不张扬，不表演，不求回报，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在一个普通的雨夜做了一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儿。陌生人的善意有时候就像街头午后的阳光，不炙热，只是恰好落到你身上暖了一下，可就是这一下能让一个在黑暗里找路的人看见方向。700多辆车呀，郭先生找到了那辆豫威 MX-951， 一个女孩最后的念想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妥帖地送回了她手里。你只管善良，总会有人接住你。朵朵失去了父亲，但在这个雨夜里，有一双手替她接住了那份来不及告别的牵挂。这双手来自一个送菜的90后小伙，他叫郭先生。他说这只是绵薄之力，可有些绵薄之力重若千钧。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花百万留学回国找工作，面试率反倒比本土的硕士低16.2%，海归的金字招牌好像碎了呀。北师大三位学者干了一件很多人想过但是没敢做的事儿，但他们虚构了4500份简历，投给了2250个真实的岗位这个招聘啊，条件尽可能保持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硕士是在国内读的，一个是在美国读的。结果出来了，数据很扎心，海归硕士获得面试反馈的概率比本土硕士低了16.2%。哎，这可不是网上随便说说什么海归贬值了，这可是实打实的 HR 的行为数据。当 HR 看到一份海归简历的时候，他点击邀约面试的概率明显低于同等条件的国内硕士。一个花了上百万换来的学位正在被 HR 用更低的点击率来回应，这个放在十几年前好像有点不可想象。当时出国留学的人才那回来一个都是人才，都是精英。但是根据教育部数据，2025年出国留学人员是57.06万人，已经回落到十年前的水平了，而回国的人数却在逐年增加。2025年国内求职海归人数较上年增长了5%，其中80.9%拥有硕士学位。供给端水位猛涨，需求端却没有同步扩容。天平的另一端，本土高校毕业生的竞争力在过去十年全面提升。985硕士和海归硕士的起薪差距已经从26%收窄到了18.3%。过去是海归优先，现在的天平开始朝另一边倾斜了。为什么？我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已经今非昔比了。清华、北大、浙大包括这些985高校在国际排名中大幅跃升，就国内高校不仅在规模上领先，在代表高质量基础研究成果的自然指数全球排名中也跻身世界前列。还有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了60.8%，就一个国内的985、211的硕士，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实践能力，其实已经不比国外大部分学生差了。就本土硕士的竞争力在上升，海归硕士的相对优势就在缩水嘛，这是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企业也理性了。以前呀 ，HR 看到海归简历啊，直觉就是素质不错，出国留学嘛，镀了层金。现在呢，看到的就是薪资预期高，留任不确定，本土经验是零啊，没在国内怎么待过。北师大研究团队进一步做了 HR 的模拟面试之后发现呀，真正的阻力不是讨厌海归这个刻板印象，而是统计性歧视。什么意思呢？就是雇主对国外教育质量的不确定性，对海归工作稳定性都有顾虑。 HR 筛一份简历大约也就一分钟吧，国内院校985、211、双非，每个高校在哪个层级对应什么能力，这都清清楚楚，心里都有谱。但是海外那些院校，除了哈佛、牛津、斯坦福啊什么之类这些顶尖名校，我估计很多人大部分学校 HR 可能还没听过，怕是什么野鸡大学。信息不对称不是 HR 不想招海归，是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 HR 选择更安全的本土候选人。企业招人算的是成本收益，培训成本、适应成本、离职之后的替换成本。 HR 会觉得一个海归可能心气儿更高，更不稳定，更容易跳槽，与其赌一个不确定的海归，不如选一个熟悉的本土毕业生。北师大教授何浩然说得很直接，原来天平是倾斜的，现在慢慢变得平衡，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往另外一边倾斜了。这是两个原因了，但是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就一个，咱们中国国力上来了。何浩然教授他就是十几年前回来的海归，他说那个时候留学是很宝贵的机会，留学回来会拥有更好的人力资本积累，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出去的人少，回来的是人才呀。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差距正在拉近，都已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国家强大了，本土培养的人才水平上来了， 企业没必要再为海归这两个字额外买单了。过去海归值钱是因为中国不够强，现在海归没那么值钱了，恰恰是因为中国强了。当然了，这不意味着留学没价值啊，像 AI 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这些领域，海归的溢价是依然存在的。顶尖海归博士年薪据说能够冲到48万以上，就海归和本土的差距正在缩小，但差距还没有消失。不同的赛道、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能力，海归的定价也是天差地别啊。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很清晰了，海归不是自动获得溢价的通行证了啊，花上百万出去读一个中等排名的啊一个学校的硕士，回来之后发现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还不如一个国内985的硕士，这不是留学贬值了，其实就是中国强大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一则被指出自中国农业大学学生的言论啊，引发了轩然大波，说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很浪费教育资源。中国农大迅速回应说，经过核查，发布者不是本校人员。那他不是农大的，他是谁呢？他为什么能混进农大的学生群里呢？啊，这些追问可以继续，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不管此人是谁，这番言论本身已经踩到了做人的底线。很尊重农民，但农民上大学很荒谬啊！他说的这句话，这话拆开来看，前半句是客套，后半句才是真心呢。一个连农民上大学都要说荒谬的人，他的尊重能值几个钱啊？我本人到现在还是农业户口啊，还在老家呢户口。20年前考入大学，是大学改变我的命运轨迹啊！我改变不了我的家乡，但是我家庭因我而改变呀。这就是农民上大学最朴素的意义。往大了说，无数农民学子考入大学，有很多人学成之后回到家乡，用知识反哺那片土地，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啊，从梁山深处走出的周明康、圆梦清华，从藏乡的放牛娃根色扎格啊走出来，一路读到了南开博士，还有山东德州启动农民工免费上大学项目，首批251名学员已经顺利毕业。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命运的重写、改写，都是一片土地未来的改写。而这些在某些人嘴里叫浪费。啊，教育资源是全民共享的，不是为某个特定群体专设的。不管你是农民的孩子、工人的孩子、教师的孩子，凭本事考、凭分数上，高考面前人人平等啊！这不是恩赐，这是权利。啊，说农民不该上大学的人，本质上是在说教育就不该公平。那你要公平给谁？给你吗？更让人不齿的是，这种人大概率一边享受着社会提供的资源，一边嘲笑着那些为社会提供资源的人。粮是谁种的？蔬菜谁提供的？工地是谁建的？外卖是谁送的？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说的就是这种人。说到农民和知识的关系啊，不能不提李保国啊，他不是农民，是河北农业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但是他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太行山的科技富民事业。他经常说呀，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啊，他把课堂搬进了田间地头，把苹果栽培技术分解成128道工序，手把手传给农民，还借助农校送教下乡活动，系统培养本土的果农专家。啊，党底村191人拿到职业技术证书，成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啊，他让140万亩荒山劈绿，10万多人受益。啊，一个大学教授不嫌农民土，手把手教农民技术，而一个躲在屏幕后面敲键盘的人却嫌农民不该上大学。啊，谁有文化谁没文化，高下立判。农民、工人、教师、医生都是不同的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对吧？农民用双手种出粮食，工人用汗水建起城市，教师用知识培育下一代，医生用医术守护生命。你可以选择不做农民，但你没资格瞧不起农民。至于那个躲在学生群里大放厥词的人，不管是真学生还是冒充者，先饿他几天，看他还会不会觉得农民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一定是那个被他瞧不起的农民种出来的粮食大白馒头。教育改变命运，知识反哺土地，这条路上无数农民学子正在用脚步丈量它的宽度。这种反对历史潮流、说出这种反智话人的呀，终将被碾在车轮之下。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

据央视网报道，这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的时候啊，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啊。他说每次都是面试通过了，就是因为有诉讼记录啊，这进不去，把我的机会给搞没了。而且那个呀，不是公开判决的，在裁判文书网上根本就查不到，这背调公司居然查到了。刘先生说呀，他之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跟前东家呀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啊，有过纠纷，告过公司，把前东家给告了。谁知自己这个依法维权的经历影响了后续求职呀，这被调公司一看有过诉讼记录，告过老东家，那你啊这新公司还敢要你吗？怕你是个刺儿头啊。其实啊，类似情况并不少见，有人因为物业纠纷涉及诉讼而被取消录用。你像这交通事故啊、物业纠纷、劳动仲裁，甚至婚姻家庭纠纷，这不是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法律事件吗？如今呢，却在部分背调报告里被转换成了风险标签，认为你这个人啊不好惹啊，动不动叫告公司，影响求职结果。啊，背调就是背景调查的意思，指的是用人单位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求职者的学历、工作履历、职业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和评估，啊，通常被看作是招聘中的最后一关。如今呢，随着市场主体增加，人才流动加速，加之信息获取更便捷，这背调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企业招聘中。啊，客观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背调，能够筛选掉那些不诚信、不合格的候选人，有利于提高人岗适配度，降低企业的用工风险。但是如今部分用人单位的背调有点跑偏了啊，大有越界之嫌，有的将触角都伸进了个人隐私领域，全方位的挖掘求职者的健康、婚育啊、过往收入这些情况，有的将无关信息放大，以曾经有手术经历、劳动仲裁经历等原因拒绝录用劳动者，还有的采用旁门左道进行背调啊，或者窥探求职者社交平台的私密动态啊，或者从前同事那儿到处打听，这个人性格怎么样啊，生活作风怎么样，这还叫背调吗？啊，这就成了烂调了。啊，这种烂调的根源，一方面在于部分企业风险意识倒是提升了，法律意识没跟上。那么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希望凭借对劳动者的了解啊，能在后续的沟通和薪资谈判中占上风。但是种种越界的背调很可能会侵犯劳动者隐私权甚至名誉权。那同时，一个不太尊重劳动者隐私，仅凭模糊信息就随意贴标签的企业，也会在劳动者的反向背调中背上差评，成为避雷的对象。总之啊，将企业背调拉回正轨，需要为查什么怎么查得画出一条界限。你看啊，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啊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啊，要采用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啊，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劳动合同法中也提到，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但是有个问题，你看我刚才我念的这几条规定都较为原则和笼统。那么具体到背景调查这个领域，怎么理解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哪些信息对企业来说是必要的？怎么收集信息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都不知道，啊，没有具体细致的规定，就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在背景调查越来越被企业重视的当下，有关方面有必要完善相关的规则，拉出一个负面清单，为企业招聘和劳动者维权提供指引和依据。而且还有必要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以案示法，让更多企业明晰什么叫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背调过程和结果不能是黑匣子呀，啊，对方怎么调查的我都不知道。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有权限制或者拒绝他人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处理。个人发现其个人信息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有权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更正补充。所以用人单位在开启背调之前，应当明确告知调查范围、调查的手段，你得征得劳动者同意，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阳园。

0: 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6: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7: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6: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11年10月4号，清政府正式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法定国歌。1947年10月4号，人类首次突破音速，查克·耶格尔成为第一位做超音速飞行的人。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超音速飞行，再说一说高空跳伞。今天是10月4号，1957年10月4号，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7: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9: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4号，1911年的10月4号，清朝颁布第一首法定的国歌。说来有趣儿，马上就没几天，马上就辛亥革命了，最后一刻还有一个挣扎。你看啊，当年的大清国吧，确实也希望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发达国家，也做了一些努力吧，在经济科技上搞过洋务运动，在政治上也搞过所谓预备立宪，工厂也搞了，矿山也开了，科举也废了，大学也兴了。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哈，当然现代国家我们今天讲标准是很多的，当然严格意义讲，今天要叫现代化，当年得叫近代化，反正意思吧，当时人家是自己叫现代化的，总是有一些标准吧。一个现代化国家，国徽、国旗、国歌，这都得有啊。但是作为当年的大清国呢，这个国旗啊、国歌这些东西一度是短板，是欠缺的。1911年10月4号，当时他们颁布了第一首法定国歌，歌词不长，但是呢，这一般老百姓还真不一定。你说认字儿的都不多，你说能把这歌词念下来就不容易。我给你念念这歌词啊，这么讲说：拱金瓯，承天寿，民物心福早，喜同袍，青石幸遭，珍惜豪，帝国苍穹宝，天高高，海滔滔。反正也是天佑吾皇这意思吧。那你翻译成现代汉语，这歌词讲的是什么？就说国土啊，就像金瓯一样巩固，受天的庇护，民众万物如野鸭子戏水一般欣悦，喜见同袍，有幸遇到太平盛世，那就是何乐自得呀。帝国蒙上苍的保佑，青天高高在上，大海翻腾不息啊。这国歌的名字叫拱金瓯，有人说缺什么补什么，当时不巩固啊，缺的就是国泰民安，所以这国歌也是表达一种寄托和期望吧。这国歌歌词谁写的？据说是严复写的，但是你说严复写这歌词里面把这个民众比作野鸭子戏水，这个在歌词而且是国歌里面体现， 这好不好，这个恰不恰当是吧，这咱们可以探讨啊。但是我们就说这个历史有选择，民众有觉悟啊。就在这个官定的国歌颁布六天之后，武昌起义爆发，四个月后清帝退位，大清第一首法定国歌，当然也是他最后一首啊，没几天，所以现在会唱的可能都没有了。不过在这儿我们还得说一个典故啊，也不是一个典故了，几个了啊，这是清政府算是官定的啊，这是第一首，在这之前其实也有啊，所以你看历史可能各种说法都有，比如说中国最早的国歌是什么呢，就大清国这个可能是李鸿章命名的所谓李中堂乐，它怎么诞生的呢，话说在1896年，当时李鸿章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啊，他是以外交特使的身份到西欧到俄罗斯去访问去考察吧，那有欢迎仪式啊，各国呢确实得拿中国当回事啊，要演奏中国的国歌，但咱有吗，咱没有啊，中国自唐虞以来是机智于无国号无国徽无国旗无国歌，这咱有咱的道理，因为咱们当年是前现代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都是我们家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我们是平起平坐，你蛮夷嘛，我要什么国徽国歌国旗啊，所以确实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边。但是你跟人家打交道，那洋鬼子又厉害，说演奏个国歌，那没有啊，没有怎么办，临时抱佛脚，据说李鸿章呢是把王建的一首七绝诗加以改编，配上茉莉花的曲调吧，充当国歌，这歌词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云车驾六龙，挺气派但挺空是吧，这是个应景之作吧，所以呢也没有国歌的气魄，就对付着用一下。当年呢清朝的外交官就是曾纪泽呀，就曾国藩的儿子，出使英法做过驻俄的公使，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好像写过一个东西叫普天乐什么的吧，就把这个歌啊作为国乐的草案上报朝廷，但是呢可能没有下文了，也没有被批准吧，这个李中堂乐呢根本也没有国歌味儿，李中堂李鸿章一死，那很快大家就把他放弃了，那你说这不还是没有国歌吗，那干嘛不弄一个呀、哎、怎么说呢，这个大清国吧，这清廷里边一帮保守人士，他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说我干嘛要弄国歌，没有必要吗，这整个中国是我们家的嘛，只有皇家的家歌，无需国歌呀，其实在内心里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逻辑，那整个地球就是我们的，他们倒不一定有地球的概念，就是天下是我们的，那都是蛮夷，弄个歌你唱一个我唱一个，我跟你平等怎么可以吗，后来到了1906年，真没有办法，大清帝国的陆军部成立，搞了一个陆军军歌叫送龙旗，送是歌颂那个送，送龙旗你也听出这意思来了，清朝的官员嘛，就把这个就作为取代国歌的一个选项吧，每到国际交往是吧，需要唱歌国歌怎么办，咱拿这个拿陆军军歌吧，但这也是个替代品，真正的就是法定的，就国家这个层面颁布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1911年清政府的那个所谓《拱金瓯》，这是第一首法定国歌，唱了没几天，大清国就没了。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4号，1947年的10月4号，人类首次突破音速。就人飞得比声音快啊，这是1947年的事儿。当时是谁干呢，就是查克耶格，这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美国的就是前战斗机驾驶员吧。当时他坐了一架特殊的飞机，实际上是个火箭飞机，叫做贝尔 X1, 是在加利福尼亚一个秘密的陆军的基地起飞。他这架飞机有个外号叫做魅力格伦尼斯。我们讲它是火箭飞机，但这个飞机其实当时设计的并不科学，机身是流线型的，可以减少阻力是吧，它那个翅膀是平直翼，并不是后掠翼，因为当时美国人对这个所谓喷气式啊后掠翼的技术掌握的并不多，但这个事儿依然是可圈可点，因为是第一次嘛。不过刚才我们讲它用的不是普通的喷气发动机，它用的是火箭发动机，所以有人说这就是人操的一火箭呗，这叫飞机不合适吧，这个你也可以这么说。这个小玩意儿在1946年1月19号首飞，试验没问题，最后就用来创造记录了。它的外形呢涂成橘红色，看着倒是挺有意思，挺 Q 哈。 它的那个驾驶舱啊，并没有突出在机体之外，是在机体内的。其实飞行员谈不上太多的视野，也谈不上舒适，就对付着就蹲在里边就算了。或者我们形象点说，它就是个火箭发动机，然后呢在发动机外边增加个外壳啊，装上这个水平和垂直的尾翼啊，弄个小翅膀，就这么着就算了，就是为了创造记录吧。但它确实开创了美国著名的那个 X 系列飞机的先河。这个所谓 X 系列呢，就是他们验证高精尖飞行器的一个系列的编号，各种奇葩飞机都有啊。我们还说回到 X1， 它起飞重量就加了燃料嘛， 5.5 吨，长度不到10米，就9米4左右，翼展是8米5，高3米3。它用的是这个液体燃料的火箭发动机。我还专门找它这照片看了看，它内部的照片，就是座舱里面照片，那个表啊，就仪表还算是不少，比普通飞机当时其他的什么活塞飞机仪表更多，密密麻麻。当然现在作为飞机里边可能一个液晶屏就是了，当时不是，好多块表。那这个飞机航程其实就5分钟的时间，因为它就装点燃料，液体燃料，就是火箭扑哧一下子就走了，所以它飞的时间其实很短。它最大速度达到 1.26 马赫，所以它成为第一种有人驾驶的超音速的飞行器。这个小玩意儿你别说，一共造过4架，现在呢在美国的博物馆里还在展出呢。当然在今天能够飞超音速的飞机就太多了，不管是战斗机、轰炸机还是客机都有，但是在当年呢 X1 确实是创造了记录。不过说到超音速的飞行吧，你说人在飞机里飞，对，这是后来女人也做过超音速飞行。其实在我们看来，做超音速飞行对这个男女啊就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准。所以我个人以为，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飞到超音速的女性，就开飞机的，在我个人看来只是一个荣誉，没有特别多实际的意义。但是下面我说这个事儿，这就是个神人了。跳伞从太空边缘往下跳，人类肉体首次突破音速，这个就比较极限了。这个跳伞我们知道本身就在大气层内，你就跳个伞这就很惊险刺激，这算极限运动对吧？一般跳伞员要做个飞行器啊，热气球啊，就飞到高空有一定的高度吧，然后他跳下去，到了某个高度呢打开伞，降落伞嘛，他安全的降落，这个体验不是是个人就体验得了的。一般的就是跳伞吧，特别是一些业余爱好者跳伞，高度呢5000米就可以了。你要是什么专业人士，就喜欢挑战的、极限运动的、追求刺激的，往往会高一点。高多高呢？7500米左右，这个高度就可以了。美国一个空军少校曾经创造过一个跳伞的最高的高度，它的高度达到31333米，3万多米，这个高度几乎是人体极限。他当时就面临高空的那个低压的危险，手套据说被撑爆了。不过我跟你说这还不算什么啊，有个叫做鲍姆加特纳，是一个奥地利人，奥地利男子啊，他是打破了这个记录，就是我们刚才讲3万多米那个这保持50多年的记录被他给打破了。他呢是在39000米，那就是平流层啊，从那儿啊高空跳伞，这个高度基本上属于太空的边缘啊。这位鲍姆加特纳呀，他是在5年前就开始准备这次跳伞，当然得保证安全对吧，在那个高空基本上没什么空气了，相当稀薄哈，保证安全他是准备了一套特殊的服装，其实就是宇航服了，大概算美元是20万美元以上。另外还准备了2个降落伞，要确保万无一失嘛。之后我跟你讲他干这个事儿哈，他用了3个小时坐氢气球先飞到39000米这个高空，你说怎么知道有高度表嘛，然后呢他就跳了，这就是自由落体了，就往下跳啊。在下降的过程中最高速度达到，就时速是1342公里，这个速度就超过了音速，所以呢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就自由落体超音速的一个降落。那到快落地的时候呢，当然要打开降落伞，然后安全的平安的是他落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地面上，这叫极限运动啊。在跳伞过程中，就开伞之前嘛，自由落体，人体承受了超音速，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刚才我们讲美国那个 X1 可牛多了啊。让我一下子想到谁啊，你想那个周星驰那个片子叫功夫，你还记得吗？他跟梁小龙最后那个善恶大对决的时候，不是飞起来了，从高处掉下来的时候，这不身上估计是和大气层摩擦是吧，也很有意思，上半截衣服都烧掉了，露着这个膀大腰圆啊，挺有肌肉块，裤子没。

烧掉，省得丢人现眼是吧？这很好玩一个事情。但那个意思呢，大概就是多多少少受到这个飞行器吧，从太空回来穿越大气层的这个启发吧。而现在我们讲的这位这跳伞的，这可是真的，而且真超过了音速。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4号，1957年10月4号，苏联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个事儿大家应该知道，这是人类的大事儿嘛。1957年10月4号，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制造成功，而且由苏联发射成功。运送卫星的火箭呢，是让卫星获得了大概是每秒8000公里的这个速度啊，这是一个必要的轨道速度。这个卫星在离地面900公里的高空运行，它每转一整周的时间呢是1小时35分钟，就绕地球一圈吧。它的运行轨道呢和赤道平面之间形成的夹角，不是倾斜角，是65度。它那个人造卫星是一个球形体，直径是58公分，很小的，重是83.6公斤。这个球体里边要装东西，就是这个无线电的发报机不断的发出无线电信号吧。它有频率，一个是 20.005， 还有一个是 40.002 兆赫。其实这就说到俄国人呢，19世纪末俄国一个很著名的科学家齐奥尔科夫斯基，他就已经在自己的著作里就是很科学的论证了借助火箭呢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那后来苏联人等于说也实现了这位前辈的设想吧。这我们得从1957年说起，那年叫做国际地球物理年。其实这挺让人感动的一个事儿，就当时1957年的7月1号到58年的12月31号之间，有这么一项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跨国科学计划。干嘛呢？就是全球的科学家工程师啊，希望啊想让科学跨越国界，试着让当时冷战的铁幕两边的科学家咱联合起来做点事儿，共同搞搞研究。有这个想法，那就是57年咱开个会，就把它定作国际地球物理年了嘛。当然在这之前几年大家开始筹备就做努力啊。1955年全球科学家工程师都在为这么一个想法做准备，就57年咱开个会嘛。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美苏两国就有声明。你比如美国1955年7月底宣布，我们啊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我们要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也不客气，马上宣布，哎，我们在这期间我们要发射人类第一颗卫星，咱俩比比吧。我们就说苏联这边说干就干，55年这不是发了声明，8月30号就是发声明，大概一个月之后，苏联几十位科学家和工程师凑在一块儿，咱先开个会，小规模的一个会。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会在整个人类的航天历史上是有着难以取代的特殊的作用。在这个会上有科学家呢对人造地球卫星在近地轨道啊能不能搞这个可行性就做分析，也有工程师汇报了火箭发动机现在研制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就咱能不能把这事儿做成吧。大家最后把目光投向谁呢？科罗廖夫，这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吧。他是上台之后不紧不慢的就演讲，他呢本人并没有对人造卫星的这个事儿有太多的意见。他呢这个报告主题是有关探测月球的轨道设计和登月计划的可行性，他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呢，弄个人造地球卫星这事儿他不用商量，不容置疑，还不如借这个机会说点下一步的事儿，就说点更远期的事情，多牛吧，是吧？这个会议顺利结束，月球轨道的这个事儿大家讨论得很高兴啊。但是有关人造地球卫星这个事儿，也在这个会上就详细的规划排版干呗。这个项目当时叫做 D 工程 ABCD 的 D 哈，节点是在58年之前，计划质量是1吨到1.4吨，载荷是0.2到0.3吨吧，是苏联国防委员会直接来主管，科学院统筹。1957年苏联的 R7 导弹经过工程师们3年多的努力已经横空出世了，当时这玩意儿可以带核弹头的，这是苏联的核威慑的中流砥柱。当时大家推算说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弹道导弹的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时候，就可以叫做洲际弹道导弹了。美苏当时呢都具备发展这类东西的条件，所以就争啊，争夺第一的竞赛已经白热化了。但是并不顺，苏联那个 R7 吧，第一枚打出去88秒发生故障，在400公里就摔了，就坠毁到沙漠了。但是几经波折吧，苏联宣布成功，
那么 R7 成为他们的第一代。

洲际导弹，苏联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掌握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国家，比美国要早。当然美国人不甘心嘛，那美国人在57年到58年6月之间吧，搞了8次试射，有6次就是导弹呢就是要么在发射台要么升空不久就爆炸，有2枚是获得了成功，算是部分成功啊，最远射程达到966公里，就等于落后于苏联啊。但是当时苏联得到情报说什么呢，美国是打算在1958年之前要发射卫星，就是他们不是吹牛，他们不是声明过要玩真的，所以苏联决定也要抢先一步，先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洲际导弹我拿出来抢在你前面，卫星我也不能落后啊。但当时我们不是讲了那些指标吗，这卫星1.4吨，这不可能啊，不可能装不了那么多东西，太重。好在当时苏联呢还是以技术为核心，他那个管理吧比较科学，大家说不可能那就没办法压吧，修改吧，最终呢压到这个质量0.1吨就行，关键是要抢第一，就是轻量化的人造卫星，造就别造一颗，反正力保在58年之前要发射成功。那原计划要搞科学探测的这个任务，这不取消，增加经费，合适的时机再发射，就不是把任务并在一起了，争第一的是争第一的，搞科研是搞科研。这样呢1957年苏联的人造卫星的计划修改之后，3颗卫星的研制工作开始紧锣密鼓的就搞起来了。那至于我们讲人类的第一颗卫星呢，就是斯普特尼克1号，现在你在网上可以搜到它的图纸了，就是旅行伴侣的意思，后来成了这个表示卫星的一个专有名词，或者叫伴星，就这个意思。它那个就是球体嘛，外壳是2层铝金属那个球壳组成，内部呢也有一层双层壳体哈，里边那个壳体是密封的，而且充填了高纯度的这个加压的氮气，在里边就3块信号发射机、电池组，还有一个通风扇。那你说不是密封的，怎么弄通风扇啊？这苏联工程师啊，意识到卫星轨道上啊那个微重力环境，球体内部的气体啊是有温度场，但是呢没有办法像地面上那样形成一个对流的环境，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个通风扇，就是强制让星体里边的那个氮气啊循环就流动起来，可以带走信号发射机啊、电池组周围的热量，相当于降温嘛，就等于说提高卫星的可靠性，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吧。当然它那个电池很老了，是银芯电池。其实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要说出来，就是那个卫星啊怎么把它的那个声音传给地面上的人，你不传过来怎么证明你飞上去了，你怎么证明你是第一颗呀？这个事儿是一个专业人士解决，叫康斯坦丁·格里高兹博士，他是提出来对这个地球电离层一些分析，一整套的星际通讯的解决方案，他干过这事儿，最后保证这个卫星的信号发射器的发射频率是锁定成2个，卫星用4根鞭状天线吧，这个天线长可2米多呢，算是双频通信的这么一个方案啊。而当时要把这玩意儿送上天，那确实还得找克罗廖夫，用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R7 洲际弹道导弹，它本身就改装成运载火箭了。当时这玩意儿很冒险，因为截止到57年的8月21号 R7 导弹刚刚进行第3次试射，也就是唯一成功的那次，但当时为了抢时间想争第一嘛，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总之发射是比较顺利的呀，火箭这就入轨，舰上的陀螺仪开始报告弹道的这个倾角向零收敛，然后呢 R7 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关机，还有这个油动发动机继续工作，调整火箭的姿态。20秒以后呢，有这个弹簧还有液氧罐子伸出一根高压管路，让这个小卫星啊和 R7 分离，卫星入轨，它进入了近地轨道，轨道的运行的远地点比预定的少了80多公里，但是对第一次来说呢，应该还是让人满意的，反正进去了，入轨了，近地点是215公里，远地点是939公里，轨道周期是96分钟12秒吧，轨道倾角65.1度。1957年10月4号，人类是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赢得了太空竞赛的第一局。当时你要找照片很有意思，比如苏联的南极有科考队在57年收到那个卫星发送的信号，当时全球的无线电爱好者对这个事儿高度的关注啊，就各国人嘛，架设天线、调试设备，彻夜不眠，就为了跟踪和录制这小卫星发送的信号。这个事儿还带来很多副产品，比如说苏联卫星上天进入太空不久，华尔街就爆发了股灾，

0: 美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自尊心受到巨大打击，市场对人们的信心这个反馈又非常迅速，所以股灾了。当时美国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用4年的时间追上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2年的时间追上了美国的氢弹技术。可是，天哪，我们现在得用多长时间能追得上苏联的太空技术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创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0: 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请听第三篇，张一东一直守候在路上。
1: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1: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0: 美国将伊朗联大代表团两名成员驱逐出境。
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0: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2: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3: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4: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了。
2: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区依托巨型彩色稻田画、百亩向日葵花海，推出沉浸式晒秋专场活动，夜间配套非遗打铁花、篝火演绎等演出，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二次消费。假期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近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
5: 我带着家人们也来感受稻田画的震撼，真的是给了我非常愉悦的心情，很放松，很开心，也很美好的假期。
2: 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推出致敬中华非遗新生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碰撞，还轮番上演京剧、古筝、杂技等精彩节目。大运河沿线8省市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6: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2: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7: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8: 啊。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啊，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啊，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2: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 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静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9: 今天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2: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10: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蒸蒸馒头，吃吃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11: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12: 我现在就来到了。

0: 邯郸风风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1: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2: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3: 今天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节，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1: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4: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磁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5: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6: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兑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的一个瓷礼，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1: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8: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1: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9: 风叫云，
10: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11: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12: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8: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13: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1: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 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戏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14: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15: 棉三的前身豫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6: 国庆假期路上车流如织，高速路上的服务区是司乘人员停车歇脚补给物资的驿站，被称为旅途中的家。十一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带您认识一位守在路上的人，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
17: 国庆假期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亮，青兰高速邯郸服务区里车声已经连成了片，有人赶早出门就为了赶上假期高速免费的头班车。这一天服务区负责人张一东比这些车来得更早。
18: 历年来的这个车流量我计算了一下，一天大概是有2到3万辆左右，应该是从10月1号到10月2号，这是一个呈高峰上的，大概到10月3号左右会到一个顶峰，然后逐步回落。
19: 慧姐，现在西区这边已经上人了，然后东区那边人流量怎么样？
20: 广场各区域一切正常，
19: 盯好保安保洁，让保安盯好车辆疏导。
20: 收到。
17: 天还没大亮，张一东已经在停车区、餐饮区、超市转了一大圈，对讲机一直没放下，备货够不够，保洁跟不跟得上，哪个摊位该补货了，他一遍一遍的催。
18: 车流量要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启动备用方案，把第二个停车区人为的把它划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货车会少，紧急再开辟出来一个空间停放这些小车。
17: 上午停车区接近饱和，备用方案启动，隔离锥100，一片空地成了临时车位，疏导的、指挥的、补货的，人人都在跑。张一东转身又进了餐饮区，快到饭点了，人开始多了起来。
18: 自称旅途停下来呢，想在我们这儿选餐呢，我们这儿有简餐，也有自助餐，超市里边呢还有平价的方便面。
17: 中午客流到了顶峰，除了餐厅，最热闹的是助农大集。中秋开市，国庆假期还在继续，大明锅巴烧饼、永年酥鱼、武安香醋、魏县鸭梨都是邯郸各县运来的，路过的山西等地旅客总要停下来尝尝。
18: 借着沿着高速看邯郸的这个活动，那我们是在这儿有摆放了一个专门的摊位，有各个地方特色的一些助农产品，卖的最好的还是这个小烧饼。
17: 这个助农大集是今年邯郸市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打造的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的应用场景之一，也是河北首个高速与文旅深度融合的平台，把路况查询、 ETC 办理、阳光救援、通行费电子票据、服务区充电桩状态这些高频事项都装进了一个小程序，一掌通办，沿线景区、美食、特产一键就能触达。平台想做的不只是让路上更方便，更是把高速从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过路司机
21: 以前查路况、开票据、补交 ETC 费用，手机上呢来回好几个平台折腾，现在一个小程序全办了，确实挺省心的。
22: 本来就是路过收了条短信，然后点进去看了看，觉得挺好，就准备在这多留一天，去涉县在这玩一天的。
17: 停车区另一头一排新能源车正在充电，这些充电桩去年10月建成，单侧就有12个，加上对面的服务区一共24个，其中4个是超级快充，半小时左右就能充满。这个国庆服务区还调来了2台移动充电车待命。新能源车主
0: 进服务区之前还怕装少排队，结果一进来之后呢，发现有很多空余的装，半个多小时把店充满。等的这个时间呢，我带孩子正好吃顿饭歇歇脚。
17: 下午2:30左右，张一东才和同事们吃上饭。
19: 国庆期间基本都这样，必须紧着把私生

0: 的需求先满足掉。
1: 张一东对记者说，国庆假期的服务区就像一个市场，没有大事，做好每一件小事，服务好每一位司乘就是他们的工作。为了方便老人和行动不便的人顺利进出服务大厅，还有专职的工作人员接送，有时张一东也要充当疏导工作。国庆假期带小孩出行的人数较多，母婴室的使用频率比平时要高，他也要经常去看看，不时调解一些纠纷。夜幕降临，服务区里的车流依然不断，对张一东来说，这一天还未结束，查库存、补货、巡查设备运转、随时安排维修，要一直忙到后半夜。
0: 我们做这些就是让车停下来停好，让大家吃好休息好，平平安安的。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5: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4: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5: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4: 近日，由省人社厅主办的河北省第二届人力资源服务创新发展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唐山益诚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推出的路南智慧就业平台，河北星际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推出的灵渠星际智引、政府人才工作 AI 大脑等6个项目分别获得1、2、3等奖。
5: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6: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
5: 中国华能总部项目2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7: 全员这个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5: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 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8: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5: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副经理董大鹏：
9: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5: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10: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
4: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在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5: 国庆假期，全省新华书店悦享周末特别活动“国庆长假遇见书香”火热开展。位于石家庄市解放广场对面的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推出多场形式新颖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多彩假日文化盛宴。
4: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23.95%、39.28%和36.77%。
5: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其中村社区调解会61.2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5.4万个，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
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累计完成整改问题10.62万个，以精准监管、严厉整治、长效推进，守护民生计量公平。
5: 国庆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仍在中国空间站值守，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已4月有余。中秋国庆期间，他们将站内环境布置的温馨喜庆，同时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4: 国庆假期前三天，共约1.5万名参观者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图片中重温百年党史，汲取奋进力量。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三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国庆假期，多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文旅消费活力。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研考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有了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

0: 3号被驱逐出境，此前几天他们已被要求离开美国。据了解，美方已于9月28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全体成员离开美国。10月2号，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被告知，美方知晓这两名外交官仍在纽约，并要求再次要求他们立即离开。
1: 据伊朗方面消息，过去五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油轮采取行动。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一艘油轮采取行动。
0: 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
1: 亚奥理事会今天宣布，泰国短跑运动员问颂、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分别当选第20届亚运会男子、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即将年满14岁的于子迪在本届亚运会收获三金，是中国代表团最年轻的三金得主。20岁的问颂在本届亚运会斩获两金一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各位好，我是重阳。这个假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题啊，一个小话题，就是聊欧洲。因为十月份到了，中欧之间涉及到贸易，最后能达成个协议，还是准备贸易战啊？何去何从？很快我们会知道答案。但是对欧洲，我们了解多少？它底气如何？今年的欧盟基本上都是这个发达经济体构成的，他们怎么走到

今天的他们的财富密码如何，底层逻辑怎样，这是我们这个小专题。我们已经聊了两期，今天是第三期。你看第一期我们聊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就是查理曼大帝那仨孙子干的事儿啊。这一分为三意味着什么？欧洲从此再没统一过，那是公元九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聊什么呢？骑士团。咱不是从宗教和军事那个层面去聊，咱们是从财富。他们难道不是跨国的金融机构吗？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他们在经济生活中难道不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吗？这是骑士团。我们还聊到了犹太人。有经济学家说，没有犹太人，欧洲这个资本主义也得完蛋上二百年。那上一期呢，我们聊了东印度公司。很多西方国家都搞了东印度公司，当然英国搞的最猛啊，掀起的风浪也最大，对全球格局乃至对英国本身的影响也最大。我们又聊了凯恩斯，他本身是西方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而且他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经历了一战二战的收尾，就怎么结束啊？那么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经济这个层面，将来怎么办？他算是亲历者，他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啊。我们聊了他，我们还聊了什么呢？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啊，还有两句话啊，上期没时间说了，今天我把它续上啊。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在70年代初其实崩盘了，是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和黄金挂钩，拉倒吧，挂不住了。但他只是一个承认结果的人，真正的掘墓人你可以追到谁呢？戴高乐咱们也得算一个吧。我们上期聊了，你可以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把之后的马歇尔计划都可以看作是美国对欧洲的一种控制。那这种控制欧洲人当然是要反弹的，最激烈的最激进的呢，还得说是法国人，这脑后有反骨啊。法国大革命欧洲从他开始的嘛，实际上是从1963年就开始，当时戴高乐就觉得美元靠不住了。大家看得很清楚啊，这个美元大家都在用，但它实际上是纸。什么叫纸？是美国人印的，那多印呢？美元贬值呢。而且法国这样的国家，你在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你还得维持这个体系，你法国政府压力还大呢。所以戴高乐呢，等于要策划这个秘密行动啊，系列行动。他动用了44次船运，129次空运，把3313吨黄金从纽约和伦敦运回法国，整个行动轰动全球。那么大家就跟呢，因为谁不跟谁可能要吃亏啊，谁愿意手里拿一摞纸币啊，还是黄金踏实啊。所以美元和黄金最终脱钩，金价不是35美元一盎司吗，一下子飙到800美元。所以你还得说戴高乐啊，一个是他有先见之明，他敢，另外呢他确实也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掘墓人吧，也是想为法国乃至为欧洲争得一份自由，就是免于被美国人控制嘛。说到这儿啊，扯两句今天，就是今年的事儿吧，这咱们节目也关注过。4月份4月7号，法国央行披露，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法国央行呢把存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最后129吨他卖了。你说啊，这跟戴高乐正好反向操作。戴高乐是什么呢？想尽办法积累这个美元，然后把这个美元扔给美国人，从美国人那儿去就买黄金啊，把黄金运回来，这是戴高乐的做法啊。那马克龙做法正好相反，他是直接把存在纽约联储的129吨，就是法国存在美国那最后129吨黄金给卖了，卖了不就手里有钱了吗？拿这个钱在欧洲买回等量的新黄金，而且赚了128欧元这个差价，本来全年是亏损，现在直接是净利润81个亿，这操作漂亮。所以你看戴高乐当年是用船用飞机运哈，马克龙把这都省了哈，直接在纽约按市价卖了，然后在欧洲重新买入，这动作很优雅呀，是吧？一直还有人怀疑啊，就是存在纽约那个金库里的黄金还有没有，还在不在？反正只要这个数有，我就把它卖了，按市价卖了。有没有是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那跟我没关系了。拿这钱在欧洲我重新买，放到我自己家里，哎，这我踏实了。法国人有法国人的聪明啊，得给他们点个赞啊。话说马克龙一直还是挺崇拜戴高乐的。你看法国最新的航母命名叫自由法兰西，那也是向戴高乐致敬哈。他想成为戴高乐，他没有戴高乐那样的胆量，也没有他的这个勇气和经验嘛。因为戴高乐毕竟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啊，在二战的时候只身跑到英国去组织自由法国运动，你想那个位置很难做的，其实是个求人的位置，那美英实际上不喜欢他的，穷横穷横的，
他还要维护法国的尊严吗？你祖国都投降了，你只身跑到英国，你个流亡将军，你有什么尊严啊？所以日子不好过。还有资料显示说，美英甚至想暗杀他，想换人，戴高乐。所以他呢，对英美两国，他有他的提防。他后来重新执掌法国之后，你看，一个是黄金这事儿，他把手里能凑的美元的纸都凑一块啊，砸个美国人来，35美元一盎司买黄金。把黄金都拿回去，有多少算多少，这是戴高乐。到1966年，他还退出这个北约军事一体化呢，这是法国呀。甚至你看到1968年，我前两天聊法国这个左翼的时候，和大家聊了1968年不是有五月风暴吗？也有一个说法说这群众运动是针对戴高乐的嘛，针对县政府的嘛，而这背后有美国情报机构的影子，就是给戴高乐上眼药，你给我捣乱，我也给你捣乱，对吧？有这个。当然这不是咱们今天聊的重点，下面我们要聊的重点是什么呢？再找一个关键的这个概念和节点，是马歇尔计划。这前面我聊到两句，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啊，其实马歇尔计划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有这个性质在。这就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个小专题讲的是欧洲的什么财富密码，但是美国也是个绕不开的角色。在以前天天天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如果我们观察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啊，那美国可以算是欧洲的离家出走的逆子。那美国怎么诞生的？那是从英国人手里独立出来的，而且法国还帮了忙，因为英法不对付。那美国刚独立，那帮国父，你比如华盛顿他们，就告诫自己的后代，就我们这新大陆嘛，欧洲旧大陆旧秩序是吧，我们不搭理他们，对吧？不干涉他们的事情。那个时候美国刚刚诞生，一个小农业国而已，经济也很差，你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干预欧洲的事务啊。然后我们就说嘛，到门罗主义门罗宣言那个时候，200年前，美国总统门罗站出来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了啊，那意思欧洲你不要管美洲事务。那美洲谁是老大？我美国老大。那美洲谁说了算？我说了算。至于欧洲呢，两点。第一个，美洲的事儿你们不要再管，我管，我做主。第二个，有些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殖民地呢，比如西班牙，走人嘛，别在这儿了。后来美国和西班牙确实打过仗，西班牙是个垂死的老帝国吧，被美国一拳打倒在地啊，美西战争嘛。门罗宣言大概是就是1823年吧，美西战争1898年开打的，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你力量弱的时候，你没能力，你干涉不了欧洲的事务。后来力量逐渐强大了，那至少美洲的事务你欧洲别插手，我说了算。但那个时候呢，就是门罗那个时代呢，美国依然没能力去干涉欧洲的事务。那再往后到了一战二战，那美国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兴趣干涉欧洲事务，派兵到欧洲打仗啊。一战潘兴将军不就去了吗？二战就不用说了，连欧洲的亚洲我都打呀，这是美国，那就全面干涉欧洲事务了。那整个这个过程，那美欧的关系谁有主动权，谁说了算？我们上期不是说了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那美国美元那就巅峰时刻呀，英鸦通吃啊。那英国人英镑，那凯恩斯都不都灰溜溜的，欧洲这时候叫一片白地嘛，这个一点儿不夸张。二战打完，你别管说战胜国战败国都一样啊，就说这个英国，这算战胜国吧，英美盟军如何如何。我看有资料就说当时英国这有的那个商店连死老鼠都卖啊，那估计也算动物蛋白是吧，这就不能想象了。至于德国，德国就更惨，德国地方也不大，而且它是个工业国，一旦遭到轰炸，你想它那个鲁尔工业区，那英国和美国想各种办法去炸，尤其英国人啊，聪明极了。比如他用那个兰开斯特轰炸机四发重型战略轰炸机，这玩意儿人家英国人就有装这个特制的炸弹，什么高脚杯啊，什么百货商店啊，就炸这个德国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比如炸他鲁尔水坝，给你来水淹七军，就淹你的鲁尔工业区嘛。比如炸那个迪尔比斯号战列舰，整个给你炸瘫了，没法再出海，这都是英国人干的。英国这么猛这么牛，到二战结束，你看凯恩斯带代表团还能跟美国在布雷顿森林讨价还价，但是英国本土已经拉不开栓了，没吃没喝了。德国就更惨嘛。说当时美国大兵呢，他有一个军邮系统，因为美国后勤确实厉害，就从本土啊源源不断往战区送东西。那你说他当兵在外边打仗，跟家里边寄点东西啊，
写封信，那还要钱吗？军邮系统。那美国大兵到了德国，德国是被四家分了啊，就是英法美苏四家占领，就是美国人占的这个地方。就美国大兵，那美国人嘛，生下来就会挣钱啊，一看这德国人日子没法过了嘛。那德国很多家庭里边有什么，比如说收藏的画啊、照相机、什么地毯，就这值俩钱的又不能吃的，换吧，就做生意吧。就当时美国大兵就几乎都是写信给家里边，把家里边哈、啊、能划拉到的什么肥皂啊、什么咖啡啊、糖啊、奶粉啊，有什么给我寄，什么烟，你都给我寄过来，拿这个东西去换德国人手里还没有被炸毁的现存的那些值钱的东西，就这么搞。德国人很惨嘛，为了这一顿饭一口吃的，那些不能吃的再值钱的东西我也放弃了吧，这是德国。所以当时满目疮痍啊，这一点不夸张。那你从美国人来讲，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你说饿死人吗？应该讲有些人是有人道主义的，是看到这个惨状是受不了啊，闭眼啊，有这样的。但是美国的政客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革命啊，越是这样一个局面越容易爆发革命。希腊就打上内战呢，咱实话实说，要不是当时斯大林就苏联啊，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自己就二战损失也很大啊，他也是想建设，不想和西方马上闹翻。你说来世界革命他现在撑不住。我记得前两天跟你讲了吧，就是法国的左翼法共，那法国向纳粹投降之后，人家法共的游击队抵抗组织坚持斗争啊，大量的牺牲啊，好不容易赢得战争胜利啊，戴高乐你回来，从法共这个角度讲，你不摘桃子来了吗？那我还不高兴呢。而且游击队是有枪的，意大利的游击队员也不交枪啊。所以当时这个局面，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是革命啊。那法共说我不服戴高乐，我在本土坚持打这么多年，你来你算老几？那要翻脸的话就可以动枪动炮啊。那你说美国人不是很厉害，把你压服了，那你十个手指头你能摁十个跳蚤吗？你美国再有本事，整个欧洲如果都爆发革命，你说你管得了？所以一开始杜鲁门，那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了，这不能做壁上观啊，得帮忙啊。所以杜鲁门当年在1947年曾经在国会有讲话，后来就给总结成杜鲁门主义了嘛，就说美国政策啊，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派或者是外来压力的自由民族，主要讲的就是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啊，你给钱呗，批了4亿，国会批了。但是说到底杯水车薪啊，就刚才我们讲的，欧洲都爆发革命，你都给钱，你一家给4亿，杜鲁门也很明白，光给钱就买枪买炮这不管用的，说到底大家太穷了，没饭吃了，革命嘛。古代也是这样啊，你说李自成吃得饱穿得暖，张献忠他能闹吗？民不聊生嘛。这么个局面，你说美国大兵去欧洲看着去没用的。所以最终美国人想了个办法，话说在这1947年吧，6月5号，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美国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叫乔治马歇尔啊，他本身二战是个著名将军了，他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不到15分钟，而且这个人呢不是很会说话，他是头一天晚上自己手写了一个发言稿，也没什么金句，大家都昏昏欲睡嘛。但他这个讲话其实非常重要，貌似很平淡，但他把这个美国政策说出来了，说这个美国啊要尽自己的能力帮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持久的和平，就讲这么一套。这个话呢，你看我们之前讲凯恩斯，一战结束他就这套嗑，只不过没人听他的。那这回呢，这美国这帮政客也许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吧，想明白了。你记得我不是跟你说吗，按照凯恩斯的想法，那遇到大萧条，那美国你那库存的黄金拿出来给大家一块花呗，只要有消费就能活下来，否则你那黄金的库里扔着有什么用啊，是吧？人凯恩斯这是个大活人啊。翻回来说这个马歇尔讲话，那现场的学生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当天英国的外交大臣叫贝文是在广播里听了这话，很激动，哎呦，马上给法国的外长打电话说这个欧洲机会来了，就美国要帮我们，然后主要首先是西欧各国吧，开会吧，英法牵头在巴黎开会，当时没请苏联，没请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当时啊比较特殊，在二战在欧洲爆发之前，西班牙来了个内战，他这个共和政府啊，共和政府后边啊，苏联啊，全球一些进步人士就帮他，白求恩也去了，那作为对立面呢，独裁者就弗朗哥，
双方内战，哎，弗朗哥还赢了。

背后呢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但弗朗哥其实很精明，他并没有真正投桃报李。在二战期间，西班牙算中立吧，没有彻头彻尾的站到纳粹这一边。但是这么个国家，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国家对他也挑剔也反感，一开始并不接纳他。所以刚才我们讲这帮欧洲国家开会，苏联我们是不请啊，西班牙不请，剩下的凑一块咱商量商量，就美国说能给援助给钱咱怎么着。实际上美国搞马歇尔计划是想把苏联拉进来的，包括就是被苏联解放的那些国家能拉进来我都拉进来。实际上说苏联去了，就外长莫洛托夫他去了，但是呢对马歇尔计划他不接受，因为美国说我掏钱马歇尔计划我帮你们嘛，那每个国家公开自己的经济数据啊，咱得统一协调政策，就是我掏钱那钱怎么花那我总得知道吧，总得我同意吧，就是我得监督你们啊。你看这是这样，一些国家呢确实没钱，那美国提这个要求那我捏着鼻子我也得答应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嘛。苏联不是一个，苏联是计划经济，和美国就不是一套。另外呢就美苏冷战格局其实已经形成，或者叫正在形成吧，双方你说作为决策者看得远啊，高瞻远瞩就知道双方那迟早是个敌对状态，现在再被美国拴住那不现实，不但我不能接受，我这个圈子苏东集团都不能接受。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会议人苏联就不去，所以苏联不但自己不能参与这个马歇尔计划，所有苏东集团成员都不许参与，这是苏联的决策。甚至像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想参加不许，叫到莫斯科训你一顿。所以另一方面你看美国这边看，哎呦，我这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你都可以接受援助的，你都不干啊，还拉了一帮国家一块不参与，那你对我这个心态我就明白了是吧，那就是冷战呢。那就是说只有西欧国家参与到这个马歇尔计划之中。这个计划从1948年到1952年四年间吧，说要给欧洲提供大概130亿美元的援助，有人说换算到今天得有1500亿。这里边你看英国拿的最多是26%，法国20%，西德拿了11%，意大利10%。至于援助的东西呢就非常多了，最基本的粮食得有吧，你要想种粮食化肥得有吧，另外的石油，工业的话机床什么发电设备啊，青霉素的生产线啊，这都得给，因为欧洲的什么都没有了。至于欧洲方面呢，拿到这个物资你在本国该卖卖，这个钱它有一个专门的账户或者基金啊，那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了。所以这四年吧，最终欧洲的工业产值涨了35%，说农业达到战前水平了。另外呢，因为美国给钱啊，要求欧洲，刚才我们讲这个财务财政得透明啊，另外各国之间得有协作，就受援国受惠国这个经济政策得协调啊，这美国要求欧洲你们得想办法你们协调去，这我不能一家一家上赶着呀。所以最终就促成了欧洲诸国主要是西欧吧，这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你得协调经贸政策，主要是16国吧，西欧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后来还诞生了什么呢，煤钢共同体，就煤钢联盟啊，再后来就是欧洲共同体了，那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单聊的一个节点一个概念。这马歇尔计划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美欧的关系，你看我们要说一个，你得说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帮助是很大的，主要是西欧嘛。那你说西欧在关键时刻你说我真困得要死你给我递枕头，这恰逢其时嘛，那就感恩戴德呀。欧洲确实打的什么都没有了，美国给那就感激，那美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呀。那美国不但是干预了欧洲的这个事务，一战二战打仗，哎，那你往不好听里说，说嗟来之食都行，人家美国说哎吃了那就吃了，吃了就谢人家呗。那美欧的关系从之前啊，那欧洲人是很自负的高高在上的，美国人其实直到今天还有欧洲人，老派的欧洲人觉得美国人是暴发户，有啊，那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钱了，没有人家你活不下来啊，那有什么好说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从美国来讲，那二战那也是属于兴奋剂啊，打了之后那你想整个美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啊，它本身有一个逐渐的苏醒活跃的过程啊。那美国其实你仔细想它把控的是不错的，它一开始并没有参战，但是像参战的一些国家它通过这个租借法案就提供大量的援助，包括武器装备啊，那你本国得生产呀，就刺激国内的武器研发生产。到后来美国直接参战，马力全开，它生产的东西可多了呀，飞机我们说10万多架，坦克10万多辆，3-4天造一条驱逐舰，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吗？当时他工业确实很强大，这马力全开是战时状态啊，三板倒干吧，到战争结束

0: 你这个产能你说马上就停下来不现实，另外你大量的物资你做出来了堆着，你等他们烂了呀，确实需要有一个去处，那欧洲就是这个去处，那美国的过剩产能算是有了一个方向。另外呢，你说美国就说援助资金给你钱，欧洲人买东西还是得买美国的东西啊，一个是美国指定你只能买我的呀，另外欧洲想去买别人的也没有啊，自己打烂了嘛。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呢，美国援助了欧洲，这是实话，欧洲人得念美国人的好，另外美国也解决自己一系列问题啊。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经济上的，政治上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欧洲是一片白地，大家天天啃树皮，那不革命等什么？那么新建立的政权那还是传统意义的西方政权吗？那不都跟着苏联走了？那美国在欧洲打这么几年仗不白打了吗？这不给他人做嫁衣裳了吗？好在我们说好在什么呢，就说这个斯大林啊，或者说苏联啊，二战结束之后他也缓不过来，你说搞什么世界革命他没那个能力当时，所以甚至是斯大林压着法共，别闹别闹，议会斗争啊，别起义，别跟戴高乐再干，是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当时法共在议会那是法国第一大党，就这影响力当时啊，所以没有马歇尔计划，坦率说欧洲很多国家会爆发革命的，那不革命就是议会斗争，我们说嘛，法共是第一大党嘛，我选我也选上台了，那还冷战什么，直接认输就完了嘛。所以美国当时这一招还是很灵的。另外呢，你现在我们看大家都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和这个金融知识了，你会知道这本身也是对欧洲的一种控制，在经济领域的一种控制，你说你的工业也好，你制造业也好，你要想重生那你靠美国吧，从资金到技术你说谁说了算，当然欧洲我们讲他不甘于人下呀，他也想自己的办法，我们讲法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就说这个空客，我们讲过吧，二战结束以后在欧洲的天空，那你要说作战飞机很多国家还有，你比如人家英国有喷火式战斗机啊，流星式喷气战斗机啊，这比美国还先进呢，但是你要说民机运输机主要还是人家美国的，那欧洲人不服气啊，我的天空飞的都是美国飞机，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自己搞吧。所以欧洲国家抱团搞了个空客 Airbus 空中客车，到现在和波音差不多是各占半壁江山，这是今天，这算是欧洲后来实在是不堪美国的这个优势地位一鼓独大做了一次反击，这个反击就是空客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例子不是很多的。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是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绞杀完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化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没有假面感。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2个色号，冷象牙白色，这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粉调， 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通透感的女性。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大部分朋友选它不会出错。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所以价格特别超值。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刚才我们聊马歇尔计划的时候就谈到，实际上因为马歇尔计划本身，美国也要求欧洲，当然这个东欧苏东集团那边不说了啊，剩下这边主要西欧了，你们得协调政策呀，你彼此之间在搞什么高关税，彼此之间在斗的没有意义了，这样就促使欧洲人需要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有一个协调的问题。另外确实你想啊，一战二战打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就说欧洲人啊，一个呢他确实他没统一，我们不是讲吗，查理曼大帝这也算欧洲人千古一帝吧，他在的时候是完成了欧洲的局部的统一吧，结束了300年内部的争斗，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但是到他孙子那儿三分天下了，那是9世纪初嘛，再然后欧洲就没统一过，就不统一也就罢了，好好过日子的，你想不可能好好过日子，这欧洲人吧，我们不是讲吗，欧洲人他也有内卷啊，也是相互竞争啊，互相抢互相争嘛，有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时代，那能力比之前强得多呀，蒸汽机那不就是手和脚的延伸吗，那就是力量的延伸和倍增器啊，那再打架那双方武力值都增加了，可是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什么结果，你先去海外殖民，你去全世界抢财富，你又搞了工业革命，好不容易挣点家底儿，互相摧毁啊，都别过好日子，都别活，这叫什么，这叫蠢的啊。所以到二战打完，欧洲人逐渐也明白过来不能走老路，再加上马歇尔计划这种催生吧，这有一帮欧洲人考虑咱得换个活法。那从哪儿讲起，从法国1950年吧，5月9号，法国的外长罗伯特·舒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就说咱法国跟德国要不咱往一块凑凑，这德国指的西德联邦德国啊，就这么着，把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个煤钢生产啊，咱把它统一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一个机构管理之下。煤和钢是什么东西，就是工业最基础的东西啊，工业时代不就靠这个吗，英国为什么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有一点它那个煤啊，不但有煤矿，埋的还浅，好开采，有这个，有了煤就可以炼钢嘛，你又有铁矿石，这事儿就成了，你要没有满世界找那麻烦了，所以最早的工业国，或者说你看到二战的时候，我们不说美国工业实力强大吗，动不动啊10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我造出来了，你凭什么，他有能源有资源呢，这个你像德国也好日本也好真没法比，哎，苏联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可人家美国毕竟二战的时候本土基本上没挨过打呀，苏联那怎么比啊，那德国直接入侵苏联嘛，就扯远了扯回来，总之煤和钢很重要，那德国一战二战都是这个欧洲战争的策源地，它工业发达呀，它有没有钢啊，这个东西能给它控制住，不就把德国就看起来了吗，所以舒曼的想法是很聪明很精妙，就是法德两国咱们这个煤钢工业咱捆一块儿，那还怎么打仗啊，你好意思啊，那不只是在道义层面，就是在物理物质层面你怎么实现啊，咱捆一块儿，哈，那这个想法你想只能是法国人提，你要是德国人提我还不信呢，对吧，我还提防你，你有什么算计啊，对吧，法国人先提，法国二战算战胜国啊，而且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啊，人家提这个球踢给德国人你接不接，当时西德总理就是阿德纳啊，接，马上接，因为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一穷二白了，而且你战败了，你二战德国又是法西斯纳粹，你在道义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唾弃你，是被孤立的一个角色呀。那现在法国人提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你答应了，你被法国人接纳，你甚至会被欧洲接纳，被世界接纳，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那答应吧，马上回应， 阿德纳的说法就是，一个被孤立的德国是危险的，一个被镶入的欧洲的德国那就是安全的。所以德法这算是和解。你要说德国法国，我们说嘛，从1870到71年就是普法战争嘛，就打仗，人家普鲁士三次王朝战争最后打败了欧陆的第一强国法国，人家完成对德意志统一，那法国灰溜溜，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一次大战呢，法国本身是战场啊，法国算是赢家，德国输了是吧，那法国也没好到哪儿去。到二战法国人是什么呢，打了六周就跟德国投降，就是我自己不能祸害自己，我宁可投降，我也不能跟一战的时候成战场。但是法国自身依然遭到很大的损失啊。那现在法德和解，时间是在1951年了，4月18号，除了法德还有周边几个小国吧，凑了6国在巴黎签了一个什么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也叫巴黎条约，为期50年，1952年7月生效。说到底就是舒曼那个逻辑，就是煤啊钢啊这种重工业领域咱们联合经营，各国就不要再独立搞重工业了，咱一起。那么各国发动战争，这个经济条件主要是大国，主要看着德国嘛。那法国提出来，其他几个就小国吧，什么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多少算大国，但是二战你打败了，你也战败国呀，就这么几个国家凑一起把这事儿办了，这是件大事啊。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嘛，德国的煤钢工业你不是自己单独搞了，也不是我们是不是允许你搞，你和我们大家绑一起啊，镶入到整个欧洲的一个共同机构里边去，那德国你不可能单独去调动这些资源去用于战争了，那法德之间就无需再战了，咱们就形成一个制度的监督，彼此监督。另外我法国也是啊，我法国煤钢跟你在一起，我怎么干你都看得清楚，我也不欺负你，你也放心是吧。那出现这么个局面，有了这个东西再往前推一步，到了1957年3月25号，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在罗马签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还有一个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合在一块叫罗马条约，1958年1月1号生效。就是这6国搞出来一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的经济啊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在二战结束之后真的开始了，这也是个大事啊，这全世界看着呢，欧洲这是要联合要自强。那你要知道这时候背景是什么，背景冷战的美苏冷战，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得在美国这边西方阵营啊。那你说美国什么态度呢，当时美国态度总的来说叫乐观其成，因为欧洲太弱，欧洲不可能挑战美国的权威啊，那这样的话那你们自强是好的，能减轻我的压力啊，要不然我得拖着你们嘛，你们自己好好搞，你们跟着我跟苏联干。所以美国当时呢对欧洲的这种所谓联合吧自强吧他是认可的。那你说苏联呢，苏联当然高度警惕了，因为当时欧洲已经分裂了，就是苏东集团嘛，东欧这边是进入苏联阵营。那我们说美国不是有马歇尔计划吗，当时是想把所有国家都拉进来，包括苏联，包括这个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你要来我都接着，但是苏联不干，马歇尔计划我不参与，你们也别参与，就苏东集团整个不参与。那再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北约啊，那边有华约啊，这个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在这个乱局之中，其实也不叫乱局了，就敌我分明啊，泾渭分明啊，在这个局面之中，哎，冒出来一个欧洲人自己的，就没有美国人参加啊，欧洲人自己的一个组织，就欧共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苏联是非常警惕的。为什么？你看啊，这个逻辑线是这样，美国先搞马歇尔计划，苏联拉着东欧国家不参与，但是人家要恢复经济啊，咱也不能眼看着呀，这么着吧，我们单搞一个。1949年1月份，苏联拉着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就苏东集团6国吧，在莫斯科，咱啊搞一个京互会，就经济互助委员会，对抗或者叫抵制那个马歇尔计划。然后到1958年，欧洲的经济共同体又出现了，哎，这不是针对我们京互会的吗？那苏联当然会这么想，有个马歇尔计划，有美国，现在欧洲又抱团，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没有美国参加，你们也是西方集团的，还是针对京互会啊，还是针对我们呀、啊？那我当然要高度的警惕了，很敌视。你们已经有一个军事组织，就是北约，然后呢，现在有一个经济组织，这算是北约的经济支柱呗。那我们不能承认，不能合作，就是严禁京互会，就是苏东集团成员和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什么接触，别有往来，躲远点啊。这当然到了最后。到冷战后期吧，苏联解体前，就到80年代，88年吧， 京沪会和这个欧共体才相互真正的承认啊，建立一个关系。但这个时候苏联都快解体了，这个欧共

体啊，其实你现在回头看是一个挺精妙的设计。精妙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事人，就欧洲人当时考虑搞这么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是随着欧共体成立，逐渐发挥作用，在国际舞台玩得风生水起，它的作用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它可以干这些用啊，一个呢，在欧共体内部，在欧洲内部主要是制衡德国，不能让它在像一战二战那样成为战争策源地，这个做到了，在内部制衡了德国。那么以前欧洲战争最核心的这个麻烦啊，引信拔除啊。那么对外呢，其实对苏联、对美国，它都形成一个制衡，它成了一极。但这极比较弱啊，而且这一极说到底是西方阵营，跟美国是一事儿的，就欧共体啊，它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啊，它也不可能完全真正的独立。为什么？因为在军事上要靠美国，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嘛，就是那时候定下来的嘛，有北约啊。所以欧共体的诞生吧，它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结构之中，欧洲人给自己争得了一个角色啊。你说打下一片天啊，你可以这样讲啊，因为大背景美苏冷战，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你死我活，这个格局是不可改变啊，而且相互制衡嘛，甚至形成恐怖的核平衡。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看欧洲人如果他还是散的，他没有抱团，他都是单独的追随美国，听美国的命令，就像北约嘛，美国带头大哥，其他这帮成员跟着美国人走，按美国安排的办，这是一种命运啊。那么如果欧洲人抱团，主要是在经济上，这个美国允许吧，你要美国不允许他也玩不成，那美国允许，在经济上大家合作，这个合作呢说起来是为和平，是为了制止战争，那这个理由非常冠冕堂皇啊，谁也不能说质疑和否认。而且欧洲国家经济实力强了，作为美国的小弟啊，马仔是吧，那么西方阵营的力量就扩大了，那对东方阵营，对苏东集团就形成克制啊，这个你美国还不干吗？你得答应啊，你得高兴啊。可另一方面，欧洲人把自己实力做强了，至少在经济上和美国就可以抗衡，敢于抗衡，就有一战之力啊。因为说到西方世界，不就资本世界吗？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好多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大家该争的东西很多呀，利益啊，资本市场、原材料不都得争吗？刚才我们讲空客讲到了，二战结束，欧洲成了一片白地，那人家美国的商品产品就在你欧洲横行，你还得感谢我呀，我不给你不就饿死了吗？但是欧洲也不想久居人下呀，逐渐的自己东西得做出来啊。你想法国、德国核心搞那个煤钢联盟，这个东西我总得自主吧，逐渐的把工业就做起来，农产品我也得做起来啊，那和美国就形成竞争。你像空客和波音的竞争持续了几十年呢，所以说美国对欧共体这个态度吧，怎么说应该说比较复杂，比较矛盾，或者说他们彼此叫什么，相爱相杀呗。这个欧共体它既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它又要维护自身就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有区别，甚至有竞争。另一方面呢，它本身要制衡苏联，同时呢也可以借助苏联的存在凝聚欧洲人内部的共识，翻回来可以找美国要价。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所谓欧共体原来是仨呢，有一个煤钢共同体，有一个经济共同体，还有一个原子能共同体。这个经济共同体就是这个贸易互通啊，关税统一啊，市场开放啊，实现商品的自由流动。至于那个原子能共同体，就是核能的合作呀，推动欧洲的高端能源技术共同发展。50年代那核能啊，核电那很时髦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欧洲主要六国吧，有三个独立的合作组织了，就是煤钢共同体啊、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啊，但是各自独立，职能又分散。再往前推一步，1967年7月1号，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首先还是这六国搞了个布鲁塞尔条约，把之前三个独立的共同体我凑到一块儿，这是真正的欧共体啊。那你注意，当时可是六家，那然后就开始扩容了，因为1967年这个欧共体成立算是搭建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框架，之后其他欧洲国家就可以加入啊，规模就持续扩大。到1993年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生效啊，欧共体正式升级为欧盟，就欧洲联盟，从之前主要是经济的共同体就跃升成为经济、政治、外交、司法全方位一体化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重复一下，时间是1993年啊，1967年是欧共体真正的诞生，到1993年应该说欧盟诞生，它一直在进化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然后我们还得说个但是是什么呀，
一个硬币是两个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欧共体也好，欧盟也好，它的诞生对欧洲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啊。你看我们这个小专题一开始就讲嘛，当年那个查理曼大帝，他实际上对欧洲算是完成了相当程度的统一，他那仨孙子又把欧洲给分裂了，然后欧洲就再没统一过。在这期间，你说拿破仑、希特勒也算是想用武力完成某种统一吧，都失败了。那但是到欧共体、到欧盟这儿，又算是再次尝试，看看能不能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就是咱们彼此之间这个联系啊，尤其是经贸啊，太密切，密切到最后一体化，可不可以？咱试一试。这是欧共体和欧盟。所以我在节目里多次讲，这也算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吧，别管它未来成功失败，试一试吧。那么这个欧共体、欧盟，就大家抱团的尝试，我最基本最初级的要求，避免再次战争，咱彼此之间不要再打了，打够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大成为一极。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讲，大家难道作为欧共体的成员，尤其像法国、德国这样的

一致啊。你看，我们讲1967年欧共体正式的成立，当时法国就是一家独大呀。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讲，他一家对内五家也是在薅羊毛啊。当时欧共体内部，法国人家二战是战胜国吧，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啊，粮食还能自给，其余德国、比利时啊、荷兰、卢森堡啊、意大利都得靠进口，就粮食得进口。哎，那咱说到说到吧，当时法国谁是总统？戴高乐呀，这脑子够用啊，跟美国那儿都算计黄金，跟这几个欧洲国家还能客气吗？他有一套策略，就是说德国搞工业，德国工业品甚至可以便宜，大家都可以要啊。那么呢，先接受我高价出售的法国粮食，就是我们六家搞一个零关税的关税同盟可以，但是呢，国际低价粮食可不要进来，咱这六个吃我法国粮食，人有这么一套算计，而且呢，写到共同农业政策里边了，就是粮食咱内部自由流动，那就是吃法国粮食嘛，法国要价高啊，境外的低价粮食不能进，或者说进的话高额关税，这是法国人搞的，这是有算计的。而且我们刚才讲那个舒曼，法国那个外长，他算计德国呀，不能让德国再崛起啊，不能让他再军事化呀，所以法德搞这个煤钢的联盟把他捆住，也不简单的就是温情脉脉呀，不是简单的我信任你你随意，不是的。其实你看10年前英国脱欧，英国为什么脱欧，说到底就是英国自认为贡献了欧盟1/4的财政，但是呢，自主进口粮食的权利都没有，还得吃高价法国粮，我受不了，这是一个因素啊。至于难民问题什么的就不说了，这是一个因素啊。所以应该说在冷战时代这个欧共体里边，那法国顺风顺水，但是呢，到了90年代初吧，就苏联解体前后，两德统一，那法国的好日子其实也就到头了。其实德国统一法国是不愿意接受的，你说怕德国在军事崛起吗？不是军事啊，就算没有军事，两德统一，人家的工业技术啊，长期的低汇率啊，物美价廉的商品啊，那会横扫整个欧洲市场的。而且德国呢，财政上他约束自己很严，很自律，他不滥发货币，他也不随便发债借债，所以他的声誉非常好，就德国马克声誉非常好。到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时候，多国欧洲啊，多国民众抛本币就换马克，所以法国人力推欧元啊，欧洲货币统一啊，一体化啊，就削弱你那马克呀，你不能一家独大呀，你大了我怎么办啊？所以力推欧元，而且话说得很冠冕堂皇啊，这是未来欧元大家统一货币应该的啊。德国也不好反对，但是德国也心知肚明，所以他提自己的要求：第一，欧洲央行必须设在法兰克福；第二，欧元区财政纪律必须由德国主导，大家不能随便印钞。咱先把这事说清楚啊，都是老中医啊。其实有人说哈，法国现在这个局面，法国的衰退，你不能全骂马克龙，从欧元诞生开始也就注定了。那我扯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欧洲嘛，千年啊，你说这个财富密码，我们讲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欧共体它的诞生，然后计划成为欧盟，那欧元也诞生了。还有一个插曲，我们都知道1999年1月1号欧元是诞生，然后3月24号美国拉着北约，主要是欧洲国家去轰炸南联盟，炸了78天，那投资资本不都炸到美国去了，欧元一诞生就疲软啊，先天不足啊，就是围绕着这些利益大家勾心斗角，这是常态。宏观上讲，那欧洲跟美国这是博弈，微观上说，在欧共体在欧盟内部同样是有博弈的，博弈无处不在啊。哎呀，聊着聊着我们这个话题啊，今天算第3集了啊，就是聊这个欧洲千年的这财富密码啊。大概每一集每一期呢，我们会有3个概念。第一期呢，我们谈到了法兰克三分，谈到了骑士团，尤其是圣殿骑士团啊，谈到了犹太人。第二期呢，我们谈到东印度公司，谈到凯恩斯，谈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今天呢，我们谈了马歇尔计划，谈了欧共体和欧盟。那最后这趴啊，你就谈什么呀？想了半天想不出特别合适的一个小节点，只能是概括欧盟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就这个困局啊，就是困局了。我们端详欧洲，审视欧洲，3期节目吧，3天的时间，这1000多年就过来了。有些感慨，第一个呢，欧洲人很聪明，再一个呢，他们确实比较早的进入了资本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尔虞我诈，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欧洲诸国在列强俱乐部里边的表现，这就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就说在世俗的啊，这国家之间的博弈争斗之中，你得说他们曾经领先过，甚至是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啊，支配性的地位啊，有过。当然我们讲整个欧洲不是把单独某一个国家特别拿出来啊，你比如英国啊、法国没有把他们特别拿出来谈，那总的来说欧洲人就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说但是真的很聪明吗？欧洲人从查理曼大帝那仨孙子开始就是分裂的，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统一。欧洲诸国彼此之间这种内耗内卷啊，也到了疯狂的地步。

一度领先和优势的地位。那二战结束之后，有一帮聪明人想明白了，搞了欧共体，计划成了欧盟。欧洲想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不是武力的方式啊，完成一种统一。但是我们要说欧共体、欧盟这类的统一，它不可能是根本上的，它只能是某些领域、某些维度、某些局部的吧，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或者欧洲邦联，它做不到。有些人有这个理想，但是做不到。而且你看，时代在演进，今天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是在碎片化。你就看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本来的地儿已经不大了，苏格兰啊、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啊，这仨部长刚开的会嘛，还想再分呢。你说再往一块凑，这个越来越不容易。那还有几个感慨，我们观察、我们关注欧洲人的困局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欧共体，它的诞生，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很聪明的，欧洲人很聪明。但是它那个诞生是有背景、是有前提的，就是美苏冷战，欧洲人抓住了机会，左右逢源。可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原来的那个格局、那个结构就没了，那个背景、那个前提没了。那这时候我们讲，就是欧共体也进化成欧盟了，东西德也合并了，这时候欧洲何去何从？他选择继续追随美国，那美国呢，保留了北约，也选择继续控制欧洲，而且开始大规模东扩，有人算了6次东扩呢，北约东扩，欧盟也在东扩，他就吸纳了好多原来苏东集团的成员，甚至包括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北约和欧盟都要接纳。北约本身是个军事组织啊，而欧盟它更多的侧重于经济和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吧，它有它的一套标准。即使按它这套标准啊，按说挺严苛，你比如土耳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想加入欧共体，到现在排号进不去呢。那你说欧盟的标准很严肃、很严格吗？也不尽然。现在不是说有绿色通道吗？像什么乌克兰啊、摩尔多瓦啊，就算加三儿，反正排到土耳其啊、塞尔维亚前面去了。也体现出欧洲人就欧盟实用主义的一面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讲，他现在接纳了好多新成员，那么如今的欧盟和当年欧共体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甚至我们说这个初衷初心都已经完全不同了。关键是这么一来呢，你这组织结构其实就变了。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呢收入不是很高啊，咱们一块出去旅游啊，你们高收入啊，那咱们在一块儿，他玩不到一块儿去啊，那我就吃个大排档，我找个便宜地方住就好了，我主要是玩，你们呢吃喝玩乐还都要一流的条件，那我没那么多钱可花呀。如果咱们搭伙，要么你们降低标准跟我一样，要么你们给我掏钱压着我。那欧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好多国家想加入欧盟是冲着那补贴去的，而且好多国家本身论这个经济实力啊、经济结构啊一系列指标没那么好，那你欧盟把他们接纳了，当然欧盟有自己的算计，比如你像德国，我们多次讲它的劳动力也是老龄化呀，它缺劳动力啊。那这些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他们的很多适龄劳动力就奔了德国了，包括德国一度这个所谓难民啊、非法移民的政策，它相对比较开放，它接纳这些人也是增加自己劳动力嘛，它不完全是什么道义上的考虑啊，什么圣母心态，可不是那个。但是现在欧盟诸国，现在是27国，英国脱欧了啊，这27国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完全一致，在欧盟里的位置也不同，诉求也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可现在这个世界呢，又是百年未有大变局，是个大争之势，美国对自己亲密盟友、对欧洲国家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你看贸易霸凌、对等关税，欧洲人是没敢说不，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北约这个层面，美国拉着欧洲国家去霍尔木斯海峡，欧洲国家可没有去的，都不答应，这也很有意思。那这种关系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美欧的关系其实比之前要糟得多。那你翻回来，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又怎样呢？原来大家看着势头很好，就是能源合作嘛，甚至很多人有这个经贸一体化的憧憬，可是因为俄乌战争，这一切也无从谈起了。至于中国，那我们这几天专门聊欧洲，原因就是10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结果，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到底怎么着，是战是和呀，能不能达成一个合作，大家能找到共识，找到共同的目标，能相向而行，还是一定要过过招摆摆手腕。如果啊，把这个中美俄欧

0: 看作是几个重要的玩家，一局棋，这四个角色啊，你会发现中美俄面对其他三个角色，至少和其中两个还维持着一个说得过去的关系，差不多吧。而欧洲不是，面对中美俄，欧洲似乎都是在远离，在疏离，这关系都没有处好，纳迪就很被动了。关键是当年那些欧洲人曾经有智慧，为欧洲找到发展的路径，那今天呢，把路怎么越走越窄了？这确实是欧洲人需要认真考虑、认真反思的。最后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关于什么千年财富密码啊，也是找了一个时髦词啊，咱们用一用。如果真的有财富密码的话，你的财富是怎么积聚的？你财富又是怎么丧失的？你是想怎么挽回它、挽救它？你有没有可能做到？这难道不是一个挺关键、挺重要又很迫切的话题吗？我没有我们的观察，欧洲人自己能找到答案吗？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说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计时客户端同步播出。
5: 《阿房宫赋》里记录了怎样一套洗澡的程序？宋元时期的人们利用洗澡产生的热气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为什么说宋代开启了近代生活习俗的先河？皇宫里的妃子们洗浴有哪些讲究？古时候的老百姓又是怎么洗澡的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所记。
4: 今儿我们先来说什么呢？给您说说古人的洗澡。您看啊，在之前的各种穿越的节目当中啊，给您说穿越到唐朝、宋朝，在那些系列节目当中，其实小的溜的给您说过这个古人如何洗澡。今儿啊，咱不妨就把它综合一下。先来说洗澡这俩字儿，在《说文解字》当中，洗是什么意思呢？洒足也，就是洗洗脚。澡是什么意思呢？洒手也，就是洗手。由此看来，古代这个洗澡跟现代咱们说这个洗澡啊，意思它是不吻合的。那古人把这个洗澡称为什么呢？您看，还是在这个《说文解字》里吧，沐浴这个词，那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洗澡。因为沐就是洗头发，浴呢就是洗全身，那这不就是洗澡了吗？而且在很老早以前呢，根据《礼记》里边记载啊，人出生的时候得把这个小婴儿呢给他洗干净，还有人在死之前呢，或者说人已经死了，要剪去手脚指甲，洗澡以后才能够入殓发丧。至于说孔子沐浴而朝，这是咱们众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啊，人们对待洗澡呢，就是既严肃而且又认真的。我们说这个洗澡要想洗得干净、洗得彻底、洗得舒服，当然是泡在热水池里边，拿这个热水擦擦身子，或者说在这个小荷塘里边扎个猛子啊，弄个狗刨啊，这跟

0: 咱们所理解的洗澡啊，好像是有点不大一样。于是乎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浴池了。浴池比较明确的在史料当中出现呢，大概是在秦始皇嬴政当政期间。你看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里边就曾经说到，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未流涨溺弃之水也。从这就可以推断呢，阿房宫里边那是有水道的，外边有未凡二川之水可以引流入宫。宫里边的这些人呢，洗澡以后，尤其是那些妃子啊，他们的胭脂粉水呀、啊、通过水道又流出了，以至于呢未流涨溺。那我们就可以合理推断想象了，那时候的阿房宫里边是有浴池的，而且呢面积不小，数量不少，质量不低。而且我们观看史料，阿房宫中的水道那是经过精心的规划设计的，设计者呀考虑了地形、坡降、流向，使得这个水道呢能够从上游吸纳河水，经过这边循环以后呢，再往下边地势低的地方排出脏水。毕竟那时候没有抽水机嘛，只能利用地球的引力让这个水呢从高往低流。当然了，阿房宫里边啊还有专门的过滤设施，未凡之水昼夜不舍，汩汩流泻。这说了半天，这不都是皇族或者说贵族吗？他们是作为上层的代表者，需要整洁的外表，以便于呢跟自己赫赫的声威相匹配。说到这儿啊，给您说一小趣闻啊，我们看很多的史料说这个国外，尤其是欧洲那边的中世纪，他们流行的是不洗澡。这个资料里边就说呢，因为他们认为洗热水澡的时候啊，这个毛孔就打开了，脏东西呢反而会进去，这个人就不圣洁了。而且尤其是洗这个热水澡啊，洗完了一落乏，这个人呢他就会有欲望，您懂我这个意思吧？他们认为这就开始不圣洁了。那怎么办呢？不洗澡呗，越不洗澡你就越圣洁，越圣洁呢你才能跟那个神呢走得越近。您比方说那个亨利四世的母亲，一辈子老人家都没洗过澡，这肯定是竞赛的冠军了。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托，这一辈子只洗过两次澡，她估计就是亚军了。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呢，据说呀一年才洗两次澡。有朋友说，那该多味儿啊。没关系呀、啊、要不法国的香水那么发达呢，用香水掩盖呗。有的史料里边也说呀，欧洲中世纪的时候黑死病的流行跟这个人们老不洗澡也有很大的关系。再当然了，咱们把这话呀得两头说啊。有人说欧洲中世纪这些人呢不爱洗澡，其实是一种讹传，改天有时间呢专门给您说这事儿。咱们还是来说中国古人。你看南朝《世说新语》里边就主张啊，洗澡以后还得换上新衣服。贵族呢是把洗澡作为讲究卫生的这么一个内容，还建立了一套程序。但是啊，贵族不可能让洗澡呢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怎么说呢，必然的需要嘛。那时候除了贵族洗澡比较讲究以外呢，僧侣啊他们洗澡啊是侍奉佛事的必备条件之一。唐代有一和尚叫义净，他就把自个儿在印度所见的僧人日常的各种的礼仪啊法事啊写成了一部《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中就记载了每天一大早啊，印度那边的寺院呢就是准备好了冷水让僧徒们洗浴。而咱们中国这边呢，咱们看敦煌壁画上啊也有描绘僧侣们他们洗浴的场面。高澄还写过一本叫《事物纪元》，他就在里边解释啊，说四月初八叫洗佛日，以法水洗我心垢，令我请僧洗浴以除身垢。这就阐明了要通过洗浴来尊佛的这种意愿。中国的寺院里边很早就有浴室了，您看在杨玄之的《洛阳伽蓝记》里边就记载了宝光寺院里边那儿就有很大的浴室。陕西扶风法门寺它的遗址当中呢也曾发掘出当时的浴室。反正咱们翻这个典籍啊，或者说古代小说啊，经常可以看到讲究洗澡的僧侣，他们把这个洗澡呢当成是庄严的仪式。您看有这么一本书《五戒禅师司红莲记》当中，那里边就有一个长老啊，结束自己生命之前只有一个要求，说快给我烧桶热汤，我来沐浴。洗完以后呢换上一身新衣服，紧接着就作画了。您再等到宋元时期，洗澡啊就已经是遍及百姓了。您看在《鸡肋编》里边记载，北宋时期啊，东京数百万家无一家燃柴而禁用煤炭，大家伙生炉子用那个柴火烧不起，都已经开始烧煤了。 那么我们知道用煤炉的话，烧热水啊，洗澡啊，哪怕是擦擦身上呢，就非常方便了。老百姓享用热水澡的机会那是很普遍的。范成大在这个煤谱里边啊也记载，这个煤谱不是说这个人呢不着调，没有谱啊，是梅花的梅。他就说临安的有那个卖花的呢，他为了打开销路，展开了别样的竞争。什么样的竞争呢？从那个梅花树上啊，把这个枝子折下来，上边的花呢还是花骨朵呢，然后把这个梅枝放在浴室当中，利用浴室里边湿度比较大，温度比较高，哎，使这个处在休眠状态的花芽或者说这个花骨朵呢提前开放。这显然也是洗澡对人们美化生活的一种影响了。还有这么一本书，大家伙都知道，马可波罗游记。当然有人说呀，这个马可波罗他可能是想象的啊，他都没有到过元大都。但是也有人说呀，人家这个马可波罗呢肯定是来过的。反正在这个游记里边他就记载了，在元朝杭州一些街道上呢就有冷浴澡堂，哎，不是热水汤池，有这个男女服务员为你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呢，打小时候起呢就习惯于一年四季的冷水浴，说这个呀对身体健康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也认为啊，这马可波罗应该是自个儿想象的，一年四季都冷水浴这压根儿就不太可能的。你开这个冷水浴池夏天还好点，冬天呢早都关门得了。那这个史料信不过的话，咱们再来看朴通式宴解当中，这是一朝鲜人写的书啊，这里边就记载了元大都的市民呢，除了在公共浴池洗澡之外，还可以挠背、梳头、剃头、修脚，只不过每个项目呢价钱不一样。洗澡啊要交汤池费5个大钱，挠背呢2个钱，梳头5个钱，剃头2个钱，修脚5个钱。你要是一整套下来呢，一共是19个大钱，其实也并不贵，一般的老百姓还是承担得起的。而且在这个公共浴池里边呢，还有放衣裳、放帽子、放靴子的柜子。洗澡的程序是这样式的，先到里间的汤池里边呢泡一会儿，说白了吧，自己呢先搓搓这个淤泥，泡的差不多了，搓的差不离了，到第二间里边你先休息一会儿，因为搓的时候啊齁累齁累的，您累了以后呢可以在这儿小憩一会儿，打个盹儿，睡醒以后再进池子里边泡一会儿，这回啊就边边角角的着重的照顾一下，洗干净了，收拾利索了，就开始梳头、刮头、修脚，再然后呢穿上衣服，再要吃上几盏避风酒。那时候的词儿叫吃上几盏避风酒，您的精神别样有。您看这跟咱们现在到各个大浴池啊，到大澡堂子里边洗澡，这程序就差不多了。那时候的浴池啊开门比较早，天还没亮呢，那个浴池呢就已经是开门迎客，大家可以洗澡了。这一个习俗啊一直延续了很久。很多澡堂子呢在这个门上会写上一个对联，上联写金鸡未唱汤先热，下联配红日东升客满堂。那鸡还没打鸣呢，这天还没亮呢，我这儿啊都已经把热水给烧好了，你等到太阳出来，我这已经是宾客满堂了。当然了，大户人家呀，人自己家里边就有这个小澡堂子，实在没有的话呢弄这么一个大木桶。那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古装影视剧里边经常见着，你比方说《大话西游》里边那个春三十娘，她就在那个大池子里边洗澡。
1: 在下斧头帮帮主，外号玉面飞龙至尊宝，久闻春三十娘大名如雷贯耳，请问三十娘驾临皮包有何贵干？
2: 我要在这逗留片刻。你干什么？
1: 小便穿裤子啊？
2: 你在这里小便？
1: 不然你哪来那么大缸水洗澡？
0: 而我们看《倩女幽魂》里边呢，王祖贤在那个木桶里边洗澡，那个水上还飘着各种的花，哎，把那个王祖贤拍得特别美。
3: 小倩，你在干什么？
4: 我准备洗澡，让你出去。
5: 干嘛那么心急啊？三天之后我过了门，这个房间早晚是你的。
0: 说那时候普通人家没这个条件怎么办呢？那就稍微简陋一些呗。咱们看还是这个《倩女幽魂》里边啊，张国荣住在这个闹鬼的寺院里边，刚才可是给您说到了啊，僧侣们是有洗澡的这个地方的，他呢也是坐在大木桶里边开始洗澡，但是他害怕呀，这闹鬼呀， 一边往身上撩水洗澡，一边就开始唱这个道道道。

果想洗得特别干净，或者说遇到重大场合了，那应该怎么洗呢？您看资料里边记载呀，聘女将嫁之明日，家人送女儿入堂中洗澡。家里边姑娘明天要出阁了，家里边没这个条件，于是乎啊，把这个闺女送到澡堂子里边好好的洗一番。说花的钱怎么办呢？别着急啊，不怕贵，请来技师给修脚啊，给搓背啊，那都不怕。为什么不怕呢？男方之家一应都散汤钱，就是说这个钱呢得男方来出。这样的记载呢也可以证明洗澡已经融入到当时的婚俗礼仪了。你看咱们现在来说呀，一提到洗澡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种淋浴，就是站着上面有莲蓬头哗哗的往下流水，也就是淋浴了。在宋代已经出现淋浴装置了。有朋友说，那得是什么样的装置啊？是有热水器了吗？还是说旁边站一人拿一瓢蒯着个热水从高处淋下呢？不是的。咱们看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东京的元宵之夜在大街上。有朋友说，什么在大街上洗澡吗？您别着急，我们是给您这个推断的啊。元宵夜的大街上有这个类似的赛神会。您比方说吧，文殊菩萨挎着狮子，普贤菩萨骑着白象，那个手指头上不是五根手指吗？就出现五道瀑布。这个瀑布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用那个辘轳啊，把这个水给运上去。上边呢有一个大木柜子，用的时候把那个插销打开，水要往下流的时候呢，哎，正好流到他这个手这个位置上，手上钻上孔，于是乎就出现这个五道瀑布了。所以说以当时的机械制造水平来看，这个沐浴是完全有可能的。南宋李松所画的水电纳凉图里边就出现过呀水闸所控制的人工瀑布，按照这个原理呢，它是可以转化为沐浴设施、沐浴装置的。而元代的铜漏计时也比较明确体现了沐浴器面貌的这种装置了。值得一提的是啊，是陶宗仪在《元氏夜亭记》里边所记载的皇宫里边的洗浴，那是一般老百姓比不了的呀。皇家浴池是用这个大理石给砌成的，那个缝啊都是金色的，而且这个水池里边呢，不单单是有水，放点荷花叶啊，还放点水草啊，就跟养鱼似的，叫奇花繁叶，杂砌其间。这大汤池上边啊，还有一个大华盖，叫上张紫云九龙华盖，四边呢拿这个帷幔给它围起来，用的是锦属的。桥上结锦为亭，中间进峦，左贬宁霞，右贬成霄，三贬雁行相望。再设一个横桥，接于三亭之上，以通往来。你还可以光着身子，或者说披上浴衣，在这个桥上来来往往。贵妃洗浴的时候啊，她还会骑着小动物，像什么玉做的狻尼呀、水晶做的鹿啊、红石做的马呀，装修豪华，铺陈富丽。当然，这些妃子们洗澡的时候呢，还会在水里边放香料。您比方说，元代妃子洗澡的叫漾碧池，旁边啊就有一个香泉坛，就是有一个小水池子，里边那个水呢是融入了各种香料的。然后就是有一个伺候大家洗澡的这个小宫女，因为洗了这个香水呢，愈显得体白面红，好像桃花含露，赢得了皇帝欢心，把她称为叫赛桃夫人。在水里边放香料洗澡并不是打元代开始的啊，香料很大程度上呢应该理解为叫药料。皮肤瘙痒啊，起疹子了，有红点儿啊，或者说去死皮啊，都可以用这些。那么说这些香料有什么呢？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边就有洗澡的药方，里边有丁香、沉香、青木香、珍珠、玉屑、熟水花、桃花、钟乳粉、木瓜花、梨花、红莲花、李花、樱桃花。制作方法啊，就是把各种的花啊、香啊分别捣碎了，再把这个珍珠、玉屑研成粉，研之千遍，就是把它弄得特别的细。我估计这玩意儿啊，弄到脸上都不会卡粉儿。你说在这种池子里边洗澡啊，据记载说坚持100天，其面如玉，光净润泽，臭气呀、粉渣啊、死皮呀、头皮屑呀，尽皆去除。说用了这个药方洗澡啊，使得皮肤白皙，而且是防溢健体，所以说历久不衰。

0: 这是唐代，唐代以前不是有汉代吗？您看《太平广记》里边记载，汉代有人呢身上特别疼，皮肤脱落，估计患了什么皮肤病了，吃什么药也不管用，哎，用这个热水泡澡，再加上这个药粉，这个痛就止着了。当然，你像曾国藩那种的，就是牛皮癣什么的，估计就去不掉了。而且古代的时候啊，公共浴池里边，哎，患有这种病的是不让进的。宋代的时候，在这个药铺里边有专门出售洗面药的，就是带着药用功能的洗面粉，因为它不能叫洗面奶嘛。清代《三农记》里边就直接记载，还有枸杞煎汤洗浴药方。现在我们说中老年人养生啊，经常喝这个枸杞水，但是人家那时候呢，直接用这个枸杞水泡澡。这些药用功能的都是人造的，那说有没有纯天然的呢？那当然有了，温泉泡澡啊。唐宋的温泉浴已经很发达了，而且明代呢，温泉浴逐渐推广起来了，已经是发展到室外了。当然，那得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您比方说，咱们石家庄那儿有平山县，那儿不是有各种温泉吗？而我们在影视剧里边看着，那举什么例子呢？咱们看《西游记》里边吧，有两个洗澡的著名的场面，一个是蜘蛛精们洗澡，猪八戒高兴了啊，哎呀，天太热了，让老猪也来洗洗吧，来洗洗吧。
1: 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住不了许多了。
0: 还有一个洗澡的场面呢，就是唐三藏要见如来佛祖了，那见之前你得洗一下啊。
2: 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吧。阿弥陀佛，
3: 朝见佛祖。
0: 他洗澡那个地方啊，就是温泉浴。你要是看西游记的原文，那里边描述啊，说浴池五丈余宽，十丈多长，里边啊有四尺多深，就是一米多，但见水清彻底，底下的水呢好像是滚珠泛玉，咕嘟嘟都冒上来了，四面有六七个孔呢相通着，就是温泉水流进来，流去二三里之遥，躺到田里还是温水呢。池子上边啊有三间亭子，亭子中间呢放着一张八只脚的板凳，两山头放着两个描金彩漆的衣架子，把这个袈裟脱下来可以放到衣架上吧。这个泉呢是天地产成的一塘子热水，这就是温泉了。您等到清代的时候，出于强身健体的考虑和对这个自然科学的偏爱啊，康熙老爷子摸索出了一整套的洗温泉泡温泉的经验。康熙五十年，就是公元1711年，年近70岁的大学士李光地身患毒疮，康熙啊就指挥他说，我告诉你说啊，给你个好方法，你去温泉里边去泡澡。李光地是尊主进行了洗温泉的治疗，这个毒疮呢很快就痊愈了。康熙还对他特别喜爱的昌平的汤泉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一时期的学者们统计了各地温泉呢多达220多处，上行下效嘛，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这跟这个康熙啊提倡洗温泉浴有着很大关系。要说到古代洗澡水平最高的，那就得提到慈禧了。北京昌平县的小汤山就有一个慈禧的浴池，根据测量呢，4米55长，2米9宽，深是1.4米。这个池子的墙壁啊，是经过加工的石块巨石压缝浇口拼接而成的。跟它相邻的呢，是一个蓄水池。洗浴的时候啊，温泉水从这个石缝里边涌入到蓄水池，快满的时候呢，把这个闸门打开，水流经过暗槽流入浴池。这设计那是特别精巧的，这是温泉池之冠。当然普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后宫里边慈禧洗澡呢，我们在宫女谈网录里边用了溜溜的半个多小时详细给您说过。清朝的时候啊，有很多日本人呢也到了咱们中华这儿了，他们把这个所见所闻呢写成书，日本有一本叫清俗祭文，就描述了那时候的浴池，当然是大众浴池啊，门口呢有对联，杨梅解毒休来浴，酒醉年老莫入堂，就是您如果患有像什么淋病啊、梅毒啊这种传染性的疾病，您别来大众浴池了。还有您岁数特别大了，这个90多了，哎呦，您来一回再给您洗没了。再有您这喝多了也别来，怕您淹死里边呛死里边。进入大众浴池呢有两种方式，

0: 第一种就是盆浴，弄个大木盆，还有一种啊就是汤浴了，在池子里边洗。在这儿呢还得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古人呢用大木桶来洗澡的话还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看到《倩女幽魂》里边那种的大木桶啊不多见。真正的寻常百姓家怎么洗呢？就是一个大木盆。有朋友说，那古装影视剧凭什么不写实呢？你就用个大木盆不行吗？那不好拍呀，你说他穿不穿衣服？不穿衣服的话，在一个盆里边那就一览无余了。那么说古人盆浴那是怎么回事呢？我告诉您说啊，那个盆呢并不太深，都没不了膝盖，而且呢也不是盘腿就直接坐在盆里边，在这个盆上啊放一个不是横梁，是一个洗板之类的板子，坐在上边撩着水往身上洗。有朋友说，那我搓背够不着怎么办呢？那得看您是哪朝人了。像周朝那个时候，夫妻不可同浴，这是周礼当中的规定。可如果说两口子门一关，我愿意洗个鸳鸯浴，那谁管得着啊？唐玄宗杨玉环，那这种洗澡方式世人皆知啊。到了明朝的时候，您看小说《金瓶梅》里边就有这个鸳鸯浴，那是在《金瓶梅》第29回当中，天气炎热，西门庆呢到了小潘的房中要洗个澡，书里边写说同浴兰汤，共效鱼水之欢，不解释啊。然后这个澡呢洗的声音特别大，叫啪啪踏踏弄声声，砰砰啪啪成一片，什么意思我不懂，反正就是别开生面吧。可能很多人把这个注意力呀放到鱼水之欢上了，其实呢这里边就记载了当时这个普通人家是怎么样洗浴的。因为这个金瓶梅呢是有话本的，您比方说在崇祯年间就有带插图的，那里边对这个场面呢咱们主要是看这个木盆啊，长就是这个直径大概是1米，高度只到小腿肚子还不到膝盖呢。它有配套的横在盆上的浴板，人们坐在上边沐浴是特别方便的。所以说我们看古装影视剧里边用那种大木桶啊只是为了拍摄方便。说有没有大木桶呢？有，但是特别少。说要想洗得舒服洗得痛快，还是到外边浴池里边，那时候比较发达了嘛。你看清风闸当中有这么一节呀，叫大闹澡堂，门口呢先给您做上介绍，浴池分水烫的头池，水不烫的二池，您受得了愿意洗这个50-60度高温的，您上头池，说愿意洗得舒服也就是40多度吧，您上二池。而且呀这个白浴池，这个浴池大门口呢迎风招展上书一个忍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示各位早客啊，进门之前呢您到这儿先照一面，遇事不能够发脾气，要着急要生气要打架您出去打去，人在澡堂子里边身上一丝不挂，赤条条的滑手滑脚的，打架的时候啊容易摔出脑震荡来。有的这高级浴池呢带箱子，您放衣服放您的鞋，有的那个普通的浴池啊干脆您就往这个门口那一放就行了。结果呢在点石斋画报上有一个叫无衣无阶的这么一个图画，画的就是江南有一个浴池，结果有一少年呢跟谁可能是闹恶作剧有别扭，那位进去洗澡了，他把那位的衣服就给偷走了，那出来怎么办呢？也没个手机没个电话什么的，那只能是找店家了。除了以上所说的还有一种洗澡方式，就是夏天里边啊亲近大自然了，小溪小河大湖都可以进去，尤其是夏天。而且从明代时候啊就流行每年这个农历的6月6就到这个河里边去洗澡，因为老百姓认为呢一年四季当中盛夏发病率是最高的，洗澡呢可以防止一些瘟疫啊，洗得干干净净的嘛。而且有的时候啊会带上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在这个池塘里边小河里边小溪里边大湖里边痛痛快快的扎通猛子。行吧，有关于古人洗澡就给您说这么多了，我这儿先歇歇嘴喝口水，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再换一种闲情雅致再来和您分享。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季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拍照出片的 Coach 包包、Coach 腰带、MLB 包包随心挑选，品牌冲锋衣应对旅途多变天气，出行安心有保障。海蓝之谜、SK2、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护肤品，旅途护肤不缺席。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每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2: 好的皮肤状态需要保养，护肤并不是只做补水保湿就够了，需要一款精华给皮肤做保护，预防肌肤老化。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也能安心使用。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正常肤质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以其独特的保湿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同时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能逐渐修复受损肌肤。小棕瓶精华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能淡纹修复、提拉紧致，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元，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换季的时候，很多化妆的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底妆开始卡粉起皮，所以今天给您分享这款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就算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款是30毫升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61号冷象牙白，这个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的通透感的女性。63号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的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平时这款30毫升粉底液售价500元，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3月，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趁现在下单，正好赶上秋天，用上这瓶水润神器，赶紧来商城把它带回家。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商品。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3: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的节目在蜻蜓 FM 和即时客户端同步播出，我们继续来给您漫谈古人的闲情雅致这个小的系列话题。您看咱们说了这么多，基本上就是围绕着像什么汉朝啊、唐朝啊、宋元明清这几个朝代。那么很多朋友都知道，和宋朝尤其是南宋并立的有这个契丹族所创建的辽，还有女真族所创建的金，当然也包括后来党项族所创建的西夏呀。而西夏的史籍呢是毁于战火，因为西夏和蒙古作战的时候，西夏抵抗特别激烈，成吉思汗也死在灭西夏的战场，所以说蒙古人呢并没有给西夏注史。那我们说甭管是辽金还是西夏蒙古，这都是咱们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也都为创造华夏文明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促进了咱们多民族的融合的进程，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都是咱们华夏文明的杰出体现。之所以说的少呢，就是相关的史料少。而接下来我们要给您说的就是

0: 辽和金的食俗，从这个饮食方面和您分享一下。
1: 苏辙的诗中描写了辽国的哪些饮食？辽人和金人是如何打鱼和捕猎的？他们在对待宋朝使节的饮食上有什么区别？中原地区的石榴为何会被辽人奉为佳品？辽人金人的待客方式到底有多粗糙？是什么让辽金民族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改变？辽金对宋代饮食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人的闲情所记。
0: 北宋的著名的三苏之一，那个苏辙呀，他出使辽国的时候呢，做了一首《出山》。《出山》里边就说了：“燕江不过古北阙，连山涧少多平田。七人自作草屋住，七担骈车依水泉。驼驼羊马散山谷，草枯水尽一石迁。”从这个诗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就是映入到苏辙眼帘的是一幅又偏僻而又荒凉的景象。广袤的田野当中有草，有山，有树林，那个房子它不是泥瓦结构的，游牧民族嘛，逐水草而居，那这种的生态环境，它的物质水平啊就可想而知了。从辽国给宋朝进贡的礼品单咱们也可以略知一斑呢。这礼品单里边有什么呢？像什么松子啊、鱼啊、鹿肉做成的腊肉啊、野猪啊、牛啊、羊啊、青盐啊、蜜制的山果啊，等等等等。从这些物品咱们也看得出来当时辽国的饮食生活状况了。用咱们的这个想象力一想，那肯定整天的就是牛羊肉呗。其实也不是啊，他们吃的更多的还有鱼呢。您看程大昌写过一本叫《演繁录》，这里边就记载了辽主在冬春之际渔猎的情况。渔就是打鱼，猎就是捕猎。在正月的时候啊，这河面上千里冰封，然后这个辽主呢派人在达鲁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结鱼，那么这个方圆十里的鱼呢就逃不出去了，又被人驱赶，驱赶向何处呢？这个辽主啊，在冰面上专门有这么一个垂钓的地方，当然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里边一点也不冷。然后呢，在这个冰面上啊打四个眼儿，其中有一个眼儿呢是透水的，就直接打穿了。另外的三个眼儿啊是不透水的，只是透明的薄薄的一小片冰。凿成这样呢，因为这个鱼啊是水中之物，但是久在水下憋着呢，它也需要一点氧气。冰面上被打了孔了，它自然呢就想从这儿上来透口气儿。游过来的时候呢，那三个冰眼啊它是薄薄的一层冰，鱼透不了气儿，但是人在上边一瞧，哦，这群鱼过来了，那来吧您呢，我就开始钓你们了。有朋友说哪那么费事啊，你下网不就行了吗？或者说让下人钓不就行了吗？列位不行啊，这是一个仪式。辽主带他的母亲在这个大帐篷里边就要钓这个头鱼，这也是仪式里边一个好彩头啊。有几个下人在那个不透气儿的冰眼那等着，一看鱼过来了，赶紧向辽主禀报，您那下钩吧。于是辽主呢把这个绳钩就扔到这个透了水的冰眼里边，瞬间就会鱼咬中这个钩，一旦钩中了，说这边呢压根就不往上钓，你走你的吧，带着钩子就跑了。这个鱼跑着跑着就累了，实在是没劲儿了。哎，这回呀，这个辽主呢把这个疲倦的鱼给它蹬上来，这就是拔得头鱼，四下的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呢。辽主勾着这条鱼走出帐篷，到别的帐篷里边张宴作乐，这叫头鱼宴，这是每年里边一件大事儿。另外一件大事呢就是打猎。根据契丹国志里边记载，有的时候这个辽主呢亲率骑士奔向湖泊，一边敲打一边是围着湖泊转，栖息在此的像什么野鸭子、野鹅、野生大雁就都起来了，惊飞而起的时候，这边弯弓搭箭把他们给射杀了。那这时候就好办了，起锅烧水，把这个野鸭野鹅放到水里边，把那个羽毛啊蹬下来，蹬下来的羽毛呢要插到自个儿身上，然后击鼓围坐，开怀畅饮。除此

之外呀，有的时候丢那个大个的铜疙瘩或者是石头子儿去砸那个野兔子，还有的时候呢去驱赶那个鹿，一箭射中，喝鹿血，吃鹿肉，这是辽人非常大的快乐。辽人的捕鱼和打猎这是史不绝书的，他们经常是野猎于山，获兽数千以充军食。有的时候啊，走这么600多里地，一路上且行且打猎，每天吃的就是最新鲜的肉了。吃的是什么肉呢？那就看当天收获的是什么了。有的时候呢也捕鱼，还有的时候就逮这个野鸭野鹅什么的，逮着以后通宵达旦，野艳无度。还有啊，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野鸭子的肉。我们看王勃的《滕王阁序》里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个鹜啊其实就是野鸭子。那么怎么样逮这个鹜呢？每年春天的时候啊，它种那个稗子。什么叫稗子呢？很多城市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是一种草本植物。您比方说您吃那个大米，那是稻田里边生长的，而稻田里边杂草呢就有专门的一种，就叫稗子。种好了稗子，等它成熟的时候呢，那个鹜啊就是野鸭子就飞过来了，这就好捕猎了。有的这个辽主呢，他甭管是什么天，有的时候啊风雨交加，他还是赶人呢下河去捕鹅或者是捕鸭子。有的时候那个船翻了啊，一下死这么60-70个，他是为了吃这个鸭子肉鹅肉是毫无顾忌的。您看辽穆宗就是因为打猎无度，部下们不堪忍受了，以至于呢在湖边上被一个厨师那个辛谷啊活活给他弄死了。但是打鱼和捕猎呢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辽人自己也说呀，弯弓射猎本是我们的天性，像什么投鱼宴、投鹅宴，它还流传下来了，给后来的金人呢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史书里边记载，辽国那个天祚皇帝到混同江那儿钓鱼，千里之内的所有的酋长们都是赶来朝拜，在投鱼宴上喝得酒酣耳热，而且呀，少数民族嘛，能歌善舞，那就跳舞助兴吧。后来的金国人和这个辽人呢一样，一年四季打鱼捕猎，这已经成了习俗了。这不单单是一个习俗问题，他们也想种稻谷或者是种小麦，他条件不允许呀，那土壤条件，那天寒地冻的，你种麦子种水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活活饿死。所以呀，逐水草而居，平时就打猎呗。金主狩猎的地方都是有随军的亲军密布在四周，这叫围猎。等到这个狐狸啊、兔子啊，或者是野猪，包括什么梅花鹿啊，被驱赶到围场中间的时候，金主先行射箭，或者是放出鹰去追兔子。于是乎啊，我们就知道了啊，辽金他们的

沙漠野地、山林草地、湖河，决定了辽金人民的饮食呢。他们呢，借助大自然的天然之灵秀，仍然是造出了很多独具特色的饮食

用这个白面呢煎好了，作为款待宾客的素菜。因为这个白芍药花呢味道特别的脆美，而且可以长久的贮存，每一家啊对这种东西都是十分的珍惜的，把它作为一品。只有是尊贵的朋友到来之际呢，才切上这么几丝儿，放到一个小碟子里边，平时啊是不随便摆设的。平时怎么着呢，跟那时候咱们的汉民族啊就相反。我们这个汉族人呢是过年了，或者是家里边来且了，我们炖点肉吧，或者说烤点肉吧，人家那边肉敞开吃，奶有的是，但是这种素菜，尤其是像这种白芍药的素菜，那是太少了。只有来了尊贵的客人，来，我给您切上这么几丝，您尝尝味儿吧。咱也知道总吃肉啊，其实也有吃腻了、吃顶了、吃烦了的时候，尤其是只吃几种动物的肉。你比方说他们整天的吃牛羊肉，或者说吃点鱼肉、吃点鹿肉，吃着吃着吃烦了，那就找别的肉。您看那时候北方的大漠广野有很多的大个的老鼠，专门有这么一种啊叫黄鼠。列位，不是黄鼠狼啊，它就叫黄鼠。个头啊特别大，生活习性呢有点类似于田鼠，跑很老远找来一些这个谷物啊藏在自个儿这个窝里边。那个大个的黄鼠啊长得啊比猫啊都大，有的时候像那个小猪仔，但是吃起来呢它这个身上的肉啊比那个小猪仔的肉还脆。所以说这种黄鼠肉也成了馈赠宾朋乃至于向宋朝进贡的珍馐美味了。当时辽金人呢逮住这种大黄鼠以后呢先养着它，但是谷物特别少，拿什么喂这个大黄鼠呢？哎，有羊奶呀。哎，这个黄鼠喝了羊奶以后呢身上这个肉的味儿就更好了，那么要么给自个儿家这边贵族，要么就上供给宋朝那边了。更多的时候啊他们就吃这个普通的牛羊肉，而且呢即便是有些谷物做点粥啊也会做成肉糜，把肉和大米一块煮汁，这就叫肉糜。而宋朝的君主呢在招待各地来的这个使者的时候啊，其他地方来的使者面前摆的是什么呢？像什么环饼、油饼、枣塔还有果子，而这个辽国使节面前呢摆的就是羊、鸡、鹅，远远的瞅着就跟卖熟食了似的。这显然是宋朝呢对于辽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一种尊重。这些使者呀心里边也苦啊，我们到您这儿来了就想尝点新鲜的，你弄这么些肉还没我们那儿做的好吃呢，我们也想吃谷子、吃那种饼。而辽国人呢在对待宋朝使节上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你看宋朝使节到辽国那儿出使，每天呢会吃到一种叫乳粥。乳粥啊在辽国来说这是比较好的食品了，但是呢宋朝使者他是难以下咽，他因为他里边放油，而且是生油。于是宋朝使节呢就提出来说，能不能里边别放油了。人家辽国那边说，哎，甭客气，您就吃吧，吃得好了再来。宋朝的使者一听，谁跟你客气了，咽不下去呀。到最后啊达成这么一个折中的这么一个做法吧，就是乳粥你可以放到这儿，那个生油啊单独的你给我放一小碗里边，我想吃的话我往里边倒，我自个儿混合，这事儿啊才算过去。因为在辽人看来呢，生油是最佳的大补之品，甚至皇后生小孩的时候还要让他喝这种粥呢，吨吨吨苏杏油半盏就喝进去了。可问题是这个宋朝人的这个使节呀，他们的身体体质不允许呀，喝不下去。由此可见呢，辽民族认为好的食品宋朝人并不一定能够接受。你像徽钦二帝被掳走了囚禁在金国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啊金国国主的生日，于是啊徽钦二帝那就跟着过生日呗，吃点好的。这爷俩吃完以后全都吐了，吐的是干干净净。有朋友说是怕被下毒吗？不是，就是活生生的吐了，生理反应。为什么呢？因为这徽钦二帝爷俩吃的是秘制羊肠，就是把这个羊肠子、马肠子煮熟了，再拿这个蜂蜜呀揉吧揉吧，再晾晒起来，最后再做熟了，来您吃吧，味儿可好呢。对于金国人来讲，这是我们这儿的上好的佳品，普通的囚犯呢压根吃不着，我们国主生日，这是赐给你们俩的东西，你们两个赶紧的感恩戴德吧。可是对于徽钦二帝来说，在中原吃的那多精细呀，在这儿压根就难以下咽，咽进去也消化不了，那只能是吐了。后来无论是辽啊还是金呢，

也意识到自己这个饮食方式比较落后，于是接力向中原饮食文化靠拢学习。你看辽金的碎石节令啊，后来就慢慢的有汉化的痕迹了。随便举例来说吧，九月初九重阳节，按照咱们汉民族的风俗呢，在这一天往往是登高宴饮，喝菊花酒，或者说把那个糕点呢放到儿童的脑门上，以求叫百事皆高。辽国人也学过去了，他们在高处设立帐篷饮菊花酒，而他们呢把自个儿那边的风俗也揉进去了，打为斗射虎，这又是比赛射箭呢。当然了，甭管输赢啊，都能够喝酒吃肉。那吃的是什么肉呢？那个节令之下呀，就是拿出兔子那个肝生着切了，再用鹿舌酱拌着吃。他们倒不是说不希望吃到比这个更好的，而是缺少好吃的。他们特别羡慕中原的猪肉，所以辽朝的使者呀，每年必会向宋朝呢索要猪肉。他们这些东西放到中原来讲呢，也是平时吃不着的好东西，而中原的很多东西啊，放到他们那儿那就更了不得了。您比方说陆游啊，他的先祖叫陆佃，出使辽国的时候呢，对方啊给他派了一个小杂役，就是伺候他呗。这陆佃一瞧，这小孩伺候的挺好啊，这么着我送你个小礼物吧，给了他一个石榴。这孩子一瞧，两眼放光，但是舍不得吃，就跟陆佃说呢，我要留着回去啊，给我父母吃，给我祖父祖母吃。中原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石榴，但是在辽国那边啊是奉之为佳品，那其他的像什么茶叶呀，那更是求之若渴了。当时啊，普通的一个人，你到辽国那边带很多的团茶，那这个团茶到那儿就换好东西，换什么呢？两个团茶就能够换两匹的番骡。随着茶叶的交易，茶食也深入到辽金民族的日常生活里边了。金人在人生重大的婚姻典礼当中都会摆上茶食，那这道程序里边呢，茶是茶，食是食，食就是吃的。那吃什么呢？就像咱们说的那个炸大麻花之类的啊。不爱吃大麻花是吗？没事，还有蜜枣糕呢。只有等得整个宴会结束了，对待来参加婚礼的上客呢，才会端上饯铭，草字头一个名字的名，这代表的就是茶了。茶叶只有这种尊贵的宾客才能够小口的喝这么一盏，普通的宾朋喝什么呢？只能是喝那个乳酪。即便后来呀，甭管是辽啊还是金呢，已经开始了城郭宜居的生活，就是定居了，建大城市了，但是他们的待客方式呢，仍然难以摆脱粗糙。你看宋朝的使者有一个叫陆镇的，他去辽国的时候呢，辽国是代之以上宾，还派出了他们的驸马都尉一块来陪宴。既然涉及到外交场合了，那肯定是上最好的呀。那我们就得说最好的是什么呢？首先上的就是糯糜，糯就是骆驼的骆，糜呢就是肉糜的糜。您想那东西能好吃得了吗？用木勺子蒯着吃。紧接下来像什么羊肉啊、鹿肉啊、兔子肉啊，这都不是现煮现蒸现炸的啊，而是风干做成腊肉以后啊，现吃的时候再现做一回，用刀啊切得方方正正的，放在一个大盘里边，喜欢吃哪种您就来吧。那怎么吃呢？用筷子吗？没有，有刀子，您切着吃，切完以后扎一下放嘴里。这种用匕首入口的进食方式也算是当地的特色。再后来呢，辽民族就积极地向中原饮食文化看齐了。其实啊，早在公元943年，辽太宗就派遣使者入贡于南唐，带着30000只羊、200匹马，第一到这儿来换钱，第二买点这个汉民族饮食文化水平最高的那个茶药，就是买茶叶呀。整天的吃肉，他喝点茶呀能够解油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后来的辽金民族啊是不惜一切代价，有的时候呢借战乱而强夺。靖康年间的时候，金人在攻打宋朝首都的时候，就向宋政府呢索要酒匠50人，能够酿酒的师傅您给我提供50个人，还有我要酒3000瓶。再到后来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叫周辉的出使金国，他喝了一种酒呢，名字叫金兰酒。金兰这是宋国境内的金兰水酿成的，但是这个酒匠哪来的呢？就是靖康年间呢所掳走的酒匠在金国那儿酿酒了。再到后来呀，这个双方呢可以通过正常的贸易渠道可以互换东西。

从金史当中我们看到啊，他们买的东西有什么呢？比方说新茶要1000筐，荔枝500斤，圆眼500斤，金橘子6000斤，橄榄500斤，芭蕉干300个，还有橘子8000个，砂糖300斤，生姜600斤，等等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广泛的饮食交易，辽金民族的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至于后来西夏人呢出使金国的时候，这金国的国主呢也摆出了一副饮食大国的架势，我们这儿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已经有了。当然了，饮食习俗的变化也是跟城市的繁荣密不可分的，只有商品经济足够发展了，城市壮大了，那么摒弃茹毛饮血的这种习惯，把这个饮食做得更精细更精巧，那才能够成为现实呢。您看宋代有一个话本啊，叫杨思温燕山逢故人，那里边就描写了燕山市内的秦楼，说这个秦楼啊盖得好像东京那个樊楼一般大，楼上呢有60个阁，就是60个雅间啊，下边散装的这个大堂上啊70-80副的桌凳。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咱们的中原文明，就是宋代啊给辽金的影响，那么辽金对宋代也有影响啊，从辽开始就有好东西传入中原了，也填补了中原饮食的空白。仅从水果来说吧，辽代之前咱们中原呢是没有西瓜的，辽国兴起以后呢，据说契丹破回鹘的时候得了一种水果的种子，契丹那边呢加以栽培就培育出西瓜了，个头跟中原的大冬瓜差不多，但是那里边呢还特别的甜，特别的好吃，这个就是西瓜了。然后再随着贸易的发展，西瓜就传入到汉民族居住的地区，在临安街头啊，西瓜仁儿就是西瓜籽儿啊，当成一种小吃来出售。这西瓜进到中原呢，也是拜辽金西瓜的流运。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赵州瓜，这个赵州瓜呀，不是赵县的雪花梨，说白了吧，其实是一种脆萝卜，但是呢，腌制好了以后脆甜爽口。还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周辉，他在《清波别志》里边就记载，自己北征的时候啊，带了几个赵州瓜回来，他把这个瓜呢赠送给了李泰，李泰呢他善于做酱，那你说腌萝卜能不拿手吗？后来李泰就专门辞职，专门出售赵州的渍瓜，渍就是腌渍的渍啊。那再到后来呢，赵构是驾幸到江上，经过无锡的时候啊，小太监在市场上专门买了赵州渍瓜献给赵构，这赵构吃了以后啊非常满意，山珍海味吃多了，有的时候吃点爽口的确实心里边舒坦。至于其他的食物，比方说乳酪，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辽金特色的食品，它也进入到北宋的都城了。您看东京城里边专门有一个卖乳酪的，叫乳酪张家，人家专门经营的就是乳酪。尤其是清明时节呀，到郊外上坟的人们把这个乳酪呢当成了节令的食物。宋朝南渡以后，乳酪又在南宋的都城临安那儿成了市民们必不可或缺的食品之一了。因为人们对这个乳酪非常喜欢，有需求它就有市场，小商小贩们开动脑筋，把这种乳酪独有的风味呢给加以变化，做成了烙面，像临安著名的食物烙面，后石街老贺家做的是最好的，价钱十分的昂贵，每一个500贯，爱买不买，爱吃不吃，就是这么贵。据说宋高宗啊也经常派人呢到这儿来买，吃完以后赞不绝口，因为满意还专门给店家封赏。那么说到这儿呢，辽金的饮食跟您聊的就差不多了，可是节目这还剩一点时间呢，咱们就闲聊几句吧。根据刚才所说的啊，赵构呢又喜欢吃赵州的渍梨，又喜欢吃这种奶酪，其实咱们

然就是皇帝了。你看江苏沛县有一种狗肉，据说就是刘邦呢在家乡当混混的时候经常吃这种狗肉。那个扬州的狮子头呢，据说是隋炀帝游览当地名胜的葵花岗以后命令御厨照着给制作出来的，因此也叫葵花献肉。还有苏州的松鼠桂鱼，据说是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曾经是御口亲尝，大加赞赏。还有杭州的吴山酥油饼，据说本来呢是北宋时期宫中的点心，本名呢叫大救驾。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想当年赵匡胤在后周当大将的时候，有一次进攻南唐颇费力气，搞得这个赵匡胤呢有点心力交瘁了，什么也不想吃，急火攻心了。于是厨师啊做了这个酥油点心呈上去，老赵一吃赞不绝口。后来呢当上皇帝以后，把这个酥油饼称为叫御封的大救驾，一道点心居然和千军万马一样起到了救驾的功能。不过这些都只能说是据说，而且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说过啊，现在的很多商家呀都想让自个儿这个食品呢跟古代皇上挂上钩，编的那个故事啊那就海了去了，您信也好不信也罢，编的故事最多的有两个主角，一个叫乾隆，一个叫慈禧，当然有的往这个康熙身上挂，这都是有的。反正说来说去不好吃的居多。你像这个给您说梦回大宋的时候啊就给您说过啊，杭州有一道菜叫宋嫂鱼羹。高宗赵构后来当了太上皇了，他游历西湖的时候品尝过宋五嫂烹制的这道菜，赞赏有加，又是赐金银又是给绢匹，宋嫂鱼羹呢名闻天下。但是赵构是昏君呢，政绩好的君主在吃喝上往往很少有太多的说道。北宋的仁宗他夜晚在宫里边加班啊，肚子饿了，想吃的东西也不过是烧羊。有一次仁宗皇帝呢在宫里边宴请大臣，一瞧有一道菜是螃蟹，他一瞧嚯，28只螃蟹，每只要价是1000文，这太贵了，你说白了民脂民膏啊，赤去不用。

0: 20多年，后来得到一个御用的一柄小龙团的贡茶，就是皇帝喝的那种茶，小心的珍藏，还撰文纪念。文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这种向上看齐的民众心理啊，并不是咱们中国的特色，外国更邪乎。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也是一个饕餮之徒啊，因为暴饮暴食，消化不良，后来呀，终于得病了，据说是肛瘘，实在没办法了，做手术吧，一刀下去，这效果很好。结果呢，消息传开了，肛瘘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了。这患者呀，往往跟医生就建议，我这个必须手术。大夫说不用手术，不，你赶紧来，我就要手术。皇帝挨一刀，我这也必须挨一刀，我跟他是同一种病。这跟吃喝拿皇帝来说事儿，其实啊也是同一种意思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关注，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您明天再来串门。好，列位，咱明儿见。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吴奇隆在1994年发行的《十字路口》。对于当年追过小虎队、经历过小虎队爆红年代的朋友来说，听到吴奇隆一定会很感动，因为吴奇隆的歌声会把我们带回到20多年前。那时候可能你只有几岁、十几岁、二十几岁，但现在呢，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进入中老年阶段。想想看，小虎队呢是1988年走红，几乎红遍了整个90年代，而当时迷恋小虎队的大都是85前，当然不排除很多85后以及部分90后也喜欢小虎队，但他们听小虎队的时候，小虎队基本已经解散了。而1985年之前出生的人，随着小虎队一起成长，看着他们同三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一步步成长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算一算那时候的小孩子现在也都40岁左右了。虽然很多人抗拒中老年这个词儿，但也不能阻止自己已经成为中老年的事实。当然小虎队也不能幸免成为中老年啊。那吴奇隆当年被叫做霹雳虎，是三人中最能跳、体力最好的，而且我认为吴奇隆的高音是三人当中最有味道、最好听的。但是在10年春晚上小虎队重聚，我们发现三人唱的都有点吃力，尤其作为舞蹈担当，难度最大的一段舞蹈给了吴奇隆。虽然吴奇隆确实完成了，我们看得既兴奋又激动，可表演结束之后，我相信很多人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失落和伤感，因为在我们印象里活力四射、青春永远的他们也没能抵得住时光的摧残，高音吃力、舞蹈吃力，星光熠熠的他们怎么也会变老呢？好像没有办法瞬间反过味儿来。所以我特别理解为什么有些歌手或演员在自己的职业巅峰期选择退出，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最动听的歌声、最好看的荧屏形象永远定格在粉丝心目当中。但其实粉丝是可以无限包容偶像变老的，我们会唏嘘感慨他们不再年轻，但当年的歌声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随着时间发酵只会变得更加感动。只要他们依然像当年一样无比真诚地唱着歌，我们就会无条件地相信他们还是当年的他们。面容变了，歌声变了，喜欢却不会变，因为跟喜欢的偶像一同变老也是

一种莫大的缘分。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14年发行的《三月》。

这是李翊君在2005年发行的《七情六欲》。我们都知道这个成语，但你知道七情六欲分别指的是什么吗？我查了一下，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么现代汉语词典当中是这么注释的：七情指的是人的七种感情，一般指喜怒忧思悲恐惊。那六欲万物的，那么眼欲，这个六欲眼欲其实指的就是贪图美色奇物。像我们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一些贪官搜罗各种珍奇异宝，或者好色的君主总是不停地让下面的人寻找绝色美人，这就是眼欲。那知道了眼，接下来说一说耳，这个耳欲也就好懂了。耳朵是用来听的，那耳欲呢，就是只喜欢听别人说赞美自己、认可自己、让自己开心的话。那以此类推，剩下的鼻、舌、身、意，也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当然，如果说大家想了解的更详细，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我们生活当中常用的一些成语、词语或者谚语、歇后语，大家都知道怎么用，大概的意思。

词呢也都懂，但却很少深究原本的含义。七情六欲就是这样一个词儿，简单来说就是各种欲望，但是能具体说出来哪七情哪六欲的估计很少人，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多查多了解多学习，毕竟我们在手机上什么都能搜得到，很方便，别只知道刷视频打游戏聊天。再说回这首歌，歌词里唱到陪你唱，说的就是爱过、快乐过、不开心过、悲伤过、惶恐过、惊吓过，其实就是从相爱到分开的心境和情绪的变化。李翊君的演唱带着深深的委屈和哀怨，让那些在爱情中被辜负的朋友一听就会痛，因为会想起自己的故事，会想到那个让自己遍体鳞伤又爱又恨的人。很多时候呢就很难受了，已经难受成这样了，心里什么也明白，可就是放不下，最终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每天以泪洗面，跟个怨妇一样。其实这样真的很傻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位朋友，每次呢都是听他各种倾诉，等他回忆完了曾经的美好，表达完自己的不舍，再苦兮兮地说着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的时候，我都会冷静地送出四个字，及时止损。虽然听上去冷冰冰的，但其实这就是事实，对方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感情，干嘛还苦苦纠缠呢？还盼着哪天那个人能回心转意，真的是痴心妄想了。我相信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中一定有人有过这种撕心裂肺的经历，那段时间很不好过，但最终呢还是过来了。今天听到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还会破防了。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东风打字金菊，他是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他说老歌似陈酿。新疆雪狼，他说晚上跟朋友少喝了一点，现在正无睡意，戴上耳机静静倾听，越听越经典，往事又一次涌上心头。楚留香是在保定万和春天商业中心项目部，他说几年了一直都在听节目，一路上有你真的很好。CY 不知道是辽宁的听众，他说在北京的时候听你的节目上瘾了，现在回到辽宁继续在网上听。轻松一点是在贵州毕节七星关区。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粉丝交流群，大家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回复这两个字之后，你会收到一段文字提示，根据要求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很悲伤的歌，那么接下来呢，换换心情，让节奏动感起来。这首歌发行于2003年，来自于蔡依林演唱的《看我七十二变》。

这是林忆莲在1997年发行的《两个人的路》，不过这并不是一首原创歌曲。早在1992年，林忆莲先发行了粤语版本《宠爱》，之后重新填了国语版的歌词，然后呢，便有了这首歌。那些年比较受欢迎的香港歌手的作品，尤其是那种大爆特爆、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一般都会有两版，也就是一版普通话，一版粤语。地域不同，大家喜欢的版本也就不一样。比如说广东地区的朋友自然更喜欢粤语版本，而内地的绝大多数歌迷更容易接受国语版，因为这样的话更容易学唱啊。那这样的作品很多很多，此前呢，我专门做过一个主题叫国语和粤语这样的一个系列，整理了100多首歌，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再说回林忆莲这首《两个人的路》，应该是一首比较冷门的作品。虽然我在8、9岁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首歌，但却从没有听到身边的朋友有谁提起过，包括林忆莲在节目上或者演唱会上也都没有唱过。但是能够感受到这首歌跟她的其他情歌一样非常细腻，你会觉得她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能把我们带入到她想让我们感受的情境当中。这其实就是很多人说的唱伤。我们知道情商啊，这个唱商呢，就是把情字改成唱字，指的是歌手对一首歌曲的理解、把握和表现的那种程度。其实这并非是一个传统的专业术语，而是这两年逐渐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有唱商的歌手能把任意一首歌都唱出自己的味道，像林忆莲自己的经典作品很多很多，但我们很少听到有谁在综艺节目中翻唱，对吧？因为没人能唱出林忆莲的那种轻声细语下的甜蜜或惆怅。但反过来，林忆莲却能把别人的歌完全颠覆，比如说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蓝莲花》《科普勒》《崇拜》，都是一些热门歌手的热门作品，家喻户晓、人人传唱的那种。可她的诠释不会让我们下意识地去跟原作对比，而是完全被带入到她所营造的全新的故事里。这样的歌手还有很多，像那英、张惠妹、林志炫、李健等等，在我心中都是这样优秀的歌手。我既喜欢他们自己的歌，也喜欢他们翻唱的作品。但林忆莲最为厉害也最被称赞的地方在于她的音色，她的声线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听她的现场跟20、30年前录制的磁带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嗓子的保养和在乎，可能没几个人能做到。所以有机会了，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林忆莲的演唱会，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朋友，听一场演唱会能够让你补回用磁带听歌的那些岁月。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风铃木他说，最近开车很喜欢听，越听越经典，很多音乐 APP 都要会员，听一首完整的歌变得很奢侈，但是听节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每次开车会在车机上搜出越听越经典，然后听一路，真的很惬意。行者是在山东滨州，还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燕红丁，是吗？因为他是全拼音，所以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么一个音调啊，艳红丁。他是在河南郑州，他说最近每天驱车渡过黄河大桥，偶然间发现了越听越经典，便爱上了。一介凡夫在邢台，他说听节目感觉忽然回到了20年前。小视频孩子在北京，他说现在不管是做家务、遛弯还是运动，都会听越听越经典，非常感谢节目的陪伴，也感谢高磊带来这么好的节目。赵前宇是在从北京回定州的高速上，他说听见你的节目真的是仿佛回到了30年前。还有梅子是刚从国内回到美国的西雅图，他说时差还没有倒好，半夜无法入眠时无意间发现了宝藏节目，无眠之夜很庆幸有你的陪伴。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多数朋友都会唱，邰正宵在1993年发行的《999朵玫瑰》。

三人游，来自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大同。我个人很喜欢方大同，因为从我能够搜到的关于他的有限的采访当中，我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就像一个大男孩，专注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但是我很少在节目里面选到他的歌，因为我一直担心方大同的作品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大众化，不会被那么多人接受，在网上表达自己的喜爱和惋惜，我才发现可能是低估了方大同的影响力。这首《三人游》是我最先听到方大同的第一首原创作品，那是2008年，我刚大学。那为什么强调这是第一首原创作品呢？因为这并不是我听到的他的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呢是《红豆》，也就是王菲的那首《红豆》。当时呢是通过英语46级考试的那个耳机，无意间听到校园广播当中播放方。

童翻唱的《红豆》，但那时候并不知道演唱的人是谁，只是觉得能有男生把一首脍炙人口的作品唱得表面风轻云淡，但声音里却透着执拗和坚持，很不容易，当然也很好听，而且这个声音很干净，是我喜欢的那种，所以呢就在网上搜，知道了他的名字叫方大同，然后呢在百度音乐上去听他的歌，于是听到了《三人游》。没错啊，我们现在听歌是通过 QQ 音乐、网易云这些音乐平台，但是当时很多人听歌的话都是通过百度，百度底下的一些导航栏当中直接有一行就是歌曲或者 MP3， 然后直接搜你想听的歌就可以了，所以这又是一个暴露年龄的事物。我记得那是个春天啊，就是听到三人游的时候是一个春天，阳光特别明媚，正好是适合春游的日子，所以我很直观地把这首歌理解为好友一起去春游，是不是特别单纯？但是今天在听这首歌才发现，这真的是一首很温暖很治愈的作品，因为这是方大同写给他的一位朋友的歌。他的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首先他特别喜欢一个人，但是呢他喜欢那个人已经有了对象，怎么办呢？这位朋友就在那两个人旁边一直默默地等着，这一等就是7年，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等到了机会，跟喜欢的那个人结婚了。但是这位朋友并没有做任何破坏别人感情的事儿，他只是以好友的身份陪伴在那两个人身边，就像歌词写到的那样，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还有这句，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也就是说，虽然他很喜欢那个人，但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辈子都不能在一起的准备，但是在他身边看着他快乐，自己也很满足，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很善良的守护。那方大同在这首歌里面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遗憾，但更多的是看着喜欢的人幸福的那种满足跟坦然。但是歌曲只写了故事的前半段，而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欣慰的。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想飞的小张阿姨，她说你之前在节目里说拿麦子换购的事情，应该是我当时说拿麦子换西瓜对吗？她说这种事儿我们小时候都发生过，看来不只是山东特有的现象，你的解说很有文艺范儿，不煽情，很清晰呢。博客战舰说正在旅行东南亚环线，从国内飞新加坡，然后飞吉隆坡，再飞泰国甲米，之后呢是曼谷和清迈。磨磨唧唧白小白，他是在厦门等红绿灯的路口。Wrong with you， 休息在家，躺在沙发上听着越听越经典，心情简直不要太放松。西雨许他说我在山东潍坊，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听到了越听越经典，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每首歌都是经典，都是回忆，高磊的声音也很治愈，非常棒，感觉这里是一处休憩放松的小茶馆。还有万贵君是在南通海岸的老朋友，幸福今生是在满洲里，阿任先生在浙江绍兴的嵊州，另外善行者在西安。那其他的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呢？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粉丝群，在群里面可以认识很多跟你一样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之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在群里等着各位的加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本期节目每首歌曲的名字当中都带着数字，像三人游、看我72变、七情六欲、三月等等等等。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小小的例外，如果你多少关注一点娱乐新闻的话，就会知道方大同跟薛凯琪是非常好的朋友。当方大同离世的消息公布之后，网上也出现了很多薛凯琪在演出现场泪洒的画面，而薛凯琪最被大家喜欢的是那首《苏州河》，便是由方大同创作。有人说方大同走了，却给薛凯琪留下一首养老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发行于2009年的作品《苏州河》。

哪怕每天都做好了十面埋伏的准备，但却再也没有碰上喜欢的那个人。这是陈奕迅在2003年发行的《十面埋伏》，诠释的是错过的那种遗憾。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飞哥在从深州到葫芦岛的京哈高速上听节目，有位朋友他没有和对象感，真的特别走心，所以我算是得到了未来同行的认可和肯定了吗？这部剧在石家庄，他说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还有朋友他的名字是一串数字，后四位呢是6168，这应该是手机号注册的名字啊。他说他是在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他跟他的同事都在听，越听越经典。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粉丝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呢，咱们的每一期节目在众多网络平台上都能听到，如果你是在某款 APP 里听到了节目，记得多点赞多评论多分享。最后这首歌同样叫《十面埋伏》，SHE 发行于2004年，那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五，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说到肿瘤治疗呢，它是一场漫长而且艰辛的持久战。那很多肿瘤患者和家属最恐惧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抗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类的不良反应，比方说恶心呕吐、脱发乏力、白细胞降低、皮肤损伤、肠胃不适等等。那这些副作用不仅折磨患者的身体，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治疗中断、方案调整，甚至也会影响整体治疗的效果。很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觉得出现副作用就是治疗无效、身体扛不住，盲目的去选择停药、擅自的食补药物，反而会加重病情。也有部分的患者强忍不适，不及时的告知医生，也让小问题拖成了严重的并发症。那为了帮助朋友们科学正确的应对抗肿瘤治疗当中的各类不良反应，规避护理误区，掌握居家处理方法，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放疗当中的不良反应，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法，包括我们的居家护理技巧、饮食作息禁忌，也让每一位抗癌患者都能够科学减负、安心治疗、稳步康复。我们接下来有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洪主任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从业方向、您擅长的领域，让朋友们简单了解一下。
1: 好的，我是内科医生啊，专门就是做关于肿瘤的药物治疗这一方面，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谈到的化疗，还有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药物，刚才没有提到，就比如说 ADC 双抗像这样的药物啊，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是做这样的工作。
0: 黄芳医生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临床工作的重点，包括擅长的领域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那么我也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肿瘤内科，那么主要从事的也是我们实体肿瘤的一个综合治疗和全身治疗，也和刚才洪主任一样，我们更多的是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
0: 那其实我们说到临床当中经常说到的抗肿瘤治疗哈，二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般包含哪几大类呢？不同的这种治疗方式它产生的不良反应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呢？
1: 对于传统的治疗来讲，其实大家很熟悉，比如说手术

0: 化疗、放疗啊，这是我们抗肿瘤治疗的老三样。
1: 嗯，
0: 那这些年呢，我们由于科技水平，也就是药物研发的发展之后呢，我们药物治疗这个阵容是非常快的迅速就壮大起来，所以就出现了大家很熟悉的靶向药物的治疗。那这两年呢，又有免疫靶向的治疗。除此以外，刚才谈到了还有一些我们把传统的化疗药物进行改良啊，把这个靶向和细胞毒药物结合到一块，也就是化疗药物结合到一起，那出现的药物叫做 ADC， 刚才谈到的这个药物。那这个药物呢，是在细胞内进行杀伤的，跟我们传统的化疗又完全不一样，所以它在毒性表现上、不良反应表现上跟我们传统治疗还是有点区别。
1: 很多患者朋友其实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说这个副作用越大，它的治疗效果是不是就越好，代表着这个药劲儿越大哈？这个说法是不是科学呢？
0: 在理论上讲啊，我们说的药效学和毒性学啊，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因为药效呢，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肿瘤治疗，我通过药物治疗之后，这个瘤子能不能控制住，瘤子有没有缩小，我们叫药效。毒性呢，是我们在应用药物的过程中，药物的代谢产物对我们机体啊各个脏器包括代谢水平发生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毒性。而这些毒性呢，会产生临床上的症状，影响我们机体的功能。所以从机理上来讲，这两条刚才谈到的毒性和疗效并不是一回事儿。
1: 也就是不是说你用药副作用越大说明这个治疗效果越好，这个没有什么关联哈。
0: 对，
1: 大家要把这个给摒弃掉。那从医学分级的标准来看，抗肿瘤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轻重分级吗？就比方有一些算是比较轻的反应，哪些属于正常可控的反应，哪些是大家如果出现反应必须紧急就医的危险信号呢？
0: 我们在正规的治疗领域一直都有相应的分级，因为这个分级呢是便于我们临床医生去做这种管控的，也就是质控，我们提到质控。那怎么去解决什么是轻什么是重，那这个呢，我们说这个分级的标准其实跟不同的药物来讲它是有相应的变化的。但是对于某一种治疗，比如说化疗还有靶向药物的治疗，我们常常看到这个分级呢，一般的轻度的我们认得是一级和二级，但是都是轻度的，那涉及的医生的处理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化疗的一级二级的这种不良反应，我们这时候可能并不影响我们临床药物的应用，但是如果有一些靶向药物它出现了二级，我们刚才谈到一级二级，一级的还可以继续用药，但是有一部分用出现二级的不良反应的时候，这时候药物呢就应该暂停了，需要我们对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做出相应的处理之后，患者恢复到一定的水平，这时候才会让患者继续去应用药物。所以虽然我们都把它叫做简单的分成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但是针对某一种药物还会有相应的变化，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需要大家及时的去跟自己的管理的医生去沟通。
1: 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有的患者比方用药之后觉得副作用比较大，应该及时的跟医生来沟通哈，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那就意味着说同样的这种治疗方案，不同患者他的副作用其实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哈。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方面的影响呢？区别
0: 好，这个我们在做治疗的时候常常会谈到一句叫做个体化。但是今天重点谈的这个毒性对于个体来讲其实也是个体化的，每个人的表现并不一样。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跟以下几点非常非常有关。第一个就是你应用药物的剂量强度和剂量越大毒性越高，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第二就是我们机体的脏器功能的代偿能力，有的人比如合并有肝病，那这时候他肝脏的代谢能力比较差，那可能他出现肝损伤的这种机会就要增加，这是第二点，跟脏器的机能有关系。那第三点

0: 就是跟你的合并用药有关系。其实每一个药品都有一个药品说明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当你应用到某一个，也就是其他药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看一下说明书的，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联合到一块儿去应用的时候，这时候呢会增加药物的毒性。还有一个就是第四方面，我个人认为也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的饮食和生活，这点很重要。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很好的习惯多喝水，那药物代谢就很好，那有的人呢可能喝水很少，药物代谢就比较差，那可能出现这种毒性的机会就要增加。
1: 嗯，也就是个体差异性可能跟个人的身体素质包括各方面的生活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0: 对。
1: 嗯，另外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也在临床上对待这个不良反应的核心治疗原则哈，大家也比较关心这种核心治疗原则是什么呢？是出现这个症状再处理呢，还是说可以提前预防提前干预它的不良反应呢？
0: 那对于不良反应的处理，在临床上来讲，其实大家看到医生去推荐的其实包含了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刚才谈到的，我要提前给你用一些药物做预防。那这个预防为什么要，但是为什么要吃药呢？其实这一部分吃药的不良反应，就是我们药物出现不良反应的几率比较大的这一部分，绝大多数或者是大部分患者应用这样的药物治疗之后就会出现，比如说化疗出现的恶心呕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预防用药，这是刚才说的预防用药。
1: 嗯，
0: 还有一部分发现医生会经常的啊跟你去说，你要查血常规，你要查肝肾功能，你要查心电图等等，像这样的检查。
1: 嗯，
0: 这种情况呢可能出现的几率没有那么高，而且你很难把握住它在什么时间出现，所以这时候需要大家去关注啊，一定要按照医嘱，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去做检查。而这个检查的时间随着我们治疗疗程的延长，其实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如说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监测，我们在前期很多的时候是一个月做一个检查，那如果我们反复查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问题都不大的时候，那我这个检查可能就要适当的延长了，改成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跟自己的医生多沟通，这样可以减少自己这种检查的频率，其实是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我们说很多朋友其实他是比较担心的，像这个干预包括缓解副作用的这个药物，它会不会影响抗肿瘤的治疗效果？也就是说比方说让这个副作用降低了，它会影响抗肿瘤药物的这个治疗效果吗？存在用药冲突吗？
0: 不良反应的处理在肿瘤治疗中一直都是扮演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刚才谈到是毒性，你认为这个药物的治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抗肿瘤治疗的疗效，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处理其实是保证了你正常的抗肿瘤治疗的这种进行，没有这样的保驾护航，我们常规的抗肿瘤治疗呢很难正常进行下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我让你预防用药，如果你不预防出现了相应的不良反应，那这时候我们的抗肿瘤治疗怎么持续下去呢？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应用了一些预防内容治疗，这时候呢可以改善我们绝大多数患者用药之后的不良反应，那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改善了你的生活质量。那生活质量改善之后，其实对于病人来讲，甚至对于病人的家属来讲，对他的心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这时候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下，我们的治疗是事半功倍的。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应用的啊这些预防的措施其实是能够帮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能很好的过渡，帮他建立一个很好的生活和治疗相结合的这么一个阶段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想这个对于病人来讲，生活能好，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的基础。所以综合我刚才说到这三点，我认为不良反应的处理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它不但不会影响到你治疗的疗效，反而是对于疗效呢是一种推进的作用。
1: 嗯，也就是大家可以放宽心哈，没有必要说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选择让自己好像越受罪，好像药劲儿越大，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哈。也就是说比

0: 方一旦发生不良反应了，可以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及时的沟通，让医生来去调整治疗的方案，让自己这个整个治疗过程更舒服一点，更舒适一点，可能会更适合做这个整个治疗。我们说的这个各类抗肿瘤治疗常见的不良反应，我们说到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一般大家都知道可能胃肠道会有反应，比方恶心呕吐、食欲不振、拉肚子的、便秘的，它分别高发于哪个治疗阶段呢？
1: 好，刚才谈到的这个，以化疗为例谈到的这个消化道反应啊，刚才谈到有恶心呕吐、腹泻，我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其实这些不良反应首先跟你应用的药物是密切相关的，有的药物它出现腹泻的几率就比较高，但是有些药呢，其实它很少会发生腹泻、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定是根据治疗方案选择相应的你做不良反应预防的这个方案的。比如我刚才谈到的化疗，那我们知道化疗方案的组合，它是分着高催吐、中度催吐和低催吐的这种效果的。所以对于一个高催吐的这么一个化疗方案，那这时候我们应用的止吐的药物它就更多，它要联合用药。而至于低度催吐的这种化疗药物，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就吃一些相应的口服药物就可以解决了，不需要去大家去打针去输液。这是刚才谈到的化疗。那如果是有一些靶向药啊，刚才谈到了，既然谈到了这个药物，其实靶向药的不良反应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讲，他认为比化疗要轻很多，这个观点呢不完全对。其实很多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甚至比化疗可能还要大。所以千万不要简单的说我用了化疗反应就大，我用了靶向反应就小。所以不能完全把这个归到一起。那至于刚才谈到的你这个腹泻和有消化道反应怎么去处理，那我们刚才也把关键点已经谈到了，一定把你的方案拿出来看，我们才能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
0: 我们其实今天说到这个肿瘤内科，二位都是肿瘤内科的，我们也知道现在各大医院对于各个科室的这个分类都特别的细致哈，好像想让患者去更精准的找到自己去就诊的科室。咱们肿瘤内科是对于所有肿瘤的这个内科的干预都可以吗？所有肿瘤分类？
1: 肿瘤内科呢，我们这科室呢基本上是涵盖了刚才黄大夫说到的叫实体瘤。只要我们肉眼能看到身体上长东西，肿瘤，我们肿瘤内科就涉及，它是一个很广的这么一个科室。所以应用的药物呢可能相对也比较多，刚才谈到了化疗、靶向啊，还有一些 ADC 免疫治疗。所以我们这个科室呢主要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各种实体瘤的治疗，还有各种实体瘤治疗之后出现的相关不良反应，这是我们的工作的主要内容。
0: 您说肉眼能够看到的，就是说长在身体表面的吗？
1: 长在身体的内部，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能看到是一个东西，我们就叫实体瘤。那哪些不是实体瘤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说白血病。我们是通过抽血或做骨髓穿刺，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些比例的变化、形态的变化，这时候通过我们常规的影像学检查有时候做不到，它不属于实体瘤。我们说的实体瘤大家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肺癌啊、乳腺癌啊、肠癌啊，这些都是能看到的，通过检查能看到的，我们叫做实体瘤。
0: 肿瘤内科跟外科的区别就是外科只负责做手术嘛，像比方涉及到后期，比方肿瘤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后期的治疗都要转到内科是吗？
1: 现代医学的发展是这样，就是专业方向越来越精，但是同时它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因为针对某一个病人它可能涉及到各个阶段的治疗，所以现在对于医院来这个层面来讲，已经不是某一个科室去看病了。现在绝大多数的医院都在推行叫做 MDT
0: 啊，多学科，
1: 叫多学科讨论。所以现在即便你可能住在的是外科，但是内科的大夫已经

0: 经对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相应的会诊和描述，所以现在对于专科医院来讲，比如说我们医院有外科内科，每一个病人入院之后首次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外科内科放疗科，甚至还有一些比如这个病人需要营养，需要营养科，对吧，这些大夫坐在一起给他制定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1: 就是多个学科到一起来会诊一下哈。
0: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二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一聊这个各个治疗手段方面出现的副作用应该怎么来去处理它。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副主任医师黄芳主治医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全方位的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当中的不良反应，包括帮助朋友们来区分轻重症状，普及专业规范的处理方案。我们接下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哈，这个结合最新的专家共识，目前临床针对于化疗所导致的恶心呕吐有没有标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呢？两位。
1: 就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我们对于化疗药物导致的这种恶心呕吐呢，是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分级的，分为这种高致吐性、中致吐性和低致吐性的这种化疗方案。针对不同的化疗方案，会有相应的药物的处理。比如说，对于高致吐性的化疗方案，我们会给予这种标准的三联的致吐，而且这种致吐方案呢，是需要提前给予来进行提前预防的，这样呢，治疗效果会更好。那么对于一些中度和轻度的呢，我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二联的这种止吐的方案。那么同时，这种化疗引起的这种恶心呕吐呢，不单纯和我们的化疗方案相关，有的时候还和一些比如说患者的性别女性的患者呢，她可能发生这种恶心呕吐的概率会更高于男性患者，然后还有一些患者的既往史有关。比如说我们会常规的在问诊患者的时候，化疗开始之前会询问患者女性患者比如说孕期的这种孕吐反应大不大啊，还有就是既往有没有这个晕车晕船的这个疾病的病史，还有会不会有一些饮酒史。那么对于一些像孕期孕吐反应比较大或者是有晕车晕船的这些患者呢，他可能在化疗过程当中同样的方案他发生恶心呕吐的概率会增加。然后如果说他既往有这种饮酒史的话，他可能耐受性会更好啊。所以说不单纯是跟化疗方案相关，还和这个患者的一些既往病史有关。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跟这个患者的一些疾病病种相关。比如说我们在一些消化道肿瘤的患者，像胃癌的患者呢，那我们应用这个化疗的时候可能反应会更大一些。
0: 您刚刚的意思说女性比方说怀孕期间孕吐反应大，可能化疗的时候反应也会大一些哈。
1: 对。
0: 那像我们说到骨髓抑制，它也是化疗当中最危险的不良反应之一，因为它涉及到我们说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降低，它分别会带来哪些风险呢？
1: 因为骨髓抑制，它顾名思义就是抑制了我们骨髓的造血。那么我们骨髓当中呢，最常见的这种三种细胞，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首先呢，它们三种细胞呢，它发挥的作用不一样。白细胞呢，更多的是进行一个机体的一个抵抗力，就是一个防御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白细胞下降以后，这个患者他的抵抗力会下降，也就是说，他更容易发生一些感染。这个感染呢，可能会包含在各个系统，比如说更常见的是我们呼吸道、呼吸系统，患者可能发生上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会更高。那么还有的呢，就比如说像消化道啊、泌尿道啊这些感染的风险都会有相应的增加。红细胞的减少呢，因为红细胞主要是输送我们这个机体的养分和这个氧气，所以说红细胞下降以后，我们患者会出现相应的贫血。那我们也是根据患者这个贫血的程度，可能患者会有相应的一些不适的症状。轻度的这种贫血呢，可能患者单纯的就是觉得运动以后的一个体力的一个降低。那么重度的贫血呢，有的时候患者即使活动比较少，他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乏力、头晕这些症状。那么血小板呢，主要是负责我们机体的这个凝血。如果说血小板减少以后呢，我们就是它减少的不同程度啊，也会表现为这种机体的这种出血风险的一个增加。像少量的血小板减少，一度的血小板减少呢，可能不会有明显的这种出血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发生重度的血小板减少，比如说血小板低于25或者低于10以下的话，那么我们自身发生这种自发性出血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那么最严重的是我们的脏器出血，包括这种致命性的脑出血和这种内脏的出血。
0: 我们说到这个血项降低之后，患者是必须打胜白针生板吗？另外不同程度的这个骨髓抑制处理方式它有什么区别呢？
1: 血项降低以后呢，我们也是一般就是患者他会查了这个血常规之后，会拿着这个检验单来找我们大夫看。

0: 结果。那其实我们的临床上的处理呢，是根据这个血象降低的不同程度来给予相应的治疗的。比如说这种一度的这种骨髓抑制，包括这种贫血呀、白细胞减少，还有血小板减少，可能我们就口服一些生白生板的药物，然后呢定期的再复查血常规，会可能出现这个骨髓抑制就能恢复了。那么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重度的三度和四度的这种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些更加强烈的治疗，包括我们要打这个生白细胞的针，还有生血小板的针。那么血小板如果出现非常明显的下降，像低于十以下，刚才讲到的可能会有这种自发性出血倾向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还要考虑进行这个血小板的输注，包括贫血也是。如果贫血特别厉害了，单纯打这个生红的针，它不是一下就能恢复的，所以可能还会考虑进行这种红细胞的成分输血。不同的这个骨髓抑制，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就是口服药物，还有这个应用一些针剂来治疗。那么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就是包括这种成分输血的治疗了。
1: 像这个化疗脱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这点，尤其是女性的患者哈，都比较担心说化疗会不会脱发，这个脱发可逆吗？它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去减轻延缓脱发呢？而且另外还有朋友关心说，这个治疗结束之后，这个头发多久它可以恢复正常呢？
0: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化疗脱发它的原理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种毛发的这种细胞呢，它是这种增殖最快的细胞，所以我们化疗药物杀伤了呢，首先杀伤的是这些增殖最迅速的这些细胞。其实我们临床上考虑这种化疗导致的脱发呢，它相对来其他的反应来说，它是这种最轻的不良反应了，可能对于压力，就是化疗以后脱发的这种心理压力会更大。所以对于这种化疗导致脱发，我们目前的常规处理就是让患者去买一个
1: 假发，
0: 更好的假发，对啊，戴上，然后这样的话它是最直接能缓解这个患者的这种心理焦虑的。说到预防，其实目前临床当中有一些患者他会考虑用这个冰帽，就是化疗过程中提前戴冰帽来减少这个脱发的概率，但是疗效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更主要的还是建议患者就戴帽子啊，冬天的话可以买一些好看的帽子戴上啊，然后夏天的话是选择一些比较透气的那种真人的那种假发戴上以后，其实对它本身的治疗是不受影响的。
1: 除了这个脱发，其实我观察到哈，因为身边也有朋友这个得肿瘤哈，他在做化疗期间，我发现很明显的一个点就是皮肤的颜色，有的药物甚至用完之后皮肤会变黑变脆弱，有的会溃烂会裂口哈。这个情况是基本上每个化疗的药物都会出现吗？还是说只有部分的药物？
0: 这个更主要的还是跟药物的选择有关系。像一些乳腺癌，我们用这种恩环类抗生素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患者呢，比如说他用药过程中就会来问大夫说，你看我的这个指甲用着药就变黑了。那其实我们就会跟患者解释它是跟药物相关的。对于这种不良反应不用特别多的关心，因为它这个药物停药以后这些不良反应就会慢慢的恢复。还有的药物会引起这种手脚的这种脱皮啊起泡，其实我们叫手足综合征。那么对于这些不良反应的处理呢，也就是说让患者比如说涂一些护手霜啊，保持湿润，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种脱皮起泡以后，不要去抠它啊，不要去就是让它少洗手，不要让它过多的皲裂，然后来预防感染。有一些药物用药之后呢，会让患者这种就是肤色会有一定的变化，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其实用药以后慢慢的也会恢复，但是说预防上面没有更多的药物来进行预防。
1: 这个皮肤变黑是不是跟肝脏的这个负担有关系呢？
0: 不单纯是跟肝脏的负担有关系，有的它就是药物的一个不良反应。当然您说的这种肝脏的负担导致的这种皮肤的变黑，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是否合并有这种肝脏疾病，比如说他有这种慢性的肝炎肝硬化。那么它是这个肝炎肝硬化本身导致的这种肝病的面容，还有一部分是肾病的患者他会有。

0: 这种面色可能会更晦暗一些，是疾病本身的问题。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些副作用之后，让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有一个身边的一个姐姐哈，也是让我帮忙来问这些问题，就是她可能也是面临到这种化疗的问题了。但是我发现她整个化疗已经结束了，她的化疗期间让人觉得她就跟没有做化疗一样，就是完全看不出来她是一个肿瘤患者。它涉及到已经把这个肿瘤的部位完全摘除了这个器官，但是呢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面色特别好，而且一开始他还特别担心他用到的这个化疗的药物不脱头发，他的头发基本没有减少，他还担心说如果不脱头发是不是这个药效对于他这一类疾病卵巢方面就比较这个温和，是不是药效就不太好。好像刚刚洪主任也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哈，他这个就相当于他这个药的副作用会小一些，存在不存在就是卵巢方面的这个肿瘤他用的这种化疗药副作用很小，但是他的治疗效果也很好。
0: 首先要说明这个它的副作用小，其实副作用它和这个患者这个病种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和他药物的选择具体的什么药物，看看它反应大小，不同的化疗药它的不良反应谱不一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他有的人用完以后就反应特别大，那么有的人反应就一点反应没有。再一个和这个患者他本身机体的合并疾病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那这个也有关系。再一个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有关系。有的人他就是保持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那么我觉得他这一部分患者他本身确实用药反应来说他就会有一定的减小，他的心理暗示给他是一个积极的暗示，那么他这些出现相同药物的这些不良反应的时候他就能够积极的应对它整体的反应就是这个人的精神状态比较好，反应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存在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化疗药靶向药也好，它相对于之前来说的副作用就降低了呢？
0: 对，它是会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它剂型的变换来让它不良反应减少的，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紫杉醇。紫杉醇这个药也是一个比较广谱的一个抗肿瘤药物，那么它传统的紫杉醇它发生这个不良反应最高的这个不良反应是这个过敏反应，所以我们之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都需要提前吃这个大剂量的激素来预防这个过敏的反应的发生。那么其实我们好多人说过敏无非就是身上起疙瘩或者身上痒痒嘛，其实不是，我们临床当中呢见到了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的发生呢还有这种比如包括呼吸困难的然后严重的呼吸困难呢就是有这种喉头水肿是需要进行气管插管来挽救生命的，然后还有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过敏性休克的，就血压一下降到非常低，那么患者呢就一下就是晕过去了，那么这种最严重的不良反应是有的时候发生是致命的，是需要我们临床大夫进行积极抢救的。所以在没有更好的剂型的时候我们选择这种传统的紫杉醇患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这个风险患者要承担，我们临床大夫呢也要相应的进行承担。那么后来呢随着剂型的改变，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剂型，像白德曼结合型紫杉醇还有这个紫杉醇酯体这种剂型的这种新的药物出现之后呢，那么它就把这个传统的这个紫杉醇它这个过敏发生的这个概率呢大大的降低了。像这种现在我们用的最多的这个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因为它的这个溶剂是我们这个白蛋白，不像原来这个传统的紫杉醇它用的是这种传统的蓖麻油来进行溶解，是这个蓖麻油导致这个紫杉醇更容易发生过敏。所以在换成这种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之后，那么它发生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发生的概率就会大大的下降了所以它相应的不良反应也会有减少。
1: 部分的化疗药物可能会出现损伤心脏，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人的心脏可能本身就不太好哈，还有的损伤肝脏、损伤肾脏，怎么来提前的筛查、定期监测？比方有一些朋友出现了心悸啊、乏力啊、肝肾功能的异常，怎么来去干预它呢？
0: 首先就是在我们化疗开始之前，我们会对患者呢进行一些基线的检查，这些检查呢包括像血常规、肝肾功能，还要为患者做这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来评估他这些重要脏器，包括心脏啊、肝脏啊、肾脏这些脏器的一个基本功能。再一个呢，我们要 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比如说会询问他是否合并有一些基础的心脏疾病，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那么如果说有一些合并症的话，那我们用药的选择上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更有一定的倾向性。那么第二就是说，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涉及到要用一些损伤心脏的药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药物发展的比较快啊，会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保护心脏的药物，还有一些保护一些器官的保护剂、细胞的保护剂，那我们也可以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那么有的患者呢，如果我们评估本身他用药风险比较高了，但是这个化疗药又不得不使用的话呢，我们就会为患者建议就是积极的建议加上这些保护的药物。再有就是说化疗以后呢，我们也会嘱咐患者要定期进行这些血生化指标的一个监测。那么好多患者出院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嘱咐患者要每个礼拜要查一次血常规来和肝肾功能。因为有一些像肝功能受损和肾功能受损，它是发生在这个用药之后的，那可能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相应的症状，我们并不是说等到患者出现症状以后再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理，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去提前去查这些指标。那么有一些指标呢，发生异常以后，我们会对患者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包括像用一些保肝药呀，一些保护肾脏的药物。如果说患者没有到定期检查，没有到定期检查的时间，但是出现了一些包括像您刚才说到的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嘱咐患者不要继续等待，非得等到这个定期复查的时候再去检查，我们就会让患者随时就近的到医院进行检查，包括像做心电图的检查呀，抽一些血清相关酶血的一些检查，来明确他是否出现了一些急性的并发症。
1: 其实刚刚在前半段的时候，洪主任也说到这个靶向药物哈，靶向治疗它其实相比于化疗来说，并没有说靶向药的副作用就一定会更轻。那有没有一些专属的特征，它就是靶向药的副作用，有这一类的吗？
0: 对，会有的。就是现在我们的不同的瘤种，就是肿瘤分不同的瘤种，那么它基本上每个瘤种呢，它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靶向药物。那么针对不同的靶向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肺癌，可能好多患者朋友们他都会了解，更多的是愿意用一些靶向药物。但是并不是说靶向药物它相较于化疗来说，一点副作用也没有。那么像我们常吃的这种 EGFR、TKI 类的药物呢，它更多的是会出现一个皮疹，再一个就是拉肚子。那么皮疹呢，也有轻度的和重度的。对于这种轻度的皮疹，对患者这个生活质量是没有一定的影响的。可能我们临床的处理呢，就是一个观察。如果说出现一些重度的皮疹的话，我们建议患者，第一就是及时就医，包括咨询您的主管医生，处方医生，还有就是说去皮肤科开具一些相应的药物，来进行涂抹和口服，来缓解这些重度的皮疹。那么有的人可能皮疹严重的，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药物的停用和减量。
1: 可能我们说到了这个皮疹，靶向药引发的皮疹啊，手足的综合征啊，这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是吧？
0: 对，它不同的瘤种和不同的药物，它的不良反应谱不一样，有的药物它就会引起皮疹，有的药物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引起皮疹，可能有的人他反应就轻，有的人他就反应就重，所以还是跟这个药物的选择和这个患者的体质相关。
1: 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聊靶向药物治疗出现的不良反应应该怎么去处理。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 位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洪雷洪主任，包括黄芳黄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全方位讲解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的常见不良反应。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免疫治疗哈，其实免疫治疗的这个副作用跟化疗、靶向完全不同，为什么这个免疫治疗的不良反应它有滞后性呢？两位，那像免疫治疗结束几个月之后还会出现副作用吗？
0: 免疫治疗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用药之前，我们也会为患者进行这个抽血化验检查，还有就是像心电图、心功能这些检查。首先呢，要评估这个患者本身是否有一些用这个免疫治疗的一个禁忌。那么在免疫用药治疗过程当中呢，免疫治疗可能有的患者他觉得他的不良反应要比这个化疗反应要轻，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像刚才洪主任讲到的，有一些免疫药物其实它这个免疫不良反应上来了以后，它的反应其实要比化疗还要严重。那么我们在用药过程当中，我们会为患者进行这些血液相关这些指标的一个监测，包括像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心肌酶啊，还有一些皮质醇这些指标进行监测。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可能它发生了，但是患者没有一些症状，但是有了症状以后，一旦有了症状以后，它可能是一些比较严重的、比较致命的一些这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当中最常见的这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呢是甲减。那么这个甲减呢，有的患者是表现为比如说先甲亢再甲减，有的患者可能就直接甲减了。对这个甲减的这个处理呢，其实我们是比较好缓解的。我们就是如果发生了甲减之后呢，会根据它的指标给它补充一些甲状腺素，一般大部分患者呢都能这个很好的到缓解。那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肠炎，还有这个心肌炎，那么这些不良反应呢，患者有的时候是会有明显的症状的，比如说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期间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胸闷，或者是突然的一个乏力。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患者用药前就会明确的嘱咐患者，如果用药过程当中和用药这个间歇期出现这些症状了，要及时就医，因为有可能它就预示它已经发生了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免疫相关的不良反应。像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它可能在最初的治疗阶段呢它并不会发生。有的患者呢，他发生免疫相关性的肺炎呢是发生在治疗大概两三个月的时候逐渐会出现这个免疫相关性的肺炎。那么还有像肠炎也大概是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那么在停药以后，那么随着患者这个免疫治疗的时间的一个延长，以及停药以后，基本上他的这些不良反应是就是逐渐开始恢复了。像甲减呢，因为已经停药了，他可能对甲状腺的一个损伤会逐渐的一个恢复，所以这些指标是会逐渐的恢复的。那么后期呢，再发生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相对来说就会少一些了。
1: 嗯，好，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科普哈。通过今天的节目，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副作用越大治疗效果越好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哈，而且让很多朋友分清楚了这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分清楚了这个怎么来去治疗它，居家护理的一些技巧。那希望在今后有时间，两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朋友们做出更多的医疗的科普知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8: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9: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10: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那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啊，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啊，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这首《词不达意》是林忆莲在2006年《呼吸》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主打歌。这首歌呢，描写的是一个内心不知道怎么和对方沟通、怎么表白，却又急切希望对方明白自己的心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有人建议你去听这首歌，那大概他也喜欢你，只是呢，他也像歌中所写的那样，词不达意，没有办法来表达自己，翻译不出我爱你，喜欢你却只能够远远地看着你。所以不知道此刻这个时间再度听到林忆莲的这首词不达意，此刻的你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又是熟悉的老时间了，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继续陪伴你，也要感谢大家的如约而至。

伤心太平洋，我们太熟悉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小琪任贤齐当年的霸榜金曲，经典程度毋庸置疑。那这首歌呢，收录在了任贤齐1998年发行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是1998年任贤齐所主演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熟悉的旋律响起，好多人我相信都会哼唱几句。那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无限的回忆，包括这个小节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一连串的任贤齐的歌。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你一起经典继续。

这首《月光》呢，是收录自王心凌2004年发行的专辑《爱你》当中。虽然是一首改编翻唱的歌曲，但是王心凌却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甜美的曲风和歌曲的意境是融合成一体的，让我们好像整个人都沐浴在洁白的月光之下，感受这样的一份温暖还有柔美的画面。所以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时间深夜时分聆听的一首歌。继续，王心凌《羽毛》。这里是乐听夜经典，我是高芳。

听歌的时候就想起曾经看到过黎明这首两个人的烟火的演唱会版本，当时是万人大合唱的现场画面，让人觉得特别的震撼。旋律响起的时候，会把每一位听歌的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当年听这首歌的情景。那这首歌呢，是当年黎明和王菲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这首歌当年呢，还获得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提名。所以说，这首典雅的情歌也把黎明深情款款的一面展露无遗啊。接下来两首歌，同样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深夜时候，我们安安静静的来，在歌声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黎明的深情。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和你一起重温经典。

人生何处不相逢，是的，这个世界上唯一不会变的就是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变，你必须相信时间的力量，所以呢一定要尽快的从过去当中走出来，释怀过去，总结过去，而不是一天到晚的琢磨着回到过去。人要向前看，当然夜晚的时候可以偶尔的回顾重温回首一下，最好是在我们的歌声中。我是高芳，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和陪伴，祝你晚安啦，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

0: 病人，妯娌相处难交心。节目一开始啊，给您说这么四句俗语，当成定场诗，开始咱们今天的老郭老故事。有朋友听着今天这个俗语啊，既耳熟呢又耳生，说这有没有个来头呢？有，我编的。有朋友说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编这么四句干嘛呢？因为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明朝奇案里边，我们要给您说这么一集，妯娌相处难。妯娌啊，是指两兄弟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呢叫妯娌之间。在中国古代，在这个传统观念里边，妯娌之间的关系比那个婆媳之间的关系还难相处。你看啊，这个汉字啊，它有这个妙不可言之处。就拿妯娌来说吧，都是女字旁的，却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妯字怎么写呢？女字边右边啊一个田地的田，但是上边出了头了，这念妯，代指的就是嫂子。田字出头，稳坐钓鱼台，高高向上，那个鼻子往上都翻着，哼，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再说这个礼呢，指的是弟妹，上边一个田往下出头，下边啊一个土，这也是颇有心机的，就是一有机会我就借题发挥了。当然了，这二者之间呢不称呼妯娌，那应该如何称呼呢？有朋友说这问题太简单了，大的管小的叫弟妹，小的管大的叫大嫂二嫂，这不就行了吗？列位，在古代啊也基本上不这么称呼，而是怎么称呼呢？显得关系特别好要叫姐姐跟妹妹，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讲究了啊。现在怎么称呼呢？一般就说，哎呦，他二婶啊，把你充电器给我借一下吧。哎，从孩子那儿去论这个辈儿。
1: 自古妯娌之间很难相处，蒲松龄老先生在《聊斋志异》里是如何刻画这一关系的？而在本案中，妯娌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最终导致两人丧命？由扫帚和簸箕引发的这场人命案，又带给了人们哪些思考？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妯娌猜疑引发血案》。
0: 我们说妯娌之间的关系呢，是兄弟之间关系的延伸。如果说这个妯娌之间相处得好，这哥俩的关系错不了；兄弟俩的关系好，说这两家，未必关系就好，因为妯娌之间呢会勾心斗角。妯娌之间因为分家产呢，侍奉公婆的责任呢，包括公婆对什么家孩子好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容易产生矛盾，这关系不好相处。而这些妯娌们，你甭管是大的小的，有这个心里边不舒服的吧，到了晚上就开始找老公唠叨唠叨了，小枕边风这么一吹，龙卷风似的。当妻子的在丈夫面前这么一挑唆，这弟兄之间如果是真相信了，往往啊就会反目成仇了。您看那个《聊斋志异》里边曾经有一个故事叫二商，指的就是两个姓商的兄弟之间的故事。当时啊，这个老大比较富裕，而这个老二呢，日子过得比较贫困。于是这个老二的妻子就跟这个老公说，说去找大哥借点钱去，咱们也做点买卖，钱滚了钱，咱们的日子也就好过了。结果呀，大商他媳妇儿就当大嫂的说了，不许借给他们啊，凡事啊，能救急，可不能救穷。亲兄弟也得明算账，好，这就没借。结果呀，这个老大他们家，就是大商他们家，你不是趁钱吗？被这个强盗给惦记上了。这个强盗到了大商他们家来打劫了。哎呦，大商还有他媳妇就赶紧喊呐，来人呐，救命啊，抢劫了。街坊邻居谁也不来救，废话，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这个强盗们是明火执仗，谁敢去救？那这个时候啊，有人挺身而出了，谁呢？就是他的亲兄弟二商啊。二商这儿准备就来救他大哥，救他大嫂。结果二商的媳妇呢也有点不高兴，你说当时找他们借点钱，一个铜子儿也没借给咱，现在遭遇强盗了，咱要帮忙，他不是有钱吗？让他花钱雇人救去。二商就说，行了， 我们两个是从一个娘的肚子里边钻出来的。

0: 哪有这时候我见死不救的？二商这儿左手一把菜刀，右手一把斧子，跟不要命似的就冲过来了，连砍带杀。这强盗们一看，得，穷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人家呀，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咱跑吧，因为这个官府的官差说不定就到了。于是强盗们就被打跑了。大商这儿特别感动，跟媳妇儿就商量说，你看今儿这事儿啊，如果当时不是我兄弟过来救咱们，咱俩的命在不在就不一定，那最起码钱就会被抢走啊。我觉得咱们应该是拿出一部分钱呢，资助我这个兄弟，二商对咱多好啊。结果呢，他这个媳妇儿啊，糊涂蛋，我告诉你说啊，不借，他救咱呢是应该的，你要真想资助他呀，让你弟弟把他的房子卖给咱。二商这儿没有办法，因为也没有别的营生，就把自个儿家房子卖给大哥他们家了，凑了点钱，自个儿到外边去做小买卖了。结果可想而知啊，那帮盗匪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奔大商他们家来了，把他们家啊东西给抢劫一空，而且把大商呢还给打伤了。等到当兄弟的二商来看望大哥的时候，他大哥呀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拉着兄弟的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了，死不瞑目走了。那这时候呢，因为家里边所有财产几乎都被强盗给抢走了，大商的媳妇儿带着5岁的孩子没着没落了，没办法就去投奔小叔子一家了。二商这儿呢也想收留，可人这个当妯娌的就是二商媳妇儿可不干了，怎么着，收留你大嫂，如果这是你大哥来，我二话不说，长兄如父，我伺候着。但是你这个大嫂啊，你不能收留。为什么不能呢？当初找他们家借钱不借，这也就算了。他们家遭了贼了，你豁出性命把他们全家给救了，还是不借咱钱呢？把咱房子给买走了，这才导致这盗贼啊把他又给抢了，这叫活该。二商这儿也没办法啊，表面上答应，但是暗地里边呢，偷偷的照顾着寡嫂亲侄儿。结果有一天夜里边啊，他哥哥给他托梦说，兄弟，我第一次家里边招致强盗的时候我就后怕了，我把这个金银呢埋在地底下了，在我们家那个水缸底下，你往下挖2尺，那就是我埋银子的地方。现如今呢，你真仗义，还照顾我那孩子，还照顾你大嫂呢，你把那个金银取出来，赶紧去做生意吧。这个二商按照梦里边大哥所指挥的，把金银给取出来，又赚了钱了，把这个寡嫂呢披麻戴孝给送终了，还把这个财产分给侄子一半，最后就有点类似于国外的啊王子公主过上幸福的生活，给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蒲松龄先生呢是用这种强烈的对比，通过借贷、卖房、遭遇强盗这么几件大大小小的事儿吧，把这个大商的懦弱、大商媳妇的冷酷、二商这个心怀善良、他妻子呢又正直又小心眼儿，把这四个人呢写的是栩栩如生。在这个里边咱们也看得出来，妯娌之间的关系可真的不好相处啊。今天要给您讲的这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妯娌之间的。那前面说了将近有10分钟的《聊斋》里边二商的故事，这又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明代奇案说这个妯娌的故事比较短，前面啊给您接了一节《聊斋》，但是异曲同工的，它都是说的妯娌之间那些事儿。话说在明代万历年间，山东登州府的西峡县有这么黄氏兄弟俩，哥哥叫黄文涛，娶妻李氏，弟弟名叫黄武略，娶妻张氏。这哥俩的名字太好记了，姓黄，一个叫文涛，一个叫武略，合起来呀，文涛武略。这哥俩呢各自结婚，各自成亲，但是并没有分家，也没法分，因为就这么一个院子，三间正房。哥俩的老母亲寡母瘫痪在床，让老太太呀住正房，东西厢房呢两家各自居住，哥哥住在东厢房，弟弟住在西厢房，他这个寡母因为身体有病还瘫痪着，住在正房。那么既然说没有分家，兄弟两家呢都有照顾老母亲的责任，妯娌俩人啊也是轮流着打扫院子， 照顾瘫痪的老婆婆的饮食。话说呀，如果已经分家了，这个哥哥跟这个弟弟呢各自都有自个儿的房产，那么怎么样照顾呢？用现在词儿来说，那叫上轮。比方说一月份在哥哥家，到二月份这哥哥推着小推车把这老母亲呢送到弟弟他们家，到三月份再接回来，轮流按月来照顾。人家这个就住在一个院里边，那就分单双号吧，今儿老大家，明儿老二家，轮换着干什么呢？比方说打扫院子，给这个婆母大人呢做饭熬汤，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而且这两家啊共用一套簸箕一套扫帚，没必要买两套。为什么呢？没分家，就这么一个小院子。比方说吧，今儿该李氏打扫院子，簸箕扫帚呢就放在东厢房，明儿呢该到这个张氏了，人家一大早的就把这个簸箕和扫帚呢给了这个张氏，到了后天张氏再起早把这个簸箕扫帚再还给大嫂。就这样轮流着，两家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总体来说吧，当大嫂的呢有点心眼小，但是兄弟俩人妯娌之间相处的都不错。那么案发这一年的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弟弟的黄五略到外庄去收债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他这个嫂子李氏呢，他小姨他们家啊，这个孩子过满月，他去那儿做客去了，给人道喜，给人送份子钱去了。家里边剩谁了呢？剩的是当哥哥的黄文涛，还有他弟妹张氏。按理说吧，在古代来讲啊，当大伯子的还有跟这个当弟妹的在一块儿没关系。有这么句老话啊，叫宁往大伯子腿上坐，不从小叔子面前过。就是说古人认为呢，当嫂子的跟这个小叔子容易出点乱七八糟的事儿。某些当嫂子的是吧，暖了酒了，然后就跟这个小叔子说，你若有心便喝了我这半碗残酒。武松说，我去你的吧，
1: 来奴家陪叔叔喝一杯。等等，叔叔就这样喝吗？
2: 嫂嫂要武松怎样喝？
1: 叔叔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就与奴家喝交杯酒如何？叔叔心里想喝，却又不敢喝。叔叔心里怕的什么？叔叔老虎都不怕了，还怕奴家吗？
2: 嫂嫂休再戏言。
1: 叔叔当真不知奴家一片心，还是叔叔从未进过女人？
2: 嫂嫂自重，休看错了人。
1: 这当奴家不是你的嫂嫂。
2: 我武松不是那号猪狗不如的东西。
0: 咱就别说这个武松跟金莲了，还是来说这个事儿。话说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当天把这个院落清扫干净，把该扔的东西扔了，该倒的垃圾也倒了，把扫帚清洗干净。按理说呢，应该是拿到西厢房自个儿家里边，明天呢送到东厢房。但是呢张氏这儿他就想着，我今儿就给他送过去得了，明儿啊我就不用起大早了。到他嫂子那屋，他哥哥黄文涛啊没在家，房门呢也没有上锁。于是这个当弟妹的张氏推门进去，把这个簸箕啊扫帚啊放到屋里边，反身把门关上，就去这个正房屋了，照顾自个儿的婆婆呀，跟婆母这儿呢聊会儿天儿。按理说这没什么事儿吧，可是当天晚上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这天晚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从她小姨家呀喝了酒了回来了，到家一瞧，这个簸箕跟扫帚怎么在房间里边啊？不对呀，今儿是该我的弟妹打扫院落，明天早晨才给我还回来。我不在家这天，我那小叔子也不在家，我弟妹这是来我们这屋了啊，这家里边可就剩他们俩人了，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这个张氏，这臭不要脸的，他肯定是来这东厢房了，肯定勾引我丈夫了，他肯定是找借口啊，说往这放了个笤帚跟这个簸箕了。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李氏怎么这么心这么脏啊，怎么这么多疑啊？其实啊，怀疑也没事儿，你自个儿偷偷的观察呀，是吧？你眼睛又不是瞎子，你用上十天半个月，这事儿你。

就观察清楚了吗？他不去。你不观察也行，你把这事儿放到心里边，你烂在心里边也行，他还是不去。他呀就直接逼问他丈夫了，说今儿我没在家，家里边就剩下你跟弟妹，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生点什么好事啊？黄文涛一听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跟咱弟妹能有什么关系？你别喝点猫尿啊，你就借酒撒疯啊，你这要是让西厢房听见了，这不是笑话咱吗？咱还是当大哥大嫂的呢。李氏这眉毛一立，说你看看，你做贼心虚了吧，我就这么一说，你马上的辩驳了一万句，你还怕别人听见是怎么着啊？我偏说，如果你说不明白，我就找我婆婆，我找你弟弟啊，让他们给评评理。这簸箕跟笤帚怎么回事啊？怎么就偏偏我没在家的时候送到咱屋里呢？黄文涛这火就压不住了，说照你这意思，你就已经怀疑我跟弟妹有什么丑事了？你要再这么说，我撕了你的嘴。李氏一听，哟呵，我一说他你心疼了，肯定是你跟那个贱人苟合，把这个簸箕扫帚的事儿啊给忘了。你们俩干了丑事儿，还怕我说吗？你说不过我就想打我，我找别人评理去。黄文涛一听李氏的声音呢，一声比一声高，于是就命令他，你小声点，今儿你喝醉了，我不搭理你，等你明天酒醒了，我到时候再跟你算账。李氏一瞧，呵，我丈夫不敢跟我说这个事儿了，那更是不饶人了，我偏大声说怎么地，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找谁不行啊？啊，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这个对门有两三根草你全给划了了。我告诉你说啊，到时候这种烂事儿啊，让你弟弟知道了，一定把你这身骨头跟皮都给你扒了。这时候当老公的这个愤怒的火焰可就压不住了，破口大骂，说你这个贱人，说这种没凭没据的话，坏我的名声，你倒是小事儿，如果说让外人听着了，人怎么想啊？你再敢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把你活活打死。李氏这嘴更不饶人了，也开始破口大骂了，俩人声音一声高过一声，到最后啊，咱们得说这个男的呀吵不过女的，他就动手了，把这个李氏摁倒在床，这可就一阵乱打了。李氏被打的呀就开始惨叫，一边喊一边骂，嘴里边说的就全是裤腰带以下的话了，把他弟妹就全给勺进去了。本来呀，住在西厢房的张氏听到大伯子跟嫂子吵架，刚开始呢也没太在意，自个儿这个大嫂还有这个大伯子以前也经常吵架，可是后来听到坏了，我大伯子动手了，我得去劝劝。可等走到东厢房门口的时候，听到嫂子在骂谁呢？啊，骂自个儿跟大伯子不干不净。张氏这儿这个脸呢腾就红了，你说现在敲门进去辩解，俩人啊都在暴怒之时呢，自个儿这儿进去，这叫火上添油。当嫂子的说，怎么着，你们两个合伙组团来忽悠我了，说不定啊厮打的更加激烈。于是当弟妹的这个张氏就退回到自个儿房间了，胡思乱想。这个当弟妹的张氏啊有点小心眼儿，他就琢磨着，我刚才去的时候恐怕呀这个我大哥跟大嫂也知道我在门外了，现在呢我又没有进去去劝架，他们两个是不是就觉得我心里边有鬼呢？我嫂子是一个多疑妒忌的人，挨了我大伯子的打，肯定怨恨于我，到时候啊到街坊邻居那儿臭口谩骂，把那些脏话呀脏水呀全往我身上泼。哎呀，我千不该万不该呀，就想睡个懒觉，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提前还到他那屋了。你看我还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我大嫂没在家，而且也正好是我老公不在家，现在我嫂子起了疑心了，我这个名声可怎么挽回呀？想来想去，这路子越想越窄，到最后就想到了，怎么样还自个儿一个清白呢？要不我死了吧，我死以后他们就知道了我肯定是清白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豁出去死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觉得不可思议啊，你这不神经病吗？你死了以后两无对证，这事儿啊就烂尾了，谁也说不清楚了，怎么会想到这种主意呢？列位您琢磨琢磨，他们那个岁数啊，你想吧，两家这儿都没小孩呢，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张氏啊结

婚不太久，那时候十六七就结婚，也只有这个青春期的小姑娘啊小小子啊，他们容易把这个事儿啊钻牛角尖了。结果这个张氏越想越觉得难以辨白，在房梁上拴了根绳子自杀身亡了。第二天日上三竿，张氏这儿还没有出门，当大嫂的李氏呢就到屋里边来了，门一推，哎，人儿呢？忽然发现有一双脚在空中飘荡，再往上一瞧，李氏妈呀一声，一个屁墩儿坐地上了，爬出去开始喊呐：“自杀了，人死了！”黄文涛一瞧，都是你这张臭嘴呀！现如今弟妹上吊自杀了，怎么向弟弟交代？李氏这一边哭一边就不干了，这都是你，你肯定是跟他不干不净，他现在害羞而死，这烂摊子你来收拾吧。黄文涛这时候即便是啊身上长了一百张嘴，他也解释不清楚了，当务之急先把弟弟给叫回来吧，把这个黄五略给找回家了。人这个弟弟回来总得问呢，我媳妇为什么自杀呀？这两口子就开始胡掰了，前言不答后语，眼神在躲闪。这当地的一瞧，这里边有事儿，我

0: 陈知县接了诉状，这是人命案子，带着仵作，带着衙役，也验了尸，确信张氏啊上吊死的。那就问这个当事人呢，问当大哥的黄文涛。黄文涛说啊，我弟妹啊心绞痛，太难受了，估计也没什么好药，活着也没什么希望，就上吊了。黄五略说，大哥您说话得拍着良心呢，我妻子从来没有心绞痛，即便有，您二位在家呢得找大夫啊，大夫是哪位啊，你把他叫过来，我问问是不是犯心绞痛了。这个当大嫂的李氏就说了，我那弟妹啊性子急，自个儿心疼得要死，不肯告诉我们，然后想不开就上吊了。知县说，扯，不告诉你们，你们怎么知道的？黄五略这就说了，说大老爷，我妻子性子一点也不急，她就是啊特别内向，特别容易害臊，我哥嫂呢是我的亲人，如果我妻子生病一定会告诉他们的，他们俩现在肯定隐瞒着什么事儿呢。这陈知县一听说，不用你分析，我已经瞧出来了，你看这夫妻俩人这个眼色啊，躲躲闪闪的，来上大刑。这么一上大刑，当嫂子的就招了，结果他这个招呢是自个儿推断着招的。我去我小姨家喝喜酒了，晚上回来那个簸箕扫帚在我房间之内呢，我就怀疑我丈夫跟我弟妹他们两个不干净，我们就打起来了，第二天就发现弟妹自杀身亡了。当哥哥的被打了也是这么说的。黄五略一听，那这事儿我就得知道了，我大哥跟我媳妇儿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真有那种不干不净的事儿，是否是我大哥强迫的。陈知县一听，放心吧，这不是大刑，接着伺候，上夹棍，你说是不是你胁迫的？
1: 上夹棍。
0: 黄文涛被屈打成招了，太疼了，大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罪我可受不了了。好，签字画押认账了，按照法律上来判应该是绞监后的。本来呀，这个当大哥的黄文涛要被上绞刑的，结果呢就在官府行文等待批复的过程中，巡按山东的监察御史叫姚思仁复核此案。这不对呀，这案子里边太多的疑点了，左邻右舍的也没有审讯，而且是强行的刑讯逼供，难不成这是屈打成招吗？兄弟二人没有分家单过，以前挺和睦的，如果是当哥哥的跟弟妹有这种奸情，平时就会有所表现的。这当婆母的是瘫痪在床，但是他耳朵不聋啊。带着这些疑点，姚巡案就提讯了所有的人证。首先黄文涛就说了，大人呢，我是被屈打成招的，我死不足惜，但问题是我这么一招使我弟妹名节有染呢，弟弟怀疑哥哥，丈夫怀疑妻子，我这么一死有三冤呢，大老爷您明察呀。姚巡案呢就问这个当嫂子的李氏，你所有的证据都是簸箕跟扫帚在你房间，是以此为证是不是啊？这李氏说，对呀，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啊。于是姚巡案就问，当天该谁打扫啊？李氏说，该我弟妹。那打扫完没有啊？打扫完了，前后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姚巡案又问，他把这个簸箕扫帚放到你的房间，上边可沾染了脏物啊，比方说有没有泥土啊草根儿啊？李氏说没有。姚巡案这儿把这个左右邻居也都叫过来了，得知啊那天晚上两口子吵架，大家伙都听着了，但是谁也不能上门来劝。有朋友说，邻居怎么这么冷血呀？这怎么这么不热情啊？列位，在古代啊跟现代不一样，根据大明律规定，夜里边无故进入人家里边的杖八十，主家把这个擅自闯入的杀死不犯法，因为我知道你是不是强盗啊，谁让你大半夜的过来呀、啊、我把你弄死了活该。所以说邻居们谁也没有贸然的到别人家去劝架。可是大家伙作证说，当天晚上确实是这两口子打架，把那当媳妇的打得鬼哭狼嚎的。这时候啊，姚巡案就推断出真情了，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来分析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院子已经打扫完毕了，那个簸箕里边的也都倒干净了，张氏啊把这个簸箕跟扫帚送到他大伯子房子里边，他肯定想的是啊，不想明天早上再送了，当天下午送过去。

0: 去，明天就不用交付了。如果说这个黄文涛跟他这个弟妹呀，平时就有那种关系的话啊，趁着这个两家别人都不在，两个人呢这么着了那么着了的，这个院子就应该不会打扫。如果院子打扫完毕了，这大伯子又拽着弟妹，这个簸箕跟扫帚就不会去倾倒。如果说簸箕扫帚已经清洗干净了，当哥哥的黄文涛又想跟弟妹怎么着怎么着的，那么这当弟妹的呀，肯定不会把这个簸箕跟扫帚呢拿到东厢房，此前也没有这种先例呀。你们听我分析的对也不对？大家伙一听，太对了。最终啊，这个姚巡安就说了，说就是这个当大嫂的生性妒忌，无事生非，如果不把他诛杀了，就没法孝敬后人，于是把这个当大嫂的李氏是拟为绞刑。这起案件到这儿也就全结束了。我们经常说呀，这个夫妻之间呢要有信任，而这对夫妻就是缺乏最基本的信任，然后这个李氏呢胡乱猜疑，最终啊就因为这么一个破簸箕和扫帚的事儿，搭进去两条人命啊。行吧，节目的前半时段就给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0: 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人去楼空事已深，至今惆怅乐天吟，非君施法高提起，谁为黄泉一片心。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继续来给您说这个系列明代奇案。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432年。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当时温州的知府叫何文渊，要离开温州进京朝见皇帝。从这个府城这儿往外走，才走了几十里地，掀开轿帘一瞧，前边山根底下呀，有这么三个坟。

0: 经是黑褐色的了，而这个新坟不一样，这应该是刚刚安葬不久的新坟。在青山底下有这么一座坟，古代来说呀是很常见的，也不会引发路人的注意。可问题是这个坟可就太显眼了，其中有一座坟上居然是放着一束，我们说那时候啊已经是冬天了，十月份了，而且古代说这个十月呀指的就是农历阴历。您看有这么一个词叫十冬腊月，它说的是三个月，分别指的是十月、冬子月，也就是十一月，还有腊月，也就是十二月。当然了，温州那个地方跟北方不一样，温州的十月呀还没有冬天那种一片萧杀的景象。即便如此啊，在大自然里边有这种黄褐色，也有一点暗绿色，可是山地色彩当中已经不再有五颜六色了。山间的那种野花，你是开红的、绿的、黄的、紫的都有，可问题是啊，那是春天。现在这个季节，在三个坟包上，哎，有这么一束红花，这就格外的扎眼了。见此情况呢，何知府用脚啊，轻轻地踩了踩这个轿板，也就是那个轿底儿啊。抬轿的轿夫呢，马上就明白，大老爷这是让停轿呢。
1: 停轿，停轿。哎，老爷，怎么了？
0: 何知府可就下了轿了，倒背着手信步来到了新坟的旁边查看，但见坟前并没有立石碑，仅仅是啊竖立了一个木头板，用这个墨笔写着黑字呢。中间一座坟写的是元圣之妾程氏之墓，这是元圣的小妾，姓程。再看旁边两侧呢，一个写的是元圣之子克勤之墓，另外一个元圣之子克俭之墓，这是元圣的俩儿子。哎呦，这元圣够倒霉的呀，小妾跟俩孩子这都死了。再仔细瞧，程氏那个坟茔上摆着这束红色的鲜花，乃是红色的月季花。月季花啊被称为叫花中的皇后，民间呢也管它叫月月红。什么叫月月红呢？每个月都有开花季，它属于是蔷薇科的。说到这个蔷薇科呀，给您说个好玩的事儿啊。其实啊咱们这个每到各种的节日，甭管是这个西方的情人节了，还是咱们中国的情人节了，就是七月初七呀、乞巧节呀、七夕节呀，恋人之间都喜欢送这个玫瑰花，但90%以上那送的都不是玫瑰，它就是月季。在西方，在英语里边，我们说这个单词 rose 就泛指蔷薇科，里边啊包含着像什么玫瑰、月季、蔷薇、木香等等等等，就跟英语单词那个 brother sister 一样，它既指弟弟也指哥哥，既指姐姐也指妹妹。现实中的玫瑰这个花期啊比较短，一年呢就开一季，而月季就不一样了，一个月一开嘛，要不怎么叫月月红呢？所以说玫瑰花呢是不适合于欣赏，或者是说当成商品流通的。这说着说着可就说远了，何知府这儿仔细端详这束月季花，这花啊红得特别鲜艳，从这个花朵的新鲜和挺拔程度来说，可以推断啊这花可是刚摘下来没多长时间呢，应该是此处刚刚有人祭奠过。那么按照当时的习俗呢，祭奠死人一般呢就是烧纸，烧纸钱嘛，即便是献上一捧鲜花呢，那也得挑颜色呀，是吧，一般都是白色的，偶有黄色的，可没听说去上坟的时候带着红色的花。何知府就感觉到特别的蹊跷，围着这个坟包呢就转了一圈，他就发现哎，那个木牌背面可是有字迹的，从这个墨迹来看也是刚刚写完没多久的，可能是这个送花人呢同时在这写的。说为什么能够这么判断呢？就是墨迹虽然已经干了，但是墨香的味道还能够闻到呢。何知府走近了观看，但见上面写着什么呢？你也错我也错，你错我错全都错，狠妇杀人无所错。这知府一瞧就觉得这儿有写打油诗，而且给送红花，这里边啊肯定是有冤屈的。何知府心里边也琢磨呀， 你这个写诗的人才叫错呢。

0: 你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的你都纵横交错了。有冤屈你告状啊，既然没有告状，而是来这儿写歪诗送红花，可能啊有难言之隐。行了，这事儿我得管。于是当即呢前往驿站就住下了，然后派衙役到这个新坟所在的村庄，让当地的里长还有木牌所写的那个元圣，因为这是元圣的小妾和俩孩子的坟嘛，让那个元圣让本主也来见我，我要问讯。
1: 知府上京面圣，怎料途中被一坟头吸引，坟上祭奠用的花束为什么是红色的？没有石碑，却只有一个木牌，上面书写的打油诗是什么意思？又是谁写的呢？种种疑虑袭上心头，知府会用什么手段查找线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坟上送红花。
0: 知府大人传唤当地的里长，这里长啊跟头把式的就来了，把谁也给带来了呢？就是当地袁氏的族长，族啊就是家族的族，而那个袁胜却没来。这个袁氏的族长就说了，说这个袁胜啊三年以前去湖广做买卖了，至今未归，所以说大老爷他不能够到案，我就来了。既然袁胜没有前来，那么这个知府呢就开始讯问，说那三个坟头几个意思啊？这边赶紧回答，说那个新坟呢，里边所葬的是袁胜的小妾程氏，还有他那小妾生的俩儿子，这娘仨呀，上个月初九去世了。何知府就接着问呢，说为什么母子三人一块去世啊？是得病身亡，还是被人谋害呢？为什么墓前没有立石碑，而是立了一块木牌？木牌又是何人所书写？程氏是袁胜之妾，他的正房夫人呢，他的妻呢？针对着这一连串的问题，当地的里长还有老袁家的族长啊，一一的老实的回答。原来呀，这个袁胜呢是本地一家富豪，家里边娶了一妻一妾，他的妻姓尤，尤氏啊今年已经是42岁了，人家下边呢生了一儿子叫克孝，袁克孝。他的妾呢程氏今年31岁，膝下有俩儿子，长子叫克勤12岁，次子叫克俭8岁。今年9月初9重阳节的时候，这个袁胜的正妻也就是尤氏啊来找家族的族长了，来告难。什么叫告难呢？就是家里边有困难了。怎么回事呢？说您看我丈夫外出贸易，家里边没有主事之人，现在呀那个克勤克俭还有他俩儿的母亲，也就是那个程氏，这娘仨呀过节的时候吃醉蟹吃多了，上吐下泻的，眼看是一时不如一时，一会儿不如一会儿了，您过去赶紧给看看吧。这族长一听行啊，着急忙慌的就跟着过去了。结果到那一瞧，这娘仨已经死了。尤氏这儿也落了几滴伤心泪，说您看我家里边没有成年男子，您给做主吧，我们得把尸体给掩埋了呀。这族长一瞧一块死了娘仨，也不知道死因，就告诉当地的里长了，说你过来验看一下吧。里长仔细检查了尸体，外边没有任何的伤痕。这个尤氏也说了，说你看你要是报官的话，我是一妇道人家，我不能去这个公堂之上啊。族长里长觉得也是这么个理儿，这个妇女也不好见官，不好打官司，所以说就没有报官勘验，把尸体草草的就给掩埋了。为什么没有风光的办丧事呢？因为人当家的袁胜不在，不便于刻石立碑，先草写木牌作为标记，等着人家这个袁胜啊回来的时候，再重新呢把棺材打开，再重新的装殓，再重新的发丧。至于说那个木牌呢，是当地的一个秀才叫袁家熙所写的。了解了这些情况，何知府就觉得这里边太多猫腻了，疑点太多。首先说食物中毒吧，说是吃醉蟹所致吧，这就不对着呢。醉蟹是温州人非常喜欢的食物，用这个花雕酒、大曲酒、盐啊、糖啊， 还有什么这个葱姜蒜花椒陈皮一块给它腌了。这个蟹呀不蒸不煮，就拿这个酒之类的呢，还有这个调料呢给腌入味儿了，非常的细嫩，味道鲜美，并且呢酒香浓郁，吃的时候甜中带着香，香中带着甜，营养又特别丰富。
2: 江浙一带自古就用酒渍来保存食物，后来也逐渐成为调味成菜的一种方法，醉蟹就是江浙居民最喜欢的下酒菜之一。
0: 至于说什么味道，列位，我没吃过，没法给您描述。但是你看我们老家呢也是在渤海边上，吃这个螃蟹还有这个虾爬子，也就是皮皮虾的时候，说真正的美味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清水煮，只放那么一撮盐，别的像什么辣的呀，像什么姜啊葱啊花椒大料任忙也不放，吃的就是这种鲜味。还有比这更鲜的是什么呢？用点这个卤虾油，哎，稍微点一点腌一下，然后就生吃。螃蟹这种东西啊，它是性寒的，吃多了确实会导致腹泻，但是拉肚子而已，不会致命的。这是第一个疑点。其次，族长到那儿了，一看死了仨人，便提出来告知里长，还准备曝光勘验。想必当时啊，瞧见什么了。可是呢，他没说，在隐瞒着。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坟上有红花，那个木牌呢，是秀才写的。木牌后边这个打油诗，谁给写的呢？什么你也错我也错，你错我错全都错，大家错才是真的错，是吧？这乱七八糟的。针对这些疑点，何知府决定要查一个究竟。何知府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开棺验尸。
3: 现在说是冤案还为时过早，所以要想让本案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必须开棺验尸。
0: 当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啊，人家这个袁氏的族长就提出反对了。因为按照大明律规定，如果死者情无可疑，准许亲属啊告官免检。这个有一个例外，就是如果是这个尸体是被谋害的，不在免检之列。人家这个族长就提出来了，你看我们这个啊，这个死的娘仨也没说谁谋害他们，您呢就免检吧。何知府一瞧，呵，我这刚说开棺验尸，你就一蹦老高是吧？这里边啊肯定有猫腻儿，于是大声的呵斥，滚一边去，开棺验尸。何知府带领着仵作到这个新坟跟前了，衙役们正准备往外挖这个棺材准备验尸的时候，一个妇女嗷一声就跟这个警犬似的就冲过来了，伏在坟上嚎啕大哭，阻拦挖坟。这何知府呢派衙役把这个妇女啊带到自个儿跟前了，但见这名女子四十郎当的年纪，身材苗条，装扮时髦，柳叶弯眉，樱桃小嘴儿。何知府这冷冷地瞧着他，说你何许人也呀，为什么阻拦本官验尸呢？这妇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开始哭诉了，我是本家的苦主啊，我是袁胜之妻，我叫尤氏，坟里边啊是我夫妾程氏还有他们家俩孩子，我丈夫不在家，现在暂时把他三人的尸体呢安置在这儿，等待我丈夫回来再行处置。大老爷您这儿不分青红皂白的打这儿路过就要翻眼尸身，这让死者蒙羞，会伤及我们老袁家的情面呢。程氏母子已经安葬了，是我们这个整个袁氏家族大家伙啊亲眼瞧着下葬的，暗无可疑。大老爷您为什么要勘验呢？您不要陷妇人于有罪，置众族人于不义呀。官有官法，天有天理，人有人情，小妇人阻拦是循天理顺人情，当官的讲法总不能够违背天理人情吧。何知府一听，嚯，这之前是卖煎饼果子的吧，这一套一套的呀，小嘴叭叭叭叭叭叭跟那个机关枪似的。何知府这勃然大怒，好你个泼妇，好一张利口，本官勘验按国法循天理，不违背人情，如果勘验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本官呢自请处分，也会对你对你们村里边袁氏家族谢罪。可是如果查出来问题，哼哼，这个何知府这冷笑一声， 又把声音挑高了八度，谁敢再行阻拦，即刻惩处。说完了，让衙役啊把这个尤氏捆了，放一边去，马上开棺验尸。围观的大家伙都被这个知府的气势给震慑住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
4: 开，抬出来。
0: 棺材打开，尸体抬出来，仵作近前查看，但见这三人当中啊，俩孩子嘴唇乌青，
5: 身高3尺8寸，是8到12岁的孩童。
0: 程氏的嘴唇呢没有变色。其实啊，那时候所谓的开棺验尸呢，就是拿这个银针插一插，戳一戳，看有没有砒霜中毒。仵作这三股银插，分别呀、啊、都是测试了，然后就等待着。其实这个何知府呢，心里边也紧张，万一真的是自个儿判断失误了，那可就丢了大人了。作为一个堂堂的知府，得给村妇道歉，你说这脸还往哪搁呀？万幸过了没多久，三股银钗都变黑了。仵作那就喊呢，银钗骨变色，死者乃是中的砒霜毒，二子保后服毒，程氏空腹服毒。
6: 但是这根银针又变黑了，这梅红楼里有毒啊。
7: 你试试看插到肚子里，如果真的是中毒，肚子里也会有毒啊。
6: 对呀、啊。
0: 仵作的话喊完了，何知府这儿长出一口气，旁边那个尤氏扑通摔倒了，站都站不住了。何知府命令衙役给这个尤氏啊直接上了缩指了，换句话来说，别废话，大刑伺候。这时候尤氏也知道没办法抵赖了，于是就把这个前因后果呢给交代一番。原来呀，说这个元盛他娶了尤氏之后呢，人两口子夫妻恩爱，这日子过得特别的美，特别的惬意。您想吧，家里边家趁人直，有钱，夫妻感情又这么好，你说哪找这种好事去？可是人间哪得美满呢？美中不足的就是结婚都10多年了，这个尤氏这儿呢没生孩子，家里边没有一男半女。那时候讲究什么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袁氏家道富裕，人家家里边这么多财产，没有子嗣，将来这么多东西遗产给谁呀？所以说呢，就跟这个媳妇儿商量，说我得纳妾了。根据大明律里规定啊，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不是当官的，也不是这个生员，他呀40以上没有儿子的，就可以娶妾了，谁也不能够拦着，谁也不能够挡着。尤氏这儿自个儿也生不了，那就不能拦着，只好同意了。所以说袁胜这儿纳了一个小妾，就是程氏。过门的时候啊才是18呢。咱得说这个程氏进了袁家门啊特别懂事儿，没有说你必须只宠着我，因为我小，因为我漂亮，没有。对待正房夫人呢也是特别的好，知道自个儿的身份呢不如正妻地位高。而且呢，人进门没过几年呢，生了俩大小子。哎呀，这把程氏给嫉妒的呀，肚子里边怒火中烧。自个儿这肚子不争气怎么办呢？遍访名医，终于在36岁那年她怀上孕了，然后转过年来呢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克孝。但是这时候作为正妻的这个尤氏脑子里边就开始转了，我们家孩子这么小呢，他们家孩子都已经好几岁了，等到将来啊，我们家的老头死了，这程氏带领着俩大儿子，我这儿啊带领着一个小儿子，争不过他们呢，这可怎么办呢？其实这种担心都是多余的，古代啊对于这个嫡出的儿子那是能够继承几乎全部的家产的。但是他心里边就犯嘀咕，就总想着我怎么样能够独吞呢，不管是对于我丈夫的爱呀，还是将来家里边这些家产呢，老琢磨这事儿。而他这个老公呢，就是袁胜呢，他也不知足，说还想要儿子吗？不是，人呢家里边有很多钱，但是谁嫌钱多呀？钱挣的哪有够啊，又出去做买卖了。出去之前呢就跟这个正房夫人说，家里边你就做主了。这尤氏一瞧，得嘞，机会终于是来临了。自打她丈夫走了以后，尤氏啊就寻找机会，不知不觉的到了这年的重阳节了。按照那边的风俗呢，登高绑粽子，喝菊花酒，丈夫不在家， 登高可以不去，饮酒大人可以，小孩不能。就见这一天呢，尤氏是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凉菜，炒了几个热菜，又买了好多的螃蟹，就是醉海蟹呀，摆在庭院藤萝架下，请这个程氏还有程氏的俩孩子克勤克俭过来一块吃饭。尤氏身为正房夫人，乃是主母啊，平时从来不给这娘仨好脸色，现如今啊丈夫不在了，主母如此的热情，程氏心里边可就有些忐忑了。但是你说我不去，我不想吃，我不爱吃，不行啊，不敢呐、啊！你这身份地位在这摆着呢，只好带着俩孩子前来赴宴。这俩孩子平时就没吃过醉蟹，一瞧眼睛都直了，这么大个儿，馋的呀直咽口水，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作为主母的尤氏赶紧就让啊，孩儿啊赶紧吃吧，下手吧，等什么呢？可是程氏这儿有点怀疑，所以呀、站在前边就训斥了，说你们大娘不吃，我看你们谁敢动手。表面上是说呢你们得懂礼法，实际上就说这个螃蟹它是不是有点问题呀。结果呀这个尤氏啊自个儿先吃了一些，这小妾一瞧啊、那我就放心了，孩儿啊赶紧吃吧，还不谢谢大娘。俩孩子就开始吃螃蟹了，真好吃啊，只要不痛风，螃蟹就是好东西。平时的时候啊，这么小的孩子是不让他喝酒的，但是甭管是八月十五啊还是九九重阳啊，吃螃蟹的时候孩子能够喝点黄酒。于是呢，当主母的这个尤氏给孩子们倒了酒了，程氏这儿啊一直没敢动筷子，没敢喝酒。尤氏这儿呢给他妹妹敬了一杯，说你看你今年才三十多，已经俩大儿子了，都快长大成人了，我虽然也有儿子，但是尚年幼呢，等我老了呀，将来我可指望着你还有你家这俩孩子来帮衬着我呢。我今天设宴就是把我们母子俩人啊托付给你们母子仨了，咱们好好相处，来我敬你一个。程氏一瞧对方说得如此恳切，那赶紧就喝了吧，感情深一口闷吧。哎，他这是空腹喝的酒，列位，螃蟹里边是没有毒的，但是这个酒里边可是有毒的，喝下去以后毒药的毒性发作，程氏母子七窍流血。尤氏这儿用棉花蘸着水，把这个母子三人嘴上耳朵眼里边眼睛里边鼻孔里边这些血都擦干净了，跑到族长家里边，哎呀他们得疾病了，您过去给瞧瞧吧。族长到这一瞧，大家伙啊都觉得这个死有点不明不白的，但是尤氏这儿给里长钱了，也给族长银子了，于是在里长和族长的掩饰之下，尸体装殓入棺。尤氏这儿炸哭尽哀，闻者莫不伤感，你看看人家这个妻跟妾相处的跟亲姐俩似的，一切安排的似乎是天衣无缝，却没成想何知府经过坟头看到了红花，心里边就起了疑了，又看见那个木牌后边所写的什么错错错，就觉得这里边有冤情。那么谁在坟前献的红花呢？何人写的打油诗呢？何知府把那个秀才袁家熙给找过来了，就问他说，这个木牌前边啊，袁胜之妾程氏之墓，还有袁胜之子袁克勤袁克俭之墓，这木牌是你写的吧？这秀才点头说，墓后边那首打油诗是你写的吗？这时候的秀才呀干脆就承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案子已经审理清楚了，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了，就如实的交代说，小的我呀跟那个程氏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但是我们家呢穷酸的秀才没钱，人老程家不让我提亲，最终啊把他们家闺女嫁给这个老袁家了。本来呀我想带着他私奔，但是小人我呢读的是圣贤之书，我犹豫了，我没敢呢，到最后导致这个程氏入门没几年呢，生俩孩子之后现在死于非命了，程氏母子突然暴毙，我就觉得其中必有缘故，我当初如果带着他私奔了也就没这种事儿了。我跟他相爱多年，我知道他最喜欢的就是红色月季，我到这儿上坟了，祭奠了，把月季花摆在这儿， 想起前尘往事，想起他死得不明不白，我提起墨笔，在木牌后边就写了那首打油诗了。没想到红花把大人您给引来了，然后呢开棺验尸，为他们母子三人给澄渊昭雪了。哦，何知府点头称赞，这案子也好判了。何知府把这个尤氏啊拟了一个凌迟处死，而把他们家的这个剩下的一个儿子啊家财呀交给袁氏家族代为掌管，等到袁胜回家呀再交还。像什么家族里边的族长啊里长啊收受贿赂隐藏真情也应该是给予处置。但是呢，这只是尤氏的一面之词，这俩人啊不承认，这事儿就算了，死无对质，权且听信，不予处置。此正是坟上红花能报信，牌中隐语冤意情啊。好的，诸位，说完了坟上红花报冤情，到此为止，明朝奇案这个系列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再来串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

0: 千人解放了石家庄。这次胜利使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1: 邓副社长，丁一兰同志来了。
2: 老邓。
3: 一兰。哎，你们电台收拾怎么样了？
2: 我们新华广播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中央了。
3: 好，我们一起出发，去跟中央会合。
2: 嗯，我先去孩子干娘家接上小兰子，以后啊咱们一家人就团聚了。
3: 嗯，一起去和大哥大嫂告个别。

0: 爹娘来了，
1: 大哥，
2: 哎，
1: 小草，
2: 小兰，妈妈抱，
3: 妈妈，妈爸爸。
4: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10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0: 哎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3: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3: 嗯，我是儿童团的。
5: 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3: 不走，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4: 依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6: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4: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6: 哎，谢谢嫂子。
4: 谢啥呀？
3: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爹，干爹，
4: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依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
0: 小兰子，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4: 看你，
3: 干娘，
6: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4: 一定回来。
7: 就这样，3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了。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哎，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
3: 跟上跟上跟上。

0: 朋友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吧？
1: 知道了。
2: 你都知道了吧？
3: 对了，
2: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吧。
3: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0: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4: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0: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4: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5: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0: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2: 哎，什么声音啊？
4: 有人唱歌哩。哪有歌啊，是放喇叭哩。
6: 哇，太好听了。
0: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4: 知道。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列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嗯，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啊，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唱歌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妈妈，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
0: 哦。
7: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7: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7: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8: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1: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8: 好样的。
9: 好样
0: 的。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
0: 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哎呦，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呀哎呀，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您多大年纪了？
6: 70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50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哦，小孙子才9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9: 呀，奶奶，我
6: 哎呀。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哎呦，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叫
9: 姑，
6: 叫小姑，
9: 姑，
10: 你好，
6: 这是姑奶奶，叫
9: 姑奶，
0: 哎，
6: 哎，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啊、
0: 哦，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嗨，
6: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10: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9: 汽车？
10: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9: 哎，
6: 哎呀，小兰呐、啊，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啊，哎，
0: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6: 哎，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0: 哎，给孩子的。
6: 那也不行，这
0: 二姐，
6: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啊，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0: 二姐，
6: 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0: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7: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11: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12: 这节是音乐课，
11: 袁老师说上自习。
12: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7: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11: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12: 当然了。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7: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都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12: 你屁眼了，我打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11: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
12: 孙真真，你个告状精。
4: 白鹏，这个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13: 谢谢。
4: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13: 不疼。真真，没事。
4: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13: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开个东西，
4: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13: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 学唱歌，学唱歌，不结巴。
4: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13: 真真，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4: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儿的歌叫做音乐。
13: 哦。这就是

0: 啦，妈，妈，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老师啊，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
1: 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0: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1: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0: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也行，那咱推着走。好。杨老师。
1: 啊。
0: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1: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
0: 盖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
1: 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
0: 哦，哎，袁老师，
1: 嗯，
0: 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
1: 嘿嘿呀。
0: 咱哪有那个钱？钱的事儿我有办法。啊？真的啊？当然了。
1: 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0: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哟，哎呦！
1: 这可是您的积蓄啊！哎呀，不行不行，
0: 够用。
1: 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呀，邓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
0: 我就想，这唱歌啊！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可我就是想唱。袁老师啊，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
1: 啊，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太好了！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哆来咪发嗦。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哆来咪。
0: 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2: 哆来咪发嗦，
0: 非常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妮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朝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0: 哥，
1: 白鹏跑掉了，白鹏跑掉了，跑掉了，
2: 怎么这么唱歌呢？
0: 白鹏，你倒是不结巴了，可是跑掉也要命啊！
3: 白鹏，以后合唱的时候，你能不能光张嘴不出声啊？
0: 去！
1: 哦，走了，真真，
4: 等等，你再唱一遍，我学。

可是我跑调和结巴一样天生的，我以后唱歌再也不出声了。

0: 你爱吃这菜吧？嗯。
1: 哎呦，鹏鹏放学了。
2: 奶，姑奶，
3: 哎，
2: 我写作业去了。
1: 先吃饭。
2: 我。
0: 这孩子又怎么了？
1: 哎，先不管他了。
0: 二姐，二姐，嗯，我去看看。哦。
3: 鹏鹏，我找你有事儿，我进来了。
2: 姑奶，
3: 鹏鹏，今天的音乐课，你是不是滥竽充数了？光张嘴不出声。
2: 我跑调，同学说我最好闭嘴。
3: 是，平时你跑调，唱歌的声音还特大。把别人也带跑了，
2: 姑奶，你别说了，我不唱了，再唱，我是小狗。你也笑我，
3: 鹏鹏，你想不想治一治你这个跑调的毛病啊？
2: 能治，
3: 能治啊。
2: 算了吧，治病得花钱。
3: 不要钱，姑奶就能治。
2: 真的？
3: 当然了，保证手到病除。不过你得听我的话，我可是你的大夫呀。
2: 好，我听话。那咱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3: 白鹏，你看这是口琴，你用它吹出来的音乐就不会跑调了，试试。哎，这是

0: 鹏，你可真厉害啊！以后我们唱歌，你可以给我们伴奏了。
1: 当然了，邓老师说我唱歌跑调，吹口琴不跑调。
0: 同学们，我们推荐白鹏当音乐课代表，好不好？
2: 好。
3: 白鹏，你给我吹那个军队的歌吧，带劲儿，我可爱听了。
0: 吹的也不怎么样嘛，我用书月吹的都比他好。
4: 金波，你就吹牛吧。
0: 哼，我懒得跟你们解释。
4: 金波，你去哪儿？快上课了。
0: 我困了，找个地方睡一觉。
4: 你上课不也一样睡觉吗？
0: 老袁上课太吵，我睡不好。

0: 谁？
1: 金波。
0: 邓老师，你来抓我逃学啊？
2: 我又不是袁老师，我抓你干什么呀？
0: 也对，你是教音乐的，跟我一样闲人一个。
2: 哎，金波，你的音准不错呀，为什么音乐课从来没听你唱过歌呀？
0: 我不想唱，没劲。
2: 我听袁老师说，你以前还学过吉他呢。
0: 老严多管闲事，我要走了。
2: 哎，金波，老师说啊，你唱的真的是不错。我们这个月要排练新歌，需要吉他手，你能来吧？
0: 我才不来。
2: 哎，这孩子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得让你来。
3: 袁老师，
4: 哎，
3: 你慢点开。
4: 好，
3: 这些乐器怕撞。
4: 邓老师，你带这些高级乐器来村里太金贵了吧？村里的孩子哪儿学得了这个呀？
3: 哎，怎么学不了？白鹏口琴吹的就挺好的，我就想让孩子们学乐器。
4: 口琴多简单呀，可你这些乐器我都头回见，别说他们孩子了，山里的娃哪学得会呀？
3: 谁说咱们山里的娃学不会呀？咱山里的娃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差。
4: 邓老师，孩子们的家长老问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不上来，我想问问你。
3: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是想问学音乐有啥用，对不对？
4: 对。邓老师，多学点文化课大家都能理解，你给咱孩子们上音乐课，这个我也理解，学校的课程表上有，肯定有它的道理，小学生嘛，要全面发展。可是你现在还要教孩子们弹乐器，我都不理解，我咋跟人家孩子爸妈说嘛？
3: 哎，袁老师，怎么跟你说呢？学文化当然重要，能增长本领，可是音乐也很重要。我小的时候在马兰，那时候抗战，日子更艰苦。但是只要一唱起歌，大家就觉得有信心有干劲儿。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事，山里的孩子更不容易，我希望他们一辈子能有音乐陪着，唱唱歌弹弹琴，日子也更有奔头，你说是不是啊？
4: 是，是这个理儿。
5: 咋办？这是小提琴吧？邓老师弹过。
6: 那这个呢？
5: 这个我也不知道。白鹏，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5: 金波，你迟到了。金波，你知道这是什么乐器吗？
0: 吉他，连这都不知道。
8: 哦，这就是吉他呀。
0: 金波，那你会弹吗？
8: 当然啦，来一段吧。
0: 算了吧，
6: 吹牛吧。
0: 这还用吹牛？
8: 上课啦。
3: 同学们，我们要上课了，安静。今天老师带来了几样乐器，有吉他、小提琴、曼陀铃，还有我们平时上课的电子琴和手风琴。我想利用课后活动的时间组织一支马兰小乐队。对呀，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我们不光在音乐课上唱，还可以代表咱们马兰小学去北京演出，好不好？
9: 北京。
3: 对，就是去北京。愿意在课余时间跟老师学乐器的同学，可以到音乐课代表白鹏那里报名。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音乐课了。

0: 去北京吗？
1: 嗯，我姑奶说话算话。真真，我们一起去北京吧。

0: 姑奶，我想弹吉他。
1: 为什么呀？你不是都已经有口琴了吗？
0: 不，弹吉他很帅。
1: 弹吉他的确很帅，吉他适合伴奏，是咱们小乐队必备的。你口琴学得这么快，弹吉他肯定没问题。可是你一定得坚持啊。
0: 好好，我没问题，我一定坚持。
1: 好，鹏鹏，现在有几个同学报名咱们的小乐队了？
0: 有六个。
1: 那金波报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哎，要不你带我去他家，我们去劝劝他。
0: 啊，金波啊？
1: 是啊，他弹吉他可是一把好手，我还给他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呢。哎，走呀。
0: 我不去。
1: 白鹏，真真、二勇、小雨加入乐队，你是不是都没有意见呀？
0: 嗯，没意见。
1: 那金波怎么就不行呢？
0: 他省城来的，他瞧不起我们。
1: 是这样啊，我们的小乐队刚成立，的确需要金波这样的吉他手呀。而且呀，他还拿过比赛的冠军呢。
0: 那又怎么了？
1: 鹏鹏，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能理解，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
0: 什么？
1: 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了组乐队的想法吗？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受了你的启发呀。
0: 啊，我？
1: 嗯，白鹏，你看啊，从你学吹口琴到现在才多长时间呀，你就从一个不爱说话、唱歌还跑调的小男孩，到现在能给全班人伴奏，成为了一个自信的小乐手。而且我听袁老师说，你还学会了《解放军进行曲》，还写了一篇作文，说你将来要当兵，想去天安门当升旗手。你的作文还成了班里的范文呢。
0: 嗯，
1: 鹏鹏，我希望你身上发生的这些神奇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同学的身上，特别是金波。
0: 可是金波是坏孩子，为什么要帮他呢？
1: 他刚从省城回到村里，有点不适应，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呀？
0: 那是他自己不好
1: 啊，
0: 他爸妈离婚了，谁都不要他。
1: 鹏鹏，我觉得你应该比别人更容易理解金波。金波原来在省城有爸爸妈妈，有幸福的生活，可是因为父母离婚了，他失去了这种生活，所以性格才变得很差。这种失去的滋味你肯定懂得。
0: 我比他强。
1: 你比他强，所以才应该试着去理解他呀，对不对？金波回到村里，同学们都笑话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不要他了。你呢，之前是不是也因为口吃被人笑话过呀？
0: 嗯，
1: 那你肯定知道被人笑话的感觉，对吗？
0: 是。
1: 老师这次从北京过来，在省城转车，见到金波的妈妈了。他的爸爸妈妈只是离婚，不是不要他。他们在外面打工很辛苦，没法照顾孩子，只能把金波送回到村里让爷爷照顾。可是金波不愿意被人瞧不起。实际上啊，他就是个纸老虎。他觉得自己从城里到村里心里不舒服，所以才故意表现得脾气不好。其实啊，他是怕被人欺负呢。
0: 他被欺负？
1: 嗯，
0: 那他还打我呢。
1: 老师相信，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对待他，他也会换一种方式对待我们的。
0: 那要是他还打人呢？
1: 他要是还打人，那我们就打回去。你打得过他吗？
0: 当然了。
1: 就是啊，那我们走吧。
0: 好，
2: 还给你，我不参加什么破乐队。
0: 静波，你摔吉他。邓老师，
2: 我没摔，我不要。我再说一遍，我不参加乐队。
1: 好了，你们不要闹了。静波，不是老师让你参加乐队，是你的妈妈。
2: 我妈？
1: 啊，
2: 我妈在哪？
1: 你打开这个吉他包看看。
2: 啊，
1: 这个是你自己的吉他吧？你妈妈让我带给你的。我来马兰的时候，在省城换车，和你妈妈见了面。她打工挺忙的，想早点就把你接到身边。
2: 她这么说的？
1: 当然了，你妈妈还让我给你带了封信。那，你自己看看吧。你好好想一想。白鹏，你还有什么话要跟金波说吗？
0: 嗯，金波，我们要是去北京演出，肯定要在省城换车，说不定你能见到你妈妈。参不参加乐队，你自己决定吧。
2: 小鸡巴，你怎么不结巴了？好好，你说的是，我想想吧。
1: 鹏鹏，你刚才说的很流利呀，已经不口吃了。
0: 我用随身听，听广播，学说话，你给我的。
1: 好样的。
0: 姑奶，你说静波的吉他真有那么厉害吗？不是吹牛吧？
1: 这个我也拿不准，要不我们去他家后院听听，说不定正在谈呢。

0: 姑奶，金波会来乐队吗？
1: 我想金波应该会听他妈妈的话。
0: 他妈妈的信写的是什么啊？
1: 那我可不知道。金波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马兰去看看金波呀？他很想你。
2: 我也想孩子，可最近店里忙，我就是个学徒工，请不了假呀。
1: 那你给金波写一封信吧，鼓励鼓励他，让孩子高兴高兴。
2: 哎呀，我这就没念过几年书，我怕我写不好，
1: 那我来写，你抄一遍。孩子看到你的信啊，一定会高兴的。
2: 哎，这样好，这样好，谢谢你啊，邓老师。
1: 第一句就写：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
2: 波波，妈妈不能经常回去看你，但妈妈每天都在想你。妈妈有个目标，就是尽快攒够钱，把你接到身边。妈妈为了这个目标正在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邓老师说，你在音乐上很有天赋，妈妈希望你能参加马兰小乐队，到北京去演出。这样，你们在省城转车的时候，妈妈还能和你见上一面呢。儿子，你现在一定长高了吧？妈妈真的很想你，很想你，每天都盼着和你。

0: 你到底会不会呀？
1: 我不是笨蛋。
0: 就是笨蛋。
1: 哎呀，
2: 金波，不许打人，再打人就不让你参加乐队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去北京了？
0: 行行行，我不打了，我是让他别弹错了。好了好了，赶紧排练，咱们再来一遍。
3: 我记得是2008年的时候，我带着马兰小乐队的七个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去了天安门、鸟巢、水立方。哎呀，这是孩子们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祖国的首都，他们呀都高兴极了。
2: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啊。
4: 珍珍看，
1: 天安门城楼，金色的城楼，
5: 像不像邓老师教我们唱的北京的金山上？
6: 像，当然。

0: 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浓浓的心儿照亮。
1: 八家嘿，
2: 八家嘿，
3: 八家。
1: 好了，孩子们，咱们现在看升旗去。就在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中山公园里，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为晋察冀日报社的老报人举办了一场儿童音乐会。啊，听到马兰孩子们唱歌，报社的老人们都很欣慰呀。
4: 中山公园儿童音乐会现在开始，下面有请马兰小乐队为晋察冀日报社的爷爷奶奶们带来歌曲弹唱《美丽的家园》。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二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钦、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华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义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曲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作词作曲阿里，歌曲《马兰童谣》，作词作曲桂石。剧中所有歌曲由马兰花儿童合唱团演唱。本剧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出品人于俊生、武鸿儒，总监制徐涛、贾静刚，总策划李秀磊、季国峰、边雨峰，监制邱方明、孙雷，策划张瑞、冯慧杰，制作人金盛博、董明，导演文竹，编剧徐然，作曲于祥国。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

您来接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0: 小兰呐、啊，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0: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耶，我会拉欢乐颂了。我也是。哎，
1: 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0: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
2: 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好。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3: 好啊。
4: 真真。
0: 爸爸，你来了。
2: 啊。
4: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2: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
4: 愣着干什么呀？走啊。哦。 我去拿书包。邓老师，怎么了？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5: 好。
0: 邓老师，再见。
6: 爸，我来了。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那是
7: 小提琴。哟，真真爸，
6: 啊，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到牲畜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说闲话？
7: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的，能一样吗？哎，你这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6: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陈奶奶再见。哎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 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你走走走了，真真。
0: 小兰子，回家吃饭。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嗯，
6: 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6: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
0: 该骂。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6: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
0: 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 我也快乐呀！我出生在马兰，这里是我的根儿。我教孩子们音乐，是希望他们将来过得好。有了音乐的陪伴，孩子们。

0: 能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他们一生都会自信自强，幸福快乐的。
1: 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嗯，这个，哎呀，
2: 这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2: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啊，
0: 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
2: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0: 我有积蓄。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2: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那盖房可是大事儿，那二层小楼得花多少钱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
0: 我知道，我算过，我这些年攒下的钱够用了。
2: 不行，小兰子，你是靠退休金过日子的，这是你省吃俭用才攒下的钱，不能花在盖房子上啊！你得给自己留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2: 哎呦，小兰子，哎，
3: 放学了，
4: 放学了，
5: 下课了，
6: 下课了。
7: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8: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7: 京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9: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7: 啊，你开什么玩笑？
8: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9: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7: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9: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别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你快坐下。
9: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呀，
10: 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
10: 可是我们家珍珍她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10: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10: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10: 啥？
11: 音乐城堡？
0: 对，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0: 真的？嗯，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 便想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0: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啊、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10: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0: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0: 哎，
4: 邓老师啊。
0: 哎，
4: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4: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4: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
4: 嗯，
0: 这个活我交给你。
4: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4: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4: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吗？
4: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4: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4: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4: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0: 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好好养养身体了。
1: 不行，学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明明，
0: 嗯，
1: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0: 拉钩，
2: 一言为定。

0: 小兰老师，真没想到啊，这月亮舞台这么壮观，这么漂亮。
1: 是啊，这个山水之间的舞台，我盼了10年，现在终于建成了。
0: 哎，小兰老师，那这舞台建成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呀？
1: 啊，马兰儿童音乐节要开始了，我太高兴了。记者同志，你看窗外的铁冠山，我们马兰的风景多美呀！你一定要多报道报道，让更多的人来我们美丽的马兰。
0: 好。小兰老师，月亮舞台上的第一场演出，您想好演点啥了吗？小兰老师，小兰老师，你怎么了？师傅，快，快去医院！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我们是
2: 马兰小乐队。
1: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1: 真的？
4: 哎呦，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嗯
5: 啊，
1: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4: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3: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3: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1: 是啊。
4: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3: 哎，珍珍，
1: 哎，
3: 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1: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剧中马兰小学的学生由河北富平马兰花儿童合唱团的孩子们饰演，其中白鹏由陈玉龙饰演，珍珍由赵逸轩饰演，金波由杨俊伟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苏明欣、张米可、王玉文、李嘉泽、李明泽，指导老师马梦楠、张曼华。剧中人物邓小兰老师由武凤春饰演，邓拓由宋万盛饰演，丁一兰由杨晨饰演，袁校长由任杰饰演，女儿明明由彭文妮饰演，陈奶奶由乔琛饰演，金波妈妈由王丽桦饰演，珍珍爸爸由杨默饰演，珍珍妈妈由严萌萌饰演。参加演出的还有郝明亮、钟诚、淡如、孟雨、李天之、李硕、王金迪、殷月珍、袁悠然、张志强、郑珊珊、陈景言等。播音浩洋，录音师房大文、梁和之、马笑宇、王轩，拟音师苏东升，乐器演奏孟子云、蔡洛言、吴少泰、宋建岳、林毅彤、耿子墨，后期制作严乔峰，音乐编辑马文轩，编辑屈冠华、李文斌、张颖超，新媒体编辑刘志飞、刘艳锦，制作统筹牛杰，责任编辑宋万盛、韩昭霞，主题歌《月亮舞台》，作词文竹，作曲于祥国，歌曲《如果有一天你来到马兰》，美丽的家园。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咱们来聊的话题是貂蝉啊，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呀？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小花与兰的一段评剧《吕布与貂蝉》，我那难舍的将军。

朋友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叶绍兰先生的一段《吕布与貂蝉》。

0: 朋友们，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来欣赏河北梆子小生泰斗田春鸟先生这一段吕布戏貂蝉。
1: 如此大人，小姐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为您安排的是一段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先生的一段老调了，《潘阳颂》啊，《颂王经典将我问》。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一段评剧，一起来欣赏由马太和刘平两位艺术家合作的评剧皇后边儿灰马儿跑。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一起来欣赏一段河北梆子。这段呢是由河北梆子名家吴桂云演唱的《钟馗磕场痛骂杨国松》。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一段昆曲，一起来欣赏由裴艳玲先生演唱的《林冲夜奔》。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下，
1: 天天天下。各位好，我是重阳。这个假期特别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专题啊，一小话题，就是聊欧洲。因为十月份到了，中欧之间涉及到贸易，最后能达成个协议，还是准备贸易战啊？何去何从？很快我们会知道答案。但是对欧洲，我们了解多少？它底细如何？今年的欧盟基本上都是这个发达经济体构成的，他们怎么走到今天的？他们的财富密码如何？底层逻辑怎样？这是我们这个小专题。我们已经聊了两期，今天是第三期。你看，第一期我们聊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就是查理曼大帝那仨孙子干的事儿啊。这一分为三意味着什么？欧洲从此再没统一过，那是公元九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聊什么呢？骑士团。咱不是从宗教和军事那个层面去聊，咱们是从财富。他们难道不是跨国的金融机构吗？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他们在经济生活中难道不是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吗？这是骑士团。我们还聊到了犹太人。有经济学家说，没有犹太人，欧洲这个资本主义也得完蛋上二百年。那上一期呢，我们聊了东印度公司。很多西方国家都搞了东印度公司，当然英国搞的最猛啊，掀起的风浪也最大，对全球格局乃至对英国本身的影响也最大。我们又聊了凯恩斯，他本身是西方很著名的一个经济学家，而且他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也经历了一战二战的收尾，就怎么结束啊？那么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经济这个层面，将来怎么办？他算是亲历者，他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啊。我们聊了他，我们还聊了什么呢？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啊，还有两句话啊，上期没时间说了，今天我把它续上啊。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它在70年代初

大家都在用，但它实际上是纸。什么叫纸？是美国人印的，那多印呢？美元贬值呢？而且法国这样的国家，你在那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你还得维持这个体系，你法国政府压力还大呢。所以戴高乐呢，等于要策划这个秘密行动啊，系列行动。他动用了44次船运，129次空运，把3313吨黄金从纽约和伦敦运回法国。整个行动轰动全球，那大家就跟呢，因为谁不跟谁可能要吃亏啊，谁愿意手里拿一摞纸币啊，还是黄金踏实啊。所以美元和黄金最终脱钩，金价不是35美元一盎司吗？一下子飙到800美元。所以你还得说戴高乐啊，一个是他有先见之明，他敢；另外呢，他确实也算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掘墓人吧，也是想为法国乃至为欧洲争得一份自由，就是免于被美国人控制嘛。说到这儿啊，扯两句，今天就是今年的事儿吧。这咱们节目也关注过，4月份4月7号，法国央行披露，去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1月份，法国央行呢，把存在纽约联储的129吨黄金，最后129吨他卖了。你说啊，这跟戴高乐正好反向操作。戴高乐是什么呢？想尽办法积累这个美元，然后把这个美元扔给美国人，从美国人那儿去就买黄金啊，把黄金运回来，这是戴高乐的做法啊。那马克龙做法正好相反，他是直接把存在纽约联储的129吨，就是法国存在美国那最后129吨黄金给卖了，卖了不就手里有钱了吗？拿这个钱在欧洲买回等量的新黄金，而且赚了128欧元这个差价。本来全年是亏损，现在直接是净利润81个亿，这操作漂亮。所以你看戴高乐当年是用船用飞机运哈，马克龙把这都省了哈，直接在纽约按市价卖了，然后在欧洲重新买入，这动作很优雅呀，是吧？一直还有人怀疑啊，就是存在纽约那个金库里的黄金还有没有，还在不在？反正只要这个数有，我就把它卖了，按市价卖了，有没有是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那跟我没关系了。拿这钱在欧洲我重新买，放到我自己家里，哎，这我踏实了。法国人有法国人的聪明啊，得给他们点个赞啊。话说马克龙一直还是挺崇拜戴高乐的。你看法国最新的航母命名叫自由法兰西，那也是向戴高乐致敬哈。他想成为戴高乐，他没有戴高乐那样的胆量，也没有他的这个勇气和经验嘛。因为戴高乐毕竟是自由法国运动的领袖啊，在二战的时候只身跑到英国去组织自由法国运动，你想那个位置很难做的，其实是个求人的位置，那美英实际上不喜欢他的，穷横穷横的，他还要维护法国的尊严嘛。你祖国都投降了，你只身跑到英国，你个流亡将军，你有什么尊严啊？所以日子不好过。还有资料显示说，美英甚至想暗杀他，想换人，戴高乐。所以他呢，对英美两国，他有他的提防。他后来重新执掌法国之后，你看，一个是黄金这事儿，他把手里能凑的美元的纸都凑一块啊，砸个美国人来，35美元一盎司买黄金。把黄金都拿回去，有多少算多少，这是戴高乐。到1966年，他还退出这个北约军事一体化呢，这是法国呀。甚至你看到1968年，我前两天聊法国这个左翼的时候，和大家聊了1968年不是有五月风暴吗？也有一个说法说这群众运动是针对戴高乐的嘛，针对县政府的嘛，而这背后有美国情报机构的影子，就是给戴高乐上眼药，你给我捣乱，我也给你捣乱，对吧？有这个。当然这不是咱们今天聊的重点，下面我们要聊的重点是什么呢？再找一个关键的这个概念和节点，是马歇尔计划。这前面我聊到两句，就是美国对欧洲的控制啊，其实马歇尔计划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有这个性质在。这就说到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啊。那我们这个小专题讲的是欧洲的什么财富密码，但是美国也是个绕不开的角色。在以前天节目里和大家聊过，如果我们观察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啊，那美国可以算是欧洲的离家出走的逆子。那美国怎么诞生的？那是从英国人手里独立出来的，而且法国还帮了忙，因为英法不对付。那美国刚独立，那帮国父，你比华盛顿他们，就告诫自己的后代，就我们这新大陆嘛，欧洲旧大陆旧秩序是吧，我们不搭理他们，对吧？不干涉他们的事情。那个时候美国刚刚诞生，一个小农业国而已，经济也很差，你也没有能力没有资格去干预欧洲的事务啊。然后我们就说嘛，到门罗主义门罗宣言那个时候，200年前，
美国总统门罗。

站出来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了啊，那意思欧洲你不要管美洲事务，那美洲谁是老大？我美国老大。那美洲谁说了算？我说了算。至于欧洲呢，两点，第一个，美洲的事儿你们不要再管，我管，我做主。第二个，有些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殖民地呢，比如西班牙，走人嘛，别在这儿了。后来美国和西班牙确实打过仗，西班牙是个垂死的老帝国吧，被美国一拳打倒在地啊，美西战争嘛。门罗宣言大概是就是1823年吧，美西战争1898年开打的，对吧？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你力量弱的时候，你没能力，你干涉不了欧洲的事务。后来力量逐渐强大了，那至少美洲的事务你欧洲别插手，我说了算。但那个时候呢，就是门罗那个时代呢，美国依然没能力去干涉欧洲的事务。那再往后到了一战二战，那美国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兴趣干涉欧洲事务，派兵到欧洲打仗啊。一战潘兴将军不就去了吗？二战就不用说了，连欧洲在亚洲我都打呀，这是美国，那就全面干涉欧洲事务了。那整个这个过程，那美欧的关系谁有主动权，谁说了算？我们上期不是说了吗，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那美国美元那就巅峰时刻呀，英加通吃啊，那英国人英镑那凯恩斯都不都灰溜溜的，欧洲这时候叫一片白地嘛，这个一点也不夸张。二战打完，你别管说战胜国战败国都一样啊，就说这个英国，这算战胜国吧，英美盟军如何如何，我看有资料就说当时英国这有的那个商店连死老鼠都卖啊，那估计也算动物蛋白是吧，这就不能想象了。至于德国，德国就更惨，德国地方也不大，而且它是个工业国，一旦遭到轰炸，你想它那个鲁尔工业区，那英国和美国想各种办法去炸，尤其英国人啊，聪明极了，比如他用那个兰开斯特轰炸机四发重型战略轰炸机，这玩意儿人家英国人就有装这个特制的炸弹，什么高脚杯啊，什么百货商店啊，就炸这个德国一些重要的战略目标，比如炸他鲁尔水坝，给你来水淹七军，就淹你的鲁尔工业区嘛，比如炸那个迪尔比斯号战列舰，整个给你炸瘫了，没法再出海，这都是英国人干的。英国这么猛这么牛，到二战结束，你看凯恩斯带代表团还能跟美国在布雷顿森林讨价还价，但是英国本土已经拉不开栓了，没吃没喝了。德国就更惨嘛，说当时美国大兵呢，他有一个军邮系统，因为美国后勤确实厉害，就从本土啊源源不断往战区送东西。那你说他当兵在外边打仗，跟家里边寄点东西啊，写封信，那还要钱吗？军邮系统。那美国大兵到了德国，德国是被四家分了啊，就是英法美苏四家占领，就是美国人占的这个地方，就美国大兵，那美国人嘛生下来就会挣钱啊，一看这德国人日子没法过了嘛，那德国很多家庭里边有什么，比如说收藏的画啊，照相机，什么地毯，就这指甲钱儿又不能吃的，换吧，做生意吧。就当时美国大兵就几乎都是写信给家里边，把家里边哈能划拉到的什么肥皂啊，什么咖啡啊，糖啊，奶粉啊，有什么给我寄，什么烟你都给我寄过来，拿这个东西去换德国人手里还没有被炸毁的现存的那些值钱的东西，就这么搞。德国人很惨嘛，为了这一顿饭一口吃的，那些不能吃的再值钱的东西我也放弃了吧，这是德国。所以当时满目疮痍啊，这一点不夸张。那你从美国人来讲，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你说饿死人吗？应该讲有些人是有人道主义的，是看到这个惨状是受不了啊，闭眼啊，有这样的。但是美国的政客们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革命啊，越是这样一个局面越容易爆发革命。希腊就打着内战呢，咱实话实说，要不是当时斯大林就苏联啊，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自己就二战损失也很大啊，他也是想建设，不想和西方马上闹翻，你说来世界革命他现在撑不住。我记得前两天跟你讲了吧，就是法国的左翼法共，那法国向纳粹投降之后，人家法共的游击队抵抗组织坚持斗争啊，大量的牺牲啊，好不容易赢得战争胜利啊，戴高乐你回来，从法共这个角度讲，你不摘桃子来了吗？那我还不高兴呢。而且游击队是有枪的，意大利的游击队员也不交枪啊。所以当时这个局面，美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是革命啊。那法共说我不服戴高乐，我在本土坚持打这么多年，你来你算老几？那要翻脸的话就可以动枪动炮啊。

那你说美国人不是很厉害，把你压服了，那你十个手指头你能摁十个跳蚤吗？你美国再有本事，整个欧洲如果都爆发革命，你说你管得了？所以一开始杜鲁门，那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了，这不能做壁上观啊，得帮忙啊。所以杜鲁门当年在1947年曾经在国会有讲话，后来就给总结成杜鲁门主义了嘛，就说美国政策啊，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武装少数派或者是外来压力的自由民族，主要讲的就是支持希腊和土耳其啊，你给钱呗，批了4亿，国会批了。但是说到底杯水车薪啊，就刚才我们讲的欧洲都爆发革命，你都给钱，你一家给4亿，杜鲁门也很明白，光给钱就买枪买炮这不管用的，说到底大家太穷了，没饭吃了，革命嘛。古代也是这样啊，你说李自成吃得饱穿得暖，张献忠他能闹吗？民不聊生嘛，这么个局面，你说美国大兵去欧洲看着去没用的。所以最终美国人想了个办法，话说在这1947年吧，6月5号，哈佛大学毕业典礼，美国当时的这个国务卿叫乔治马歇尔啊，他本身二战是个著名将军了，他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不到15分钟，而且这个人呢不是很会说话，他是头一天晚上自己手写了一个发言稿，也没什么金句，大家都昏昏欲睡嘛，但他这个讲话其实非常重要，貌似很平淡，但他把这个美国政策说出来了，说这个美国啊要尽自己的能力帮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持久的和平，讲这么一套。这个话呢，你看我们之前讲凯恩斯，一战结束他就这套嗑，只不过没人听他的。那这回呢，这美国这帮政客也许多多少少受他的影响吧，想明白了。你记得我不跟你说吗，按照凯恩斯的想法，那遇到大萧条，那美国你那库存的黄金拿出来给大家一块花呗，只要有消费就能活下来，否则你那黄金的库里扔着有什么用啊，是吧？人凯恩斯这是个大活人啊。翻回来说这个马歇尔讲话，那现场的学生们可能没什么感觉，当天英国的外交大臣叫贝文是在广播里听了这话，很激动，哟，马上给法国的外长打电话，说这个欧洲机会来了，这美国要帮我们，然后主要首先是西欧各国吧，开会吧，英法牵头在巴黎开会，当时没请苏联，没请西班牙，因为西班牙当时啊比较特殊，在二战在欧洲爆发之前，西班牙来了个内战，他这个共和政府啊，共和政府后面啊，苏联啊，全球一些进步人士就帮他，白求恩也去了，那作为对立面呢，独裁者就弗朗哥。双方内战，哎，弗朗哥还赢了，背后呢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但弗朗哥其实很精明，他并没有真正投桃报李，在二战期间西班牙算中立吧，没有彻头彻尾的站到纳粹这一边，但是这么个国家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国家对他也挑剔也反感，一开始并不接纳他，所以刚才我们讲这帮欧洲国家开会，苏联我们是不请啊，西班牙不请，剩下的凑一块咱商量商量，就美国说能给援助给钱咱怎么着。实际上美国搞马歇尔计划是想把苏联拉进来的，包括就是被苏联解放的那些国家能拉进来我都拉进来，实际上说苏联去了，就外长莫洛托夫他去了，但是呢对马歇尔计划他不接受，因为美国说我掏钱马歇尔计划我帮你们嘛，那每个国家公开自己的经济数据啊，咱得统一协调政策，就是我掏钱这钱怎么花那我总得知道吧，总得我同意吧，就是我得监督你们啊！你看这是这样，一些国家呢确实没钱，那美国提这个要求，那我捏着鼻子我也得答应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那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嘛。苏联不是一个，苏联是计划经济，和美国就不是一套，另外呢就美苏冷战格局其实已经形成，或者叫正在形成吧，双方你说作为决策者看得远啊，高瞻远瞩就知道双方那迟早是个敌对状态，现在再被美国拴住那不现实，不但我不能接受，我这个圈子苏东集团都不能接受。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会议人苏联就不去，所以苏联不但自己不能参与这个马歇尔计划，所有苏东集团成员都不许参与，这是苏联的决策，甚至像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想参加不许，叫到莫斯科训你一顿。所以另一方面你看美国这边看，哎呦，我这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你都可以接受援助的，你都不干啊，还拉了一帮国家一块不参与，那你对我这个心态我就明白了，是吧？那就是冷战呢，那就是说只有西欧国家参与到这个马歇尔计划之中。这个计划从1948年到1952年4年间吧，说要给欧洲提供大概130亿美元的援助，有人说换算到今天得有1500亿，
这里边你看英国拿的最多是26%，法国20%，西德拿了11%，意大利10%。至于援助的东西那就非常多了，最基本的粮食得有吧，你要想种粮食化肥得有吧，另外的石油，工业的话机床什么发电设备啊，青霉素的生产线啊，这都得给，因为欧洲的什么都没有了。至于欧洲方面呢，拿到这个物资你在本国该卖卖，这个钱它有一个专门的账户或者基金啊，那就是搞基础设施建设了。所以这四年吧，最终欧洲的工业产值涨了35%，说农业达到战前水平了。另外呢，因为美国给钱啊，要求欧洲，刚才我们讲这个财务财政得透明啊，另外各国之间得有协作，就受援国受惠国这个经济政策得协调啊，这美国要求欧洲你们得想办法你们协调去，这我不能一家一家上赶着呀，所以最终就促成了欧洲诸国，主要是西欧吧，这些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你得协调经贸政策，主要是16国吧，西欧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后来还诞生了什么呢？煤钢共同体，就煤钢联盟啊。再后来就是欧洲共同体了，那是待会儿我们可以单聊的一个节点，一个概念。就马歇尔计划就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美欧的关系，你看我们要说一个，你得说马歇尔计划对欧洲帮助是很大的，主要是西欧嘛。那你说西欧在关键时刻，你说我真困得要死，你给我递枕头，这恰逢其时嘛，那就感恩戴德呀。欧洲确实打的什么都没有了，美国给，那就感激。那美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呀，那美国不但是干预了欧洲的这个事务，一战二战打仗，哎，那你往不好听里说，说嗟来之食都行，人家美国说哎吃了，那就吃了，吃了就谢人家呗。那美欧的关系从之前啊，那欧洲人是很自负的，高高在上的，美国人其实直到今天还有欧洲人，老派的欧洲人觉得美国人是暴发户，有啊，那不管怎么说人家给你钱了，没有人家你活不下来啊，那有什么好说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从美国来讲，那二战那也是属于兴奋剂啊，打了之后，那你想整个美国作为一个经济体啊，它本身有一个逐渐的苏醒活跃的过程啊，那美国其实你仔细想它把控的是不错的，它一开始并没有参战，但是像参战的一些国家它通过这个租借法案就提供大量的援助，包括武器装备啊，那你本国得生产啊，就刺激国内的武器研发生产，到后来美国直接参战，马力全开，它生产的东西可多了呀，飞机我们说10万多架，坦克10万多辆，3-4天造一条驱逐舰，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吗？当时它工业确实很强大，这马力全开是战时状态啊，3把刀干吧，到战争结束，你这个产能，你说马上就停下来不现实，另外你大量的物资你做出来了堆着，你等他们烂了呀，确实需要有一个去处，那欧洲就是这个去处，那美国的过剩产能算是有了一个方向。另外呢，你说美国就说援助资金给你钱，欧洲人买东西还是得买美国的东西啊，一个是美国指定你只能买我的呀，另外欧洲想去买别人的也没有啊，自己打烂了嘛，所以这个事儿本身呢，美国援助了欧洲，这是实话，欧洲人得念美国人的好，另外美国也解决自己一系列问题啊，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讲经济上的，政治上也是一样，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欧洲是一片白地，大家天天啃树皮，那不革命等什么？那么新建立的政权，那还是传统意义的西方政权吗？那不都跟着苏联走了？那美国在欧洲打这么几年仗，不白打了吗？这不给他人做嫁衣裳了吗？好在我们说好在什么呢？就说这个斯大林啊，或者说苏联啊，二战结束之后他也缓不过来，你说搞什么世界革命，他没那个能力当时，所以甚至是斯大林，别闹别闹，议会斗争啊，别起义。别跟戴高乐在干，是议会斗争，议会斗争当时法共在议会那是法国第一大党，就这影响力当时啊，所以没有马歇尔计划，坦率说欧洲很多国家会爆发革命的，那不革命就是议会斗争，我们说嘛，法共是第一大党嘛，我选我也选上台了，那还冷战什么呀，直接认输就完了嘛，所以美国当时这一招还是很灵的。另外呢，你现在我们看大家都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和这个金融知识了，你会知道这本身也是对欧洲的一种控制，在经济领域的一种控制，你说你的工业也好，你制造业也好，你要想重生，那你靠美国吧，从资金到技术，你说谁说了算？当然欧洲我们讲他不甘于人下呀，他也想自己的办法，我们讲法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另外就说这个空客，我们讲过吧，二战结束以后在欧洲的天空，那你要说作战飞机很多国家还有，
你比如人家英国有。

0: 喷火式战斗机啊，流星式喷气战斗机啊，这比美国还先进呢。但是你要说民机运输机，主要还是人家美国的。那欧洲人不服气啊，我的天空飞的都是美国飞机，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自己搞吧。所以欧洲国家抱团搞了个空客，阿尔巴斯空中客车，到现在和波音差不多是各占半壁江山。这是今天，这算是欧洲后来实在是不堪美国的这个优势地位一鼓独大做了一次反击，这个反击就是空客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例子不是很多的。
1: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国庆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下单即可享受满399立减50的优惠，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大瓶装，日防护夜修护，浓稠精华质地，滋润好吸收，不挑肤质，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淡化细纹、保湿提亮、抗老修护全都搞定，还能参加满399减50的活动。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角鲨烷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有效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化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39，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障。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干皮救星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就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保湿面膜一样，上脸是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妆效，轻薄又服帖，没有假面感。今天这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色号，冷象牙白色，这是最白的色号，带一点粉调，特别适合皮肤白皙或者想要那种白里透红通透感的女性。自然白色，这个色号是百搭热门色，适合自然偏白或者偏黄的肤色，上脸提亮效果非常自然，不假白，大部分朋友选它不会出错。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福利只需99.9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但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所以价格特别超值。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刚才我们聊马歇尔计划的时候就谈到，实际上因为马歇尔计划本身，美国也要求欧洲，当然这个东欧苏东集团那边不说了啊，剩下这边主要是西欧了，你们得协调政策呀，你彼此之间在搞什么高关税，彼此之间在斗的没有意义了，这样就促使欧洲人需要重新思考彼此的关系，有一个协调的问题。另外确实你想啊，一战二战打成什么样子了，我们就说欧洲人啊，一个呢他确实他没统一，我们不是讲吗，查理曼大帝这也算欧洲人千古一帝吧，他在的时候是完成了欧洲的局部的统一吧，结束了300年内部的争斗，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但是到他孙子那儿三分天下了，那是9世纪初嘛，再然后欧洲就没统一过，就不统一也就罢了，好好过日子的，你想不可能好好过日子，这欧洲人吧，我们不是讲吗，欧洲人他也有内卷啊，也是相互竞争啊，互相抢互相争嘛，有了工业革命进入工业时代，那能力比之前强得多呀，蒸汽机那不就是手和脚的延伸吗，那就是力量的延伸和倍增器啊，那再打架那双方武力值都增加了，可是折腾来折腾去到最后什么结果，你先去海外殖民，你去全世界抢财富，你又搞了

工业革命，好不容易挣点家底儿，互相摧毁啊，都别过好日子，都别活，这叫什么？这叫蠢呐！所以到二战打完，欧洲人逐渐也明白过来，不能走老路，再加上马歇尔计划这种催生吧，这有一帮欧洲人考虑，咱得换个活法。那从哪儿讲起？从法国，1950年吧，5月9号，法国的外长罗伯特舒曼，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就说咱法国跟德国，要不咱往一块凑凑？这德国指的西德，联邦德国啊，就这么着，把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个煤钢生产啊，咱把它统一，统一在一个超越国家的一个机构管理之下。煤和钢是什么东西？就是工业最基础的东西啊，工业时代不就靠这个吗？英国为什么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有一点，它那个煤啊，不但有煤矿，埋的还浅，好开采，有这个，有了煤就可以炼钢嘛，你有铁矿石，这事儿就成了。你要没有，满世界找，那麻烦了。所以最早的工业国，或者说你看到二战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美国工业实力强大吗？动不动啊，10万架飞机、10万辆坦克，我造出来了，你凭什么？他有能源有资源呢？这个你像德国也好，日本也好，真没法比。哎，苏联能够和美国相提并论，可人家美国毕竟二战的时候本土基本上没挨过打呀，苏联那怎么比啊？那德国直接入侵苏联嘛。就扯远了，扯回来，总之煤和钢很重要。那德国一战二战都是这个欧洲战争的策源地，它工业发达呀，它有没有钢啊，这个东西能给它控制住，不就把德国就看起来了吗？所以舒曼的想法是很聪明很精妙，就是法德两国咱们这个煤钢工业咱捆一块儿，那还怎么打仗啊？你好意思啊？那不只是在道义层面，就是在物理物质层面，你怎么实现啊？咱捆一块儿，那这个想法，你想只能是法国人提，你要是德国人提，我还不信呢，对吧？我还提防你，你有什么算计啊，对吧？法国人先提，法国二战算战胜国啊，而且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啊，人家提这个球踢给德国人，你接不接？当时西德总理就是阿德纳呀、啊，接，马上接。因为德国二战是个战败国，一穷二白了，而且你战败了，你二战德国又是法西斯纳粹，你在道义上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唾弃你，是被孤立的一个角色呀。那现在法国人提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你答应了，你被法国人接纳，你甚至会被欧洲接纳，被世界接纳，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呀，那答应吧。马上回应阿德纳的说法，就是一个被孤立的德国是危险的，一个被镶入的欧洲的德国那就是安全的。所以德法这算是和解。你要说德国法国，我们说嘛，从1870到71年就是普法战争嘛，就打仗，人家普鲁士三次王朝战争最后打败了欧陆的第一强国法国，人家完成对德意志统一，那法国灰溜溜，那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一次大战呢，法国本身是战场啊，法国算是赢家，德国输了是吧，那法国也没好到哪儿去。到二战法国人是什么呢，打了6周就跟德国投降，就是我自己不能祸害自己，我宁可投降，我也不能跟一战的时候成战场。但是法国自身依然遭到很大的损失啊。那现在法德和解，时间是在1951年了，4月18号，除了法德还有周边几个小国吧，凑了6国在巴黎签了一个什么呢，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也叫巴黎条约，为期50年，1952年7月生效。说到底就是舒曼那个逻辑，就是煤啊钢啊这种重工业领域咱们联合经营，各国就不要再独立搞重工业了，咱一起。那么各国发动战争这个经济条件，主要是大国主要看着德国嘛，那法国提出来，其他几个就小国吧，什么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多少算大国，但是二战你打败了，你也战败国呀，就这么几个国家凑一起把这事儿办了，这是件大事啊。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吗，德国的煤钢工业你不是自己单独搞了，也不是我们是不是允许你搞，你和我们大家绑一起啊，镶入到整个欧洲的一个共同机构里边去，那德国你不可能单独去调动这些资源去用于战争了，那法德之间就无需再战了，咱们就形成一个制度的监督，彼此监督。另外我法国也是啊，我法国煤钢跟你在一起，我怎么干你都看得清楚，我也不欺负你，你也放心，是吧？那出现这么个局面，有了这个东西，再往前推一步，到了1957年3月25号，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6国在罗马签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还有一个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合在一块叫罗马条约，1958年1月1号生效。就是这6国搞出来一个
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的经济啊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在二战结束之后真的开始了，这也是个大事儿啊，这全世界看着呢，欧洲这是要联合要自强。那你要知道这时候背景是什么，背景冷战的美苏冷战，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得在美国这边西方阵营啊。那你说美国什么态度呢？当时美国态度总的来说叫乐观其成，因为欧洲太弱，欧洲不可能挑战美国的权威啊。那这样的话，那你们自强是好的，能减轻我的压力啊，要不然我得拖着你们嘛，你们自己好好搞，你们跟着我跟苏联干。所以美国当时呢对欧洲的这种所谓联合吧自强吧他是认可的。那你说苏联呢，苏联当然高度警惕了，因为当时欧洲已经分裂了，就是苏东集团嘛，东欧这边是进入苏联阵营。那我们说美国不是有马歇尔计划吗，当时是想把所有国家都拉进来，包括苏联，包括这个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你要来我都接着。但是苏联不干，马歇尔计划我不参与，你们也别参与，就苏东集团整个不参与。那再然后我们也知道有北约啊，那边有华约啊，这个两大集团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在这个乱局之中，其实也不叫乱局了，就敌我分明啊，泾渭分明啊。在这个局面之中，哎，冒出来一个欧洲人自己的，就没有美国人参加啊，欧洲人自己的一个组织，就是欧共体。这是个什么东西？这苏联是非常警惕的。为什么？你看啊，这个逻辑线是这样，美国先搞马歇尔计划，苏联拉着东欧国家不参与，但是人家要恢复经济啊，咱也不能眼看着呀。这么着吧，我们单搞一个。1949年1月份，苏联拉着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就苏东集团六国吧，在莫斯科，咱啊搞一个京互会，就经济互助委员会，对抗或者叫抵制那个马歇尔计划。然后到1958年，欧洲的经济共同体又出现了，哎，这不是针对我们京互会的吗？那苏联当然会这么想，有个马歇尔计划，有美国，现在欧洲又抱团，搞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虽然没有美国参加，你们也是西方集团的，还是针对京互会啊，还是针对我们呀、啊、那我当然要高度的警惕了，很敌视。你们已经有一个军事组织，就是北约，然后呢现在有一个经济组织，这算是北约的经济支柱呗，那我们不能承认，不能合作，就是严禁京互会，就是苏东集团成员和这个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什么接触，别有往来，躲远点啊。这当然到了最后，到冷战后期吧，苏联解体前，就到80年代，88年吧，京互会和这个欧共体才相互真正的承认啊，建立一个关系。但这个时候苏联都快解体了。这个欧共体啊，其实你现在回头看是一个挺精妙的设计，精妙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事人，就欧洲人当时考虑搞这么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是随着欧共体成立，逐渐发挥作用，在国际舞台玩的风生水起，它的作用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它可以干这些用啊。一个呢，在欧共体内部，在欧洲内部主要是制衡德国，不能让它在像一战二战那样成为战争策源地，这个做到了，在内部制衡了德国。那么以前欧洲战争最核心的这个麻烦那隐信拔除啊。那么对外呢，其实对苏联对美国它都形成一个制衡，它成了一极，但这集比较弱啊，而且这一集说到底是西方阵营跟美国是一事儿的，就欧共体啊，它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啊，它也不可能完全真正的独立。为什么？因为在军事上要靠美国，美国向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嘛，就是那时候定下来的嘛，有北约啊。所以欧共体的诞生吧，它是在那个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结构之中，欧洲人给自己争得了一个角色。你说打下一片天啊，你可以这样讲啊，因为大背景美苏冷战，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你死我活，这个格局是不可改变啊，而且相互制衡嘛，甚至形成恐怖的核平衡。在这个背景之下，你看欧洲人如果他还是散的，他没有抱团，他都是单独的追随美国，听美国的命令，就像北约嘛，美国带头大哥，其他这帮成员跟着美国人走，按美国安排的办，这是一种命运啊。那么如果欧洲人抱团，主要是在经济上，这个美国允许吧，你要美国不允许他也玩不成。那美国允许，在经济上大家合作，这个合作呢说起来是为和平，是为了制止战争，那这个理由非常冠冕堂皇啊，谁也不能说质疑和否认。而且欧洲国家经济实力强了，作为美国的小弟啊，马仔是吧，那么西方阵营的力量就扩大了，那对东方阵营，对苏东集团就形成克制啊，这个你美国还不干吗？你得答应啊。
你得高兴啊。可另一方面，欧洲人把自己实力做强了，至少在经济上和美国就可以抗衡，敢于抗衡，就有一战之力啊。因为说到西方世界，不就资本世界吗？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好多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大家该争的东西很多呀，利益啊，资本市场、原材料不都得争吗？刚才我们讲空客讲到了，二战结束，欧洲成了一片白地，那人家美国的商品产品就在你欧洲横行，你还得感谢我呀，我不给你不就饿死了吗？但是欧洲也不想久居人下呀，逐渐的自己东西得做出来啊。你想法国德国核心搞那个煤钢联盟，这个东西我总得自主吧，逐渐的把工业就做起来，农产品我也得做起来啊，那和美国就形成竞争。你像空客和波音的竞争持续了几十年呢，所以说美国对欧共体这个态度吧，怎么说应该说比较复杂，比较矛盾，或者说他们彼此叫什么，相爱相杀呗。这个欧共体它既是西方阵营的成员，它又要维护自身就欧洲的利益，和美国有区别，甚至有竞争。另一方面呢，它本身要制衡苏联，同时呢也可以借助苏联的存在凝聚欧洲人内部的共识，翻回来可以找美国要价。哎，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所谓欧共体，原来是仨呢，有一个煤钢共同体，有一个经济共同体，还有一个原子能共同体。这个经济共同体就是这个贸易互通啊，关税统一啊，市场开放啊，实现商品的自由流动。至于那个原子能共同体，就是核能的合作呀，推动欧洲的高端能源技术共同发展。50年代那核能啊，核电那很时髦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欧洲主要六国吧，有三个独立的合作组织了，就是煤钢共同体啊，经济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啊。但是各自独立，职能又分散。再往前推一步，1967年7月1号，欧洲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首先还是这六国搞了个布鲁塞尔条约，把之前三个独立的共同体我凑到一块儿，这是真正的欧共体啊。那你注意，当时可是六家。那然后就开始扩容了，因为1967年这个欧共体成立算是搭建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核心框架，之后其他欧洲国家就可以加入啊，规模就持续扩大。到1993年有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生效啊，欧共体正式升级为欧盟，就欧洲联盟，从之前主要是经济的共同体就跃升成为经济、政治、外交、司法全方位一体化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重复一下，时间是1993年啊，1967年是欧共体真正的诞生，到1993年应该说欧盟诞生，它一直在进化啊，这我们算说清楚了。然后我们还得说个但是是什么呀，一个硬币是两个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欧共体也好，欧盟也好，它的诞生对欧洲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啊。你看我们这个小专题一开始就讲嘛，当年那个查理曼大帝，他实际上对欧洲算是完成了相当程度的统一，他那仨孙子又把欧洲给分裂了，然后欧洲就再没统一过。在这期间，你说拿破仑、希特勒也算是想用武力完成某种统一吧，都失败了。那但是到欧共体、到欧盟这儿，又算是再次尝试，看看能不能通过非武力的方式，就是咱们彼此之间这个联系啊，尤其是经贸啊，太密切，密切到最后一体化，可不可以？咱试一试。这是欧共体和欧盟，所以我在节目里多次讲，这也算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吧，别管它未来成功失败，试一试吧。那么这个欧共体、欧盟，就大家抱团的尝试，我最基本、最初级的要求，避免再次战争，咱彼此之间不要再打了，打够了，然后看看能不能做大，成为一极。但是你换一个角度讲，大家难道作为欧共体的成员，尤其像法国、德国这样的角色，他没有自己的算计吗？因为国家是国际政治舞台的基本单元、基本角色呀，那咱们彼此的利益不可能完全吻合、完全一致啊。你看我们讲1967年欧共体正式的成立，当时法国就是一家独大呀，如果你换一个角度讲，他一家对那五家也是在薅羊毛啊。当时欧共体内部，法国人家二战是战胜国吧，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啊，粮食还能自给，其余德国、比利时啊、荷兰、卢森堡啊、意大利都得靠进口，就粮食得进口。哎，那咱说到说到吧，当时法国谁是总统？戴高乐呀，这脑子够用啊，跟美国那儿都算计黄金，跟这几个欧洲国家还能客气吗？他有一套策略，就是说德国搞工业，德国工业品甚至可以便宜，大家都可以要啊，那么呢先接受我高价出售的法国粮食，就是我们六家搞一个零关税的关税同盟可以，但是呢国际低价粮食可不要进来，咱这六个吃我法国粮食。
人就这么一套算计，而且呢

也到共同农业政策里边了，就是粮食在内部自由流动，那就是吃法国粮食嘛，法国要价高啊，境外的低价粮食不能进，或者说进的话高额关税，这是法国人搞的，这是有算计的。而且我们刚才讲那个舒曼，法国那个外长，他算计德国呀，不能让德国再崛起啊，不能让他再军事化呀，所以法德搞这个煤钢的联盟把他捆住，也不简单的就是温情脉脉呀，不是简单的我信任你你随意，不是的。其实你看10年前英国脱欧，英国为什么脱欧，说到底就是英国自认为贡献了欧盟1/4的财政，但是呢自主进口粮食的权利都没有，还得吃高价法国粮，我受不了，这是一个因素啊。至于难民问题什么的就不说了，这是一个因素啊。所以应该说在冷战时代这个欧共体里边，那法国顺风顺水，但是呢到了90年代初吧，就苏联解体前后，两德统一，那法国的好日子其实也就到头了。其实德国统一法国是不愿意接受的，你说怕德国在军事崛起吗？不是军事啊，就算没有军事，两德统一，人家的工业技术啊，长期的低汇率啊，物美价廉的商品啊，那会横扫整个欧洲市场的。而且德国呢财政上他约束自己很严很自律，他不滥发货币，他也不随便发债借债，所以他的声誉非常好，就德国马克声誉非常好。到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时候，多国欧洲啊，多国民众抛本币就换马克，所以法国人力推欧元啊，欧洲货币统一啊，一体化啊，就削弱你那马克啊，你不能一家独大啊，你大了我怎么办啊，所以力推欧元。而且话说的很冠冕堂皇啊，这是未来欧元大家统一货币应该的啊，德国也不好反对，但是德国也心知肚明，所以他提自己的要求。第一，欧洲央行必须设在法兰克福。第二，欧元区财政纪律必须由德国主导，大家不能随便印钞。咱先把这事说清楚啊，都是老中医啊。其实有人说哈，法国现在这个局面，法国的衰退，你不能全骂马克龙，从欧元诞生开始也就注定了。那我扯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讲欧洲嘛，千年啊，你说这个财富密码，我们讲到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就是欧共体它的诞生，然后计划成为欧盟，那欧元也诞生了。还有一个插曲，我们都知道1999年1月1号欧元是诞生，然后3月24号美国拉着北约，主要是欧洲国家去轰炸南联盟，炸了78天，那投资资本不都炸到美国去了，欧元一诞生就疲软啊，先天不足啊，就是围绕着这些利益大家勾心斗角，这是常态。宏观上讲，那欧洲跟美国这是博弈，微观上说，在欧共体在欧盟内部同样是有博弈的，博弈无处不在啊。呀，聊着聊着我们这个话题啊，今天算第三集了啊，就是聊这个欧洲千年的这财富密码啊。大概每一集每一期呢，我们会有三个概念。第一期呢，我们谈到了法兰克三分，谈到了骑士团，尤其是圣殿骑士团啊，谈到了犹太人。第二期呢，我们谈到东印度公司，谈到凯恩斯，谈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今天呢，我们谈了马歇尔计划，谈了欧共体和欧盟。那最后这趴啊，你就谈什么呀？想了半天想不出特别合适的一个小节点，只能是概括欧盟现在的局面是什么呢？就这个困局啊，就是困局了。我们端详欧洲，审视欧洲，三期节目吧，3天的时间，这1000多年就过来了哈，有些感慨。第一个呢，欧洲人很聪明，再一个呢，他们确实比较早的进入了资本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尔虞我诈，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欧洲诸国在列强俱乐部里边的表现，这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就说在世俗的啊，这国家之间的博弈争斗之中，你得说他们曾经领先过，甚至是那种断崖式的领先啊，支配性的地位啊，有过。当然我们讲整个欧洲不是把单独某一个国家特别拿出来啊，你比如英国啊、法国没有把他们特别拿出来谈，那总的来说欧洲人就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这个但是真的很聪明吗？欧洲人从查理曼大帝那仨孙子开始就是分裂的，一直没有机会再去统一，欧洲诸国彼此之间这种内耗内卷啊，也到了疯狂的地步，这导致你看一战二战欧洲各国彼此之间的厮杀，让他们丧失了一度领先和优势的地位。那二战结束之后，有一帮聪明人想明白了，搞了欧共体，计划成了欧盟，
欧洲想通过一种新的方式，不是武力的方式啊，完成一种

但是我们要说欧共体欧盟这类的统一，它不可能是根本上的，它只能是某些领域某些维度某些局部的吧，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联邦或者欧洲邦联，它做不到。有些人有这个理想，但是做不到。而且你看时代在演进，今天这个时代一切似乎都是在碎片化。你就看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本来的地儿已经不大了，苏格兰啊、威尔士啊、北爱尔兰啊，这萨部长刚开的会嘛，还想再分呢。你说再往一块凑，这个越来越不容易。那还有几个感慨，我们观察、我们关注欧洲人的困局是什么呢？你看，这个欧共体，它的诞生，我们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很聪明的，欧洲人很聪明。但是它那个诞生是有背景、是有前提的，就是美苏冷战，欧洲人抓住了机会，左右逢源。可是到1991年苏联解体，原来的那个格局、那个结构就没了，那个背景、那个前提没了。那这时候我们讲，就是欧共体也进化成欧盟了，东西德也合并了。这时候欧洲何去何从？他选择继续追随美国，那美国呢，保留了北约，也选择继续控制欧洲，而且开始大规模东扩。有人算了6次东扩呢，北约东扩，欧盟也在东扩，他就吸纳了好多原来苏东集团的成员，甚至包括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北约和欧盟都要接纳。北约本身是个军事组织啊，而欧盟它更多的侧重于经济和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吧，它有它的一套标准。即使按它这套标准啊，按说挺严苛，你比如土耳其上个世纪80年代就想加入欧共体，到现在排号进不去呢。那你说欧盟的标准很严肃很严格吗？也不尽然。现在不是说有绿色通道吗？像什么乌克兰啊、摩尔多瓦啊，就算加3，反正排到土耳其啊、塞尔维亚前面去了，也体现出欧洲人就欧盟实用主义的一面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不管怎么讲，他现在接纳了好多新成员，那么如今的欧盟和当年欧共体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甚至我们说这个初衷初心都已经完全不同了。关键是这么一来呢，你这组织结构其实就变了。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就是我呢收入不是很高啊，咱们一块出去旅游啊，你们高收入啊，那咱们在一块儿，他玩不到一块儿去啊，那我就吃个大排档，我找个便宜地方住就好了，我主要是玩，你们呢吃喝玩乐还都要一流的条件，那我没那么多钱可花呀。如果咱们搭伙，要么你们降低标准跟我一样，要么你们给我掏钱压着我。那欧盟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好多国家想加入欧盟是冲着那补贴去的，而且好多国家本身论这个经济实力啊、经济结构啊一系列指标没那么好，那你欧盟把他们接纳了，当然欧盟有自己的算计，比如你像德国，我们多次讲它的劳动力也是老龄化呀，它缺劳动力啊，那这些新加入欧盟的国家他们的很多适龄劳动力就奔了德国了，包括德国一度这个所谓难民啊、非法移民的政策，他相对比较开放，他接纳这些人也是增加自己劳动力嘛，他不完全是什么道义上的考虑啊，什么圣母心态，可不是那个。但是现在欧盟诸国，现在是27国，英国脱欧了啊，这27国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大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完全一致，在欧盟里的位置也不同，诉求也不一样，那你怎么办啊？可现在这个世界呢，又是百年未有大变局，是个大争之势。美国对自己亲密盟友、对欧洲国家态度和以前大不一样，尤其特朗普上台之后啊，这个跨大西洋的关系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你看贸易霸凌、对等关税，欧洲人是没敢说不，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就是北约这个层面，美国拉着欧洲国家去霍尔木斯海峡，欧洲国家可没有去的，都不答应，这也很有意思。那这种关系和以前是不一样了，美欧的关系其实比之前要糟得多。那你翻回来，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又怎样呢？原来大家看着势头很好，就是能源合作嘛，甚至很多人有这个经贸一体化的憧憬，可是因为俄乌战争，这一切也无从谈起了。至于中国，那我们这几天专门聊欧洲，原因就是10月份可能会有一个结果，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到底怎么着，是战是和呀，能不能达成一个合作，大家能找到共识，找到共同的目标，能相向而行，还是一定要过过招摆摆手腕。如果啊，把这个中美俄欧看作是几个重要的玩家，一局棋，这四个角色啊，你会发现中美俄面对其他3个角色，至少和其中2个还维持着一个

0: 说得过去的关系，差不多吧。而欧洲不是，面对中美俄，欧洲似乎都是在远离，在疏离，这关系都没有处好，那你就很被动了。关键是当年那些欧洲人曾经有智慧，为欧洲找到发展的路径，那今天呢，把路怎么越走越窄了？这确实是欧洲人需要认真考虑、认真反思的。最后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关于什么千年财富密码啊，也是找了一个时髦词啊，咱们用一用。如果真的有财富密码的话，你的财富是怎么积聚的？你财富又是怎么丧失的？你是想怎么挽回它、挽救它？你有没有可能做到？这难道不是一个挺关键、挺重要又很迫切的话题吗？我们有我们的观察，欧洲人自己能找到答案吗？
1: 虎棋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3: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4: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3: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10月5日，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张之洞。张之洞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另外要说说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一提到冰心，不知道您会想到什么，是世纪老人、文学大师，还是课本里她的文章？或许很多人知道冰心，读过她的佳作，却不知道冰心也有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他说，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冰心的这句名言也时刻地鞭策鼓励着自己，同时也守护了他和吴文藻几十年不离不弃的患难与共的爱情。今天就来讲讲冰心和吴文藻相识的故事，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5号，1909年10月5号，张之洞病逝。张之洞是今天死的，他是晚清重臣吧，他是直隶南皮人，就是咱们河北南皮人呢。话说嘉庆年间有个举人叫张英，为官30余载吧，他在安龙城做知府的时候做一个事儿啊，就是每到午夜交更时分，张英呢会派两个衙役啊，挑着桐油篓啊巡城，说看见哪户人家有灯啊，就挑灯夜读的孩子在看书啊，怎么着给他加勺灯油，而且送上知府大人的鼓励。哎，不管刮风下雨，一坚持数十年，这是安龙城一景。而张之洞就是这张英的儿子，我们开个玩笑，真就有这毛病，就是夜读的毛病。一入夜精神

动作官他属于清流，就是同光年间朝廷内部一个政治派别吧，主要是一批御史啊、翰林组成的，他自认为品质比较高尚哈，士大夫，特点就是啊，这主要是说啊，能说也敢说，针砭时弊啊，抨击弹劾权贵啊，就干这个。和这个洋务派和革新分子其实关系不好，老闹矛盾，这个帝党后党权力之争他们也没少掺和，而且他们掌握话语权，在斗争之中往往是这个角色是举足轻重啊。张之洞本人呢属于这个清流领袖，有人讲他这人有野心啊，这个直言进谏是获取名声的捷径，但是呢你也别过了，过了就要翻车啊，风险也很大，他呢把控得很好。张之洞做事主要叫对事不对人呢，所以总的来说他没翻车。当时有几件事情舆论是不利于慈禧的，什么东乡惨案啊、崇厚卖国案呢、什么午门冤案等等，都交张之洞来处理。他呢审时度势，解决矛盾，解决问题，还能给慈禧一个台阶下，所以得到赏识。从四品的翰林院叫侍讲学士，最后做到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说到有意思的，当时你说这个清流光能说一张嘴，这嘴炮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呀，所以清流派呢当时是遭遇一系列重大打击，就是靠嘴啊，纸上谈兵啊，所以什么张佩伦啊，就这帮人真正去解决问题，抵御侵略，战事不利，倒还真只剩下张之洞还撑到最后，成了封疆大吏。那你说他一直跟慈禧关系不错哈，但是呢真的到了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张之洞这次是没有声援慈禧太后。在清政府宣战，对十一国宣战之前呢，他是联合各地方的势力搞了个东南互保，这里边可有他，这算是和朝廷第一次唱了反调。结局呢如张之洞所料，当时八国联军轻易的攻入北京，最后签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到后来就晚年的时候，光绪啊、慈禧相继去世，张之洞成了顾命大臣吧，也算是为大清国熬到了最后。说到张之洞之死呢，是在宣统元年嘛，1909年，农历是8月21哈，晚90许，死在自己的府邸。有关史料说是这样啊，说张之洞得病啊，起因是一件事儿，就是被封为摄政王的宣统的父亲就载沣啊，说两个人干过一次架，就口角。当时涉及到一个人叫徐世昌，这个民国也是个名人啊，做过什么大总统啊，涉及到对这个人的任命，张之洞就说舆情不恰呀，就别惹事儿，不要激出变故来，就保持社会稳定嘛。而载沣当时呢毫不在乎，说怕什么，说有兵在我手里有枪。张之洞听说之后是说闻言大惊，口吐鲜血，就此病倒。他把摄政王啊有兵在这句话看作是亡国之言，就说你作为一个国家的执政者啊，明明看到民变将起，悍然不顾，这不自绝于民吗？不亡何待呀？就这病倒两个月，最后就死掉了，就倒在自己家里，可再没起来。说后来可能载沣也觉得不好意思，气的吧，去看过一次。病榻之上，张之洞还是不忘天下安危吧，就劝载沣啊，安抚民众，以民为本。载沣不在乎这个嘛，所以张之洞最后就一言不发了。那天夜里，反正临死之前哀叹数声，说国运尽矣，就大清国完蛋了。他自己先闭上眼睛了，这么死的。我们讲到张之洞，他号暴兵老人，他就是河北南皮人嘛。这个人好像说过一句话，就说平生啊，就我呀、啊，平生有三不争啊：一不与俗人争利，二呢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畏人争气。就生气的气啊，就是说俗人见利忘义啊，做事没有底线啊，一定会为了利出卖你，这不能交往这个哈。至于文人呢，贪名忘情，做人很容易虚伪，一定会为名打压你啊，记恨你，这也不能碰啊。无畏人熙熙攘攘，不过是过客，和他们争气那是你蠢你笨啊，怨不得别人，我不争。这就说到谁呢，说到他和慈禧太后的关系了。慈禧做太后干政，他管过一阵什么呢，就是科举科考啊。当时张之洞去参加科考，考了什么呢，二甲第一名。但是这也说不清楚，反正慈禧说他写的文章写得好。其实慈禧有人说他认字儿不是很多啊，看的文章也不是很多，可能就被张之洞给惊着了啊，说他写得好，写得好就提一下吧。
就是一甲的第三。

0: 碳化。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慈禧的话，张之洞那就混的不如现在吗？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很特殊了。这个有人讲，古代嘛，这叫门生关系，就我提携你了呀，那你得理解这个知遇之恩，知恩图报，所以两个人关系就非常好。这个是一般的朝臣比不了的。所以你说有人找这个慈禧去告张之洞，那太不开眼了。那个慈禧我们知道是晚清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实际的统治者掌权嘛。你看啊，当时他是确实需要找人，因为曾国藩死了吧，他需要一个曾国藩式的人物来帮助自己。这说到曾国藩，你看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呢，大清国是内忧外患吧，当时道光皇帝是用了曾国藩，曾国藩还是算是不负众望吧，就平了太平天国，我们这算立了大功啊，一夜之间从一个四品官做到二品大员，就连升四级呗。他深得皇恩啊，也算知恩图报。一个是这个镇压各种各样的起义，再就是兴办洋务啊，兴办实业，这号称中兴名臣，而且是之首，他为大清国的稳定啊发展啊算做了贡献。所以道光用曾国藩应该说是对的。但是呢，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曾国藩一方面确实为大清国立了就不世之功吧，但另一方面呢也带来麻烦。朝廷大员啊，各省的这个督府之中啊，很多人都是曾国藩的这个所谓湘系，湖南人嘛，湘系，还有他的这个门生，就是李鸿章啊，李鸿章算淮系，对吧？所以这帮人一上来之后，慈禧也肝颤，说这我还管得了管不了啊。所以他呢也不能任由这个势力啊，曾或者李这个势力无限制的发展，那就需要找人克制，或者说要物色属于自己的这个力量和他们来就平衡吧。而张之洞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角色。经过一系列观察吧，慈禧觉得这个人可用，办大事的时候呢有原则啊，也考虑慈禧的这个感受或者利益，所以慈禧也是破格的就提拔张之洞用他。在1881年6月吧，就如同道光提拔李鸿章一样，慈禧呢让张之洞从四品的这个翰林院侍讲一个学士吧，直接升作二品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一夜之间呢也是连升四级。这位张之洞前半辈子就是升迁很慢，到后边一下子补上了，超额了。1881年10月16号他接到朝廷的一个任命啊，就做山西的巡抚，巡抚就省长吧。话说在20年前，他的族兄张之万，这也是个官僚，就跟他说，说你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想法也非常好，但这些想法吧还得等你成了封疆大吏之后才能实现呀。张之洞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当然这位也很狂，张之洞很狂，这不派到山西吗，他就说自己叫经营八表，经营八表，八表就是神州嘛，按说是皇帝说我经营八表，这可以，你一个地方官，就是你山西省长，你经营八表这不合适哈、啊、哎，他就敢这么说。也架着他和慈禧关系好，没人追究他就罢了。他去了之后确实也做了很多事情，作为地方官嘛，他反正每到一地确实是做很多实事，兴办教育什么的确实做了，扶助民族工业，他在湖北就是为武汉吧近代以来的繁荣算奠定了基础，比如搞那个海洋铁厂、湖北兵工厂、湖北织布局，还有湖北缫丝局等等轻重工业都搞了，还有什么卢汉铁路，这是他筹建吧，主持修筑武昌南北长堤，汉口那个后湖长堤，排除水患，而且划定20世纪初那个武汉三镇城市规划。这个人也是一个就狂嘛，狂生嘛，文人嘛，所以有他个性鲜明的一面。他门下有各色人等吧，各种学派，各种观点，各种人吧都凑在他那儿哈。他矮个，就张之洞个儿不高，他还有两个主要的助手个儿也不高。说有个画家看了一下，是画张画叫三个矮子，哎，画的就是这仨吧，非常像。结果呢挂到这个字画店里边，结果被人就告诉张之洞了。那你说张之洞呢封疆大吏，他听说之后，哎，那个拿回来我看看，现在画的不错，买下来，我买了啊，画挺好啊，这么个主比较宽容吧。那你说宽容吧，你比如他对孙中山可也刁难，早年间孙中山从国外回来吧，也去拜会张之洞，当时成了一张名帖吧，上面写着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张之洞你看呀，你平民布衣，你跟我这个封疆大吏，你跟我称兄道弟，你攀得着吗？就在那帖子背面写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如生竟敢称兄弟。门房把这名帖还给孙中山， 孙中山一看就知道这张大人是看不起自己嘛，所以孙文就回复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不亦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看，哟，这个人日后恐怕是有出息有作为的人，来来来，请进来吧。啊，有这么一出。说到这儿，他和梁启超也有类似的故事吧，也算刁难过早年梁启超吧。说梁启超当年呢到武昌讲学，慕名呢拜访张之洞，因为张之洞一看对方很年轻嘛，你想张之洞什么人，那当年一甲第三名探花呀，晚清的探花是钦点的探花呀。就跟那个梁启超说啊，听说先生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老夫倒想请教啊，我初一上联啊，一直没有合适的下联吧，你要不对一个。张之洞上联是什么呀，叫做四水江第一，一二三四的四，水是喝的那个江水啊，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这个夏是夏天的夏啊，有四季啊，这个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这意思就是你看我是第一，我探花你年轻啊。梁启超呢是脱口而出说什么呢，说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意思就是说呢，我是读书人啊，我知道尊敬前辈啊，所以就何敢在前，但是你要论真才实学呢，那我可能比你老人家还高啊，所以我也当仁不让吧，我何敢在后啊。张之洞很清高，但听了之后，哎呀，这文人嘛，那对得好，那得服气，对得好啊。那张之洞这个人也很有意思啊，有一个所谓晚清三屠的说法，屠杀的屠，说这个岑春选屠官，因为他总是告别人嘛，让别人做不成官。还有袁世凯屠民，就杀人呢，杀老百姓啊，他在山东就是屠杀义和团啊。而说这个张之洞是图钱，就花钱如流水啊。你说他是腐败吗？还不是，这个人清廉得很，他这个家族就很清廉，甚至就做两江总督吧，人家自己这个办公室外边有块菜地，自己种地，种菜自己吃，极为清廉。有人查过，那你说他钱干嘛去了？兴办实业吗？但是你说办实业是不是事儿都办成了？没有，有些事情虎头蛇尾，这是真的。关键看你怎么来评价这个人，就看标准吧。那我们今天讲张之洞之死，他死的时候吧，也有几句遗言吧，给家里人。他就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需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治政，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5号啊，1900年10月5号是冰心诞生，今天是女作家冰心的生日。那冰心大家就都知道了，她原名叫谢婉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1900年10月5号生人，是福建的福州诗人。她童年是在烟台海滨啊。1912年，她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预科，后来跟母亲去的北京。1914年秋天，又考入了北京的备满女中，之后又考到了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礼遇科。2年后又改成文学本科。五四运动以后呢，他是被推为学生会的文书，投入到爱国运动之中，而且开始自己的小说创作。到了1919年9月，他第一篇小说叫《两个家庭》问世。之后他连续发表以社会啊、家庭啊、妇女啊这样一些人生大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比如《私人独憔悴》、《庄红的子子》、《超人》等等。后来1921年他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呢是毕业于燕大的，就是燕京大学啊，中文系，又获得了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然后就到美国留学去了。他攻西方文学啊，1926年他很著名的那个《寄小读者》散文集啊出版。这年他还拿到了那个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回国呀，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他是在1929年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哎，我下面要说这段，这很有意思。他的这个婚姻和爱情非常非常让人感慨，也挺传奇的啊。话说就是1923年8月， 刚才我们讲了，这不是美国那个威尔斯利大学不是把他给选中去美国这就读书去了，去西雅图坐船游轮，上船之前就有人托他办事，谁啊？他一个同学，就是那个贝满女中的一个女同学啊，同窗嘛，叫吴搂梅，就给他应任务说你给我找个人啊，找谁？找我弟弟，也是去美国，叫吴卓。这上船之后呢，很快新鲜劲过去之后，其实大家都有点思乡了吧，也没事干无聊嘛。那冰心就托自己的同学，很著名啊，许地山，说帮我找人，找那叫吴卓的。结果许地山一马虎呢，就找错人了，把另一个人找回来了，就是吴文藻，都姓吴嘛，给找过来。眼前这位青年斯文秀气，冰心就问他说，昨晚在轮船上休息的好吗？你姐姐来信说，说你也坐这船出发呀。对方很诧异，吴文藻很诧异啊，我姐姐江阴呐，这从何谈起啊，对吧？佳姐文化低，不知道她什么时候给你写的信。冰心也纳闷啊，发现两个人这不在一个频道上啊，这不驴唇不对马嘴吗？我前几天刚接到她从美国来的信呢，啊，说当时冰心正和同学在玩游戏，叫什么丢沙袋一个游戏，这很尴尬，那就算了，一块玩吧。你也不能让人家走，对吧？咱就一块玩吧。这样两个人反而有了交往，这就聊起来了。从志向到生活，从生活到文学，吴文藻呢就聊了很多东西，冰心是摇头。吴文藻就跟他说，要趁着这次机会好好的学知识，要不然呢这学就白留了。冰心很诧异，说第一次见面就是谈学习是吧？这少见啊。那冰心对面前这个直言不讳的青年啊，倒还是很欣赏。注意，这时候冰心在国内很有名了啊，大作家啊。但是冰心确实把吴文藻当作自己的良师益友了，这个名字也就记住了。吴文藻是1901年生在江苏江阴，比冰心小一岁，父亲做个小生意吧，小米店，母亲呢就是很普通的那个传统女性，有俩姐姐。而翻回来就是说，冰心他们家谢家那还是比较显赫的。你看冰心他祖父就是受乡里尊敬的长者，父亲叫谢宝章，是海军高级军官，后来做到过海军部军学司长，所以算是有地位哈。但是不影响交往是吧？1917年呢，吴文藻考进的清华学堂，这次去美国是达特茅斯学院念社会学。所以在船上你看吴文藻这个人长得小伙子文质彬彬，哎，很沉稳，话不多，属于那种安静思考类型的哈。后来船到了美国，到了目的地，这海里边漂了半个月吧，之后大家就各自要去自己的学校了。我们讲吴文藻不是社会学吗，他是去达特茅斯学院，冰心呢是遵从燕大英语老师包贵斯的安排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去那儿的研究院进修。当然之后大家就书信往来了，冰心收到很多信，大多是轮船上的同学写的，内容当然就是异国他乡啊，有幸相逢啊，希望多联系啊，就这话呗，客套话，看看有没有吴文藻的呀。哎，没有。后来呢有张明信片是他写的，因为冰心是搞写作的，对这个写字儿确实很敏感，居然对方是明信片，别人都是规范的信嘛，他不按套路出牌啊，来张明信片。冰心呢倒是给对方回了一封信，而给别人回的就是明信片，你看挺有意思。那吴文藻接到信也很纳闷，在船上好像双方也没有特别多的印象哈、啊。那就再回赠几本书吧，关于文学的书买几本寄给冰心，以示感谢吧，就致个意吧，两个人是以书传情。所以我跟你说啊，说个恋爱的窍门啊，这得有学问的人哈、啊。其实书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哎，有来有往，有借有还，哎，往往能牵扯出其他的事情来，这就是机会嘛，对吧？那都是在异乡，在美国相互照料是难免的。比如有一次冰心闹病住院，情绪低落，吴文藻来照顾，嘘寒问暖，这冰心当然就感动不已。冰心呢是一个才女啊，写过很多东西，比如她写这个话，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吧？说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啊点缀的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是冰心的词儿啊，这算是反映出他的爱情观吧。两个人隔着一层窗户纸来交往。说梁实秋、闻一多这帮人啊，当时在波士顿公演一部中国的戏剧，就琵琶记，邀请冰心呢出演一个角色。 那这事儿呢，冰心马上告诉吴文藻，而且

0: 送去一张入场券，那意思你看啊，看我表演啊。但是呢，吴文藻这人比较笨啊，冰心的意思他领会，但是呢，因为自己的家世在这摆着，实际的状况哈、啊、和人家好像不太搭配，就是以学业繁忙为由啊拒了。冰心那边苦等，你看这边不去。当然说到这儿哈、啊，这就不一致了。有的说呢，最后一刻吴文藻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还是赶到了现场。去看去捧场去了。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演出之后第二天吴文藻去看冰心。总之这个事儿让双方走得更近了一步。反正最终吧，这事儿还是男人的来挑明哈。说吴文藻最后是在一片这个扁舟之上，两个人水上荡舟嘛。吴文藻是据说紧张羞涩的鼓起勇气对冰心说这么说的啊，说我们可不可以最亲密生活在一起，做你的终身伴侣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你不一定立即回答，请你考虑一下。有人猜，哎呀，这头天晚上不定他练了多少遍吧。说面对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幕，冰心还是给吓了一跳，一方面很感动啊，另一方面确实保持理智，还真的没有当场答应。到第二天呢，这么回说，我自己没有意见，但我不能最后决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最后定下来。对这种很谨慎的态度，吴文藻表示理解。很快两个人就分别了。那冰心呢，完成学业得回国呀，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呢，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这是在1926年。在冰心启程回国之时吧，吴文藻特意赶来，递给冰心一封长信，这是写给冰心父母的。就情真意切吧，写了他与冰心的爱恋，希望得到冰心父母的认可。这信写得很好，就是冰心父母最终感动不已，就欣然同意两个人的婚事。到1929年6月15号，两个人正式结亲近之好。那一年，冰心29，吴文藻28。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10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1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 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6: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7: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普心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9: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0: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9: 当地有一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0: 2020年，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深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1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 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1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兴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星：
1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15: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14: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16: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14: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17: 这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8: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8: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 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 科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8: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本。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19: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20: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19: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19: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2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2: 折折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21: 我
19: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20: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19: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2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19: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20: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19: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20: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单板运动员毕坤。
24: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25: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 在亚运会设项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3: 恭喜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25: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4: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25: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5: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4: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
25: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4: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25: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1: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2: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籍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十一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四月到九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十月起暂停增产。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7: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 回独库高速公路、 G217 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6: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报道。
8: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尝鲜，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9: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11: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12: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2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2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从引得来到留得住，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打造多元消费业态，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2: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三地记者带您解锁老建筑里的新玩法。
1: 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播出第四篇，京石高速智慧调度长杨华，让假日一路美好，
2: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全省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国庆假期过半，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万人次。
2: 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达3.32万亿元。
1: 以色列对所有航班提升安保等级，飞行员需接受安全审查。
2: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于子迪当选最有价值运动员。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国庆假期，河北各地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从城市商圈到乡村田野，从非遗展演到商贸市集，多元业态联动发力，让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好，为假日经济注入强劲活力。
5: 在石家庄北国奥特莱斯文旅小镇，焕新亮相的年轻力中心是重点打造的2.3万平方米家庭欢聚活力空间。一批河北首店形象店集中入驻，新增70多家优质品牌，星际互动、潮汐水幕、星月喷泉等景观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休闲体验，多元餐饮业态充分满足家庭聚餐消费需求，成为人流聚集的假日打卡地。
6: 一进来就看见正好开了一个新李宁，然后我们就进来逛一逛，店就更大，然后东西更全，然后选到喜欢的鞋也更容易。在这里一逛，我就逛到了好几双喜欢的。
7: 换季了嘛，然后买几件衣服，带孩子顺便过来玩一下，被这个游乐场和这个瀑布吸引了，感觉特别好的。
5: 为吸引游客深度驻留，我省各地纷纷推出文旅加融合新模式。承德金山岭长城将长城秋色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红歌大赛、山谷音乐会、戍边实景互动体验等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唐山遵化山里个庄景

0: 征主题展演，沧州武术与 AI 机甲同台对话，科技与非遗跨时空，是50多种特色美食在馆外集中亮相。永年广府古城推出水陆双市集特色业态，通过水上夜游、商街换新等方式丰富文旅消费场景。
1: 第一次来广府古城，没想到这里那么有韵味，水上集市特别的有意思，既能买东西也能看风景，体验感非常的好。
0: 临漳、磁县、峰峰矿区多地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跨景区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
2: 把石窟故事和文物保护理念转化为可视化、可互动的实景演出，同时呢，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和流失文物复刻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这样一个全时段的文旅业态
3: 啊。大家呢转累了、逛累了啊，就可以来我们店里的就餐啊，客流量也是成倍的增长。
0: 以农文旅商融合为核心，我省各地因地制宜联动多业态消费场景，推出各具特色的商贸市集。在张家口，为期15天的融合产品市集在大境门景区举办，全市60余家文旅、农业等领域优质企业集中展销精品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地域特色农副产品等多元产品。
4: 今天特别的开心，既爬了长城，也品尝了咱们当地的美食，我还买了不少咱们本地的土特产。
0: 邢台市举办国庆商贸大集，多家车企推出购车现金优惠、低首付金融方案、置换补贴等多项惠民举措，惠民展销专区汇聚本土特色产品，为市民旅客提供国庆专属折扣。定州市在开元寺塔广场举办定州优品消费季暨中蒙俄环球商品好物节，汇集了来自俄罗斯、蒙古国等12个国家的特色商品，以及国内16个省份的地标农特产品。
5: 我准备买点米回去尝尝，蒸蒸馒头，吃出小时候感觉了。哎呀，说真好啊！
6: 通过产地直供和集中展销，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全球好物，把文旅流量真正转化为商贸增量。
7: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来探访三地历史悠久的特色老建筑，依托改造更新、业态升级、文化赋能，这些历史遗存重焕生机，持续出圈，成为京津冀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的崭新名片。
8: 我现在就来到了邯郸峰峰矿区的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啊！您看我身边的这个红房子，就是原先的陶瓷漆厂，烟囱、隧道窑、老车间都是当年的模样。那不一样的是呢，现在这些车间里装的不再是窑炉，而是180多家小店。
9: 要说到假期里最抢手的小店，还要数陶瓷体验馆。20多个转盘，一个挨着一个，拉个坯，画只碗，让前来游玩的大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
10: 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天津过来的，带孩子能够看到就是古代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窑，还可以体会咱这边当地特色的手工制作这个瓷器，感觉特别好。
11: 今天是先是去了磁县的那个博物馆，然后从这个历史上对于我们的这个瓷器文化有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又驱车来到这边有一个互动的这么一个体验的环境，能带给小孩子的一个感官，然后能让他又有学到了知识，然后又体会到了这个做这个瓷器的乐趣。
9: 穿过老车间就是市集，摆的全是本地窑口的手绘瓷、茶器、窑变摆件，街上还有国风 NPC 拉着游客玩瓷式三猜令、瓷韵三字对等小游戏。不仅如此，这里的小店也是各出巧思，让磁州窑融进特色，千年窑火走进日常。
12: 我们结合就像这个磁州窑这个白屉黑花的这个图案，然后做了一款特调咖啡，大家也都非常的喜欢。
13: 这里的氛围很自由，很松弛，以非遗和当下的一个文化作为一个产业的结合，然后打造了一个适合咱们老百姓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9: 今年上半年，磁州窑文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2万人次，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14: 过节期间，我们这边同步推出的一些像是尾子灯巡游呀、国风的 NPC 的游戏互动，根据我们发的那些游戏互动的银票，都能对一个专属于我们磁州窑

0: 的一个词里，然后游客参与感特别强，期待感也特别高，咱的游客量呢是明显上涨，尤其是咱京津冀方面的游客会显著增多。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单饭店旧址，虽然叫西单饭店，但是它实际的位置是在大栅栏街道樱桃斜街11号。这里啊，最早的时候是清代的贵州会馆，在民国的时期呢改成了饭店。现如今啊，经过城市更新、文物活化利用之后，西单饭店旧址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在今年国庆期间，咱们的市民游客可以来这儿看看演出、买买文创，沉浸式感受老北京古建筑独有的历史韵味。
2: 今年8月份，西单饭店旧址完成改造，正式对外开放。建筑内部复原了民国风的环形走廊，搭配传统戏台、木质座椅，旧时老北京茶馆的氛围感扑面而来。
3: 恢复了民国时期这样的一个空间格局，在经营利用上，我们也引入了这个宣南书店这样一个 IP， 包括这个剧场，还有研学空间啊、茶室、文创，包括大师工作室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多样的一个文化业态。
2: 国庆假期期间，这里好戏不断，相声、快板、评书、双簧等传统曲艺节目一场接着一场。
4: 还有古曲呢，包括京韵大鼓、岔曲儿，还有北京琴书，也邀约了很多大腕儿，像王月波、英宁、叶鹏、李云飞，他们都会来。
5: 确实挺好的，能歇歇脚啊，又看看节目，啊，同时呢，又参观咱们这个老西单饭店的一个景貌。
6: 现场看是大不一样的，哎呀，很开心。然后这个传统的就是非遗的这些东西特别好。
3: 下一步我们会邀请这个天津、河北啊这样的传统曲艺的艺人来京进行演出。在这个空间，我们想啊搭建一个曲艺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然后与更多的这样的这个艺人进行一些合作。
7: 这座始建于1921年的砖红色老建筑，就是曾经的纺织基地天津第三棉纺厂。而眼前的这一栋原发电厂啊，如今就被改造成了棉三小剧场。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也是全新亮相，升级为了素人的话剧场。
2: 棉三创意街区是国家级工业遗产，街区内的棉纺仓库、发电厂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就在这座由原发电厂改造的空间里，台上的演员都没有专业演出背景，只因热爱话剧，从观众席走上了舞台。老厂房改造时保留煤斗、大烟囱、红砖墙、钢梁架等工业原貌，粗粝又独特的沉浸式空间刚好契合素人话剧真诚质朴的演出形式。剧场外面包、烘焙、饮品、水铺等串起假期动线，看戏、逛街、拍照可以一次完成。百年纺织厂从生产布匹转向生产文化体验，老建筑也重新有了人气和戏味儿。
8: 我觉得没有什么距离感，更像讲我们身边的故事，并且我带着小朋友来，然后他们也都能看懂，换了一种方式让这个老建筑热闹起来，然后更增添了一些我们对已经很久没有来的地方的这么一个热情。
9: 棉三的前身于大宝成纱厂是100年前建成的，在这里呢，既有历史这个建筑的这个深沉，也可以和年轻的创业的这种激情有一个碰撞。对于这个整个的街区呢，在招商上呀，还有吸引一些产业落地，有一个差异化。
10: 每逢节假日，各地高速公路都会迎来出行车流的高峰。特别策划一路上有我，今天我们要认识的人叫杨华，他是京石高速值班调度长。车流滚滚，畅美出行，调度长如何把我的职守化作你的一路美好？来听报道。
11: 会多少受点影响？你好，京石高速。
12: 哎，你好，主持。
11: 哎，你好。哎，
13: 3号上午8点半，记者走进河北京石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智慧调度中心。当天值班的调度长杨华说，他是2号下午4点接的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第二天上午8点接班，再调度8小时。像他这样的调度长公司总共有4名。
12: 你交接的时候，一个是当前的路况，比如说有些保障措施啊，你看你昨天的这个接接，你比如说主要的就是一些管制内容，比如说几点几点限制的这个黄牌货车，然后一些那个车厢的管制，包括我们动态开放应急车道，
14: 在节假日期间打开双闪，

0: 应急车的通行，等于我们多了一条车道，啊，也是一个保障措施。
1: 完成交接后，杨华值班时要关注的重点之一是观察一条新车道的通行情况。新车道9月20号刚刚启用，就在车流量大的 K144 路段。
0: 京石公司对这个保定南站到仓玉互通之间石家庄方向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段进行了改造，平宽4车道变为5车道。单侧它只有石家庄方向又占了一部分外边原来比如说这个护栏以外的这个地方增加了一条车道，已经投入使用，通行效果良好，从10月1号开始到现在没有发生过这个车辆缓行拥堵的情况。
1: 京石高速作为 G4 京港澳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北京与石家庄的交通要道。为了保通保畅，除了增加车道做物理扩建，京石公司还与交警、路政等部门联手，从多个方面对车流量做好调度。
2: 好，京石。黄牌货车现在是不能上路的，有管控。这个需要等通知，等咱们交警的通知。目前是没办法上高速的啊，黄牌货车。好的，见啊。
1: 占地200多平米的智慧调度中心大厅设有路警联指专席。杨华说，联合指挥这套机制已经成为行业内的金字招牌，它大大提高了调度的时效。大厅里的热线电话、对讲机、网上的微信公众号、高速路上的 LED 情报板。在协同机制下，可以让路况信息无缝衔接，畅通无阻。
2: 华哥，咱们116那边开着应急车道呢吗？
3: 116没开着。
2: 116，你看一下，缓行挺长了，缓行到118了。
3: 这儿呢，它有没有事故？
2: 没有，没事故。
3: 车多呗。
2: 那会儿在匝道口这儿，这个警车在这儿来着，开走了已经。
3: 哎，支队，哎，我连里边，哎，116呢？现在不堵车吗？大概有2公里了，我看着。咱不行，把那儿的应急车道打开吧。北京116，
2: 双向都开得了。北京
3: 那个京石站，
2: 南行的那个车也不少。
3: 啊，行，还有南行也说一下，因为你看那个外场，双向现在车多，嗯。
1: 受路警一体化机制的启发，杨华认为调度工作归根结底就是服务司乘人员。把直播间设在智慧调度中心大厅，同样遵循这个道理。国庆假期，直播间人气爆棚，这种云上的沟通拉近了路与人的距离，让路况信息有了温度。
4: 有什么想了解的，打到公屏上。为了方便大家的出行，我们京石沿线呢也是在这个全线设有我们的充电桩，在车流量高峰，我们在不影响电车充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就近在我们收费站进行充电。
1: 身处智慧调度中心，面对车流量变化，杨华气定神闲，指挥若定，易拥堵路段管控，重点互通枢纽通行，站口分级管控及车流疏导等各项保障措施，在他的轮番调度下变得有条不紊。记者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别看大厅值班人员只有7、8位，其实整条路上忙碌的远远不止这些。公司各个收费站点、养护工区都有值班人员，他管这个叫靠近事发现场的定点值守。
0: 对，我们定点值守是派人，不管他是救护力量还是救援力量，包括咱们的交警、路政，我们的多个协作部门吧，让派人值守，解决这个高峰期的这个车辆的积压。
5: 哦，这是有人的。
0: 直到咱们的事件结束，咱们向咱们这个事前主动预判、事中这个精准管控转型。
1: 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的转型，十分考验调度的科学性。京石公司多轮驱动，通过加装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雷式一体机等硬件设备，全方位采集过往车辆的坐标、速度等信息，精准识别路面障碍物、交通事件点位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实现路侧感知全覆盖，路况信息实时上报，不断给调度工作提供智能支撑。今年国庆，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投入常态化应用以后，充分释放了大数据分析效能。
0: 超饱和系统的应用以后，国庆京石路路段拥堵的发生频次和距离分别减少了22%和43%，
5: 就是频次降下来了，然后距离也缩短了。
0: 对，
1: 以前的预测多是经验研判，对于车流峰值和集中点位预判误差较大，相应的调度工作多在事后。 杨华说，高峰时段一旦某个车道有轻微剐蹭，五分钟之内解决不了，可能造成两三公里的拥堵。超饱和路段保畅辅助决策系统就是为了破解高峰时段车流积压的难题。未来路况信息的收集、处置、发布以及应急指挥调度等都会逐步由人力转为人工智能，京石公司的服务品质和处置效率有望不断提升。
0: 我们这个系统呢是整合了咱们这个收费门架、车牌识别、道路视频多个这个维度的数据源，依托这个 AI 视觉识别技术，实现了咱们全路段车流的一个毫秒级的精准感知。我们根据这些提供的数据，第一时间我们把这个清障救护啊这些救援力量能同步调度到给咱们提供的这些易拥堵啊、事故高发点这些位置，然后实施重点的这个拥堵路段的一个定点值守、关键节点的保畅疏通的一个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吧。
1: 记者手记：高速公路缩短的是时空距离，延展的是希望和未来。杨华说，下一步京石高速将以数字、智慧、绿色、安全为方向，大力推动传统设施数字化转型，让公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全、更顺畅。身为调度长，他的梦想就是以科技力量保障平安顺畅，让智慧高速惠及千家万户。
6: 一头联通远洋航运，一头服务冀中南钢铁企业。这个假期，作为我省重要的大宗原材料枢纽，河北港口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码头保工不停歇，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铁矿石机械转运，畅通工业原料供应链。
7: 仓里咋样了？
8: 还得排呀。
7: 啊，
9: 晚上六点，沧州矿石港务的瑞吉轮抢卸作业正在紧张进行。当班指导员杜国正已经在这片甲板上工作了近12个小时。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10: 风越来越大，船体晃动，缆绳受力，抓斗落位，我都得盯紧。只要我这边不报异常，船上就可以正常作业。
9: 3个小时前接到调度室消息，明天晚上有大风预警，港区可能封航。而此时瑞吉轮还剩7.6万吨铁矿石没有卸完，单台抓斗一次可以抓取40吨，7.6万吨就是将近1900斗，要在封航前全部卸完，时间十分紧迫。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11: 其实前一天下午就考虑到了，如果这个船完工时间不足够，也知道它会很紧，我相当于是准备了两个班。
9: 港区仅有一条进出航道，风力一旦达到封航标准，船舶就要原地等待。一旦泊位空置，不仅损失吞吐量，还会耽误下游钢厂用料，增加物流成本。所以在这一轮风来之前，要把这条船的接卸抢出来，让下一艘船进来。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调度室乙班值班主任李晓东：
11: 对外呢，我联系海事、引航站、港调申请离泊待泊，缩短船舶靠离泊时间；对内呢，调整作业方案，提前布置人力机械，无缝衔接，保证整个流程持续运行，它这个进度就能得到有效的保证。
9: 这套调度方案落到作业现场，细化到每台卸船机的下斗节奏、每个舱口的排料顺序。中控操作室内，卸船司机按照调度指令调整抓取频次，同步开启9个舱口并行作业。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卸船二队卸船机司机李四贝：
11: 首先呢，我们在作业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卸船机各机构的运行状态以及现场的风速变化，做好各部门的配合，规范落实各项作业要求以及防风管控措施，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9: 中控屏幕可以传回各项作业数据，却看不到船边的真实状况。风一大，船体晃不晃，缆绳吃不吃劲儿，抓斗落得准不准，这些细节都需要专人在现场实时核查。港区执行12小时2班倒制度，调度、中控、卸船司机全都在室内值守，唯独杜国正从接班到交班全程守在甲板上。秋天的海风一阵紧过一阵，吹到了骨子里。他坚守在作业前沿，成为中控的眼睛，现场传回的每一处变化都是中控调整参数、研判风险的依据。 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所

0: 作业区调度室指导员杜国正，
1: 在保证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多抢船，我们安排舱口配合好大机，尽量多排料，减少斗车下斗之后的舱内剩余量。我们现在采取9个舱同时下斗，完船时间会达到25个小时，比原有的完船时间节约5个小时。
0: 傍晚6点半，两个班组完成无缝交接，风更紧了，卸船没停，迎着风浪抢抓作业窗口是矿石码头的日常考验。每一次预判，每一轮岗位协同，都是为了稳住船期，畅通远洋原料转运通道，保障冀中南工业产业链稳定运转。河港集团秦港股份沧州矿石港务矿石作业区调度室主任蒋强，
2: 我们港口作业呢，属于全年无休，24小时在岗。节日期间呢，更是原料接卸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10月1当天，我们共计完成货物吞吐量是21.75万吨。10月1整个假期，我们预计完成接卸船舶8艘次，货物吞吐量预计140万吨。在此期间呢，我们持续与下游客户钢厂保持紧密联系，确保船舶进得来、卸得下、输得出。为腹地内钢厂客户的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

0: 1-8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1: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工艺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1: 河北省首届工艺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1: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4: 好，来扫描烟照。今年1至8月，全省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新增1078.9万千瓦，累计达到16140.3万千瓦，同比增长15.8%，在全省电力总装机占比超70%。记者从省能源局了解到，河北省风电、光伏发电并网装机规模均位居全国前列。
5: 目前我省玉米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大面积收获工作正在进行，冬小麦播种工作也陆续展开。近日，省气象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启动秋收秋种专项气象服务，通过开展空天地一体化监测、农业气象灾害精准预报和农机作业气象适宜性评估，开展秋收秋种精细化气象服务，每周将至少发布2次专项气象预报。
4: 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科技保险保费补贴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省级机构可按规定申报。在2026年度河北省科技保险产品补贴目录内的科技保险产品，最高可获得50%保费补贴。申请补贴的科技保险产品必须已通过金融监管部门报批或备案，可在河北省内销售，且属于补贴目录范围。
5: 为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印发《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从2026年起，我省每年分别重点支持建设10个左右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
4: 确保群众平安过节，国庆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聚焦消防、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和旅游景区，开展隐患排查，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国庆期间，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组织力量走进各项目施工工地，对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和监测资料等开展全面排查。雄安新区建设和交通管理局工程质量安全处处长张晨田：
6: 目前来看的话，整个项目还是非常规范的，涉及到安全生产的隐患排查整治和责任的这个。

0: 追究全程留痕，对于施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动态发生的一些安全隐患问题呢，也实施动态的这种全流程的监管。中国华能总部项目二期总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为雄安新区启动区总部区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建设处于地下室施工阶段，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要求高，任务重。
1: 中建三局华能总部项目35地块安全总监姚顺，
2: 全员参与我们的项目安全管理，落实我们项目的这个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保障项目的施工安全。
0: 国庆假期群众出游集中，做好旅游景区安全工作责任重大。连日来，涞水县野三坡百里峡景区客流激增。
1: 涞水县应急文旅等部门联合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深入景区开展专项用电安全大检查。国网涞水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郑明明：
2: 我们主要针对景区缆车、大型游乐设施对设备供电线路配电柜、应急备用电源等关键风险点，开展全覆盖无死角专项排查。
0: 检查中，工作人员还现场开展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讲解和安全用电宣传，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三类岗位人员职责。百里峡景区负经理董大鹏：
3: 全员签订安全责任承诺书，严格落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管理制度，常态化做好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用电设备巡检维保。
0: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国庆假期，隆化县消防救援局向各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及重点单位下发消防安全提示函，同时聚焦商超、宾馆等人源密集场所开展专项消防检查，对排查隐患、现场敦促整改实现动态清零。承德市隆化县消防救援局郑宪康：
4: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强化重点场所动态管控，同时广泛开展节日消防宣传。
5: 提醒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引导群众注意消防安全，全力守护辖区消防安全稳定形势。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三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321.4万人次。今天全省交通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跨省出行流量持续增长。 据研判，全省高速公路有12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石家庄、保定、唐山、沧州等地。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和路面突发状况等，临时开放应急通道，增加救援力量，提升充电保障，优化载途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假日看天气，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5度。今天早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北部有霜冻，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冰冻。
6: 收季特别策划，土特产炒起来。秋风送爽，稻浪飘香。镇定县周家庄村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依托呼沱河生态治理带来的水源条件，周家庄村一水两用一亩三收，把生态优势变成了致富产业。
7: 仔细观察啊，
8: 在里面呢，
9: 三角的一般是公的，圆的一般是母。
10: 割稻子，抓螃蟹，在石家庄镇定县呼沱河畔的周家庄村，一场独属于金秋的乐趣正在上演。
11: 你看这上面还有小毛毛，
12: 哦，还有小毛毛是吗？
13: 好像米饭。
14: 还记得的时候以为到的就是个普通的刀子，见到的时候看见
15: 我捂了两下，
14: 刀子
15: 感觉之前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7: 那笑是说俺逼着笑话买笑的啊，我给你来地里刨着提溜羊、宰羊。72岁的杨小扣告诉我们，种水稻在周家庄村已经有600余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受持续干旱等因素影响，地下水位下降，村民才改种了玉米和小麦。
0: 近些年，随着滹沱河生态持续向好，地下水位回升，周家庄这片肥沃的土地重新种上了水稻。
1: 这个米粒它就叫长粒响，这个米你包一个，它是摊看它是长粒的，最好的大米，到桌
2: 啊，
1: 嗯。
2: 这一亩这能收大概是
1: 1400多斤，1500斤。
0: 除了稻蟹双丰收，周家庄还将游客带进了稻田里。
3: 我们春季的时候组织的主要是以插秧为主啊，然后体验农耕。那我们秋天的时候就是丰收，然后割水稻、打稻谷、抓螃蟹，吸引了好多这个爱好摄影的呀来拍照的，然后也吸引了我们就是美术机构他们来过来写生。
4: 挺美的，这个景还是
7: 感觉咱们这边景色跟南方那边，不相上下了已经。
0: 一田三收，种植、养殖、文旅三产环环相扣，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生态饭。滹沱河畔的这片稻田里，正在用看得见的生态红利，讲述着乡村振兴的好故事。
3: 收入的话，目前还可观，因为我们现在能实现一地三产，就是我们在冬季的时候，我们收完水稻是种小麦的，收完小麦我们就种水稻，我们不光种上了水稻，我们还养上了螃蟹，然后我们又现在就是又实现了这个文旅，
8: 这个融合
3: 啊，对对。
0: 水清了，田绿了，蟹肥了，人富了。周家庄村的变化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注脚。
9: 我有医保护体了，
10: 刷脸买药超酷的，
11: 跨省看病不犯愁，
12: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3: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4: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5: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6: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7: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回流药倒卖骗保不仅侵蚀医保基金，还会带来用药安全隐患。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依托药品追溯码、创新核查手段，多部门协同联动，打出了一套整治回流药的组合拳。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报道，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请听第一篇，多维核验撕开回流药伪装。
18: 回流药是指通过非正规渠道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2026年5月14日，石家庄市长安区医保局根据接到的药品追溯码重复相关线索，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对石家庄市某药房开展现场检查。执法人员调取该药店在定点子系统及进销存系统上疑点信息的结算情况，查实疑点药品脑心通胶囊、格列奎酮片却为该机构所售。该药店人员无法提供疑点药品的随货同行单，与此同时，通过对店内药品扫码查重，发现该药店还摆放了其他追溯码重复的药品。经查，该药店为降低药品进货成本，2025年3月、2026年3月分别在某电商平台购买格列奎酮片和脑心通胶囊，并进行医保销售。石家庄市长安区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科科长程广威：
19: 该药店未从正规渠道购进药械进行医保销售，存在重大基金风险。按照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第58条第三项规定，已对该药店采取终止医保协议处理，同时追回疑点药品费用，并将检查线索同步移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8: 电商平台违规采购暗藏风险，还有药店私下对接供货商，同样触碰监管红线。衡水深州市医保部门核查发现，深州市某药房负责人通过微信联系外地供货商，以邮寄方式采购药品。该药店仅能提供相关药品的随货同行单据，但不能提供发票。当地医保部门将相关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核查。经立案调查，该药店存在非法渠道购进药品违法行为，被处没收违法所得29250元。罚款10万元，当地医保局已解除该药房医保服务协议。回流药隐蔽性强，发现查实是监管第一道关口。 针对发现的疑点线索、疑点问题，我省医保部门采取多维核验、闭环核查、多措并举，查清问题根源。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8: 核查人员实地核验药方、药品、实物，扫码设备运行状态，逐项核对药品购进发票、随货吞应单、出入库登记、处方留存资料，实现票账货码四方交叉印证。针对采集不规范问题，现场问询药房药剂人员、收银操作人员，还原扫码采集全流程，精准区分业务不熟、日常懈怠、刻意违规不同情形，确保核查事实清楚、证据完整、定性准确。
2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国庆假日期间，广大民众要加强安全防范，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认真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7: 2027年研考初试报名临近，报名流程有哪些新变化？
5: 国庆假期前四天，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
17: 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哪些服务区让人眼前一亮？
5: 日本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无人机，专家解读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庆期间高速服务区比景区还好逛的话题冲上热搜。提起高速服务区，不少朋友的印象还停留在赶路途中匆匆歇脚的中转站。不过现在呢不一样了，一大批服务区通过打造景观、引入本地特色美食、搭建沉浸式体验场景，悄然成了旅途当中充满惊喜的微度假目的地。
1: 假期首日，福建全南高速永春达浦服务区内人头攒动，驿路寻香国庆乐购主题集市热闹开市。集市设有特色商品展销、风味美食体验、时令鲜果品鉴、文化互动体验四大区域。舞台上白鹤泉展演、南音木偶戏等非遗节目轮番上演。展台旁纸鸡画传统香道体验吸引了往来游客停下脚步看一看，亲手试一试。游客李烨：
2: 在一到高速这边服务区的门口，然后就有看到很多民俗的舞蹈，然后进来还有木偶戏，所以觉得非常传统的一些特色，在国庆节日中都能感觉得到。
0: 近年来，各地高速服务区一改往日单调刻板的模样，摒弃千篇一律的装修风格，深挖本土资源，把地域文化、自然景观搬进了服务区，每一处站点都自带地域标签。进入山西京昆高速太原清徐服务区，兼具现代质感与近世韵味的主体建筑映入眼帘。清徐县地处太原市南部，素有中国醋都之称，服务区也打造了醋文化博物馆，全景展示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
3: 早就听说山西的老陈醋很有名嘛，然后这次就是趁着假期自驾过来，没想到高速服务区里面就有这个醋文化博物馆。逛完我也是买了几瓶，价格也还挺实惠的，打算带回家给亲戚朋友们尝尝。
1: 广东惠州新博高速龙门服务区不仅建成配备100个充电桩的充电公园，实现桩等车，缓解新能源车主的里程焦虑。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广东首个温泉主题高速服务区，旅客不下高速就能体验温泉。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
4: 我们服务区免费提供3处足汤和1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

0: 服。
1: 从过去只用来上厕所、接热水、短暂歇脚的补给点，到如今高速服务区持续刷新大家的认知，不少站点可以说堪比免费开放的特色景区，还成了出圈的网红打卡地。位于徽杭高速主路段的徽州古城服务区，经过重新扩建改造，已经成了自驾游客和货车司机争相打卡的落脚点。国庆假期，记者在该服务区看到，除了加油、充电等基础功能以外呢，这里的餐饮选择也十分丰富，包子、馄饨、徽式炒面等小吃现蒸现炒，物美价廉，正餐菜品接近20道，大多120元，米饭无限续。
0: 它这个餐饮，我们对它的直观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多，而且都是现炒的。徽州古城它这个徽派建筑这一块也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在其他服务区看不到的，包括卫生保洁这一块也是比较干净的。
2: 这份温暖还体现在服务细节里。徽州古城服务区工作人员舒亚欣告诉记者，服务区内的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3: 2楼我们设有司机之家，面向的主要就是大货大客车的这些驾驶员，为他们提供热水、淋浴、洗衣机、微波炉，包括躺椅啊、空调啊，这些全部都是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的。服务区还规划了8间民宿，配套了徽式庭院。等这个手续全部办理妥之后呢，我们服务区的服务功能会进一步的升级优化。
1: 近年来，不少网红高速服务区纷纷出圈。苏州阳澄湖服务区复刻江南园林风貌，白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步一景。浙江桐庐服务区打造室内水族馆，鱼群穿梭，景致独特，路过就能打卡海底风光。作为河北高速北大门长城脚下第一会客厅的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依托高速路网的优势，串联起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角山长城等景区，旅客停下车抬眼就能望见长城。河北高速燕赵一行集团有限公司山海关服务区驻区经理李文亮：
4: 这个假期期间，游客呢可以在现场品尝到山海关红锅、古城包子等热气腾腾的特色美食，同时呢还可以在商贸这个摊位购买到地方特产，让大家轻松地把山海关味道装进行囊。
2: 截至2025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高速服务区是交通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一个个触点，非目的地越来越多，以往旅途当中那些空白也变得更有意思，人们出行体验的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
5: 当前我国一年已有超过50亿人次自驾出游的规模，旅游者不仅关注到达旅游目的地的品质，也同样关注自驾游过程中的旅游体验。很多高速服务区主动适应旅游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了场景换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从产业实践来看，国内超大自驾游的需求推动了高速服务区从交通补给功能向旅游度假综合功能的转变，既满足了游客消费升级的需要，又加速了交旅的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旅游业持续的提质升级。
1: 好，来看国际方面。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日前访问乌克兰，就两国防卫合作等问题进行磋商。据日本方面消息，小野寺五典透露，日本政府已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此外呢，日本还在探讨将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引入自卫队。
2: 除了乌克兰，日本与德国在无人机领域的合作也明显提速。德国总理默茨计划于10月下旬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核心议题涵盖安全合作、无人机联合研发等内容。日本加码无人机战略将如何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1: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它既能打击地面步兵火力点、新型装甲目标，也能配合拦截系统对抗来袭的巡飞弹。 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呢，该无人机兼具实战性与数据优势。
6: 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它在战场上使用的相对比较成熟，第二个呢，它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它能够带相对比较大的战斗部，也就是说40到50公斤的战斗部可以飞350公里或者600公里两款。第四个呢，它末端是采用了人工智能的制导。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跟乌克兰本身无人机作战平台的后台，也就是我们说复仇者系统，是完成一个实战迭代的。简单的说，它不是简单的无人机在前面飞进行攻击，它后边操作这个无人机的整个的这个数据平台，通过人工智能每天可以做非常大的数据流的分析，然后对目标进行识别。目前公布的数据，它这套系统识别的准确率大概在70%，由于它几万美元的成本，即便是识别率有差错，非对冲的优势已经就非常大。
2: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机作战系统的实战短板。
1: 那么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据了解，欧洲无人机项目原本由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联合主导，空客作为主承包商牵头研发，目标是打造欧洲自主的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摆脱对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进口无人机的依赖。
2: 分析认为，德国邀请日本加入是希望借助日本的精密制造能力分担研发经费，缩短项目周期，同时强化德日防务体系的互操作性。预计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的相关合作细节将在莫斯十月访日期间进一步敲定。
1: 而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目前双方正在合作推进 HX2 无人机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性能评估，在完成自卫队测试并确认购买采购之后呢，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来搭建生产线。
2: 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是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经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的电商平台。日本企业目录屋在声明当中表示，
7: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一旦战争爆发就谈不上什么购物了。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6: 日本通过跟德国合作、跟乌克兰合作，把这些最一线的战场的经验和相关的先进的技术和算法拿到手里，然后在亚太地区周边的盟友进行扩散，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韩国，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使这些国家成为它的一个生产的分支。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和这个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竞赛起到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推动作用。那么我们知道，日本它现在新军国主义的倾向是非常明显，如果它在确实比较难防御的、成本也比较低的一款武器的主要组织者、生产者，那么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形势应该说肯定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2: 10月1号到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12.45亿人次，同比增长0.1%。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广东等省份。
1: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3212.96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23.95%、39.28%和36.77%。

0: 针对迪拜航空航班遇袭事件，以色列方面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主管部门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1: 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毕坤担任名古屋亚运会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游泳运动员于子迪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付建岭、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进广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0: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0: 济广优品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源头之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